0: 因为当时下面我围了好多人，下边我们人全部就不敢大声的去就喊啊，因为小孩子他本身就比较紧张，他一直哭，他害怕，所以没人敢吱声，不敢叫。
1: 这短视频啊，是孩子命悬一线的真实记录，看着让人太揪心了。每一个惊险的瞬间的背后，都是家庭安全的缺失。孩子天生好奇，但安全意识不会自动在脑子当中长出来。提醒各位家长，看好孩子，守住生命的底线。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微信上买了一只猫，商家在朋友圈承诺爱宠送到，经过检测有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而我收到猫后花了1000块做了检测，发现小猫患有肺炎，但商家仅退了买猫的钱，运费和检查费却不赔我，请问我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吗？
3: 有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商家在朋友圈的公开承诺，收到猫后如果检测出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此处的全额退款应当包含因退货产生的合理费用，其中既包括为了确诊小猫健康问题所支出的检测费，也包括退猫产生的合理运费，这两笔费用啊，都属于商家交付，不符合约定宠物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云女士有权要求商家退还这两笔费用。
1: 观众魏女士上周把房子租给了小鱼，交房那天小鱼说房间里有飞虫，魏女士就联系了专业公司进行消杀，现在又过了5天，小鱼说飞虫对健康有害，要解除合同。魏女士想咨询一下，对方算违约吗？她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本案中房内有飞虫不能等同于房屋存在卫生问题，不意味着房屋存在有损害健康、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小鱼在签订合同前曾上门查看了房屋的情况，其在查看房屋后决定签订租赁合同。况且在小鱼提出飞虫问题后，魏女士呢已经积极处理，按照小鱼的要求安排专业人员对飞虫啊进行消杀，因此飞虫的问题尚未达到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影响承租方人身健康以及安全的程度，小鱼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5: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4: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5: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4: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
6: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7: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8: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6: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9: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10: 白先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6: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11: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2: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3: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

0: 不堪设想。
1: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2: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直往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儿子离婚后，前儿媳还向婆婆伸手借钱，前丈母娘更是出房做担保。
10: 她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9: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11: 现在造成他们左来右往，又来打那什么敲门。
9: 巨额债务尚未还清，房产抵押混乱不堪，法律能否成为卢阿姨的救命稻草，帮她摆脱这无尽的黑暗？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正在播出。
12: 你好阿姨，卢阿姨您好，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1: 你好。
1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先跟我们说一下。
11: 我现在遇到那个人家欠我钱，把房子抵押给我，让我租给我，让我住房。完了以后，他又给把这房东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
12: 嗯。
11: 完了以后呢，新的房东来我向我收房，而且呢使用暴力。
12: 嗯。也就是说，对方一房多卖了是吗？
11: 可以这么理解。
9: 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卢阿姨对我们说，此时此刻她糟心透了。欠钱的人将房屋抵押给他，并让卢阿姨一家在此居住，可谁能想到房东竟然又把房屋再次转卖。如今新的房东跑来向卢阿姨收房，态度极其恶劣，甚至使用暴力。面对这种情况，无助的卢阿姨来到律师门诊室向我们求助。
12: 现在谁住在里面呢？
11: 现在我住在里边。
12: 您住在里边？
11: 对。
12: 您住的踏实吗？现在这房子
11: 住的绝对不能踏实了，因为那个已经撬坏了三个防盗门了。
12: 明白。阿姨这样，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律师，然后咱们问问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因为对咱们家来讲还挺紧迫的这个问题。好不好？走，咱们去咨询一下。卢阿姨您好。
11: 您好。
12: 之前咱们稍微聊了一点，对方在催债的时候手段其实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还是挺可怕的，是不是？
11: 对。
12: 这也是就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就是您特别想获得安慰和支持的一点。
11: 我就现在觉得吧，特别无助。
12: 嗯。
11: 因为吧，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就带着7-8个壮汉纹着身到派出所。警察让他们这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样。站着4个那个人，反正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因为他们来了7-8个人嘛，我不知道是指这四个人还是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
12: 您刚才一说我们大概就了解，他肯定是一种惯用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您还会闪回到当时那个画面，有的时候是吧？
11: 不是想，不是回忆，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

0: 楼道人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
1: 明
0: 是怕他们来，又来咱们了。
1: 这个是心理学受到创伤之后的一个叫情感创伤障碍，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了让自己特别难以接受的一些经历之后，但凡可能发现一个东西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会触发到我们闪回到那个痛苦的状态。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阿姨。
0: 现在吧，就是楼道里头，人家就是有什么搬东西，咣当响，我就能一激灵，要睡着觉的时候，就能立马就被惊醒那种感觉。
1: 还在惊吓当中，这样，就今天的这个法律问题呢，我们帮您找到刘素英律师，咱们听听刘律师有什么好的办法。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卢女士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做咨询。您呢，下面把您这个事情简单的说一下。
3: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儿，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4: 卢阿姨说，2014年前儿媳怀孕生产。为了方便照顾他，卢阿姨将城里的房子出租，然后以每月3500元的租金租了前亲家母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居住至此。
3: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
4: 卢阿姨说，2020年儿媳突然提出离婚，这一系列的变故就像一阵狂风，无情地吹打着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因为在此之前，儿媳生意出现问题，用老两口的房屋抵押了200万，离婚时还有110万的债务没有偿还。儿子儿媳已经离婚，这笔钱要怎么算呢？
3: 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这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那个就是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2: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3: 没有，
2: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3: 对，
2: 房租来进行抵押。
3: 对，
2: 嗯，
3: 就是每个月3500块钱房租，因为当时也没想到要跟他要利息，因为我觉得那个毕竟是等于交了房租了嘛，那钱是等于是交了房租的钱，所以也没约定利息。
4: 卢阿姨与爱人无奈之下，只能签下了一份还款协议。前儿媳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直至还完了钱才去腾房。老实巴交的卢阿姨一家哪里还能想到后面的麻烦事儿？
3: 2021年，那个就是前儿媳呢，因为资金呢要断裂，又跟我借了一个40万，后来遇着疫情，他没还不上了。
2: 四十万是怎么转账的吗？
3: 是转账。
2: 是你转账还是你爱人转账？
3: 是我去办的手续转的账。
2: 转账记录有是吧？
3: 有。
4: 前边的百万欠款还没有还清，卢阿姨说，前儿媳再次找他借钱。看在她是自己亲孙子的母亲，想着帮她就是帮了自己的孙子，于是又借给了前儿媳40万。
3: 她母亲给我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那个如果要是她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到2025年10月份，
2: 担保协议。高女士于2021年10月20号向卢女士借款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是6个月，因疫情原因，高女士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延长借款期限到

0: 2025年10月19日，哦，你这个过借款期限变延长了，然后如到期未能偿还，然后薄女士作为担保人同意于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高先生，偿还张女士欠高先生和卢女士的所有欠款。
1: 这一次借款，亲儿媳不但签下协议，还让自己的母亲担保。如到期不还钱，就将卢阿姨租住的房屋过户到卢阿姨的名下。本想着这一次能万无一失，可前亲家母的一通操作，让卢阿姨一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2: 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2023年的2月份，有2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我是觉得这个不能这样，怎么就那么好心眼啊，好欺负啊？说给看孙子，然后住这房，你们还把这房卖了，卖了之后弄得我没地儿住，是吧？而且呢，还有债务的事儿，我也得承担。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婆婆呀，要是我说坚决不干，因为这里外里等于这个儿子儿媳妇儿她欠的债，现在等于都是您背着债
3: 您说这点特别对哈，就如果是我的话，先别说是其他的这个房主老找到我，我要先去找我这个亲家，这个事儿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办的？怎么把我置于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尴尬的境地，是
2: 对
3: 吧？
2: 呀，
3: 我应该先去问一下他
2: 是的，是的。我们当时就把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庭，法院出了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以后他就做撤诉了。
1: 卢阿姨说，4月刚刚与前儿媳签完协议，6月前亲家母就将房子卖给了一个外地人。好在房屋属于小产权房，对方的买卖无效，法院没有支持对方要求卢阿姨家腾房的诉求。
2: 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人，卖给这江西人以后呢，这江西人9月11号带着7、8个壮汉。拿着那个撬棍、充气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就来要撬门。
1: 诉讼无果，对方竟然再次将房屋转卖，而这一次卢阿姨家面对的却是穷凶极恶的要房人。
2: 因为12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七八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回家。不让回家呢，完了以后呢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1: 卢阿姨说，像这样的恶性腾房行为，对方至少有过4、5次。在这样无尽的骚扰中，自己的老伴儿还被查出癌症，这对卢阿姨家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你们在这期间有没有找过对方要钱？找你前亲家有没有要过去要过这些钱？
2: 没要过。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沙河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0: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担保协议的效力呢？
2: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右来打那什么敲门，打板儿。
0: 是你肯定会那个，你那个稍微平复一点，我能理解，能理解。
3: 您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咨询人提到了，说他要把这个担保协议拿去法院再确认一下，但是刘律师讲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确认。
4: 那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法律层面，也比较深奥的。那么我觉得应该请刘律师呢，来给咱们解答一下
3: 对，咱们
4: 更
3: 去
4: 好。
3: 问一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4: 对对对，
3: 啊？这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的误区了哈。
4: 是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刘律师到我们的这个观察室哈。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现在呢是把刘思云律师请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刚才我们看到啊，您在跟当事人沟通的过程当中谈到了一个担保协议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债务产生纠纷，包括这个房子被一房多卖纠纷的一个来源，就是这个担保协议。我们这个咨询人他强调说我要去打一个官司来确认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您觉得完全没必要？
0: 对，
3: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这样，这个担保协议它只是一个，就包括借款协议担保协议都是你打官司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你没必要去再重新多起诉一个案件，因为你在民间借贷的案子里面它直接就会审这个借款协议是不是有效，担保协议是不是有效，不需要说我再先去打一个确认这个借款协议有效，然后再去打一个什么借款的一个纠纷，不需要。这也是很多老百姓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解的问题，就是可能啊，别人一说这个是不是效力是不是有问题啊，先去确认，其实不需要。因为你要去打官司的时候，法官肯定要审你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就说你基本的这个证据是不是有效，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判你说你这个案子你会胜诉啊或者赢。那如果说他审完以后认为无效，这证据起不到这个你所说的那个作用的话，那法院他就直接不认可呀，对吧？那你就可能就驳回了呀，对吧？是这样。
3: 那等于说其实刚才您的解答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咨询人就自然的是省去了一个官司哈。
0: 对，
3: 当然那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了。那既然不去打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接下来它的方向是什么？
0: 他这个案子事实上我那个主要想要问的呢是一，他们之间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通过他所简单的述呢，可能就是民间借贷引起的一个，到底是就以房租抵债也好，或者说以房抵债也好，但他这个房子呢，其实我主要想问的房子的问题，房子的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产权房还是说是小产权房？如果是小产权房，那可能你所有的这个买卖的这个情况都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他这后续的所有的变换呀、变更呀，都不一定对他有能构成威胁。现在是他这个现在被别人要求腾配房。可能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别人和他就重新签了租赁合同呀，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约定呀。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规定来说， 现在目前这个最后这个后来的这个主人的话，小产权的这个主人，他是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权没有物权的，就是说受法律保护的物权来去要求别人腾退或者怎么样的，明白，是这样。所以要看他这个整个的案情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要去了解他整个的这个情况，然后给他梳理一个对他有利的一个法律关系点，到底是你走民事代好，还是说我再继续把这个官司给打出来，打好他，维护他的权益。
3: 所以我们看到找到一个专业律师的好处就是避免当事人去走弯路，费时间费精力，
0: 对，
3: 是吧？
0: 嗯，
4: 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律师呢，专家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像这个呢，我觉得他主要今天这个咨询人刘女士呢，主要的他要追回他自己的损失。
0: 嗯，
4: 像这个借了两回钱了，加起来是150万，那么呢他一定要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抓住这个主要的，
0: 嗯，
4: 还给他这个150万这个损失。因为这150万对于老百姓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3: 嗯，好，那接下来带着这个问题让刘律师再次进入我们的咨询室，有请。
0: 好，
1: 经过复盘，刘作英律师指出，无需确认担保协议是否有效，因为在民间借贷案中，法院会直接审查相关证据是否有效，咨询人因此可省去一场官司。而对于此案件，关键并非担保，而是房屋的属性，若为小产权房，后续诸多变更可能不受法律认可，所以还需全面了解案情，为当事人梳理有利方案，避免卢阿姨再走弯路。接下来律师再次进入咨询室进一步了解案情。
0: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有
2: 我亲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他的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
0: 嗯，
2: 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
0: 嗯，
2: 在这个暗设房子这个上买了两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0: 就是说这两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2: 有手续。
0: 是什么房子？产小产权吗？
2: 小产权房。
0: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2: 当地的村民买的。
0: 就对方有手续是吧？
2: 有手续。
0: 有手续。他们交了多少钱？
2: 我住这套房子好像是105万，2014年时候买的。
0: 啊。
1: 原来前亲家母承诺给卢阿姨过户的房屋是从当地村民手中花费105万购买的一套小产权房。
0: 就是你那个前亲家和你前儿媳他们有偿还能力吗？
2: 没有，现在嗯，因为他资金周转那个断裂，那个疫情他不开买卖了吗，
0: 嗯，
2: 完了以后呢，我就听他们就是来上我们家砸房闹门的这个人他们说啊，
0: 嗯，
2: 他现在不是该是500万还是5000万我就不知道了。
0: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
2: 嗯，
0: 到民间借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一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一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院来说还是能支持的。然后呢下面呢我去给两个老师呢去做合议，然后呢等会再给你说一下合议的结果。
1: 刘作英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的问题，如今面临他人需要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呢？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将继续为卢阿姨的案件出谋划策，请您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心酸泪。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7: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18: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9: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做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0: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1: 非常满意。
20: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1: 宽敞啊。
20: 是吗？
21: 对，
20: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吗？
21: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0: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1: 没有。
20: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1: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0: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21: 对对对，
17: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7: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19: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您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22: 如果你也住着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7: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24: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5: 律师你好，我在2022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残疾，肇事方赔偿我共计60万元。车祸发生后，我们夫妻感情恶化，丈夫现在提出离婚，并且要分割我的车祸赔偿款。我想问问，我丈夫有权利分割这笔款项吗？还有我丈夫对外的债务，我用不用承担？
3: 赵女士虽然咨询的是一个有关于离婚的问题，但是她也提到多年前的因为一个车祸的关系，所以对方呢赔偿了她60万。在离婚这个问题上，赵女士主要咨询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当初对方给她的赔偿，她需不需要在离婚的时候给丈夫？另外，丈夫有外债，她需要一同来承担吗？
24: 好，我们分别回答一下哈。就是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车祸赔偿款到底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3: 是
24: 对吗？我们先给出一个定义哈，就是说这种车祸赔偿款属于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因为共同财产一般是包括什么，就是婚后的一个工资，然后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和投资的收益，以及说知识产权的收益，或者是说这个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或者受赠的这些财产，一般是属于共同财产。但是就是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这种你比如说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还有说这种遗嘱或者遗赠当中专属于一方的这种财产，以及这种伤残补助金，然后这种补助费之类的，这个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共同财产。所以刚才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车祸的赔偿款，这个就是专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 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请赵女士注意，就是或者是放心，然后基本上说这个车祸赔偿款你的丈夫应该是无权要求分割的。当然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因为赵女士问的比较笼统，就是她丈夫应该是有一些对外的债务，她用不用承担。正常来讲哈，就是那你说债务我们也得区分一下，到底属不属于共同的债务，还是说她个人的债务。
3: 嗯，
24: 你比如说为了家庭的共同开支，或者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经营，或者共同的一个日常开支所借的一些对外的款项，这个就叫共同债务。那你比如说欠付50万，那你们确实有一人承担25万债务的这么一个义务。但是如果说这个债务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你比如说他的赌债呀，或者是说因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为他其他的朋友做担保的一些债务，这个就叫个人债务。
3: 嗯，
24: 所以这个到时候可能还得再去详细的区分一下，我们才能确定你到底要不要承担你丈夫的对外债务。
3: 嗯，邵律师，我们也注意到赵女士在介绍自己的这个境况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啊，
24: 嗯，
3: 夫妻的恶化是在她出现车祸之后，包括现在也是丈夫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们想问一下，基于赵女士她的身体状况，在离婚诉讼当中可以主张多分吗？
24: 如果说赵女士的这个身体状况确实恶化了，
3: 嗯，
24: 然后或者是丧失了一定的这种生活能力或者是工作的能力，是可以要求适当的多分的。当然多分可能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对于家庭的贡献，然后或者是说有无过错方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条件，可能综合来看能不能多分的问题。
3: 所以有关于赵女士问的这个法律问题，您咨询的是离婚的事儿，在这儿呢我们跟您说的是有关于您车祸的赔偿，这属于您个人的财产。那丈夫那部分的债务要看究竟是从哪儿借的，而且这个债务是从哪儿来的。
24: 是的，
3: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离婚的诉讼当中更多的考虑好自己未来的生活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找什么呢？
0: 刚才我听你和立冬在那聊天啊，说今天有口福了，因为今儿你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堪称美食之王的食材。耶，这是放哪儿的？这也没有啊！
1: 原来是在
2: 好吃的，
1: 好吃的，你甭找了，啊，我随手放那儿了，
0: 冰箱里呢。哎呦，一头你还在那笑，到底是什么美味之王啊？
2: 你看，
0: 你肯定知道吧？你透露透露。
2: 这你可冤枉我了
0: 啊！
2: 刚才聊天的时候，阮老师是跟我说有一美食之王，我问的什么呀？卖关子，不给说，说非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才能揭晓答案。
1: 没错，
0: 揭晓吗？
1: 今天的这个美味食材呀，可是非常的牛，它有保健肉、益智肉、美容肉、强身肉、养胃肉等等美誉之称。
2: 哎呀，
1: 兔肉，兔肉，
2: 兔肉
1: 啊，
0: 兔肉啊！哎呀，这是我的最爱呀，尤其是那个麻辣兔头，哎，我一次能吃。哎呦，你吃七八个，
1: 听见没有？不愧是吃货。麻辣兔头啊，那可是非常有名的一道川菜。
0: 是啊，
1: 重庆的麻辣兔头，
2: 哎，
1: 好吃得很。
2: 听着没，又是最爱
1: 啊，
2: 又是最爱
1: 啊，
2: 他这个最爱可真多呀。
1: 是啊，
2: 越来越多了。
1: 是啊，
2: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
1: 啊，
2: 虽然我小的时候一年到头啊吃肉的次数是有限的，不过这个兔子肉呢倒是能经常的稍微开一开这个荤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兔子繁殖的很快
1: 哦，
2: 而且这兔子哈它特别能生，
0: 特别能生。还能比那老母猪能生。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兔子它在生产能力这方面算这个、对。那猪你就你可能不知道，他知道，也就一年生个两窝。对不对？
2: 基本上就两窝。
1: 而这个兔子一个月左右，我三十来天吧，就能生一回。
0: 我的天哪，这么能生啊！
1: 啊，
0: 那这一看，兔子才是生产的大户啊！
1: 啊，
0: 不行，回头我得弄点副业，整个兔子养殖场。就以兔子这么牛的生产力来讲，那我分分钟不就发财了吗？
1: 停！
0: 啊，
1: 快收起你那个发财梦吧！你没养过兔子，你是不知道。其实这兔子的人工养殖的存活率它不是很高
0: 啊，
1: 你甭看这兔子可可爱爱的，但是这个养兔子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因为兔子它是直肠动物，而且呢它那个肠子比较短
0: 啊，
1: 肚子里存不住东西，所以别看这小兔子一直在那儿三瓣嘴吧唧吧唧的在那儿吃，但是

0: 特别高，对那住的环境要求也特别高。
1: 嗯，
0: 兔子窝温度太高了不行，太潮了不行，
1: 嗯，
0: 而且呢还不能群居。
1: 嗯
0: 啊，就是说一个兔子笼子里头你要放了两三个兔子，好家伙，那不行了。
1: 嗯，
0: 打仗了开始
2: 哟
0: 啊，打架斗殴。另外那个兔子那胆子啊也特别小。
1: 嗯，
0: 有时候家里不是养那狗吗？
2: 嗯，
0: 狗稍微叫一声，
1: 嗯，
0: 或者是天上打一雷，
1: 嗯，
0: 一炸雷，这都能把这兔子给活活吓死。
2: 哟，
1: 嗯，
0: 然后饮食上呢也金贵着呢，刚割下来的那个草哈、啊
2: 嗯、
0: 带露水的不能直接喂。
1: 嗯，
0: 你得给它晒干了，把那个露水给它去掉了，晒没有了来喂它。你否则的话这个兔子就完了，就等等等等嘛。反正啊就那个时候养了一兔子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嗯，
0: 后来我就闲了，
1: 嗯，
0: 太麻烦了，
1: 嗯
0: 啊，我不养了。
2: 啊，这兔子这么娇气啊。
1: 嗯，
2: 那我可也不养了
1: 啊。
2: 不过说到吃兔肉嘛，我发现
1: 啊
2: 四川兔肉的做法那可谓是一绝。
1: 在这个四川吃兔肉确实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文化，因为四川呢由于它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它的湿气比较重啊，而且兔肉和牛肉猪肉相比的话，吃兔肉不会让人上火。
2: 嗯，
1: 并且兔肉呢在中医的要点当中，所以经常我们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说兔肉具有健脾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啊四川人呢经常会选择吃那个兔肉，哎，把自己身体里的湿气寒气全都帮它去掉，
2: 啊，去湿去寒。
1: 慢慢的这吃兔子的人就多了，
2: 嗯，
1: 那吃法上那经验呢还做法上那就多了，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绝。
0: 啊，对，这全国都有名
1: 啊。
0: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1: 啊，
0: 就说据这个统计哈
1: 啊
0: 说这四川人
1: 怎么了，
0: 一年呢
1: 啊
0: 能吃掉3亿多只的兔子
2: 啊，
0: 就平均啊，一平均
1: 啊
0: 你就听着，说平均每秒
1: 啊
0: 就能吃掉9只。而且这几年呢这个旅游业这不好起来了吗？
1: 对对对，
0: 这四川兔子的这个销量啊上升的这个趋势，
1: 嗯，
0: 所以这个数据啊只会变得更多。
1: 嗯嗯嗯，
0: 吃多不少，
2: 一年3亿只兔子。
1: 嗯，
2: 哎呀这都是钱呐。
1: 嗯，
2: 说的我又想搞兔子养殖。
1: 行，你回家吧，养兔子去吧。啊，就现在吧大家吃到的兔子那都是养殖的。
2: 嗯，
1: 在以前呢这个兔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定义为什么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野生动物，那会儿很多人都是可以满山遍野的抓兔子吃，
2: 野兔子
1: 啊。对，
2: 嗯，
1: 你说到抓这个野兔，当年我还跟着去抓过一回野兔子呢。而且是在什么情况下，李东啊，大雪皑皑的雪地里抓兔子，
0: 在雪地上抓兔子
1: 啊。对呀，啊，你别惊讶啊，我们南方呢是很少下雪的，但是他们北方，嗯，您北方一到冬天的雪多厚啊，
2: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哎，这野兔子大多数呢它那个毛啊跟这个雪呢是有区别的，它是灰色的毛。
0: 是，
1: 你说一只兔子在雪地里灰毛特别明显。那次我去的那个中国最北端那个漠河
2: 啊，漠河
1: 啊，对，跟着老乡们进原始森林抓兔子。当年为了庆祝大学毕业嘛，约了3-5个好友直接坐火车倒汽车一下子干到了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然后当地的老乡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就建议呢，嗯，要不带你们去林子里打猎。
2: 嗯，
1: 打猎多有意思啊。
2: 对呀，
1: 啊，那怎么能少了我们这些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打猎也没去过北方的，我们这帮年轻人就跟着进入了打猎的队伍当中。
0: 嗯，
1: 我们呼呼啦啦一大帮人，拿猎叉的拿猎叉，拿竹竿的拿竹竿，哎，坐着雪橇就进山了。哎呦，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北方的天居然是这么的冷。哎，哈口气，眉毛眼睫毛瞬间结冰。
2: 嗯，
1: 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那积雪厚的那个深的地方你一脚踩下去真是腿都拔不出来。
2: 哎呀，王老师
1: 啊，
2: 别说漠河了，
1: 啊，
2: 就我们老家那雪积雪厚的地方有的都到了我的腰，要是赶上场

0: 雪那就更深了。冬天啊，进趟山里，那必须得有专业的工具才行。
1: 就是坐的专业的狗爬犁、那个雪橇进的山，但那林子大呀，里边还有大型的野生动物呢。那带头的队长啊，不让我们走远了，所以呢，大家就在林子边缘这个地方抓野兔子啊，抓野鸡什么的。女孩往往心比较细，那干什么呢？就负责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眼睛就盯着脚印儿找兔子啊。发现了以后呢，让那个腿长的力气大的男孩顺着这脚印子去抓兔子。运气好的话，不一会儿就在沟坎儿啊或者被封的那个雪窝子里找到那个兔子，冻得瑟瑟发抖啊。这个时候你只要大声的喊一下，吓唬他一下，哇一叫，这兔子吓得动都不敢动。这就好抓了吧，对吧？再拿竹竿轻轻的敲他一下，嘿，这野兔子他就晕了，吓晕了。但是呢这野鸡不好抓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呢轻轻松松的收获了好几只野兔。但是当年老乡家厨房里的那些调料比较少，这兔肉做的方法也比较单一。一个呢就是炖汤了，一个呢就拿那个辣椒爆炒。但是即使是这样，能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口辣味鲜香的爆炒兔肉，然后再围着灶台捧着一碗刚出锅的热乎乎的兔肉汤，就这么贴在那个碗边轻轻的，香的不要不要的，用那个四川话叫什么呢？巴适得很，
2: 那时候相当的巴适啊。其实谁都想，我也想，
1: 你也想，
2: 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滴水成冰的时候，喝一碗那个热汤
1: 啊，
2: 那都是顶好的了。更何况这里边还有兔肉。
1: 对呀，
2: 还是兔肉汤。
1: 今天一提这个吧，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就是那一次别样的这种体验，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呐。
0: 阮老师啊，
1: 咂嘴，
0: 我也想巴斯巴斯
1: 啊，巴斯，
0: 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你那个冰箱里的兔肉，您打算？
1: 懂，秒懂啊。来的时候呢，我一路走我就一路想，而且呢，我给这道菜呢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岁岁平安”。希望大家呢吃了这道营养菜，大家都能岁岁平安，身体健康。
0: 哎呦，这名字起的也太好听了。
2: 寓意也好。给您点个赞啊。
1: 那我们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鲜兔子肉200克，青红辣椒各一根，紫姜丝，葱段，蒜末，淀粉，老抽，料酒，鸡精，盐，香叶，八角，花椒，桂皮等等各适量。做法呢，首先把这个兔子肉切成蚕豆大小的小丁，加入2勺料酒，1勺老抽，以及少量的白胡椒粉和适量的淀粉，搅拌均匀备用。青红椒呢，切成小碎丁备用。接下来热锅以后，用生姜先蹭一下锅底，防止粘锅。然后我们在锅中再倒入食用油和少量的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段、花椒、八角、桂皮、香叶，爆香后捞出，然后再倒入腌制后的兔丁儿，大火快速的翻炒3-4分钟，盛出来备用。之后我们在刚才这个锅中剩余的油里呢，倒入切好的青红椒丁儿、蒜末、紫姜丝，略微的翻炒以后倒入兔丁，加点盐，再加点鸡精调个味儿，再翻炒几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啊，观众朋友，

0: 你怎么了？
1: 我的天哪！啊，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啊！
2: 嗯，哎呀，看来今儿我这个减肥计划又要泡汤了啊！啊，这一道岁岁平安已经成功了，把我刚刚藏在身体最深处的那个馋虫又给勾出来了。
1: 你得了吧你！哎呀，
0: 忍忍，再忍忍 啊， 是是是啊，再忍忍，下了节目第一时间让你们俩吃啊！不过这道岁岁平安呢，你们也别光想着自己吃。嗯，今天看我做也都学会了。嗯，学会了以后啊，回家给家里人做一做，让家里人全部尝一尝。但是呢，这个兔肉本身所含的脂肪它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好大家像我一样，在植物油当中加入一点猪油。嗯，这样做出来这个兔肉啊，不光是味美鲜香，而且咱们咀嚼起来会更加的细嫩柔滑。生活当中其实偶尔吃吃兔肉，吃吃辣，对身体来说也是相当有好处的。这个兔肉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赖氨酸、维生素 B 族，还有烟酸等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个营养素。嗯，不光是这些营养素补充以后能保健益智、强身健体，它还能明目养胃。而青红椒里呢，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嗯，
1: 对，
0: 不仅可以清热解毒，还能很好的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刺激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胶原蛋白来点你就漂亮多了。所以我今天的这道岁岁平安不但具有降血脂、缓解动脉硬化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很好的补气降火、减肥，美容养颜。
2: 哎呀，太好了！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补气降火，真是太适合我了。
1: 你就说吧，你就说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哈，哪一道不适合你吧？
2: 今天这道菜就非常适合我。你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前段时间呢，我这应酬比较多，睡眠呢特别不好。后来去中医那儿号脉，哎，大夫说我呀有点气血不够用，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妈偏偏知道了，突然给我买了不少人参。哎呦喂，硬是让我吃了好长时间的人参
1: 啊！对，这事儿我作证，确实有这事
0: 儿。这事儿要是有的话，这就是母爱呀。这母爱还不就是为你好吗？
2: 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但是吃人参吧，不仅要忌口，关键是特别容易上火。哎呦，不瞒你们说啊，那段时间呢，给我吃的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对于一个无辣不欢的我来说，不让我吃辛辣的，哎呦，别提有多闹心了。哎，幸好我妈这几天呢看咱们的节目，知道了西洋参的好处，是既能补气还不上火，所以今天这道岁岁平安，我必须得多吃点。
1: 你说你啊，守着阮老师这么一个百宝箱，你还能在饮食上吃亏？你可真行！
2: 之前不知道人参那么好的东西，它也有缺点呢。这回好了，我妈说了，下次吃茶之前呢，都先问问阮老师。
1: 对，
2: 问阮老师准准的，他错不了。
0: 好，好，好，没问题。其实别看呢，这个人参跟西洋参呢，它都是属于参类，而且呢，主要活性成分呢都是人参皂苷，但它们俩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不一样。在咱们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总量不小于0.3%，而中国药典规定西洋参的人参皂苷总量是不小于2.0%。所以说，人参皂苷的总量，西洋参呢比你吃的那个人参要高7倍左右。
2: 七倍？我的天哪，这么高！
1: 不光它高啊，人参皂苷这可是个好东西。不光说能提高人的免疫力哈，对这个心呐、脑啊，那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年年吃那个人参皂苷，就这么正正方方的一盒，就好几千块钱。
0: 哦，是，
1: 对，这回好了，回头呢让他多吃点西洋参。
0: 这个可以有啊，而且西洋参不仅补气不上火，它还能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同时，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毒代谢，并且呢调节胰岛素分泌。哎，有这个好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能养护咱们的肝，养护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养护我们的细胞，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来说 那都是极有好处的。就拿今天的兔子肉来说，炖兔肉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西洋参在里头，那么它这个补气呀、降火的效果，那绝对是这个。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回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兰姐，她说自从去年呢做了一场这个大手术之后啊，身体的情况就一直很糟糕，不光说呢经常的出虚汗，还总感觉这个身上呢没有劲儿，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是绝不站着。
2: 哎呀，我这没做大手术的，也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
1: 你别打岔，你那个叫懒。
0: 对对对，
1: 我接着说这位微友的留言啊，他说最糟糕的是啥呢？是天天的看什么东西都没食欲，这个排便的也特别不好。到中医那儿去号脉，大夫说了，哟，你这个啊是手术伤了元气了，出现了气虚了、脾虚了。所以给开了不少的这个中药呢来调理，但是啊那个中药啊太苦了，就吃的够够的。后来呢就想办法开始食补，也像刚子一样吃过那个人参，但是补了很长时间呢，身体不光是没见好，反倒是火大的不行。杨老师，您说我这情况到底怎么办才行啊？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个人觉得啊，这位朋友你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这个生血补气和含铁量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那个大枣啊、乌鸡啊、阿胶啊、菠菜呀、等等。大枣呢你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也可以呢跟它把乌鸡一起炖乌鸡大枣汤。菠菜呢你可以焯一下水以后的凉拌着吃，或者呢你炒着吃。刚刚您说吃过人参，原则上讲参类对于手术后的人是非常非常滋补的，但是容易上火的人，你要是吃人参吃多了的话，就会越吃火越大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和人参有共同作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呢它补气血的时候不会让你上火，同时呢还能有滋阴生津啊，精液的主体就是水分嘛，里边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说的直白点吧，就是西洋参在补我们身体的脏腑之气的同时，还能让营养丰富的精液充盈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让这个细胞呢都躺在营养里滋养起来。同时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比人参还高，是人参皂苷含量的7倍左右。最重要的是西洋参相对于人参来说更加温和一些，不会像人参那么燥热啊。西洋参吃了不光不会上火，还能给咱们补补气呢。
2: 难怪西洋参之前一度被评为绿色黄金，作为养生达人的慈禧太后更是对西洋参呢情有独钟。
0: 这个西洋参说到它呢，它这个吃法有很多种，比方说刚子，你可以那个把它切成片儿，含在嘴里，含一会儿以后再嚼嚼啊，吃掉。也可以在煲汤的时候放点儿一块跟这个汤炖煮。平时呢，也可以把西洋参呢弄它个3-5片放在杯子里泡泡水喝。最后呢把西洋参吃掉。炒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往里头放点儿啊，这个炖鱼也可以放点西洋参。这样这道菜上来啊，不光是丰富了菜的口感呐，我们又过了嘴瘾啊，关键是营养全都在这道菜里，咱们吃了它就全都吸收了，可谓是一举多得。那当然如果你买的是粉状的西洋参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往杯子里倒点一冲水，这个吃起来更方便。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啊，你再给我留言就是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春江晚景，他说阮老师看了您的节目啊，这不仅是我的厨艺见长，而且还学会了健康营养的知识。今儿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儿媳妇呢自从生完二胎之后身体状态就一直不太好，我这心里都着急呀。然后她是上个月哈，肺炎到现在都没好利索，还咳嗽得很厉害，想问问您，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之外， 有没有什么适合儿媳妇吃的，既简单又好操作的食疗。
2: 哎呀，都说呀，前十年看婆婆，后十年看媳妇儿。这位叫春江晚景的朋友，一看就是一位好婆婆，将心比心，以后你的儿媳妇啊，也会像你一样真心真意的孝顺您的。
0: 嗯，得给这位好婆婆点个赞。
2: 嗯，
0: 但是话呢要说回来，您刚才的留言呢，没有说您儿媳妇咳嗽是什么样的咳嗽，咳成什么样了？她是干咳呀，还是有痰呢？
1: 没说。
0: 哎，没说。那如果说啊，有痰的话。还是白痰呢还是黄痰呢也没说、这些呢您都没告诉我，这样吧，我先告诉您两个既润肺又能化痰的食疗的方法。一个呢是三片生姜啊，然后把它切成丝儿，然后买点干的苏叶啊，三片左右，少量的红糖，用水一煮当茶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西洋参冬瓜鸭肉汤，做法挺简单，鸭肉洗干净去血水后放到砂锅里，加入切好的冬瓜片啊，冬瓜皮不要去，连皮儿放在锅里，然后把它烧到火开始开了的时候有沫子出来，用勺子去掉浮沫，然后里边加点料酒，葱段姜段，适量的西洋参粉或者是西洋参片，这都可以，转小火炖两个小时，稍微再放一点盐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吃肉喝汤了。一周如果说能吃上个两次，用不了多久您儿媳妇儿就会和这个肺子的咳嗽的情况说拜拜了。
2: 哎呀，这西洋参冬瓜鸭肉汤这搭配，听着它就能好吃。
0: 好吃。我告诉你刚子
2: 啊，
0: 不仅好吃啊，关键是这里边的西洋参既能补气还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去火解毒，特别是西洋参里边所含的人参皂苷当中的 RO 和 RH 成分呢，不仅有消炎解毒抗血栓的作用，同时还能抑制我们中枢神经啊，起到一个镇痛安神解热啊等等作用。说白了就是西洋参呢、去身体里的内火，在这一方面他说老大，而且呢你吃多少他也不会让你上火。而这个鸭肉呢和冬瓜呢又有消肿利湿的作用，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这个食疗方呢对你儿媳妇的情况肯定就是再合适不过的。
2: 又学会了一招，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鸡蛋饼没有蛋，
2: 这名起的是不是跟鸡蛋有仇啊？
0: 人家可能是身体原因，或者是对鸡蛋过敏，他吃不了鸡蛋。立冬，快接着往下说，这位朋友还说什么了？
1: 他说啊，就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就经常有应酬嘛，年久不离手。后来他就脑梗过一次。
2: 哎呦，这脑梗界不是有一句口号吗？怎么说来着？一犯轻，二犯重，三犯四犯要了命啊！
1: 所以说人家也讲了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个养生了，也买了不少的营养素，但是这个身体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吃啥都爱上火，所以就想着呢，买点让人吃着呢不上火的西洋参吃一吃，但是这一瞅啊，坏了，市面上卖西洋参的种类太多了，便宜的吧，你说这从心里边就不敢买，贵的呢又怕上当受骗，杨老师，您说这西洋参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才好啊？
0: 哎，我发现这位朋友看上去很懂哦，
1: 很懂。
0: 确实，这个西洋参吃了以后，它不会上火，
1: 对身体还好。
0: 对，那么西洋参我们如何去选？这个呢，从我多年的营养学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道地产地的，这第一；第二呢，最好选五年参龄的，因为这个参龄越久，人参皂苷的含量它就越高。而且西洋参最佳的黄金参龄是五年，再往后的西洋参呢，就和人进入老年期一样了，他身体里的营养呀会急剧的下降。那么第三，如果要是能选择的话，最好呢你就选那个去头、去尾，哎，去旁边的侧枝儿，去根须，只选主根精华部位的西洋参， 因为西洋参主根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更高，是西洋参整个精华的所在。
2: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0: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啊！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
2: 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下班之后去哪里，吃喝玩乐要一体，享受生活，
4: 感受一下意式发动机的浪漫。
5: 准备好了吗？
6: 好报道。
7: 有几道菜我没吃就已经流口水了，我就先得着了。嗯，
8: 湖南的土菜，您看我点这几样是不是符合您的胃口啊？这叫天下第一碗霸王汤。再来这道菜啊，馋乎半天了，过瘾。
3: 周末应该干什么？跟我们一起加入这场汽车的狂欢。准车主、汽车爱好者，这是绝对的，对不对？那我属于比较初级版的汽车爱好者。我现在下赛道这之前会微微有点紧张，你们现在会有那种是兴奋多一点啊，紧张多一点啊？
9: 不紧张
3: ，纯期待是吧？现在啊，
9: 对，我比较紧张，我上次刚上墙。
3: 准车主，来，跟我们聊两句。它也算是一个小众车型嘛，比方您自己的就是哎，对它的喜爱的点在。
10: 我喜爱，我觉得第一点，我就是喜欢它小众，然后我觉得它有历史，它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三角的前脸。我就觉得
3: 喜欢，
10: 很特别，我很喜欢。
3: 而且车牌也不是在正中间，更个性，要的就是这种进地库都不一定能够扫上牌，
10: 我叫不一样。就是本身我对这个品牌背景的喜爱，然后加上它跟我这个性能的这个，我觉得它很酷，然后所以我就爱上了。
3: 我说周末要干什么来着？加入汽车爱好者的狂欢，准备好了吗？
6: 阿宝呢？
3: 聪明吧，汽车，冲刺！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意式发动机的浪漫。说到这个法拉利同源的发动机，其实还有一点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它的零百加速来到3.9秒。其实我们开新能源车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也不算什么。新能源车的那种加速，零百加速，3秒、4秒、5秒。它带给你的是一种确定性，但是同时这个确定性中间又是有一点冰冷的感觉的。我在这儿的零百加速3.9秒带给你的是人车合一的温度感，大家可以理解我说的那个意思吗？这个猛兽它是在和你配合。虽然我的试驾结束了啊，但是此刻我们的赛道上还有轰鸣声不断的，再让我感受到这种从低沉到高亢的轰鸣声的感觉。而且基本上我观察了一下，每一个今天从车上下来的，甭管是试驾的还是试乘的人，摘下头盔的那一刻都是绽放着笑容的。那个笑容里面有自信，也有我今天看到四叶草标的时候我内心想到的那个话，就是很多人说四叶草它代表的是幸运，代表的是幸福。如果说前三叶的草它是很容易被找到的，而这个四叶它是万分之一，可能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那今天我们在赛道上感受到的就是第四片叶子给我们带来的激情。 下班之后去哪里，吃喝玩乐要一提。周末呢，北京跟车相关的活动真的有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带大家去赛道上面感受了一下速度和激情，现在呢我来到的是通州1988体育小镇，在这里啊有一个搭枪夜市。但是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在夜市的中间居然还有好

0: 车的智慧。
1: 当然就近，现在
0: 为什么他们要到这儿来聚会啊？我得找个车主来问一问。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是车主吗？
2: 对，我是车主。
0: 哦，你看这，怎么这么好看的车主啊？怎么回事？我给您别个话筒。
2: 哎，好嘞，
0: 好的啊。我刚才说，我一进这夜市吧，我感觉就是很接地气。
2: 对，
0: 但是呢，怎么会想到说把这么多的豪华品牌的车拉到这儿来做个聚会啊？啊，
2: 是因为我是有了一个车友会之后，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老约瑟的一个啤酒品牌，我们可以有一个聚集的地方。
0: 就是说，第一呢，我们是以车会友；
2: 对，
0: 第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以啤会友？
2: 对
0: 吧？我们爱车爱生活，那我们就把它能够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融合在一块儿，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享受生活。
3: 咱们这个夜市从五一到十月份是一长期的夜市啊，而且咱们夜市呢每天都有演艺活动，然后周末的话呢还会增加很多摔跤啊、汽车改装车展啊一些互动性类的游戏，所以周边的宝妈们一般这个时间带着孩子过来玩儿。
0: 哦，就是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不仅是夏日消暑，其实平时下了班以后，孩子放学以后也是可以到这里来放松一下，然后吃一些干净卫生的食物。
3: 是，我觉得就咱们夜市这边关于小孩子的内容特别多。第一是互动演绎，第二是咱们在环境安全和饮食安全上真是下了大心思，下功夫了。
0: 我刚才看，我一进那个夜市就有一个小丑在表演那个气球啊，每个小朋友都守在那儿，什么时候到我，什么时候到我。
3: 对，
0: 其实这也是童年的一个很有期盼的一个记忆。
3: 孩子回到家写完作业饭都不吃了，妈妈妈妈，我要去大江夜市去看，对吧？
0: 对，
3: 这就是我们做事情一个满足感、成就感。
0: 你看大家现在的这个吃着，应该是个撸着串就拿着串就可以到舞台旁边去看了。
3: 对，观看一些精彩的演艺互动跟真实的摔跤表演啊。对，
0: 而且在这个舞台旁边，我看其实有很多这个桌椅，可以供大家在这买了，在夜市不同的摊位买了东西以后，可以安心的坐在这里吃。
3: 这也是我们特热市独有的一种小特色啊。
0: 嗯，
3: 然后让食客们能够安静坐下来看演绎啊，参与互动，听一些音乐，欣赏啊，吃点美食，
0: 踏踏实实的吃，踏踏实实玩。
3: 对对对，
0: 快点吧，摔跤开始了，
3: 开始了。
4: 大路朝东，由牛栏山特约播出。
5: 在北京啊，那些网红性质的大馆子比比皆是，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小众的、值得收藏的、一吃就让人永远忘不了的那些土菜馆，那才叫真本事。您看，今天我来这家怎么样？如果您在他们家吃过，您一定对我暗挑大拇指。人家的这个盐帮菜、自贡菜做的那是真地道。您看看他们家的菜单，首先写在小黑板上，第二没有图片，有几道菜我没吃就已经流口水了，不能想象啊。来，进来看看他们家这个整体的味道，您看看这么多的瓷器，这么多的空间，这种艺术感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艺术空间，甚至于像咱们家里是吧，才会有这样。其实这个味道啊，您接着屏幕您是闻不到的，这个味道是什么呢？这是川菜哦，是吧？川菜馆什么味儿？您应该知道烟熏火燎的那个味儿。但是到他们家，整个这个空气你感觉到特别的清新，还有一点淡淡的植物的那个味道，还有香薰的那种味道，太好玩了。哎呦，菜都上来了，呵，您看我点这几道菜，怎么样？是不是对您的口味？这叫紫姜紫兔，自贡人做兔那是一绝呀。您再看这个鱼香肉丝，这种颜色的鱼香肉丝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过哟，这是正儿八经的自贡的土菜的做法，他们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是吧？油也是非常的节制。哎，这是素的炒丝瓜尖，然后这个是炝炒腰花，这是冬笋猪肚，这个时候应该有大白米饭是吧？我们上次啊在边上那个球场打完球，然后我一哥们儿说我带你吃一家那个特别好吃的盐帮菜，然后按理说打完球应该喝酒啊，但是我们居然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大白米饭，然后康康的就这么招呼。哎呀，先吃鱼香肉丝， 是吧？鱼香肉丝煲，他们家排名第一，我就先得着了啊。这是公话啊，讲究一点。你看他们家这个速度，哇，忘了说了，鱼香肉丝，我觉得他排北京第一名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非常厉害。公筷直接用上了，嘿，我一人吃一顿饭，一个公筷不够。炝炒腰花，您看看，这腰花其实啊是一个火候菜，你粉一点啊，老一点啊，不熟啊，都肯定是不行的，要刚刚好，太香了。我怎么又用上公筷了？这是公勺，也没轮上喝酒，就跟没吃过没见过似的，太好吃了，真的。就这个人都排名第一了，重点突击一下，您看他们这里边有什么呀？其实特别简单，有点青蒜，然后这个肉丝，哎呦，给的真实在。然后重点是这里边没有胡萝卜，是吧？跟咱们那个普通的市面上的大陆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再来点别的啊，多来点，这样行吗？有冲击力吗？再来点冲击力。哇，这才稳住了心神。最土的菜配最接地气的酒，土菜了咱们就土到底，我就这么喝了。来一口，您觉得我点的专业吗？行吗？
1: 很专业的，先生，有我们的特色菜，也有我们的川味的家乡菜，还有我们的丝瓜尖是应季菜。
5: 就是一个馆子这个菜好不好吃，看服务员。如果这个服务员特别自信的、特别热情的介绍他们家的菜，您就放心吃，绝对错不了。说明他们家生意好，老板对员工也好。我为什么要做一系列的土菜啊？我觉得这个土啊，它是一种风骨，它是不被别人驯化，特别自信的敢做自己。他们家叫懒人业余餐厅，谁敢这么叫啊？这得多自信呢、一般人得说这是勤孩啊，也的确人家懒，我估计是自嘲。你说懒人能做出这种味道来吗？这得多勤快啊。他说业余啊，是因为他有很多想法是很专业的，但是由于精力有限，所以不能实现，他就叫懒人业余。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嘲，也是对自己不满足吧，或者说是带来一种独特的松弛。到这儿真的，你享受的不光是菜，享受的还是好像是白来的时间，白来的那种空间。又想起公筷来了。这道菜叫紫姜紫醋，盐帮菜的最大特点就是善用两样东西，一个是叫紫姜，一个呢就是青的花椒。它好多菜都是充满了这两种原料。这醋呢，如果你做的这个火候不对的话，它就会变柴，你一定要让它润润的、嫩嫩的，摸在手里这感觉就对。就是这个劲儿。我又把公筷给用了啊。啥，真是迫不及待哈。好吧，都不是外人，吃一口姜吧。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整体这几个菜我觉得它的色泽呀、风格包括味道都特别的统一。首先就是直来直去，它不拐弯抹角的，不是说被什么修饰了，酸甜麻辣嫩就一股脑的都给你，不是绕几道弯之后才给你，是吧？辣只是它的表象，然后鲜才是它的底色，就像一个爱运动、经常在阳光下运动的人，你看着说黑，黑那是人家的表象，健康才是底色。
6: 收藏要选精品，喝酒要选金标。牛栏山金标陈酿，三米两股精酿配方，纯粮陈酿更地道。金标，金标，牛。
5: 我今天啊

是冒着雨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有几道桀骜不驯、浑身上下写满了不服的湖南土菜，等着我呢，我得会会他们家。进门之前，您看这个，一看这个，让我心生敬意啊，是吧？老板真不错，好老板。

0: 您肯定常吃湖南的土菜，您看我点这几样是不是符合您的胃口啊？您看这个，这叫天下第一碗，也叫做霸王汤，这就是新化三合汤。这个呢，永州血鸭，土匪猪肝，这叫做文客杀鸡，砂锅土鸡。我们先来这个，这叫天下第一碗霸王汤，我们先尝尝。三合汤哪三合呢？就是牛肚、牛血和牛肉。先来块这个牛血，食材要绝对的新鲜，我用这个勺这么一切，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牛血的这个新鲜程度，绝了，特别的嫩。我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食材，您知道真正的灵魂在哪儿吗？恰恰是您看不见的，叫山胡椒油。新化三合汤有没有山胡椒油，那是两种东西，必须得有才是真正的正宗。新化三合汤它为什么又叫做霸王汤呢？这是跟啊当年这个曾国藩统领的湘军有关系。曾国藩对湘军这帮孩子真不错，伙食真硬，还你看这里边什么都有，他关键啊吃完了之后解饱，能够让这帮士兵迅速的恢复体力，而且能够驱湿去寒。您说这么一道菜，而且味道又这么犀利，这就叫做霸王汤。那什么味道呢？麻辣鲜香酸，就它的那种香气是直来直去的，直给，一点都不拐弯的那种通透，是那股子劲儿，太过瘾了。必须得配上这个，您看，这是湖南最土的菜，这个呢是北京最接地气的酒，正合适。嗯，今天啊不拐弯，直来直去啊都到一起了。我看了这菜单，写的是叫问客杀鸡，北京人肯定一说这个，哎，这不太对啊。北京有这么一句俏皮话叫做杀鸡问且，对吧？就是形容人假惺惺的，客人都到家里来了，哎呦，你说 你喜欢吃鸡不喜欢啊？你要喜欢吃鸡，我给你杀一只鸡咱们尝尝，就假惺惺这劲儿。人家这个您知道，其实啊我觉得他可能啊有点笔误，这不应该叫做问客杀鸡，应该叫做闻客杀鸡。湖南人实在，直来直去，是吧？火爆脾气，一听说这亲戚这客人要来，不管你来不来，我先把鸡杀了，在这儿给您准备着。你看湖南土菜，是吧？我们尝尝。这道菜讲究的是鸡要鲜，炒要慢，然后是砂锅焖。炒要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只土鸡来了之后，先得啊在锅里边慢慢的炒，先炒后用砂锅焖，就这么讲究，特别的惊艳，是香彻透骨的那种香，从骨子里头散发出来的，就那么香，好吃。再来这道菜啊，馋我半天了。您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土匪猪肝，它是厚切，大火爆炒才能出这个味儿，别提多香了，配上大米饭。太下饭了，哎，这个猪肝啊，如果切薄了，它吃着它没那么弹牙，没那么过瘾，没那么倔强，而且厚切爆炒，它那个劲儿啊，那个风骨都在。这个青蒜，刚才您看了，就在桌上摆着呢，也是地里边现采下来的，瞬间到这种程度了，不能饶了它，太下饭了，这个。您记住了，这叫做土匪猪肝。这道菜也是大菜啊，这是已经被申请为湖南省的非遗的一道菜，叫永州血鸭，来大鸭腿儿。您看，又黑又亮的这种感觉，而且外表油乎乎的。其实啊，如果人家当地人，您看，就这一勺下来，这个泡大白米饭，倍儿香。我给它浇上。今天啊，我们特别的满足，吃的是小湖南私房菜的几道土菜。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土菜的系列？我觉得好多地方啊，太强调所谓的规矩了。我其实更喜欢那个不被定义的，然后桀骜不驯的，浑身上下有棱有角，充满了不服的，我喜欢那种味道。那您说这个菜品里边有没有？有。你看，在宋庄的这家小湖南菜的私房菜， 人家的这个菜就让我找到了这种味道，特别有意思。他不光是有勇气做自己，然后浑身上下有土味儿，有野性味儿，其实呢也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其实有一个细节我们现在放给大家看，您看，这是一进门我们看到的景象，这样的老板，这样的菜品，我愿意多来两趟。
1: 剧烈燥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2: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3: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了解一种疾病，这个病呢可以说是皮肤科的第一疾病，那就是湿疹。湿疹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我们先去看一下。
1: 2024年10月，张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2: 哎呀，我这个湿疹啊已经有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就身上啊一片片红，特别痒，后来呢我就抹点药膏它就下去了，可是一停药膏以后啊又起来了。后来才听人家说呀，这个湿疹啊是湿气太重，还有那个体内啊有湿毒，要排出来才行。打那开始啊，我就天天喝中药祛湿，还有喝那个薏米水祛湿，可是我喝了很长时间啊也不见效，还是反反复复的。最近2年呀，可是病情又加重了，特别的痒，这晚上啊痒的真是睡不着觉。我就为了这个治痒啊想了很多招，就用那个梳头的梳着的齿儿扎我自己，还有那个酒精啊碘酒啊擦洗，用热水烫洗，用了很多办法都不怎么见效。我呀患病这5年了，医院呀真没少跑，我感觉我现在呀成了个药罐子了，可是再怎么治疗怎么吃药，这个病啊就是去不了根，反反复复的。心情一烦躁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想问问这个栏目组的专家呀，像我这种病啊还能不能彻底的能治好啊。
0: 为了帮助片中的这个阿姨来解决湿疹给她带来的痛苦，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5: 大家好。
1: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6: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1: 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这位阿姨呢，她是受到湿疹的困扰已经5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们听起来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而且时间又这么长呢？
2: 湿疹是个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现在我们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国的湿疹呀有1亿人左右，这是正常的得湿疹的，不包括内科疾病的，
1: 真的是很多
2: 的些皮肤病。湿疹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痒，得了湿疹的病人以后呀很焦虑的。我跟好多我们看过一些湿疹的病人说了以后，风扇经历以后他没事啊，你比如说白天跳舞呀玩呀打麻将呀或者打扑克，他风扇经历一点不痒，到了晚上以后呢，一脱衣服开始痒，抓的就不停地抓，不停地抓，不停地抓，好多抓的以后腮腺炎变了。好多病人以后得了抑郁的，看完表面上是个很简单的个病啊，很小的个病，实际啊并发症也很多的。
1: 湿疹
2: 啊，湿疹这个危害很大的。
1: 而且这个发病率像刚才苏主任说了特别的高。大磊，你身边有吗？
3: 我干嘛身边啊？我就是，我是年年岁岁都起湿疹，岁岁年年还都不同。首先说呢，它这个不确定。就不确定什么时候起，
1: 也不确定今年还起不起。
3: 不是，它每年都会有，但是呢，这不确定在一个地方。你比如今年在手上，明年在这个腹部，然后在腿上、后背，它指不定得哪儿起哪儿。可能是不是跟胖这个体质有关？人说胖是痰湿，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湿就容易起这个湿疹啊？所以我胖，年年都会起。
1: 是这样的，回医生。
4: 不是，这个王磊老师说啊，这个湿疹啊，不是因为这个胖引起的，
1: 湿气大，
4: 不是特别准确这种说法。中医有一句话是什么？叫肥人多痰，多形盛气衰。瘦人多火，多阴虚火旺。就是说，胖的人更容易产生痰湿，但是湿的体质并不一定容易得湿疹。不是直接关系的，
3: 心里痛快多了。
4: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那种精瘦型的体质，特别瘦的，也容易得湿疹。而且呢，它是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呢还是有的特别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湿疹它主要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来调整它的这种过敏体质，来调整它的这种免疫功能，这样这个湿疹才能够彻底的治好，才能够不让它再反复，而不是说看胖与瘦。
1: 我刚才在小片里看到，我觉得这个阿姨她走用的这个方法呀，我估计大磊可能也想试，因为它方便。我煮点这个什么薏仁什么祛湿茶是吧，喝一喝，这个总该是。
3: 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它那个
1: 湿气
3: 嘛，刚才说完了对吧？湿毒嘛，排湿气，一排去应该就没有毒了，
1: 而且喝起来还方便嘛。
3: 对呀、啊，
1: 对吗？回医
4: 生，好多人都觉得是湿疹，就是因为内湿，就好多用一些个去湿的呀，什么薏米呀、这些，或者是红豆啊，煮煮水排排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湿疹它的邪气啊，湿是属于一种邪气，有湿，有热。有风邪，它们相间杂导致的这个湿疹，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湿，而且好多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这种人得了湿疹，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血瘀，因为气血虚弱，是因为虚所导致的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湿疹一定要辨证论治，不能说是得了湿疹了我们就是一味的去湿，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根据它的这种体质，根据它到底是因为什么邪气所导致的这个湿疹，我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治过一个老阿姨，70多岁，这阿姨呢她就是湿疹，她的湿疹呢就是来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干燥脱屑，然后抓痕增厚，她就是说吃了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因为就是一说湿疹嘛，就是祛湿，结果把胃都吃坏了，不但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痒到什么程度？晚上1-2点钟都睡不好觉，每天都是抓呀挠啊，结果呢越吃药反而越来越重。这样我们给他辩证，给他治疗这个湿疹，他是什么呢？他就不是因为湿所导致的，他是因为气滞血瘀，因为气血运行不畅，有淤堵，这个营养物质不能更好的到达皮肤，导致了这种肌肤失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用活血化瘀的药嘛，

0: 比如理气的呀、活血的呀，我们用当归、川芎这些，然后党参、白术这些又补气又活血，然后再加入一些比如陈皮啊这些个理气的药物，这样给它调理，哎，体内的环境就调理好了。同时我们给它配合了用中药离子玉呀、光疗啊这些，它你像它养的来的时候养的特别厉害，你血压都高了，血压你降吃降压药都稳定不了，而且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憔悴。我们给它通过这些内调，然后再配合中药离子玉、光疗这些方法，它三天这个痒就止住了。它不痒了以后，它不就不挠了吗？皮肤不就更好的恢复？所以治疗2周，它这个皮肤就完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非常快。如果说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可能它再几个月或者是再几年，它这个皮肤都不会恢复。所以只要治疗对症，然后用好药，用好这种物理治疗方法，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它不痒了，休息也好了，血压自然就稳定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所以到现在都已经4年多了，都没有再反复。
1: 哇，4年多啊！
2: 对，
1: 那这个效果相当好。说刚才我听完之后就说明什么，就是自己别乱治，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别瞎挠，别瞎抹，也别瞎吃，就外服内用都不重要，主要是找对大夫看看啊，原因是什么。
4: 很多朋友一听到湿疹就跟大磊第一反应就是湿嘛，那我们就去湿。
1: 对、啊、
4: 其实这是误区。那我们已经绕过了很多误区了，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得湿疹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呢？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皮肤瘙痒呀以及其他皮肤任何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求助的这位阿姨，我们也得带她去治治病啊，对不对？阿姨很痛苦，5年了，所以我们的编导呢就带她去见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2024年10月，记者带张阿姨找到了回志勇医生。
0: 您之前一直都喝的祛湿的中药啊？
6: 对对对。
0: 您开始可能是有点湿，但是湿化热，化热以后会伤阴，会耗气。
6: 哦。
0: 所以您现在体质什么是血虚阴虚的体质？
6: 哦。
0: 叫血虚风燥型的这种类型的湿疹，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老是喝中药，喝那祛湿的中药了。
6: 哦。
0: 这个时候你越祛湿，那体内越干，你越干，那皮肤可能会越重的。
5: 原来张阿姨的湿疹并不是由体内湿气大导致的。回医生在全面地了解了张阿姨的身体情况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0: 咱们治疗呢主要就是口服中药、然后外用药膏、中药小分子的熏蒸、外洗，然后还有光疗、还有针灸、这些物理治疗、这样口服外用再加上物理治疗，
6: 哦，这都配合在一起。
0: 哎，对，这样咱们系统的治一下。
6: 哦，这个还是在医保之内是吧？
0: 啊，都是能医保报销的。
6: 哦，那好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我就在这看。
0: 因为现在
5: 住院期间，根据张阿姨的体质，为其制定了滋阴、润燥、化瘀、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照光以及中药小分子熏蒸的治疗，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
7: 阿姨，您做这什么感受啊？
8: 哎呦，我感觉特舒服，就像蒸桑拿一样的，这全身嘛热乎乎的，冒汗了，完了就像这个皮肤啊都张开了，毛孔张开了，就等于是有药蒸气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5: 经过1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0: 怎么样啊？您这几天？
6: 哎呦，我现在好多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这浑身呢也不怎么痒了。
0: 看看您背上，那挺好，挺好，
6: 是吧？
0: 是不是基本上没有痒的感觉了？
6: 几乎没有了，
0: 好，
6: 就晚上能睡整宿觉了。
0: 争取啊，咱们给他治彻底了，别让他再反复发作。
6: 好，
0: 您现在恢复的挺好，
6: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0: 因为您现在睡得好了，
6: 对，
0: 所以他皮肤恢复的也快。
6: 哦，
0: 而且你也不挠他了，
6: 是，
0: 就我跟您说的，你不挠他，他皮肤恢复的就快了。所以您看，您这住了几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6: 好嘞，好嘞，谢谢。
4: 你看，阿姨从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出来，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和她刚刚去找您的时候那个愁容的状态不一样。您大概都用了哪些方法给我们的阿姨来治？
0: 阿姨来的时候就特别重了，痒嘛，痒就使劲挠，挠了以后有抓痕，还有这种增厚，皮肤全都变厚了，所以特别痛苦啊。你看她血压、血糖都非常不稳定，人也感觉着特别的特别的憔悴，精神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这么重的湿疹，我们就收他住院了嘛。通过口服、外用、中西医结合，

这样呢给他综合治，所以慢慢的就把他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他的整个身体状态，一个是不光是说有这个湿疹，他有五心烦热、口干，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

0: 用当归、手无藤这些来帮助他养血安神、祛风，又用丹参给他活血化瘀，又用栀子清心除烦，女贞子滋补肝肾等等，这些我们组成一个大的一个方剂，来帮助他调理他的这种血虚风燥，来营养他的皮肤，同时又给他做了刚才您看的那个中药小分子熏蒸，然后还有311的 UVB 光疗，这样内服加外用加上这种物理治疗，所以他治疗3天以后，哎，这个痒就大大的缓解。
1: 想起那个老话了，叫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是吧？必须得治它的根源，不是药不好的，没对症。
2: 对对对，
0: 其实你治退症了以后，你看他这个3天，这个痒就
1: 很快
0: 啊，很快。你看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查房的时候啊，他就整个就容光焕发呀，
3: 就能睡好了呀。
0: 对，整个人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因为他能睡得好啊，每天能睡7个小时，以前他一天才睡3-4个小时。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状态也好，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都特别稳定。
1: 听您说有一个什么小分子熏蒸，熏我还能理解，因为那个艾灸不就是类似于熏嘛。这蒸
3: 原理是什么？
1: 对啊，怎么熏蒸啊？
0: 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啊，它是我们中医也是中西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因为我们皮肤呢，皮肤表面像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光是涂药，或者是大分子的这种，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所以我们把这个中药小分子以后，让它的药物通过这种高压氧舱的这种加压加温的特定的这种压力和温度，帮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进去。这样你才能够直达病灶，能够达到什么呀？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又能促进它的皮肤代谢，促进它新的好的皮肤肉芽组织的一个生长。同时能够促进它的整个代谢。关键是什么呀？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3: 对，没有副作用，
0: 还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人做了以后，他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加入这种小分子的中药以后呢，它能帮助他的这种气血的运行，就血液循环，帮助他体内的这种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做完了以后，整个人体就感觉哎特别的轻松，有的人就一次就觉得就特别的舒服，一般的做3次，这个痒都能止住了。
3: 这个小分子也是解决了我们皮肤现在已经增厚的一些问题，这个药进不去的这个问题，
0: 对
3: 对
0: 吧？
3: 你变成小分子，它就可以渗进去了，至少我这药起作用了。
0: 对，
3: 不然你只涂表面，永远起不了作用。
0: 是的，是的，它发挥不了作用。
3: 刚才苏主任特别在我们和医生说这个小分子的时候，小声地说了一句。加上照光效果更好，确实我也发现张阿姨也照光来着，
2: 有一啊
3: 大排灯，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呀，那个叫光疗，专门对这个慢性湿疹的，皮肤增厚的。
3: 哦，效果
2: 皮肤增厚是效果挺好的。过去呢，有都是常泼紫外线照，现在呢，经过科学家们研究，国内外的反复研究以后啊，现在发明了一个是叫311摘波 UVB 光疗仪。这个是280纳米到320纳米，就是在它那个波段时候治疗效果最好，而且最有作用的。它这种光疗呀，以后啊，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是提高免疫，这个呢，角质剥脱，它是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
1: 副作用小了，对吧？
2: 副作用小
1: 啊，对。要不紫外线那种，听说有杀伤的意思，
2: 对，
1: 对，杀伤的不要了，要这段好一点。
2: 另外呢，一般湿疹以后呀，大部分呀都合并真菌感染，这个东西还可以杀菌。
3: 我们给张阿姨治了2周的时间就出院了。
0: 对对对。
3: 现在已经出院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去阿姨家里看看她状况怎么样。哎，张阿姨，
4: 快进来进来，
5: 你看我正在浇花呢。
4: 哎呦，那我们赶紧看看您的花去。
5: 过来过来。过来
4: 阿姨，您这是人呢怎么样？
5: 哎呦，我这挺好的，心情也很好。你看我这心情好了，养花，你看这野花也跟我一样，长得那么漂亮。
4: 嘿，
5: 这君子兰绿油油的，还有这花，你看大冬天的开得这么漂亮。你看看看，
4: 阿姨，您出院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
5: 对啊，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3个多月啊，这湿疹啊全好了，也不痒了，从来没犯过。哎呦，这心情啊特别好，天天早上啊还出去跟姐妹们跳广场舞、聊天、遛弯的，特别好。就我

0: 儿子还跟我约了一个旅游，我过几天还出去旅游呢。
1: 嘿，阿姨，我看您脸色都特别好，现在。
0: 我主要是要感谢这回医生，我真没想到我这五年的病啊，这能好那么利索，我太高兴了。所以啊，我再次感谢回医生。
2: 来看到现在张阿姨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有滋有味儿。
3: 嗯，
2: 早知道能够中西医结合给治好，就不会受以前五年的这个反复的罪了。
3: 其实这对症了，它这个效果还是很快的。
2: 对，所以我们依然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千万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对医生，找对方法，湿疹是可以治愈的。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苏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就是过敏，需要忌口。
4: 这个是个错误的，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最后的越不敢吃，越抵抗力低，越抵抗力低，越失重，越加重，这个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
2: 嗯。第二个问题，糖尿病会加重湿疹，
4: 这是真的。糖尿病并发伴发湿疹的很多很常见，但是糖尿病以后啊，对病人熬夜，能加重糖尿病，也能加重湿疹。
2: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需要勤洗多洗，
4: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本身这个湿疹老年人多，越洗越皮肤干，越干越痒的厉害。一般是我们啊。建议老年人就是清水洗，室温不要超过32到37度。
2: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曾经啊是一个那个湿疹的患者，患病呢3年多了，3年中呢反反复复，特别痛苦。
2: 嗯，
5: 最开始呢就是后背起了一点小疙瘩，后来呢就是。感觉特别痒，我当时呢就是挂了一个那个大医院，找了一个专家，他看了以后，当时呢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理疗，说你这个不太好治，说的还得反复发作，结果还真是，我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后背就是全是湿疹，当时是我这个湿疹是属于特别巨痒、特别顽固的一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开始看了中医，中医就是也是各大医院跑了好几个医院，啊都没有看好。当时呢就有一个中医的那个专家呀，说你这个湿疹太顽固了，因为在这个大夫经历的这些湿疹当中啊，就是看了3个多月，最起码你得有点效果。到我这身上是一点效果没有，而且呢就是当时给我用这药膏吧，我还是对我刺激特别大，全红了，这湿疹更严重了。哎呦，当时痒的我都有跳楼的感觉，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就是听别人说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特别止痒的药膏，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甭管它含不含激素，我就买了不下10回，用了得有10盒，就那么生给压下点儿，就是当时减轻了点痛苦，不是特别痒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又不成了，又起来，不仅晚上，白天也特别的痒。就这么苦熬着，几乎都没睡过一次好觉，太难以忍受了。就连我看这孙子，我都害怕传染这孩子。平常坐完那椅子，我都恨不能坐起来。拿的那酒精擦的这椅子，就这种感觉，就生怕传染这孩子。给孩子拿完东西，我这手一天不下，真是好，不说100遍嘛，也得好几10遍。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煎熬着吧。后来我这通过你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啊，看了这个回主任这个播放，哎呦，真是心里又激动又犹豫。我说的，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我说一定我要再看一看。啊，让回主任看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看好，真是实在没有办法，太痛苦了。这么着，我就找到了回主任。当时那个挂了回主任号，回主任特别热情，啊，他说您别着急，询问我这个病情，因为我这时间太长了，属于顽固性那种湿疹，啊，所以呢，后来回主任呢通过我这病情， 啊，给我那个弄了一个很好的方案，连调理这个中药啊，还有照光、泡浴，还有扎针，
2: 嗯，
5: 啊，通过那个回主任那个精心治疗，哎呦，给我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回主任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特别好，每回我一去都询问您怎么样，感觉哪儿不舒服，好多了没有，就特一点没有那个大夫主任的架子。所以我特别感激回主任，你因为我这属于太顽固了，这诗人，所以给我用的都是特别大的方子，来回反复啊，给我那个精心的号脉呀，看舌脉什么的，就是特别认真，就来回的给我这么调。我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已经好了快两年了，哪儿都没有了。我就真是特别感激这回主任，终于这个结束了我这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还真是感谢咱们电视台啊，提供这么一个好的那个，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啊、谢谢谢谢。最后感谢我们回主任啊，给我治好病，让我现在恢复了正常，有了正常生活，
2: 嗯，
5: 带孙子有了一个天伦之乐，我现在解除了病，现在睡觉也睡好了，现在是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
2: 也没有
5: 吃什么，有啊，没有吃什么，也没有顾虑了。所以呢，我真是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谢谢，
2: 说的特别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6: 啊，那阿姨恢复的还真是挺好的。
7: 嗯，
6: 但刚才我听阿姨说，就是其实也抹了很多很多的药膏，
2: 哎，
6: 不管用的，
8: 为什么不见效？
7: 好多呢。
3: 你如果说是你光是抹药膏，那肯定是不行的。像李阿姨她之前大量的抹一些个药膏，
2: 嗯，
3: 因为你光是涂表面，你内在的环境没有调理好，那是不行的。中医讲有其外必有其内，就是你外边的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体内的问题，所以我们叫调理它的体质。调理什么呀？调理过敏体质，调理它的皮肤免疫功能，其实就是达到我们中医讲的叫阴阳平衡。
2: 嗯，
3: 免疫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你只有这种体质调理好了，它这个湿疹将来才不会再反复的发作。同时，像刚才阿姨讲了，我们给她用的药方很大，我们给她用了一些个虫性的药物，就虫子的药物。虫子药物它属于什么？血肉有情之品，劲儿大。因为你用药劲小了以后，它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吃了药不疼不痒的，你说吃了那不白吃吗？
2: 嗯、
3: 所以咱们治一定要这个药劲儿一定要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7: 嗯，
3: 为什么给他用虫药？它能够吸风止痒，而且它虫药它就会有走窜不定的，就倒窜。虫子嘛，跟中医讲那个虫子用上以后，它会在体内会窜，它得发挥药效才能达到它这个一些个边边角角的地方。
2: 嗯。
3: 当然也包括我们皮肤表面，
2: 嗯，
3: 所以这样它吸风止痒，帮助它的这个湿疹快速的消退下去。
2: 哦，阿姨特别提到药浴，那说明这个中药离子浴对它的作用会比较好，
7: 对，对
2: 比较适合它。
3: 是的，
2: 嗯，
3: 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大面积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
2: 嗯、
3: 它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说了，皮肤像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这光是泡一泡药。那么它很多药物它吸收不了的，我们把中药离子化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所吸收，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才能达到这个病灶的深处。它通过这种泡洗来帮助它皮肤快速代谢，
2: 嗯，
3: 又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消炎止痒，你先把痒解决了，然后泡一泡以后帮助它那个坏的皮肤的代谢，哎，好的皮肤新生，这样它的皮肤恢复了就非常快了，而且是一个中药，纯中药的嘛，它对身体没有伤害，对肝肾也没有影响，而且泡一泡以后人体感觉特别舒服，就整个身体都特别轻松。
2: 嗯，
3: 所以你看阿姨那会儿泡了几天，她这个痒就止住了。你止住以后，我们后期她不挠了呀，不挠了，她皮肤不就能快速的恢复吗？啊，后期我们再给她调理一段时间，她就完全康复好了。
2: 今天大磊听完了，肯定有信心倍增。
6: 对。 而且我听完之后就感觉到今天什么，就是说第一，这个湿疹啊，别不当回事儿，别自己瞎治啊。然后呢，也不要没信心，不是绝症，它也能彻底去根儿。关键是得找对了医生，及时的看病，对吧？
2: 而且能够不反复，这也太重要了。
6: 对，没错。
2: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像

有带状疱疹呀、银屑病呀、皮肤瘙痒症呀这样的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大磊，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2026年6月6日，赛百味首届66赛粉节在北京奥森生态园里的赛百味餐厅正式启幕。这里没有传统门店的沉闷，反而充满了活力和自然气息。品牌代言人吴磊化身宠粉福利官，瞬间点燃现场。
1: 我觉得会选那个三明治，然后一份鸡块或是一份甜点吧，像曲奇啊什么的，然后再来一杯可乐吧，搭配上赛百味有三件套，然后66折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三个很合理。
0: 除了硬核折扣，赛百味还翻牌上线了5款赛粉隐藏菜单。从遇见蔬菜侠到双重芝士香肠百味卷，全是粉丝在小红书、抖音上呼声最高的配方。吴磊更亲自教学，送出限量周边。同时，赛百味启动公益捐布活动，倡导吃动平衡。
1: 然后能跟大家见面真的很开心，而且今天的地点是在北京的奥森，我第一次来奥森，所以觉得很清新、很新鲜。
0: 赛百味中国首席市场官王威表示，今后每年6月6日都将举办66赛粉节，而更实在的宠粉是让粉丝随时都能吃到新鲜健康的三明治。2026年，赛百味计划新开超过350家门店，再次刷新入华31年来的年度开店记录。北京今年将新开50家以上，近30家老店已换上牛油果绿新形象。
1: 我觉得我们都在有变得越来越好吧，然后能够跟品牌一起往前走，我觉得也是作为代言人的荣幸，很开心。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6度，
5: 15-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5: 嗯，
2: 质量挺好的。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5: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5: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1: 省钱了，省钱了。 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5: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柄。
4: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5: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5: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5: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4: 是的，
5: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4: 哎，降了100左右。
5: 对。2片
4: 哦，
5: 现在
4: 又降100，
5: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4: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5: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4: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5: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 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4: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5: 还厉害，
4: 红外线效果更好。
5: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5: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1: 哇，好大呀！
12: 好敞亮啊！
5: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距啊？
15: 差在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16: 这台机是干嘛的？
1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5: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5: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

0: 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8: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

0: 憋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仅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找什么呢？
0: 刚才我听你和立冬在那聊天啊，说今天有口福了，因为今儿你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堪称美食之王的食材。这是放哪儿的？这也没有啊！
1: 原来是在
2: 好吃的，
1: 好吃的，你甭找了，我随手放那儿了，
0: 冰箱里的
1: 。
0: 哎呦，一会儿你还在那笑，到底是什么美味之王啊？
2: 你看，
0: 你肯定知道吧？你透露透露。
2: 这你可冤枉我了
0: 啊！
2: 刚才聊天的时候，阮老师是跟我说有一美食之王，我问的什么呀？卖关子，不给说，说非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才能揭晓答案。
1: 没错，
0: 揭晓吧。
1: 今天的这个美味食材呀，可是非常的牛，它有保健肉、益智肉、美容肉、强身肉、养胃肉等等美誉之称。
2: 哎呀，
1: 兔肉，兔肉，
2: 兔肉
1: 啊，
0: 兔肉啊！哎呀，这是我的最爱的，尤其是那个麻辣兔头，我一次能吃。哎呦，得吃七八个。
1: 听见没有？不愧是吃货，麻辣兔头啊，那可是非常有名的一道川菜。
0: 是啊，
1: 重庆的麻辣兔头，
2: 哎，
1: 好吃得很。
2: 听着没？又是最爱
1: 啊，
2: 又是最爱
1: 啊！
2: 他这个最爱可真多呀。
1: 是啊，
2: 越来越多了。
1: 是啊。
2: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虽然我小的时候一年到头啊吃肉的次数是有限的。不过这个兔子肉呢倒是能经常的稍微开一开这个荤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兔子繁殖的很快
1: 哦，
2: 而且这兔子哈它特别能生，
0: 特别能生。还能比那老母猪能生。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兔子啊它在生产能力这方面算这个
0: 、
1: 对。那猪你就你可能不知道，他知道，就也就一年生个两窝。对不对？
2: 基本上就两窝。
1: 而这个兔子一个月左右，我三十来天吧，就能生一回。
0: 我的天哪，这么能生啊！
1: 啊，
0: 那这一看，兔子才是生产的大户啊！
1: 啊，
0: 不行，回头我得弄点副业，整个兔子养殖场。就以兔子这么牛的生产力来讲，那我分分钟不就发财了吗？
1: 停！
0: 啊，
1: 快收起你那个发财梦吧！你没养过兔子，你是不知道。其实这兔子的人工养殖的存活率它不是很高
0: 啊，
1: 你甭看这兔子可可爱爱的，但是这个养兔子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因为兔子它是直肠动物，而且呢它那个肠子比较短
0: 啊，
1: 肚子里存不住东西，所以别看这小兔子一直在那儿三瓣嘴吧唧吧唧的在那儿吃，但是也是在经常的上边吃下边拉，上边吃下边拉，而且一旦收拾不及时，这兔子就容易得病。
2: 而且就是养兔子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哎呀那个味儿
1: 啊，
2: 特别特别重，就发现这兔子哈，它对这个吃的就那个要求啊特别高，对那住的环境要求也特别高。兔子窝温度太高了不行，太潮了不行。而且呢还不能群居。就是说一个兔子笼子里头你要放了两三个兔子，好家伙，那不行了。打仗了开始
0: 哟
2: 啊，打架斗殴。另外那个兔子那胆子啊也特别小。有时候家里头养那狗嘛，狗稍微叫一声，或者是天上打一雷，一炸雷，这都能把这兔子给活活吓死
0: 哟。
2: 然后饮食上呢也金贵着呢，刚割下来的那个草啊，带露水的不能直接喂，你得给它晒干了，把那个露水给它去掉了，晒没有了来喂它，你否则的话这个兔子就完了，就等等等等嘛。反正啊就那个时候养那兔子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后来我就闲了，太麻烦了，我不养了
0: 啊。这兔子这么娇气啊。那我可也不养了
1: 啊。
0: 不过说到吃兔肉嘛，我发现啊，四川兔肉的做法那可谓是一绝。
1: 在这个四川吃兔肉确实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文化，因为四川呢由于它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它的湿气比较重， 啊，而且兔肉和牛肉、猪肉相比的话，吃兔肉不会让人上火，并且兔肉呢，在中医的药典当中。

0: 所以经常我们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说兔肉具有健脾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啊，四川人呢经常会选择吃那个兔肉，哎，把自己身体里的湿气寒气全都帮它去掉，
1: 啊，去湿去寒。
0: 慢慢的这吃兔子的人就多了，
1: 嗯，
0: 那吃法上那经验呢还做法上那就多了，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绝
2: 啊。对，这全国都有名
0: 啊。
2: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0: 啊，
2: 就说据这个统计哈
0: 啊
2: 说这四川人
0: 怎么了，
2: 一年呢
0: 啊
2: 能吃掉3亿脱脂的兔子
1: 啊，
2: 就平均啊，一平均
0: 嗯，
2: 你就听着说平均每秒
0: 啊
2: 就能吃掉9只。而且这几年呢这个旅游业这不好起来了吗，
0: 对对对，
2: 这四川兔子的这个销量啊上升的这个趋势，
0: 嗯，
2: 所以这个数据啊只会变得更多，
0: 嗯嗯嗯，
2: 吃多不少，
1: 一年3亿只兔子，
0: 嗯，
1: 哎呀，这都是钱呐，
0: 嗯，
1: 说的我又想搞兔子养殖。
0: 行，你回家吧，养兔子去吧，啊，就现在吧，大家吃到的兔子那都是养殖的，
1: 嗯，
0: 在以前呢，这个兔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定义为什么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野生动物，那会儿，很多人都是可以满山遍野的抓兔子吃。
1: 野兔子
0: 啊，对，
1: 嗯，
0: 你说到抓这个野兔，当年我还跟着去抓过一回野兔子呢，而且是在什么情况下，李东啊，大雪皑皑的雪地里抓兔子，
2: 在雪地上抓兔子
0: 啊，对呀，啊，你别惊讶啊，我们南方呢是很少下雪的，但是他们北方，嗯，您北方一到冬天的雪多厚啊，
1: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0: 哎，这野兔子大多数呢它那个毛啊跟这个雪呢是有区别的，它是灰色的毛，
2: 是，
0: 你说一只兔子在雪地里灰毛特别明显。那次我去的那个中国最北端那个漠河
1: 啊，漠河
0: 啊，对，跟着老乡们进原始森林抓兔子，当年为了庆祝大学毕业嘛，约了3-5个好友直接坐火车倒汽车一下子干到了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然后当地的老乡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就建议呢，嗯，要不带你们去林子里打猎，
1: 嗯，
0: 打猎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那怎么能少了我们这些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打猎也没去过北方的，我们这帮年轻人就跟着进入了打猎的队伍当中，
2: 嗯，
0: 我们呼呼啦啦一大帮人拿猎叉的拿猎叉，拿竹竿的拿竹竿，哎，坐着雪橇就进山了。哎呦，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北方的天居然是这么的冷，哎，哈口气，眉毛、眼睫毛瞬间结冰，
1: 嗯，
0: 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那积雪厚的，那个深的地方，你一脚踩下去，真是腿都拔不出来。
1: 哎呀，王老师啊，别说漠河了，
0: 啊，
1: 就我们老家那雪，积雪厚的地方，有的都到了我的腰，要是赶上场大雪，那就更深了。冬天啊，进趟山里，那必须得有专业的工具才行。
0: 就是坐的专业的狗爬里，那个雪橇进的山，但那林子大呀，里边还有大型的野生动物呢。
1: 嗯，
0: 那带头的队长啊，不让我们走远了，所以呢，大家就在林子边缘这个地方抓野兔子啊，抓野鸡什么的。女孩往往心比较细，那干什么呢？就负责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眼睛就盯着脚印儿找兔子，
2: 嗯，
0: 啊，发现了以后呢，让那个腿长的力气大的男孩顺着这脚印子去抓兔子，运气好的话不一会儿就在沟坎儿啊或者被封的那个雪窝子里找到那个兔子，冻得瑟瑟发抖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只要大声的喊一下吓唬他一下，哇一叫这兔子吓得动都不敢动，
1: 嗯，
0: 这就好抓了吧，对吧，
1: 嗯，
0: 哎，再拿竹竿轻轻的敲他一下，嘿，这野兔子他就晕了，
2: 嗯，
0: 吓晕了。但是呢这野鸡不好抓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呢轻轻松松的收获了好几只野兔，
1: 嗯，
0: 但是当年老乡家厨房里的那些调料比较少，
1: 嗯，
0: 这兔肉做的方法也比较单一，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炖汤了，一个呢就能拿那个辣椒爆炒，
1: 嗯
0: 啊，但是即使是这样，能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口辣味鲜香的爆炒兔肉，
1: 嗯，
0: 然后再围着灶台捧着一碗刚。

0: 刚出锅的热乎乎的兔肉汤，
1: 哎呀，哎，
0: 就这么贴在那个碗边儿，轻轻的，香的不要不要的，用那个四川话叫什么呢？巴适得很，
2: 那时候相当的巴适啊。其实谁都想，
0: 嗯，
2: 我也想，
0: 你也想，
2: 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滴水成冰的时候，
0: 嗯，
2: 喝一碗那个热汤
0: 啊，
2: 那都是顶好的了。
0: 嗯，
2: 更何况这里边还有兔肉。
0: 对呀，
2: 还是兔肉汤。
0: 今天一提这个吧，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1: 嗯，
0: 就是那一次别样的这种体验，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呐。
1: 阮老师啊，
0: 咂嘴，
1: 我也想巴斯巴斯
0: 啊，巴斯，
1: 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啊。
1: 那咱们今天你那个冰箱里的兔肉，您打算？
0: 懂，秒懂啊。来的时候呢、
1: 啊，
0: 我一路走我就一路想，而且呢，我给这道菜呢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岁岁平安”。哎，希望大家呢吃了这道营养菜，大家都能岁岁平安，身体健康。
1: 哎呦，这名字起的也太好听了，
0: 嗯，
2: 寓意也好，
0: 嗯，
2: 给您点个赞啊。
0: 那我们话不多说，
2: 嗯，
0: 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鲜兔子肉200克，青红辣椒各一根，紫姜丝，葱段，蒜末，淀粉，老抽，料酒，鸡精，盐，香叶，八角，花椒，桂皮等等各适量。做法呢，首先把这个兔子肉切成蚕豆大小的小丁，加入2勺料酒，1勺老抽，以及少量的白胡椒粉和适量的淀粉，搅拌均匀备用。青红椒呢，切成小碎丁备用。接下来热锅以后，用生姜先蹭一下锅底，防止粘锅。然后我们在锅中再倒入食用油和少量的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段、花椒、八角、桂皮、香叶，爆香后捞出，然后再倒入腌制后的兔丁，大火快速的翻炒3-4分钟，盛出来备用。之后我们在刚才这个锅中剩余的油里呢，倒入切好的青红椒丁、蒜末、紫姜丝，略微的翻炒以后倒入兔丁，加点盐，再加点鸡精调个味儿，再翻炒几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啊，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岁岁平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你怎么了？
1: 我的天哪！啊，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啊！
2: 嗯，哎呀，看来今儿我这个减肥计划又要泡汤了啊！啊，这一道岁岁平安已经成功了，把我刚刚藏在身体最深处的那个馋虫又给勾出来了。
1: 你得了你！哎呀，
0: 忍忍，再忍忍 啊， 是是是啊，再忍忍，下了节目第一时间让你们俩吃啊！不过这道岁岁平安呢，你们也别光想着自己吃。嗯，今天看我做也都学会了。嗯，学会了以后啊，回家给家里人做一做，让家里人全部尝一尝。但是呢，这个兔肉本身所含的脂肪它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好大家像我一样，在植物油当中加入一点猪油。嗯，这样做出来这个兔肉啊，不光是味美鲜香，而且咱们咀嚼起来会更加的细嫩柔滑。生活当中其实偶尔吃吃兔肉，吃吃辣，对身体来说也是相当有好处的。这个兔肉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赖氨酸、维生素 B 族，还有烟酸等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个营养素。嗯，不光是这些营养素补充

0: 以后能保健益智、强身健体，它还能明目养胃。而青红椒里呢，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
1: 对，
0: 不仅可以

0: 美容养颜。
1: 哎呀，太好了，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补气降火，真是太适合我了。
2: 你就说吧，你就说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哈，哪一道不适合你吧？
1: 今天这道菜就非常适合我。你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前段时间呢，我这应酬比较多，睡眠呢特别不好。后来去中医那儿号脉，哎，大夫说我呀有点气血不够用，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妈偏偏知道了，突然给我买了不少人参，哎呦喂，硬是让我吃了好长时间的人参
2: 啊！对，这事儿我作证，确实有这事
0: 儿。这事儿要是有的话，这就是母爱呀，这母爱还不就是为你好吗？
1: 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但是吃人参吧，不仅要忌口，关键是特别容易上火。哎呦，不瞒你们说啊，那段时间呢，给我吃的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对于一个无辣不欢的我来说，不让我吃辛辣的，哎呦，别提有多闹心了。哎，幸好我妈这几天呢看咱们的节目，知道了西洋参的好处，是既能补气还不上火，所以今天这道岁岁平安，我必须得多吃点。
2: 你说你啊，守着阮老师这么一个百宝箱，你还能在饮食上吃亏？你可真行，
1: 之前不知道人参那么好的东西它也有缺点呢，这回好了，我妈说了，下次吃茶之前呢都先问问阮老师，
2: 对，
1: 问阮老师准准的，他错不了。
0: 好好好，没问题。其实别看呢，这个人参跟西洋参呢，它都是属于参类，而且呢主要活性成分呢都是人参皂苷，但它们俩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不一样。在咱们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总量不小于0.3%，而中国药典规定西洋参的人参皂苷总量是不小于2.0%。所以说，人参皂苷的总量，西洋参呢比你吃的那个人参要高7倍左右。
1: 七倍？我的天哪，这么高！
2: 不光它高啊，人参皂苷这可是个好东西。不光说能提高人的免疫力哈，对这个心呐、脑啊，那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年年吃那个人参皂苷，就这么正正方方的一盒，就好几千块钱。
0: 哦，是，
2: 对，这回好了，回头呢让他多吃点西洋参，
0: 这个可以有啊。而且西洋参不仅补气不上火，它还能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同时，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毒代谢，并且呢调节胰岛素分泌。哎，有这个好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能养护咱们的肝，养护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养护我们的细胞，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来说，那都是极有好处的。就拿今天的兔子肉来说，炖兔肉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西洋参在里头，那么它这个补气呀、降火的效果，那绝对是这个。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兰姐，她说自从去年呢做了一场这个大手术之后啊，身体的情况就一直很糟糕，不光说呢经常的出虚汗，还总感觉这个身上呢没有劲儿，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是绝不站着。
1: 哎呀，我这没做大手术的，也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
2: 你别打岔，你那个叫懒。
0: 对对对，
2: 我接着说这位微友的留言啊，他说最糟糕的是啥呢？是天天的看什么东西都没食欲，这个排便的也特别不好。到中医那儿去号脉，大夫说了，哟，你这个啊是手术伤了元气了，出现了气虚了、脾虚了。所以给开了不少的这个中药呢来调理，但是啊那个中药啊太苦了，就吃的够够的。后来呢就想办法开始食补，哎，也像刚子一样吃过那个人参，但是补了很长时间呢，身体不光是没见好，反倒是火大的不行。杨老师，您说我这情况到底怎么办才行啊？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个人觉得啊，这位朋友你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这个生血补气和含铁量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那个大枣啊、乌鸡啊、阿胶啊、菠菜啊等等。大枣呢你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也可以呢跟它把乌鸡一起炖乌鸡大枣汤。菠菜呢你可以焯一下水以后的凉拌着吃，或者呢你炒着吃。刚刚您

0: 说吃过人参，原则上讲，参类对于手术后的人是非常非常滋补的，但是容易上火的人，你要是吃人参吃多了的话，就会越吃火越大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和人参有共同作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呢，它补气血的时候不会让你上火，同时呢还能有滋阴生津啊。津液的主体就是水分嘛，里边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说的直白点吧，就是西洋参在补我们身体的脏腑之气的同时，还能让营养丰富的津液充盈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让这个细胞呢都躺在营养里滋养起来。同时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比人参还高，是人参皂苷含量的七倍左右。最重要的是，西洋参相对于人参来说更加温和一些，不会像人参那么燥热啊。西洋参吃了不光不会上火，还能给咱们补补气呢。
1: 难怪西洋参之前一度被评为绿色黄金，作为养生达人的慈禧太后更是对西洋参呢情有独钟。
0: 这个西洋参说到它呢，它这个吃法有很多种，比方说刚子，你可以那个把它切成片儿，啊，含在嘴里，含一会儿以后再嚼嚼啊，吃掉，也可以在煲汤的时候放点儿一块儿跟这个汤炖煮，平时呢也可以把西洋参呢弄它个三五片儿放在杯子里泡泡水喝，哎，最后呢把西洋参吃掉，炒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往里头放点儿啊，这个炖鱼也可以放点西洋参，这样这道菜上来啊不光是。丰富了菜的口感呐、啊，我们又过了嘴瘾啊，关键是营养全都在这道菜里，咱们吃了它就全都吸收了，可谓是一举多得。那当然，如果你买的是粉状的西洋参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往杯子里倒点一冲水，这个吃起来更方便。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啊，你再给我留言就是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春江晚景他说、阮老师看了您的节目啊，这不仅是我的厨艺见长，而且还学会了健康营养的知识。今儿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儿媳妇呢自从生完二胎之后身体状态就一直不太好，我这心里都着急呀、然后她是上个月哈、肺炎到现在都没好利索，还咳嗽得很厉害，想问问您，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之外，有没有什么适合儿媳妇吃的，既简单又好操作的食疗？
1: 哎呀，都说呀，前十年看婆婆，后十年看媳妇儿。这位叫春江晚景的朋友，一看就是一位好婆婆，将心比心，以后你的儿媳妇儿啊，也会像你一样真心真意的孝顺您的。
0: 得给这位好婆婆点个赞。但这话呢，说回来，您刚才的留言呢，没有说您儿媳妇儿咳嗽是什么样的咳嗽，咳成什么样了，它是干咳呀还是有痰呢？
2: 没说。
0: 没说。那如果说啊有痰的话，还是白痰呢还是黄痰呢？也没说。这些呢您都没告诉我。这样吧，我先告诉您两个既润肺又能化痰的食疗的方法。一个呢是三片生姜啊，然后把它切成丝儿，然后买点干的苏叶啊，三片左右，少量的红糖，用水一煮当茶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西洋参冬瓜鸭肉汤，做法挺简单，鸭肉洗干净，去血水后放到砂锅里，加入切好的冬瓜片啊，冬瓜皮不要去，连皮儿放在锅里，然后把它烧到火开始开了的时候，有沫子出来，用勺子去掉浮沫。然后里边加点料酒、葱段、姜段，适量的西洋参粉或者是西洋参片，这都可以，转小火炖两个小时，稍微再放一点盐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吃肉喝汤了。一周如果说能吃上个两次，用不了多久您儿媳妇儿就会和这个肺子的咳嗽的情况说拜拜了。
1: 哎呀，这西洋参冬瓜鸭肉汤这搭配，听着它就能好吃。
0: 好吃。嗯，我告诉你，刚子，不仅好吃啊，关键是这里边的西洋参既能补气，还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去火解毒。特别是西洋参里边所含的人参皂袋当中的 RO 和 RH 成分呢，不仅有消炎解毒、抗血栓的作用，同时还能抑制我们中枢神经啊，起到一个镇痛、安神、解热啊等等作用。说白了，就是西洋参呢，去身体里的内火，在这一方面它说老大。而且呢，你吃多少它也不会让你上火。而这个鸭肉呢和冬瓜呢，又有消肿利湿的作用，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这个食疗方呢，对你儿媳妇的情况肯定就是再合适不过的。
1: 又学会了一招，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鸡蛋饼没有蛋，
1: 这名起的是不是跟鸡蛋有仇啊？
0: 人家可能是身体原因，或者是对鸡蛋过敏，他吃不了鸡蛋。立冬，快接着往下说。这位朋友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啊，就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就经常有应酬嘛，年久不离手。后来他就脑梗过一次。
0: 咬
1: 哎呦，这脑梗界不是有一句口号吗？怎么说来着？一犯轻，二犯重，三犯四犯要了命啊！
2: 所以说人家也讲了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个养生了，也买了不少的营养素，但是这个身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吃啥都爱上火，所以就想着呢，买点让人吃着的不上火的西洋参吃一吃，但是这一瞅啊，坏了，市面上卖西洋参的种类太多了，便宜的吧，你说这从心里边就不敢买，贵的呢又怕上当受骗，杨老师，您说这西洋参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才好啊？
0: 哎，我发现这位朋友看上去很懂哦，
2: 很懂。
0: 确实，这个西洋参吃了以后，它不会上火，
2: 对身体还好。
0: 对，那么西洋参我们如何去选？这个呢，从我多年的营养学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道地产地的，这第一；第二呢，最好选五年参龄的，因为这个参龄越久，人参皂苷的含量它就越高。而且西洋参最佳的黄金参龄是五年，再往后的西洋参呢，就和人进入老年期一样了，他身体里的营养呀会急剧的下降。那么第三，如果要是能选择的话，最好呢你就选那个去头、去尾，哎，去旁边的侧枝儿、去根须，只选主根精华部位的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主根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更高，是西洋参整个精华的所在。
1: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0: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
1: 啊！
0: 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
1: 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4: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3: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4: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3: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5: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3: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3: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7: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 回味了。
3: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7: 大家好。
8: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7: 我先尝豆腐。这个豆腐色泽诱人。
8: 味道怎么样？
7: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特别鲜香，适合老年人吃。
8: 您再尝尝这饺子。
7: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
8: 啊，
7: 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条呢？
8: 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7: 这几道菜里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8: 是，
7: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这么好吃？
8: 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7: 这几道菜都加虾酱了。
8: 对，
7: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现在可火了。
8: 没错，
7: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8: 对吧？
7: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
8: 嗯，
7: 我早想买了。
8: 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厂家的夏总请到这儿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7: 好，
8: 欢迎夏总。
9: 谢谢主持人。好。
8: 你好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海鲜美食，南极磷虾酱。南极纯净的水域造就了磷虾的鲜美，我们专业的技术呢，给您带来啊不一样的美食体验。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您的鸡精啊、味精啊，全部可以下岗了。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拌面、炒菜、卷饼，立马呀变得特别鲜美。阿姨呀、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7: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8: 是，
7: 真是挺累的。
9: 有了我们这罐磷虾酱啊，以后做饭呢，最起码省一半的时间。
7: 那感情好了。
9: 阿姨啊，磷虾你买过没有？
7: 我还没买过。
8: 嗯，
7: 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8: 对，
7: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8: 是，
9: 阿姨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7: 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买点。
9: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
8: 嗯，
9: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灰藻为食。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3。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3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3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边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7: 做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8: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
9: 做什么都特别香。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8: 刚才您说的啊说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7: 对，
8: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9: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能做到贼船急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 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细嫩好嚼好消化，简单适中，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你甭管你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7: 这是真的。我想来张卷饼，放点蔬菜啊，再放点大葱，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啊。
8: 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9: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是20块钱。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8: 8罐
9: 不到100块钱。
7: 买4罐送4罐。
8: 对，
7: 市场价160块钱。
9: 对，
7: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9: 哟阿姨呀、您呀、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我这么跟您说啊，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8: 嚯、6大碗呢。
9: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我敢跟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您算一下值不值。
7: 我是想啊，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多要点。
8: 是。
7: 实际上买4罐送4罐。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
8: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7: 对，
8: 还是不到100块钱。
9: 买4罐送6罐。
8: 哎，
9: 不是老师，你看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
8: 哎，
9: 这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8: 这个你这磷虾酱啊特别好吃，而且你想啊，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7: 对，
8: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啊一大波福利，这个呀、你肯定承担得起。
7: 就是啊，
8: 是不是？对吧阿姨？
7: 没问题。
8: 没问题。想想
7: 啊。
9: 行，
8: 哎呦，
9: 那就听您的，
8: 痛快。
9: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不到100块钱。
8: 好，
9: 但是啊，武石老师啊，咱说好，
8: 好，
9: 只有50个名额啊，
8: 没问题。
9: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8: 没问题。行，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面条
1: 哎，
0: 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
1: 嗯，
0: 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啊，
1: 嗯，
0: 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了，
1: 对，
0: 炒菜光用它，
1: 嗯，
0: 味道就很鲜了，
1: 嗯。
2: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它这个鲜香味道的。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1: 是，
0: 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是真的吗？
2: 这有了怪味的虾呀，阿姨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是在南极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
1: 哎，
2: 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2: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啊，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啊，您放心食用。
0: 这磷虾酱包质期是多少，用不用放冰箱？

0: 箱里。
1: 哎，
2: 您呀、啊、就常规保存就行啊。嗯，因为我们的林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哎，放下来就可以。嗯，想吃的时候啊，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
1: 哦，
2: 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
1: 嗯，
2: 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
1: 嗯，
2: 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呦，真有面子哈！哎，今天这款南极林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林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林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2: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林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林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
1: 搅拌搅拌啊，直接下锅，
0: 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2: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2: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3: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0八也不给。
0: 嘿，50八，今天这连5块8都没有。
3: 这块虾酱，炒素菜、荤菜，什么都特别好，
0: 是
3: 特别省事儿。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2: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怎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3: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一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您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2: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4罐送6罐，整整10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着这个味儿啊，
0: 嗯，
1: 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
0: 嗯，
1: 它多多呀，
0: 嗯，
1: 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
0: 嗯，
1: 入口即化，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嗯，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
0: 嗯，
1: 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
0: 嗯，
1: 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
0: 嗯，
1: 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嗯、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
1: 哎、
0: 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嗯、味道鲜美，这牛筋啊、嗯、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1: 对呀、
0: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 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对对对，
0: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0: 嗯，
1: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
0: 嗯，
1: 哎，就能做大餐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嗯、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
1: 哦、
0: 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嗯、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
0: 嗯，
2: 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
0: 哎、嗯，
2: 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
0: 嗯，
2: 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嗯、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
1: 嗯、
2: 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
0: 嗯，
2: 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
0: 嗯、
2: 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
0: 嗯，
2: 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
0: 对，
2: 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哎、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
0: 嗯、
2: 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啊、做的它就是地道、嗯、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
0: 嗯，
2: 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0: 哦，
2: 去肥膘、
0: 嗯、
2: 去杂质，
0: 哎、嗯、
2: 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嗯、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
1: 嗯、
2: 这分量可是很足的啊！
0: 哎呦，真挺多啊、嗯
1: 哎！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2: 嗯，
1: 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
0: 哎，
1: 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
1: 嗯、
0: 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0: 哎，
1: 嗯、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
0: 嗯、
2: 这可是特制的、
0: 哦。
2: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
0: 嗯，
2: 这成本就是不一样。
0: 嗯，
2: 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0: 嗯，
2: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
0: 嗯、
2: 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2: 嗯，
0: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嗯、哎，这样，豆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
1: 哎呦，
0: 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
1: 好吃。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吧，它是稀乎软烂吧？
1: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1: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1: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1: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1: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1: 哎，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
2: 是
1: 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0: 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的。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儿子离婚后，前儿媳还向婆婆伸手借钱，前丈母娘更是出房做担保。
1: 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1: 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手往右来打那什么敲门，
0: 巨额债务尚未还清，房产抵押混乱不堪。法律能否成为卢阿姨的救命稻草，帮她摆脱这无尽的黑暗？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正在播出。咨询人卢阿姨的生活原本平静祥和，然而命运的转轮却突然转动，将她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借贷纠纷之中。
1: 我就现在觉着吧，特别无助。
2: 嗯，
1: 因为吧，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就带着七八个壮汉纹着身到派出所啊。
2: 嗯，
1: 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楼道上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是怕他们来。又来砸门了。
0: 那么卢阿姨究竟是什么原因遭遇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呢？这一切还要从前儿媳的怀孕开始说起。
1: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0: 2014年，怀着对新生命的期待，卢阿姨心甘情愿地将城里的房子出租，以每月3500元租下了亲家母的房子。本以为这是家庭和睦的新起点，却未料到竟是踏入深渊的第一步。
1: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这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3: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1: 没有，
3: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1: 对，
3: 房租来进行抵押。
1: 对，
0: 卢阿姨说，儿媳第一次借钱，儿子儿媳还没有离婚。当时卢阿姨将自家的房产抵押给前儿媳借出了200万，用于她公司的资金周转。前儿媳是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并承诺有钱之后将欠款还清。卢阿姨一家再搬出亲家母的房子，如还不上就一直居住在此。卢阿姨心底善良，毫无杂念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却未曾想到这竟成为他深陷困境的伏笔。
1: 2021年，那个就是前儿媳呢，因为资金呢要断裂，又跟我借了一个40万，后来遇着疫情他没还，还不上了。
0: 2021年，儿子儿媳已经离婚，之前的200万欠款还有110万未还清，前儿媳再次向卢阿姨借款。为了缓解亲儿媳的困难，让自己的亲孙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卢阿姨再次伸出援手，并与亲儿媳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
1: 他母亲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要是他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2023年的2月份，有2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厅，法院出的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他就做撤诉了，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

0: 9月11号带着七八个壮汉，
1: 嗯，
0: 拿着那个撬棍、冲击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就来要撬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因为12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
1: 嗯，
0: 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七八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回家，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打的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3: 在这无尽的折磨和压力之下，罗阿姨的老伴儿身心憔悴，竟被查出重病。这个家庭犹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迷茫又绝望的罗阿姨试图通过法律为自己寻得一丝希望，却不小心走入了误区。
0: 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1: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担保协议的效力呢？
0: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右来打那什么敲门，老伴儿。
3: 面对接二连三的纠纷，卢阿姨已经混乱不已，于是提起了一个确认担保协议效力的诉讼。但是这一举动在刘松英律师看来却是费时费力又无效的行为。
1: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
0: 我亲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他那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
1: 嗯，
0: 在这个暗设房子这个地方买了两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1: 就是说这两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0: 有手续。
1: 是什么房子？小产权吗？
0: 小产权房。
1: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0: 当地的村民买的。
1: 我首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诉求。
0: 我的诉求就是这个到2025年，
1: 嗯，
0: 我儿子的前岳母，这不是他名下的房子吗？
1: 嗯，
0: 而且呢他有担保协议，
1: 嗯，
0: 担保那个到2025年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因为这小产权产生这么多矛盾，
1: 嗯，
0: 那个我老伴也在这，因为这件事情也去世了。
1: 嗯，
0: 我想呢到时候呢住到2025，我起码的就是保证我住到2025年，他还我钱。
1: 嗯，
0: 他要还不了我的钱的话，就让他把他这房子，就是变现。
1: 这是您的诉求是吧？嗯、
0: 对。
1: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
0: 嗯。
1: 到民间借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以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以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庭来说还是能支持的。
3: 刘松英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的问题，如今面临他人要求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合议之后律师将会给出解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刘律师您看哈，就是说今天这套房子，有关于这套房子有很多的信息点，这套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属性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前亲家，可以说我许给谁就许给谁呢？
1: 嗯，是这样。通过刚才给当事人的陈述呢，看他的那个证据，他这个房子呢，他居住这个房子是一个小产权房，就是说从法律来说，他是没有什么那个法律保护的一个产权房，就是相当于他是村集体盖的。然后只有正常来说是只有本村的村民才能去买这个房子，或者说回迁然后才能买这个房子的。
17: 嗯，
1: 是这样，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小产权房是不受保护的，但是从私下来说有很多这种买卖的形式。
17: 嗯，
1: 变更给谁，到物业呢去变更一下登记，然后就可以了，以后就有谁来经营，实际上它都是一个使用权，但是并不属于产权。所以它这也是案件的关键点，就是说因为它大家都属于小产权房，所以因为小产权房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它属于集体建房，集体建房就是你只有本村的村民才享有这个权。
17: 对对，
1: 如果是外村的村民，就像那个宅基地变更一样，因为房地一体啊，对吧？这个房子如果是给你，就是说是归你的话，那它这个对应的宅基地也是使用权也是归你的，对吧？所以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它后期的所有的变更都属于无效的，都可以确认为无效的啊、嗯。所以它这也是它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
18: 嗯，反正听懂您这个话呢，就是这个房的属性啊，终归它是小产权，那它不受法律保护。
1: 对，
18: 它是在本村集资盖的这个房。
1: 对，
18: 那么有好多条例来管着这个呢。一方面本村村民，
1: 嗯，
18: 一方面呢，这个如果小产权房，您说在私下，如果你许愿给谁？
1: 对，
18: 给谁？那么呢，它你产生的一些这个债务，像这个钱款问题和一切就是涉及到法律。都无极给你保护，发生问题了那你会还回归原来、
1: 嗯、
18: 那小产权嘛，你也不能随便买卖呀、啊、那么你就都等于就是一切都无效。
17: 嗯，
18: 是这样。
17: 那我能不能理解刘律师，就是说这个房子它原本还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1: 产权是属于人家，
17: 对吧？
1: 嗯，大的产权，它只是没有
17: 亲家，他大笔一挥说我给他，其实也是说把这个使用权给别人。
1: 对，其实就是一个使用权的问题。
17: 嗯，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咨询人如果赢了这场官司或拿到了最后的一个胜利的话他就可以变更了，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1: 他现在目前来说他是达不到变更的目的，但是呢从他所述的来说他可以争取，就是说我享有使用的目的，就是我这个使用的这个权益是可以维持的，可以保护的，这也是他的一个诉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也建议他，其实他有两个方式来去维护他的权益。

0: 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原本是两个小家庭哈，就是夫妻小夫妻二人的事情。
1: 嗯，
0: 那最大可能也就是两个大家庭，比如说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家庭，包括他的亲家。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咨询人他是一个人对垒一个陌生人，包括我们的咨询人讲哈，就是当对方强行要入住让他腾房的时候，采用极端暴力的方式。
1: 嗯。
0: 应该说让我们咨询人留下了很重的一个阴影。那么是怎么从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债务走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的？我不知道刘律师您怎么看。
2: 从这个当事人陈述中来看，在这里面就当事人咱们这个当事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有问题，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权利没有及时去行使这个权利，包括他这个就说这个房子抵债呀，那你就可以，你就应该当时就应该去办公过户呀。他是等到他们有一个约定的时间，2025年的某月某日，他就想着等到那时候。但是在这期间，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叫小产权房人嘛，对吧？他的前亲家，那他可能又欠了别人的债，那别人可能不会等呀。人家防止人家的债权，假设说那中间那个人的债权是真实的，那可能我肯定要先拿到这个房子为首啊。那当别人拿走了以后，那你想再去要的话，那就不好要了呀。
1: 嗯，
2: 如果说是产权房，那你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就是因为他这是小产权房，可能对使用权来说还稍微好一些。就是说，因为他那种变更呀，从法律上来说都是无效的，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还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点。
0: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哈，事已至此，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要首先用法律的武器，然后另外鼓足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可能迎接的这个诉讼哈。那么接下来他该怎么做呢？
2: 接下来是这样，他就是要把我刚才就在咨询的时候跟他说的，就是一些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合法使用人的这个证据，来那个提交上去，来证明就是说合同是无效的话，那就应该恢复到原始状态。首先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有利的一点。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对他有利的就是免接待这一个，他应该该确认的也要确认，确认我对这个协议我享有这个房子的这个居住的使用的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他确认的目的呢，一是保证他这个，如果说假设说这个房子使用权到某一个节点截止了，那对方就应该偿还剩下的债务，对吧？有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书，确认了接待的这个效力，然后呢，以后你在申请执行的时候，不管什么情况，或者是说法院判决，如果真的能按照协议来进行履行，对吧？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协议履行，就是说你就是可以依房租来进行抵债，抵到你抵完为止。那就相当于就是对外有一个公示的力度，就是说因为你本身你们内部签的这种协议还有你们这种担保也好，它都没有对外的一个效力，就是说不能抵抗第三人嘛，对吧？因为他不能做抵押，所以就没法对抗第三人啊，所以这样呢也是保护他这个公信力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对他这个案子来说是更好的一个保护。
0: 嗯，有没有一些接下来要做的证据，包括需要做的这些准备？
2: 这个当时我在那个什么也给对方说了，就是包括他原来使用权的合法使用权的一个证据啊，平常在这居住的一个证据啊，水费啊，电费啊，燃气费啊，你在这居住你肯定是要交这个费用的嘛，对吗？
0: 好，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合议呢对这个案件有个大致的了解，可能对我们咨询人来讲，接下来上诉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2: 对，
0: 是吧？
2: 嗯，
0: 那么接下来请刘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2: 好嘞。
3: 经过合议，刘素英律师认为，因为涉案房屋为小产权房，反而给卢阿姨的胜算带来了可能。因为小产权房只有使用权，不能抵押，也无法买卖，所以房屋被多次转让其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房屋归属应该恢复原状，然后再说卢阿姨和前儿媳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卢阿姨要面临诉讼环节，她该如何具体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卢女士你好。我们合议结果，现在我跟您说一下合议结果。通过我们进行分析，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你虽然写的对方担保，虽然写的2025年，但是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侵犯你利益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不必要等到2025年，你现在就可以要求对方偿还你这个欠款。因为你想要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小产权房，他这个小产权房已经变更到别人名下了。如果说刚才您怀疑质疑都是认为他们可能是恶意的，对吧？您认为如果是对方是恶意的，我认为他们这个合同无效。现在目前从现有的证据来说，就是恶意并不一定能成立，但是呢就不影响你的权益，所以他判无效的理由是因为你没有产权，本身你这个所有的都没有产权，
1: 嗯，
2: 对不对？那既然对方也没有产权，
1: 嗯，
2: 所以在这个点上是有问题的，可以通过你在就是要找一些对咱们这案件真正有利益的、有关系的，然后来去大 打这个关。

0: 官司，你还可以起诉呢。就刚才你说你起诉了一个担保，确认那个担保那个，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那个是没必要那样去确认，而且你那样确认的话，只能确认你的协议，确认不了那个产权归你，明白了吗？因为这个房这个它不可能产权归你，因为它已经出现了问题，已经现在是别人名下了，就涉及到第三人了。你应该是起诉对方，起诉你的前亲家和你的儿媳，要求共同偿还这个欠款。这样的话才是，因为什么能起诉你前亲家呀？就是因为他提供了担保，他承担了担保责任，所以你才有权利起诉人家。要不然本来都是你儿媳的事情，对吧？你跟他都扯不上关系的。所以为啥我刚才问你，你前亲家是不是名下还有财产？如果有的话，那你那个可能执行就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就说你的法律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你现在你应该回过头来找你最根本的点，你最根本的点就是民间借贷啊，你去他只是提供了担保，这个担保物现在不存在了，所以那我就要求你赶紧还我钱，对吧？你还我钱，然后我去执行的问题，只是说你们没有提前去保证你这个担保权，而且人家像你前儿媳做那录音，只是证明人家只是提前做了这个，把这个担保物权实现了，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那个锦囊，就对您这个案件有帮助的几条建议，您呢可以回去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如果不明白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好，谢谢您。
0: 行，那咱们今天的录制就结束了。
1: 好的。
2: 好，阿姨，刚才您跟我们的刘村雄律师大概讲了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确实对于咱们家来讲，就一步步的进入这个圈套，让咱们处在这个被动的局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确实是非常难受、不可接受的。所以今天在律师的帮助之下，也希望，您按照律师的这个说法，一点点去找证据，然后包括看有没有任何的转机的机会。不管怎么样，现场说法都是您的后盾，我们给您提供法律支持，
3: 谢谢，
2: 好不好？
3: 谢谢您的。
2: 好。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3: 好的，谢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6: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5: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6: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5: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6: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5: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7: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6: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畅快。
7: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6: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7: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5: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6: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5: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0: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1: 四百块砖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3: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您好，我丈夫因犯罪被判决附带民事赔偿150万，我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我自己这一半的财产吗？
1: 陈女士咨询的是有关于离婚的问题，不过呢，有一个插曲，就是丈夫此前因为刑事案件被判决是附带民事赔偿150万。陈女士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经济方面的权益，所以她说能不能先行进行离婚，然后再执行那150万。
3: 其实你看陈女士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她应该是想提起一个就是婚内的一个财产分割。
1: 是，
3: 如果说哈我们要提婚内财产分割的话，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
1: 嗯，
3: 一般来讲是说存在说对方有隐藏、转移、然后变卖、毁损或者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之下，那么另外一方才能够提起婚内的一个财产分割，而且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条件还得达到一定程度，就是说造成财产的一个严重损耗或者严重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之下才能提起，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陈女士她身患重病需要治疗，但是她丈夫不愿意把夫妻共同财产拿出来给她治疗这个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分割。但是陈女士所说的这种情况是说她丈夫因为犯罪被判决了附带的民事赔偿150万，那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不符合提起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财产分割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陈女士可能担心的是说赔150万，别把我的那边财产给她分了，也给他执行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两种的解决方式，一种就是你可以提起一个离婚诉讼，然后把这个属于你的那一半给分割了。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执行厅在执行这个财产的时候，你可以提起一种异议，比如说你们共有的财产有一半属于你的，那执行厅只能执行走其中的一半，把另外一半需要留给你，那这种方式也可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要么提起离婚财产分割，要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提起一个异议，把你的那半留给你。
1: 嗯，那我们想问一下，这150万究竟应该执行的是她丈夫那部分，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3: 应该执行她丈夫那一部分。
1: 嗯，
3: 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他们的财产就只有150万，你能执行走的也只有其中的75万。
1: 嗯，
3: 剩下的75万你应该留给陈女士作为她个人单独所有的财产。
1: 明白。
3: 对，
1: 嗯，所以有关于陈女士这个问题，我相信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哈。刚才邵律师也说了，那么您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提起离婚诉讼，把您那部分分清楚之后呢，执行是您丈夫那部分。那即便您不离婚的话，哪怕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侵害到了您的权益，您也可以提起一个叫执行异议的这个部分，所以更好的去帮助维护好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这人多话，使老爷子把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的还是好人，您还是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正是报警了，
2: 走吧，回家吧。来，穿上鞋。
3: 身上没哪儿疼的吧？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2: 有吗？
3: 没有就起来啊！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一家银行的员工报警说，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转账，可就是说不清转账钱的用途，怀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一家银行员工的预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进行转账，但是说不清楚用途，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6: 我们接到银行的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银行。我们见到老人之后呢，老人一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显得有点慌张，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这个取钱的用途。
7: 咱们派出所的，什么情况呀？说取钱是吧？给谁转呀？
8: 给什么？老伴儿。
7: 老伴儿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8: 没有。
7: 在哪儿啊？
8: 什么时候？
7: 在黑龙江呢是吧？您听我说，咱们派出所呢，现在这个诈骗形势比较严峻，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啊，你跟你老伴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看。怎么在黑龙在东北呢是吧？
5: 今年60多岁的李大爷面对民警的询问显得十分抵触，满脸的不耐烦。李大爷始终坚称此次转账是特意为远在东北的老伴儿筹措购房资金，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6: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然后就是说可能是你有遭受到电信诈骗了。
7: 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给他转账对方你认识吗？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见过面没有？
6: 根据工作要求都要进行电话核实，询问他这个跟这个老人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对方说的也是含糊不清。
5: 原来李大爷遭遇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诈骗分子深谙老年人择偶交友心理，摒弃花哨虚假的人设，快速获取信任，编造买房买车急需用钱等理由，利用老年人善良心软的特点博取同情，骗取钱款。
7: 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人转出去，想再追回来就难了，
9: 钱一转直接给你微信删了。那就
5: 由于银行的及时预警加上民警反诈劝阻，最终将李大爷20000元的积蓄全部保住。民警介绍，此类网恋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诈骗分子惯用温情套路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一旦骗取钱款便会立刻拉黑失联。
6: 这个有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网上网友要求转这个汇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不明确情况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4: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发生在顺义。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
10: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11: 快80了，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10: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12: 我从这我穿过去，
11: 穿到桥那边，
12: 穿到桥这边，
13: 这片树林子连着，
11: 连着。
12: 如果说这要是直着走。
11: 那边有一铁门，
12: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5: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10: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被我们支撑啊，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11: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
13: 包括这个底下的沟
11: 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了，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5: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10: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3: 走吧，回家吧。
2: 来，穿上鞋。
3: 身上没哪儿疼的吧？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12: 有吗？
3: 没有就起来啊。
13: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5: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10: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4: 老年人要防骗，出门在外更要注意安全。前不久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5: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4: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就不是很清楚。
5: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0: 到底黑车白车啊？
1: 不是黑车，黑车还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0: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完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呀？
1: 黑车从这儿过来拐这个来的。黑车
0: 哪摔坏了？哪撞坏了？
1: 那我叫报警，人后背有点疼。
5: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0: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一个白车撞的。
1: 他报案，他们4个人呢，
0: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1: 调完了，
0: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1: 没有啊。
5: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1: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吗？让手机吗？
0: 他说不是他撞的，
1: 他不是他撞的啊、嗯，他们下四个俩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5: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0: 这人多话，使老爷子他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正是报警了。
14: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5: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14: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5: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15: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

0: 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1: 我局严格遵照警察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分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昆明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2: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3: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我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我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4: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对吧，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6: 就你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叫轻微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的，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毁的。
7: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5: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但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2: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8: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2: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8: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9: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0: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6月4日至10日，北京警方启动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并携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实现证件一对一24小时内速递直达。期间，邮政专门工作人员驻守市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考生居民身份证制作完成后，直接从总队出发，加急直达，受理、制证、投递、送达。一张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仅用6小时便送到了考生手中。在此，警方提示，高考期间考生如发现身份证丢失损坏，还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现场办理临时身份证，当场可取。如考生在考场外发现身份证丢失或损坏，还可在考场外的派出所服务点位，由本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证信息后，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自4月部署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北京警方依法严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联合清整排查隐患，整体巡控，深入宣防，切实净化首都社会治安环境。截止目前，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9.9%。

0: 全市两抢入户盗窃及盗窃地下室案件保持100%侦破，打掉电信诈骗取现车队14个，拦截现金2300余万元，黄金6.2公斤，破获环11领域案件120余起，查扣假酒1900余箱，整治涉旅乱象，查获扰序人员240余名，加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保障95项、386场次大型活动安全有序。近日，一段公交民警在四环路上救助受伤女孩的视频被多家媒体转发，收到大量点赞。来回顾下这暖心的一幕：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四环辅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倒地无法动弹，倒地的位置在行车道上十分危险。上班路过的公交总队民警张山立即用身体为女孩挡住车流，一边安抚情绪，一边查看伤情，拨打120。女子因担心费用不想叫救护车，别怕，我是警察，你相信我，钱我垫。张山这句硬核又温柔的话消除了女孩顾虑。救护车赶到，张山又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送上车，及时送往医院就医。一句暖心承诺一次挺身而出，公交民警用行动诠释了藏蓝警服的责任与初心。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西城公安分局啊专门制作了以你的世界由我守护为主题的动画视频，针对往年容易发生的身份证遗失啊、过期啊、考点混淆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提示。咱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2: 各位考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程。高考就要到了，程程也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有才的我还编了个顺口溜，方便考生记忆。身份证件确认好，有效期限莫忘掉。部分考点易混淆，提前踏勘更把牢。如选考点周边住，食宿安全最重要。赶考路上遇突发，求助民警有依靠。如果考生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或者发现有效期到了，也不用慌张，我们开辟了专门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派出所加急办理。有些考点校名只有一字之差，考生容易混淆，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提前踏勘确认，规划好行车路线。走错考点也不用慌张，可现场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会马上启动紧急救助机制，保证以最快速度把你送进考场，请广大高考考生放心，你的世界由我守护。西城分局3600名民警在全城为你们护航。在此程程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自觉降噪，减少喧嚣，齐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最后程程祝大家马到功成，乘风起航。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 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这是发生在河南新乡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一名男子啊，坐了54公里，这票价总共也就6块钱，可他却只肯出4块钱。被司机拒绝之后，这名男子是破口大骂。就在这时，车上一位大三学生郑同学看不下去了，他义正言辞地和对方理论，即便被对方威胁他也不怕。我想对这位郑同学说，好样的，你挺身而出的样子，那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同时呢，也想对那位闹事乘客说，6块钱买不来富有，但却让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公德心。出门在外，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两名司机顶牛斗气儿，硬生生让整条路堵了10分钟。事发在长沙这个路口，这两辆车就这么头对头停在路中间，谁也不让谁，你开远光晃我，我也开远光晃你，整整僵持了10分钟。最后民警来了，两名司机因为实施了驾车时有危害其他安全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处罚。10分钟赌气换来3分100元的教训，要我说这算轻的，开斗气车这不是和别人赌气，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他人的家庭幸福赌气。开车上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聪明要不得，海关查验现场总有一些人想耍打引号的小聪明。这事儿发生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呢在入境大厅发现这名男子啊走绿色通道，但是呢神情非常不自然，而且呢裤兜口袋啊鼓鼓囊囊，明显不正常。一查，这两个裤兜里竟然装了15只活乌龟，其中3种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的附录。用袜子装着活龟塞进口袋，既不人道也违法，为了一点私利破坏生态安全，挑战法律底线，这样的小聪明最终让自己吃大亏。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路上遇到这样一辆小货车，这车厢啊，扇盖的扇布把后车牌照得严严实实。那么，这究竟是一时大意，还是故意为之呢？
10: 那这布底呢？
11: 肯定呢，前面肯定也挡着呢。预判。
1: 后车牌被扇布罩着，前车牌被袋子套着，两个车牌全副武装。见到民警敖翔，司机下车赶紧扯下了前车牌上的袋子。
11: 接受现实吧，咱们撞见了，袋儿不能往这上搁呀，啊，你后边还有袋子呢，车号多少来着？
1: 司机弄了好一会儿，后车牌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司机为了闯禁行，又怕被处罚，于是升级违法，遮挡后牌。
11: 这个东西该搁哪儿搁哪儿，但是唯独不能搁牌子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有呢，5环以内这个时间段咱们货车不能走，违反禁止标志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工作很辛苦，生活很不易，但是说咱们守法出行。你遮挡号牌的同时，会伴随着很多别的违法行为出现，今天罚了10分，还有最后这1分。这几天呢，你试试学法减分，看能减回多少来。
1: 随后，在北五环来广营桥匝道上，一辆面包车突然停了下来，民警敖翔走了过去。
11: 你刚下车嘛来了？
10: 上厕所吗？你来了，我
11: 有事儿，他是过来就行了。你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
10: 是
11: 啊，
10: 明白明白。
11: 这个道也不是给你停车纸的，真有紧急情况，跟我们研一声，我们看情况还能给你提供帮助呢。
10: 明白明白。
1: 其实啊，远远的司机和妻子就一眼认出了民警敖翔。因为违法载货，一时慌乱踩了刹车，商量起对策。
12: 哎呀，你老激动了！
11: 你激动你过来，你这让我们还得走这么老远。
12: 能不能？
11: 都不容易，两口子挣点钱，他挣钱挣钱的道行，挣钱挣钱的规矩。开车呢，这车呢该拉什么拉什么，而且呢，就咱们来说，超过车窗框子，超过咱们车窗，就属于违章拉货了。
13: 这要上电视了是吧？
11: 那抖音也有，你自己给自己凑财了是吧？
14: 看到我自己。
11: 上厕所前面能上那个收费站。边上那儿就能上，但是我估摸着你现在不怎么想上厕所。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物的，就客车违规拉货，啊，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随后，民警敖翔在红军营南路跟北苑路交叉口，发现有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小客车违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11: 这个车在路口的非机动车道停放，严重影响了咱们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非机动车只能借道行驶，跟机动车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位驾驶员将被处以4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下面呢，我们将把他推到指定停车场，等待驾驶员到执法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带7岁的孩子去看新能源汽车，在与销售人员沟通时，孩子坐进了驾驶车位，我认为展示的车辆无法启动，所以没阻止，销售也没阻止。没想到孩子竟然启动了车辆，还撞到了对面的墙，请问这个责任在谁呢？
16: 孩子的父母与汽车销售公司都有责任。首先，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备了专属展车模式，该功能可以锁定车辆的动力系统，从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被启动。而本案中，展厅的工作人员没有开启展车的安全模式，缺失核心技术防护，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的工作人员明知未成年人进入汽车的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没有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张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子女，放任孩子触碰危险设备，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孩子的父母与销售公司应该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1: 观众郑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上周他下车后由于没有做好制动，被自己的车把自己给撞伤了。交警大队呢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先生负全责。郑先生任职的运输公司为这辆车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车也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保险会赔偿他自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6: 可以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公司对涉案车辆由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并且该车辆具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是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郑先生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其因操作不当，导致所使用的车辆撞向已经下车的自己，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7: 给你倒数三个数，3、2、1，你有结果了吗？现在主要矛盾焦点好像在你这一边。老三人倒是说了愿意给，但是就看你这个什么态度，要多少了。
9: 几番思量，欲言又止，他究竟有何想法？
18: 80万左右，
17: 给不起，80万。
13: 我刚才跟那账吧，我女儿给了10万块钱也行。
9: 诉求不一，差距过大，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
14: 我妈说了，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来。

0: 怎么来、啊、
1: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啊、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2: 僵局已成，又突现转机，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不是没有依据，
4: 又有依据了。
5: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
2: 第三条解释之难言的诉求继续讲述。
3: 您也甭说那么多了，您要告诉我他敢玩笑多少？
6: 我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2: 眼下，冯家姐弟已双双落座，就遗产分配展开了新一轮协商。其中一张来自姐姐的欠条引发了众人关注，其所载内容似乎暗藏玄机。
7: 我挺感动你在借款16万的时候底下写的那句话的，我觉得当时你也是真情实感写的，就是弟指的就是老三，弟比我孝顺，做得比我好，我绝不同弟在遗产方面有所计较，让弟满意。这是2016年的12月7号，你亲自承诺的，啊，还有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很多的文字当中，做了很多的叙述，他真的很爱你。虽然中间可能你做了一些让父母难过、为你着急的事情，但是他也能感觉出父亲对你深深的爱，啊，但同时也能感觉出，就是说。弟弟确实做的比你做了很多，做了很多对父母的照顾，啊，你可能有你的原因，比方说你身体做手术啊，或者你自己生意的不好啊，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就可以作为理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这个以金钱的方式，或者说以多过去看一看，你就是什么说不出话来，你坐在他旁边。陪伴陪伴他，看看他，他也高兴。好在你有一个有个弟弟帮助你尽了孝心，我也很感动你写了那句话。所以我希望你在最终的一个决定之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一下。
0: 嗯，我也没说不敢，我是认真，认真，我那日是在房子在这，就是真的是热的，那么热在哪热的？2个月左右，我自己呢，4个不到2个，剩下就是他。
8: 是。
4: 我们看到老二其实心中不平，其实是母亲最后做了一个推翻自己之前承诺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把房子过给了这个老三的女儿，一定是因为老三在后期。对老两口有很多的照顾，这是母亲的一个遗愿。
5: 刚才译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赡养父母多的理应多分一些，赡养少的呢少分，当然这是有个度的，超不过10%当然也没有，老三好像也没有否定你说老二没有赡养父母，你也赡养父母了，你也尽到义务了，只不过有一个多少的这么一个区别，你看你有一个数没有。
2: 尽管专家们反复询问，不断劝导，姐姐仍咬紧牙关，不愿将心事透露半分。莫非她还是坚守初衷，想跟弟弟索要100万元补偿吗？
5: 这个老二在这儿还得提醒您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您刚才说父母有遗愿有遗嘱，现在找不着，没有，这口说无凭，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母亲生前能给过户到老三女儿名下，证明老母亲是同意的。那如果老母亲这部分都处置完了，那剩下就是父亲这部分了。如果你要从法律上来讲，你可能分的并不多，明白吧？你会算这个账吧？所以如果老三同意说给你多少，那可能很大一部分他是出于情分而不是本分。如果他真要你对簿公堂，从法律来解决理律，我觉得这可能拿的没有那么多。
9: 是从法律上来讲呢，因为我也看到你这个起诉状了啊，其实你要走法院的话，首先要讲究的是证据。您刚才说三期，咱们一直强调，那得拿出遗嘱来。但是截止到目前，咱们没看到这个遗嘱。那么作为老三这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什么点呢？如果您说这个房子就是母亲买卖，通过买卖的方式给了你女儿了，要考虑这部分房款是属于父母的一个遗产，要拿出来分。所以你们双方不管怎么考虑，这个钱数如果能达成一致的话，就免去这些法律诉讼和证据提供的这个义务了。
5: 其实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双方实际上在法律上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按法律来，你们可能都是要比自己的预期要低很多。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除了讲法， 我们讲情讲理啊，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哎双方能达成一致，自己心理上只要能接受，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指望着说我要狮子大开口，一定要满足我这个愿望。我来的时候是什么诉求，我回的时候还得实现我这个诉求，这都不现实。调解需要各退一步，好吧？老二，现在主要矛盾焦点好像在你这一边。老三人倒是说了，愿意给，但是就看你这个什么态度，要多少。
6: 刚才说了，咱们按市场价，对吧？市场价现在没有那么高，您希望弟弟最少最少能给您多少？您得开个价，这样大家才有讨论的基础。
0: 80万左右。
6: 嗯，好的。
2: 姐姐终于打破沉默，提出了80万的补偿诉求，这让局面有了变化。只是这个数额，小弟能否接受？双方还有斡旋的空间吗？
5: 现在这价值200个了，你得考虑，你把这比例弄清楚。
0: 40万，我还认20万。
5: 老三，你别光乐呀，
8: 给不起80万。
7: 不是说80万，这是他开的价，你也给个价，我们好在这中间。可以给你们做工作，你得给个价。
5: 他不能狮子大开口，你也不能一口就砍到底啊。那个小王，你跟母亲商量过这事吗？你有一个替母亲参考的？
1: 我没有，
5: 没有参考的意见。
1: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是按照房产，要是他的心理可能就是30%嘛。那房产现在值200万，那他的30%也就是差不多60多。
8: 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7: 有钱没钱单说，咱现在先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哎，您刚才也听律师说了，您这边也是有法律风险的。
8: 风险不是我的。
5: 我觉得存款上啊，刘老师就别较真了，双方不较真了，因为老三也没较真，老二也表示就不较真了。至于这个丧葬费抚恤金，刚才老三说了可以拿出来分啊，这个老三明确表态了。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房产了，至于说谁拿多少，目前来看各执一词。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
2: 即便姐姐有所让步，小弟仍显得为难，直言自己承受不起。见面对面沟通难有成效，调解团队决定将双方分开，再单独做工作。
5: 通过双方的这个叙述啊，我觉得有两个法律点是吧？很明显，一个就是说，母亲去世之前把房产过到孙女名下了，这个算不算他已经处置了？
9: 从法律行为上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处分的行为。第二点呢，我觉得疑问就在于说，他有没有权利去处理整套房子？这是最大的问题。回到你母亲在当时那个情境下，2021年那个时候，有没有资格，在法律上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完全的去处分这套房子？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他有权利，或者说我这套房就我完全是我个人的了，那我就是我想怎么卖，我想赠与给谁，我想怎么处理，都是他个人的事儿，对吗？但如果反过来说，他没有完全的这个资格的话，他处理这套房，他就有问题。
3: 您也甭说那么多了。您要告诉我，他打算要多少？那80万没戏。
8: 我刚才跟那上面，我琢磨着给他10万块钱也就完了。然后按照现在呢，大不了呢，我再加10万，改20万，行就行，不行，我下来到直接法院了。我上法院，我现在要他砸我们那个钱，他再告的话，他就告闺女了，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管他。
2: 不带律师讲清法则，小弟便直接开口，给出了20万元的补偿底线。如此巨大的诉求差距，不禁令人担心，难道本次调解要以失败收场了吗？
6: 反正我感觉场上边这个老三呀，今天底气不是很足，所以我判断这个事情呢是可谈的。就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
8: 我那意思是什么？给他20万，就是所有的外包东西，就没事了。
9: 您说的是包含那个抚恤金呀、所有的费用。
8: 对。
9: 抚恤金大概有多少钱？
8: 老两口都算上打一起有10万多，10万0点。
9: 存款不分。
8: 存款不分，多少打一起有43万。
9: 好。
8: 因为那东西只能是上银行去调。
9: 啊。
8: 调取就是他取钱那不能说写着父母的名字，干上这钱就是你的了吧？那不能那么算的吧？
9: 您的意思是按银行调出来，如果有多少，你们三个人愿意去平分？
8: 不是说停分，先把那个他那笔钱，跟给我母亲那钱

0: 抽个药再去买了吧。
1: 是您的意思是他拿走部分先得补回来，补回来以后再大家再平分。
0: 对呀、啊。
2: 如果这个钱是父母借给的，它叫债权。
3: 对，
2: 债权是可以主张继承的。
4: 债权可以继承的，是咱们得先认定就是他的那个借条、
5: 啊、
4: 这个事实是否成立。成立了以后、
5: 嗯，
4: 那么作为就是这个债权人去世了，去世以后，那么作为遗产的继承人，他是有权利去按照他以前发生的债权去追赎。
1: 那如果按40万，咱假设他40万他补回来了，您愿意平分是不是这意思？
0: 嗯。
1: 啊。好，
0: 可以平分，也可以那什么
1: 啊、嗯，就抚恤金、存款加房子这个补偿的钱加起来，我觉得这20万有点少，有点少。就是因为咱们考虑的是什么呢？考虑的是，如果咱们就是打官司的话，对您这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要说官司打完了，说您最后掏出去，要是不止20万，那咱们现在
0: 顶多按现在来说，
1: 嗯、
0: 要按照有遗嘱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也就给他30万，就是他现在手里还欠着一个16万、
1: 嗯，
0: 他从银行取的钱最起码凑够43万。
1: 嗯，您的意思是本来是要给他30万的，减去那个16万。
0: 这时候就是说，本来就现在我的意思就是就给他20万、
1: 嗯、
0: 就完了。如果他要同意，就这么
1: 就那20万就也不跟他说那个16万的事儿了。
0: 是什么的那16万跟那乱糟东西都没了。
6: 小弟说。自己之所以提出20万补偿，是源于姐姐此前写下的欠条。在他看来，对方已从父母处获益不少。这个说法是否有所依据呢？
4: 你看16年借的，咱们还得看他借条发生的时间。然后他不是19年就去世了吗？
3: 对。
4: 按理说当时那个债权应该是夫妻共同的。那么然后父亲去世以后，那母亲至少我要去追这个债权，但他在16年到24年之间，咱们得看看他有没有合理的追诉债权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如果没有，我认为他就在法律上就是说你这个过了一个诉讼时效了。
1: 理论上啊，就是按您说的，说那个16万，如果是您父亲借给他的话，咱们说了
0: 有借条
1: 的
0: 这东西，
1: 有借条的话，那个钱他应该是一个，如果拿回来的话，也应该是在遗产继承人平均分配。
0: 对。
1: 不是说你19万拿回来的都归您的，应该是你们三个人。
0: 不是我一人。
1: 对，你比方说三个人，你要是按16万的话，15万的话，一人5万块钱。
0: 他现在不是16万吗？
1: 嗯。
0: 他最起码拿回来10万块钱吧。
1: 嗯。那是你拿回来那是老大的呀，另外老大的那个给5万嘛，就如果按16万去拿回来平均分的话，每人1/3嘛。这是角度是很清楚的，但是咱们现在说的是房子的事，关键
0: 是
1: 对吧？房子是大头，房子是大头。
6: 在专业律师看来，小弟若凭现有证据主张债权，在法律上并不容易。而目前最大的变数莫过于父亲遗嘱，这份神秘文件到底存不存在呢？
1: 我刚才实际上还没说完呢，就是咱们再说遗嘱这个事儿啊。一个是那个买卖有风险，第二个是什么呢？遗嘱，如果咱们说有这个遗嘱的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您父母都签了字，是都签了字，但是您母亲呢，事实上在签完遗嘱之后，又用行为来表达了他的一个处分的权利，就我把我的所有的那个份额我都给了，比方说这个您的女儿了，对吗？那么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签过遗嘱的这个行为就作废了。就你母亲在那份遗嘱上的效力就没有了，要以他的行为为准，是不是？但是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您父亲那个他没有作废，所以说呢，那份遗嘱如果拿出来的话，那么法律效果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咱们夫妻共同财产，您父亲50%，是吧？这个50%由谁来这个继承呢？如果他有明确说3/7，说7给您，3给老二，然后他拿50%的30%，是不是也就如果100万，
0: 他拿30%，
1: 对吗？
0: 我拿70%，
1: 这是一个。如果没有遗嘱，咱也可以分析，就这个遗嘱谁都没有。没有的话意味着什么？
4: 因为咱们确实没见到这个遗嘱哈，但是可能老三拿着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毕竟他不是生前都是跟老太太在一起生活，包括去世以后处理这些后续的事儿。如果有遗嘱，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去分处分。如果没有遗嘱，谁都没有拿出来，我们认为就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就是父亲那个份额需要他的配偶，需要3个子女来分他。

那一份儿，50%那个份额啊，那这样的话就每个个体应该是四分之一，但是这个五十里面的这个四分之一呢，母亲那个已经他作为自己的份额去处分。

0: 那你到时候得把老大那份还得看着。
1: 老大没有，
0: 那你打官司就有
2: 了。打官司就有他，你不把他连上来，那反面都又有依据了。
1: 不是没有遗嘱，
2: 有遗嘱是吗？
3: 有遗嘱是吧？
0: 啊，那有遗嘱你早拿出来呀、
2: 是老二说的那个吗？
1: 是30%，他告我了，说是1/3。
4: 不出所料，父亲的所谓遗嘱果然在小弟手中。律师立即拿过文件进行逐字逐句的审看，其上所载究竟是何内容呢？
2: 我都签了字，哦，还长子，哦，孩子也签了字，
5: 都签了字，
2: 那这不是遗嘱吧？你这个，
1: 那应该算遗嘱吧？
2: 你这个就是这个属于分家呀，2016年写的，见证人这几个人是谁啊？
1: 就是
6: 街坊，
2: 街坊，
7: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终于老三啊拿出了那份遗嘱了。刚才我们看到了，
8: 拿出来了，
7: 拿出来了，拿出来了。
2: 首先他这个遗嘱内容里面两条内容，第一条是说，老两口有两处楼房，分别是501、602这两处房，因为冯有债务问题，提前给了冯，这是第一条写的，就等于剩下的就是501这一套了。第二个呢是说，现老两口住在这个双居里，也就住在这个501里面，百年之后，双居没有冯份额，对吧？冯给过了，由冯继承，就由你们两个继承嘛。冯孝顺程度和做法比冯好，冯也犯了房贷大错误，父母给他不少钱，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所以百年以后冯继承70%，冯林继承30%。
0: 这个合法有效吗？
1: 应该有效。你要说没下卷，顶多他们这几个见证人没按手绢。
7: 大概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老大在他们生前把那依据卖了给他还债，所以这边没有老大的，但是有谁的呢？有你跟老三的，你们各占，你是3，他是7。
9: 这么算的话，老二应该拿多少补偿呢？
2: 如果按有遗嘱占30%来分的话，其实也就是，你说整套房如果占200万，对吧？30%，那其实也就30多万嘛。33万左右。
9: 那以这个为一个基数，再分多条。
7: 所以现在水落石出了，你们说打官司也好，还是怎么样？现在这个结论，我觉得没法改变了。我们给你的建议，也就是30。刚才老三给他做工作，他还不同意，他拿不出来，他，所以我们还得给他做工作。这你能不能接受？
8: 对，
7: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你就打官司，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8: 对啊，
7: 你得接受，你还得花钱，还得花时间，花的精力，而且你不是打一个官司啊，你得先打一个撤销，然后再打一个析产，你是俩官司，甚至仨官司，这个官司打下来得10年。你得考虑，我们这儿是专业的团队，也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建议都是不是偏向谁，一碗水端平的，给你的建议也是非常专业的建议，所以还是建议你接受，你们俩商量商量啊。
4: 随着协商的推进，双方的诉求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调解团队决定趁热打铁，说服双方各退一步，将纠纷彻底解决。
10: 我告诉你，这个30是你可能费尽很多周折可以就是得到的，我觉得30是可以的，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干这些东西，你就是去法院呀，然后你还得跑，你还提供证据，你要40是加上那个什么吗？遗产吗？
7: 我建议你就其他都别诉求了，就拿30个就得了，其他都别提了。
10: 总共
7: 他们也不追究你了，你也别追究他了。
10: 那40算浪费那个啊，
7: 都别提了，我建议你不要提了。
10: 什么40？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11: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4: 尽管调解团队陈明利弊，反复督促，姐姐仍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而30万元的补偿额度，小弟一方能否接受，此时也尚未可知。
2: 刚刚他坚持50万，我在那儿给他算了半天的账，算到最后我说不管怎么着，他也就只能到30%。左右，然后张老师又跟他说了半天，他才说30万能够认可。
12: 那这已经进了很大一步了。
2: 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房子的问题，你们两个之间就没有再不会再有任何争执了。这房子的事情就。

0: 该落定了。
1: 而且也按照父母的遗嘱，
2: 不是，这也成，
0: 可以，
2: 三十万是这么着。
0: 现金部分可没有房子这么难处理。
3: 哎，给你闺女落套房，
1: 对，
3: 这是大事儿。
4: 小弟终于点头，认可了30万元的补偿方案，双方的诉求至此已越拉越近。再次同台，姐姐能否接受这个结果？双方又能否握手言和呢？
5: 其实，老三手里边是有一张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形式以及落款部分啊，以及整个内容部分，它有一些瑕疵。那么这份东西，即使作为法院去打官司，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呢，双方不管是这个遗嘱是否有效、是否存在，我觉得作为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本意上都希望把这套房的30%就是给到这个女儿，就是咱们的老二，然后另外70%呢给到这个老三。我也相信在父母当时来讲，或许真的想把这个意愿表达出来，但是可能介于法律或者形式上的要求，包括母亲在2021年把其中一套两居室过户，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老三的女儿，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以这个买卖的方式行使了他赠与的一个权利啊。那么这个问题在法律上风险也比较大。那么基于这些方面呢，我们双方进行沟通，我们认为就是如果双方在线下能够达成一个各自老三给老二补偿多少钱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套房的一个遗产分割问题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上升到法院，无论是谁打官司，我觉得风险都很大，啊，都会影响到现有房子的一个使用的状态或者权利的状态。
6: 也是按照房价大概价值200万，给你们算出来了，有这么一个方案。老二给你的补偿呢，大概30万。老三，由老三来出吧。刚才跟老大也连线了，老大说对房产这块他放弃，至于其他的诉求，到时候线下再听听他有什么要求。老三，你同意吗？这方案？
2: 同意吧。
6: 同意。老三其实也很勉强，给他做了半天工作。老二，你跟女儿商量的怎么样？给你出具的这个方案，应该说也是公平、合理、透明。你有一个结果吗？给你倒数3个数，3、2、1，你有结果了吗？
7: 30。
6: 什么？
7: 30。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在最后关头，姐姐突然临时加价，此举令众人均感到意外。为了不让之前的成果功亏一篑，调解团队决定再做一次努力。
2: 最好是能解决赶紧解决。
0: 对，
2: 你这个你接到通知没接到通知，双桥法院。
7: 对，
2: 那接到完了，下礼拜三吧，21号。
6: 因为你再不有，你再没有一个结果，可能就你们就要对簿公堂了。
12: 老二跟你说个细节吧，就刚刚的细节啊。大家呢做你弟弟工作呢也费了很大的劲，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弟弟呢刚才也想明白了，而且他刚才表了一个态，马上就要给你打款，只要你同意，弟弟还算痛快。
6: 我们不主张你再往上加了，老二。如果你要加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走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了。
13: 我觉得就可以。
6: 你女儿都同意了，
13: 这么多就是老师全都帮着协调这个事儿，你既然来到这儿，对吧，然后今天也可以把这事儿了结的，那就完了嘛。
6: 好吗，老二，听你一句话。
7: 那
6: 好嘞。你也不要这么说，
13: 就不是
6: 老二，你要同意就是同意。
4: 对最终的调解方案，女儿小王表示同意，但母亲冯女士尚存犹豫，相信在慎重考虑后，他终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让生活重归平静与祥和。
7: 他不是还有钱吗？
6: 好的，这您不用考虑，老二啊。

0: 同意了，您就说同意；说不同意，回去再想想，没关系，我们随时恭候你们。如果达成一致，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3: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2: 罗女士的父亲去世后，其弟弟与母亲在未通知罗女士的情况下私自操办丧葬事宜，并在墓碑上镂刻了罗女士的姓名。罗女士得知后认为自己作为女儿享有对父亲的祭奠权，弟弟和母亲的行为等于剥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于是多次协商要求补刻姓名，但均被拒绝。最终他诉至法院，要求重新立碑补刻姓名，并要求弟弟和母亲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3: 墓碑镂刻女儿姓名，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999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而祭奠权呢，是近亲属对逝者寄托哀思、彰显身份的人格权益，子女都平等享有。关于墓碑，它是逝者身份和近亲属关系的重要载体，在墓碑上镂刻子女姓名，客观上否定了原告作为逝者女儿的身份，侵害了其参与祭奠、表达哀思的权利，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考虑到逝者已经入土为安，重新安葬不符合传统习俗，法院呢没有支持原告要求重新立碑的请求，但判决：第一，二被告为原告罗女士在父亲的墓碑上加刻姓名，费用由原告承担；第二，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第三，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 法院为何没有支持给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呢？
2: 民事责任的承担需要遵循权责相当、必要适度原则。首先，本案属于家庭内部祭奠权纠纷，主观上呢没有诋毁、毁损原告人格与名誉的故意，也没有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无需公开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其次，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侵权行为造成公开人格损害的情形，与本案侵权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以及损害后果不相匹配。最后，本案当事人是近亲属，强制判令公开道歉，有可能会激化家庭矛盾，违背公序良俗与家庭和睦的司法导向。因此，结合案情，判令被告补刻姓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无需再公开赔礼道歉。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闪送四部手机，货物丢失谁来赔？
6: 他签收流程就是不在目的地，在中途就给签收了。
5: 夫妻中招电诈，主动找民警求证。
7: 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
5: 张贴引流小广告，涉案多人落网。
8: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
5: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9: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图。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停车后忘记锁车，一时疏忽就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近日，平度市民李先生就因为这样一个疔，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金首饰被盗。
10: 所幸民警仅用3个小时就成功破案追赃，也希望那些马大哈司机以后也长点心吧。
5: 5月13号下午，平度市公安局凤台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电话。李先生称，自己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60余克黄金首饰全部被盗。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取证。
11: 出警组到达现场后发现，李先生的车辆并没有暴力破锁现象。经对李先生核实求证得知，李先生的车辆并未进行锁车，此案件初步判断为拉车门盗窃。
5: 嫌疑人通过随机拉拽车门的方式发现未上锁的车辆后实施盗窃。确定作案手法后，办案民警一方面仔细调取小区地下车库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另一方面对近期辖区内可疑人员进行摸排。通过缜密侦查和细致研判，警方迅速锁定3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
11: 时间拖得越久，赃物被转移销赃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嫌疑人出手之前将他们抓获，及时挽回受害人的损失。
5: 当天下午4时许，距离报案仅3个小时，民警在刑侦大队侦查中心的协助下，将3名嫌疑人全部捉拿归案。经现场清点，被盗的60余克黄金首饰被如数追回。
7: 拉车门盗窃价值6万余元，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得知自己价值不菲的金首饰失而复得，李先生激动不已，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谢意。
12: 本来丢了之后非常着急，家里人也都状态不是很好，没想到就3个小时一会儿就来了电话，他就告诉我人已经找到了，东西也找到了，非常感谢凤台派出所。
5: 民警也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安全防范意识是最好的防盗锁，离开爱车时多拉一次车门，多看一眼车内，让拉车门盗窃无机可乘。
7: 公安机关提醒您，夜间停车选择车库或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或者私家车安装监控报警设备，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内，下车时养成随手锁车的好习惯，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10: 同城闪送4部总价值16520元的二手手机，本该送到数码城买家手中，没想到骑手取货后中途虚假签收，随后直接拉黑失联。前不久，杭州经营数码店10多年的陶女士就遇上了这桩糟心事儿，上万元的货物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3: 陶女士的数码店位于浙江杭州香积四路，开了10多年，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全新和二手都有。事情发生在前不久一天的下午，
6: 是百老汇同行找我们调的，买的货，4部手机，然后呢，通过平台，去配送嘛，然后平台那个快递员、闪送员来取走之后，就是在途中把这个货品给签收了，就没有送到目的地。
13: 陶女士介绍，西湖区教工路百脑汇数码城的商户找她买4个二手的苹果手机，货款16520元，跑腿费14.4元。平台上的订单信息显示，骑手拍摄的送达地址照片定位并不在百脑汇那边，而是在陶女士店铺附近的大成巷50号。
6: 因为我们下闪送的时候，他到店取货和送货，他上面有一个流程的，就是订单上传呀都有流程的，他签收流程就是不在目的地，在中途就给签收了。
13: 根据陶女士店铺的公共视频，事发当天下午1:36左右，一名穿深色上衣戴蓝色头盔的骑手走到柜台前，拿起上面的包裹，接着跟陶女士丈夫说了几句，但听不清说话内容，然后离开了。
14: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6: 我是第二天我们找同行要，就是对方的那个老板要钱的时候，然后发现他说没有收到货。
14: 后来有联系那个骑手吗？
6: 联系了，联系骑手，因为骑手的都是虚拟号嘛，我们是通过平台，然后打进去虚拟号联系骑手，骑手第一次是接电话了，他说我送到了，送到放在他们柜台上去了。
15: 中午这样子采购的，然后他应该是下午，应该是我看一下，下午2点左右应该到我店里，但是到我店里的时候，闪送说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去调监控， 调监控也发现

0: 闪送并没有送到我店里去。之前有碰到过，但是已经很久了，因为平台已经很完善了，但是没想到平台居然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去联系骑手，一般骑手都是主动配合你，但是这个骑手他是直接不接电话，直接把电话拉黑了。
1: 陶女士说，当时通过平台要到了骑手的真实电话，打过去发现是空号。她说因为是平台派单，不清楚对方有没有所属的站点。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3: 我因为货拉拉他接单比较快，然后我们近距离我们就给他了。
4: 这个骑手之前有给你送过货吗？
3: 没有没有，他是随机派送的，就是平台嘛，我们没合作过的，也不认识的。
1: 陶女士说，第二天买家就转了货款16000多，后来确认对方没有收到货，他就把这笔钱退了回去，说是开店以来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
3: 要么把我们的手机给追回来，要么就是这个金额把我们垫付掉。因为这个损失，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们平台去闪送这些手机的，对不对？你那出了问题，你肯定要帮我们解决的呀。
2: 肯定是有发的，然后打您电话，您这边没有接通到吗？是在通话中，所以我现在马上去加。
1: 平台方回复已介入处置，封禁骑手账号，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尽快为用户挽回损失。考虑到用户体验，平台会先行垫付货物损失，再联动警方追回公司的财产损失。陶女士表示愿意等待处理结果。
5: 深夜15元的网约车订单竟然演变成一场改变两个普通人命运的冲突。前段时间，浙江宁波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因路线分歧与醉酒乘客发生争执，对方疑似抢夺方向盘，下车后又爆发肢体冲突。如今乘客髌骨骨折索赔6万，司机或面临刑责，正当防卫与互殴的边界成了最大争议。
6: 李师傅今年36岁，在宁波跑网约车，晚上的时段比较多。他说前不久拉的一单网约车很可能要改变他的人生。
7: 接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然后男的明显喝了醉酒了嘛，然后我是按照这个平台的规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路线啊都是我们不能擅自改路线的，然后他就是怪我没给他走高架，然后他问我还有多久的，我说还7-8分钟，然后他就因为喝了酒了嘛，就开始骂人，然后就吵了几句，我说实在不行你换辆车。
8: 乘客是坐在这个位置的，他男乘客是坐在这个位置的，然后我在前面开车，然后刚好绿灯起步，他要下车，我说下车我要给你过了红绿灯靠边停是吧，不可能大马路上给你停。然后那个男人就不乐意了，然后他就站起来开始打弄我方向盘了，然后我就是把手推过去，我说你不要抢我方向盘，我坐这很危险的，那我感觉到我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了是吧。
9: 那他同行的那个乘客没阻止吗？
7: 没有。
6: 这一单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1点左右显示里程6.5公里，司机到手15元左右。李师傅说发生争执的位置在宁波鄞州区荔园南路和气象路口附近，靠边停车之后双方都下了车，
7: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然后一拳打在我这个太阳穴这里，然后当天晚上眼睛也肿掉了。然后第二次也是他先动的手，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然后他酒喝多了嘛，那我感觉到是吧，这个应该属于自卫的，然后他过来踢我的时候没站稳，因为酒喝多了没站稳，然后这个膝盖磕在那个水泥地上了。
6: 李师傅提供了一段视频，画面里穿条纹衣服的是李师傅，三个人站在车头处，那名男乘客几次推搡李师傅后有踢打的动作，女乘客举着手机在一旁上前劝阻后摔倒在地，男乘客随即也摔倒了，场面一时有些混乱。之后李师傅挥手打了男乘客好几下，当晚他们报了警，男乘客去了医院检查，
7: 检查出来就是说什么骨折，然后那个警方就是往那个货物的方向定性嘛，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正当防卫，我觉得对我是不公平的。然后协调的话他是让我赔他5万多到6万多，然后后续的还没有算，不赔那就都拘留嘛。
9: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检查过？
7: 去检查过了。
9: 怎么样你自己身体？
7: 反正明显的伤势没有，就是眼睛当时肿掉了，然后自从被他打过以后啊，我这20多天里头老是要痛的。
6: 李师傅说那名男乘客40多岁，当天检查出右髌骨骨折、右髌韧带损伤，双方在派出所里协调过赔偿，没谈拢。 当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场记者

0: 电话联系了那位乘客。
1: 要是你先抢方向盘的，那走法律程序那就是可以，也可以的嘛，是吧？
2: 抢不抢反正有视频在的。
3: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2: 那他视频拿出就好了呀，有没有呢？
3: 那您有没有做呢？
2: 我没有呀，这个跟酒喝都有关系吗？
3: 然后他说提到这个赔偿啊，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呀？
2: 赔偿怎么谈得拢呢？我医药费都26000-7000嘞，我觉得赔了那个4个月的误工费呀、啊，什么护理费什么都没赔。他说一共赔3000块钱，你说现不现实了？
0: 对于车内发生的情况，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平台方告诉记者，车内没有录像设备。通过车内录音核实，司乘双方因路线问题发生口角，后续下车发生肢体冲突，平台会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工作。李师傅说，事情处理到现在，后果有些超出他的想象。现场他联系了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1: 那现在这个怎么处理呢？
4: 我给他住上市鉴定了，最终鉴定了，鉴定出来之后，我们就走，就到检察院了，对吧？你们调解不成了，我只能立刑案了。
1: 我这个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吧？
4: 你跟检察院去说好了。
0: 一场因路线分歧引发的口角，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让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都陷入了困境。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采取过激行为，否则不仅会伤害他人，也可能让自己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5: 15元的微薄车费，以及呢因为路线问题而引发的简单的口角，却造成了两个家庭都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呢，人在面临一些危险的情况之下的一些本能反应，很有可能就已经涉嫌到刑事犯罪了。那据此呢，正当防卫的界限又应该在哪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啊，司机呢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个乘客呢曾经有抢夺他的方向盘的这样一个行为，可是呢他又没有视频的证据，那么只有录音，像录音这种比较间接的证据，到底能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呢？如果能证明的话，会对这个案件的定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6: 那首先啊，就是车内这个录音啊，完全是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来使用的。本案中呢，就是说这个录音证据能否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呢？其实呢，因为它是一个间接证据，必须要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才可能就是认定这一个事实。那么其他的这个证据还得需要一个其他的证据佐证，比方说车内女乘客的一个证言呀，那证实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抢夺方向盘的这个证据了。在这样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的佐证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事实了。如果这个抢夺方向盘这个事儿能够认定了，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不仅仅就是一个故意伤害，或者是一个互殴，或者是一个治安案件的问题，那么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上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罪名，那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
5: 所以这个证据的认定还是相当关键的哈。
6: 对对，
5: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哈。首先是这个醉酒的乘客击打了我们这个司机的太阳穴，然后其次就是司机呢就推搡了一下，这下好像感觉是正当的防卫。那之后呢，这个乘客呢不知道是因为没站好还是怎么着，司机又反复的殴打了他几下，所以说最后造成了乘客一个轻伤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事儿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给这个司机的行为来定性呢？他到底是属于正当防卫呀，防卫过当啊，还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警方刚开始说的互殴啊？这个界限到底在哪？
6: 如果乘客在第一次就是他在这种推搡后已经停止了侵害了，那么我们这个李师傅又主动追打，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了。根据这个两高一部的关于这个正当防卫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看啊，就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它是要求这个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如果这个不法侵害呢正在进行，虽然暂时停止了或者是暂时被制止了，但是呢不能防止这个不法侵害人他继续会进行不法侵害，那么这时候呢虽然他暂时停止，我们这个权利人被害侵害人继续制止他的行为，也不会认定是这个防卫过当。
5: 好的，刘律师，那最后再问您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公安机关呢是进行了调解，但是司机师傅呢肯定对于这个几万块钱的赔偿额度不太认可，那人家说就要送交检察院了，那是不是调解不成必然就会被刑事追责呢？
6: 那要看具体情况，那如果是轻伤害案件的话，通过调解协商了，那可能最后可能就不一定追责了。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案件伤情鉴定比较严重了，那可能通过调解以后，

0: 那在后期中，他可能要追责，但是会减轻处罚。
1: 还要看到底是不是抢夺方向盘等等一些的细节的确认。
0: 对，
1: 好的，谢谢刘律师点评。我们说呢，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啊，有时候多一份克制就是多一份安全。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夫妻中招电诈，主动找民警求证。
3: 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
2: 张贴引流小广告，涉案多人落网。
4: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
2: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5: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约房方便了出行，但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近日在浙江宁波江北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房主把自家住宅改成民宿，却因扰民和安全隐患被邻居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7: 张先生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3: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7: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
3: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7: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3: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7: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3: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7: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8: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 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7: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6: 就因为轻易相信一个电话，在重庆沙坪坝经营一家小店的王女士就吃了个小亏。王女士希望通过自己这个经历也提醒一下同行们。
9: 29号早上，在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开小店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告诉王女士，因为门店的营业执照信息已经过期，她为此惹上了麻烦。
10: 他说他是市场监管部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说我有一个那个营业执照逾期没有过去年审，他罚款，他让我那个的，他都说是罚款的一笔金额。
9: 王女士一查，门店执照确实存在年审逾期的情况。按照来电人的提示，王女士加了对方微信，对方随即发来一个网站链接。
10: 我登录进去过后，他那些信息都自动跳转出来了，然后都喊我交了笔钱噻，哎，交罚款。他是说的是我是交的罚款，385.293呢。
9: 王女士向对方转账了380多元，刚缴费不久，她翻看付款信息时，立即发现了异常。
10: 我发现那个交钱的那个账户是个私人账户，应该会显示市场监管局的那种一个收款的信息噻。
9: 发现不对劲儿后，她又翻看了微信联系人的信息，这一查看，王女士肚子都快气炸了。
10: 加那个企业微信的哈，是一个中渝客企业服务的一个公司，中渝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也就是一个专门跟人家办代账的一个税务会计公司。
9: 王女士立刻回拨了来电质问对方，但是对方表示他们收了费，确实帮王女士办了事儿。
11: 他有没有给你发回单嘛？做了没得嘛？
12: 这是我们这边的钱呢。
11: 你年报没报了嘛？报了你就不管他。
12: 我打了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的哈，人家说没得那回事。我说我们本人不申报罚不罚款，人家也说不得。我准备马上报警了哈。你们不得是正规的那个市场监管部，你们那种收我的费，你们那种都是诈骗。
9: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执照逾期的情况，商户自行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尽管对方也确实把执照逾期的事儿给解决了，但是王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她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10: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噻，因为我这里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哈，只要几分钟。然后他如果说当时不是说他是市场监管局人员，然后我给他交的这笔钱是罚款的话，我们肯定不会交给他呀，因为我自己都会跑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去办理了呀。因为最近我的营业执照也要处理，我自己本来也要跑往那边走一趟的，因为他把话说得很吓人，如果我们不办的话，以后的那种罚款金额啊会提升，逐步提升得比较高。
9: 也许因为当天是周末，记者多次拨打中渝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王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要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千万不要一听说要罚款，就自己先乱了阵脚，给人可乘之机。
6: 近日，江苏南通的蒋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哈尔滨公安局的民警，说不取钱就要冻结他所有的银行卡。关键时刻，蒋女士多了一个心眼，直奔当地派出所求证，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成功识破骗局，保住了16万元的养老钱。
7: 事发当天，蒋女士和丈夫神色慌张地来到了石总派出所，两人手里紧紧攥着刚从银行取出的16万元现金。
13: 他说你的信用卡已经被人家用了，在哈尔滨 他就不愿让第三个人知道，不愿让女儿、你弟弟知道。
14: 其他事情我想来想去不对。
15: 当时这个一对老夫妻拿着一个塑料袋，然后还有一个装满钱的包，就急匆匆地跑进了我们派出所，我就进行了接待。因为他当时自称是一周前有一个陌生的电话给他说，他的医保账户涉嫌了某种案件，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经典的话术。
14: 公检法啊，以涉案为由。
16: 啊，对的，
14: 对吧？以涉案就说你什么涉嫌
16: 什么
14: 什么诈骗似的。
16: 啊，对的。
7: 民警进一步询问得知，骗子还让蒋女士添加了一款陌生 APP， 随后一名自称哈尔滨公安局警官的男子通过该 APP 进行视频通话，威胁说如果不当天取出现金，第二天就上门抓人，冻结所有银行卡。
15: 这两对夫妻当时也是非常的惊慌，但是一提到这个钱，特别是大额的现金，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
16: 天天吓唬我们，给他吓得吧，在神经病院的天天，
14: 你饭都吃不下了，
17: 你现在饭吃得下来了？
14: 保住钱。
15: 然后蒋女士当时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笔钱也是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养老钱。
7: 确认16万元分文未少，民警当场为蒋女士夫妇竖起了大拇指，随后陪同两人前往银行，将16万元现金重新存入柜台。
15: 当时也是松了一口气吧，这个大额的现金没有转出去，也是保卫了我们百姓的钱袋子吧。之后我们也是把所里的这个接报警的电话以及我的个人微信都推给了他，然后我就是告诉他，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直接给我们反映就好了。
7: 针对此类诈骗，警方也向广大市民发出重要提醒。
15: 因为我们警方在办理各种案件的时候，都是会以官方的一些座机进行拨打，如果他直接添加您的微信跟您视频联系，仅仅称自己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话，这一类都是诈骗。如果提到了各类安全账户涉诈资金，都是诈骗。反正提到大笔限额冻结账户都是诈骗。
6: 吴女士口头约定向左老板订购一批家居生活用品，并提前全额支付了货款，被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临近约定交货日期，左老板却拖延发货，说是商品价格上涨，要求吴女士补齐差额才肯发货。吴女士不知口头达成的买卖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咨询能否强制对方按时按量完成交货。
1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吴女士已经履行了付款的主要义务，左老板呢也接受了货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啊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左老板以价格上涨为由单方变更合同，拒绝发货，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吴女士呢可以凭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要求左老板按照原约定的价格按时按量交货。
6: 郑先生与同事邓先生有私人矛盾，邓先生便在公司内部群以及线下社交场合肆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恶意诋毁郑先生，散播不实谣言，导致郑先生口碑受损，在职场中遭受他人异样眼光，正常工作与社交都受到严重影响。郑先生咨询，邓先生此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自己能追究对方什么责任？
1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邓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名誉权侵权，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邓先生因为私怨，在公司群里以及线下场合故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并散播，主观上存在恶意，客观上导致郑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工作和社交受损。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邓先生名誉侵权的责任，并要求邓先生停止侵害、删除言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6: 秦先生出于朋友情谊，私下借了30万给好友石先生周转资金，双方约定好还款日期与相关事宜，现如今还款期限已届满，石先生却说自己没钱还，
18: 秦先生知道石先生股票账户中有大额资金，而且名下还有两套正在出租的房子。秦先生咨询，他能要求石先生变卖股票或房产来归还他的款项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9: 根据民法典第675条以及第676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期返还借款，逾期未还应当支付逾期利息。秦先生与石先生借贷关系合法，法律赋予债权人请求权而不是直接处分权。秦先生不能直接要求石先生必须卖房卖股，可以呢先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确认债权，胜诉后如果实现者仍不履行，可以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以依法查封冻结划拨实现者名下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拍卖其房产用于清偿债务。
2: 张贴引流小广告，涉案多人落网。
4: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
2: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5: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 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小区，有司机竟然动起了涂改机动车号牌的歪心思，殊不知这一举动已经违反了法律。前不久，武汉青山交警就查处了这样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1: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了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2: 他是用不干胶粘的，他那个是个篓子，
3: 他实际上应该是
2: 个，他实际的时候是个 R， 看到吗？
1: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2: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 RR 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1: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
2: 哪里这个地方这个楼停了，就是很是关于啥
4: 人
2: 造这个
4: 物质机动车号码。
2: 你下面是下面这个违法行为，
4: 我宣称的话没想到这上面可能是因为我才拿的驾照搞的车。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2: 机动车号牌不能涂改、伪造、变造，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查严逮。
0: 开店做生意就盼着有硬核的客源。江苏扬州高邮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他认识了一位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不过渐渐的，陈先生发现这个领导有问题。
5: 去年5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6: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5: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6: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5: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6: 他要拿9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5: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2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10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6: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5: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7: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5: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7: 自行购买一些当季上市的鱼虾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 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5: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7: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5: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7: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0: 车在路边停靠一晚，反光镜上就被贴上了小广告。这些非法小卡片不仅难撕，而且暗藏陷阱，是电诈分子引流的工具。来看前不久浙江慈溪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
1: 今年四月初，慈溪公安局虎山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沿街停放的多辆车辆车窗、车身上被违规张贴了非法小卡片。
8: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警情进行了一个前期的侦查，发现凌晨的时候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一边拍手机，那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1: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民警联合视频侦查队员，针对后半夜涉诈小卡片张贴的重点路段和时段开展溯源研判，快速锁定违法嫌疑人宋某、宋某宇，并将两人抓获。据宋某两人交代，上家通过通讯软件下达指令，他们选择一些偏僻小路打印小卡片张贴，在完成任务后拍照上传，有时候一个月收入能上万。
8: 他们工资一般在3毛到5毛钱一张，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会感觉这东西来钱很快。按照上家指派的任务，他们一般工作2到3个小时，平均算下来的话，一天一个晚上是能贴800到1200张左右。
1: 截至目前，虎山派出所已依法抓获了相关违法人员共16名，且被依法行政处罚，收缴各类非法小卡片40000余张，打印机5台。
8: 在此跟广大的市民群众告诫一声，就是不要轻信这些所谓的不明来源的广告纸上面的一些网站信息，还有一些不要加一些 QQ， 不要点一些莫名其妙不明链接，可能会导致你自己的钱财损失。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今天这事儿啊，听完您保准拳头都硬了。上海的范老伯呢，最近遇上了很糟心的邻居，楼道的公共空间呢，被对方堆的是满满当当各种杂物，平时蚊蝇乱飞，老鼠乱窜也就算了。上个月呢，范老伯突

0: 发高血压飙升到了215，120急救车都到楼下了，这个担架呢愣是被堵在楼道抬不进去，差点耽误救命。结果呢，邻居还倒打一耙，居然说呢老人是装病。那大伙找了这个居委会还有街道反映了好多次了，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那不少朋友可能要问了哈，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这种占公共区域还蛮不讲理的邻居，真的没辙了吗？那咱们今天呢就把法律的账给大家算得明明白白。那首先呢，楼道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私占杂物本身呢就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那业主呢有权起诉要求对方清理恢复原状。那要是因为堆放杂物呢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失，你还得赔钱。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这次呢是堵了急救通道，这可不是小事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通行的，那最高呢是可以处10日拘留并处500元的罚款。如果说真的要是因为堵塞通道耽误救治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可能涉嫌过失致人伤害，承担刑事责任不说呢，民事赔偿啊那更是逃不掉的。另外呢，如果说属地的物业和街道收到了反映以后不作为，那业主呢也可以向城管啊消防部门投诉。消防部门呢对于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最高呢是可以对个人处5000元的罚款的，这个已经很重了。那咱们常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基本的规矩要守。要真的碰上了这种自私的邻居呢，别惯着，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最管用的。
1: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2: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图。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观察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能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这个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呀，这事儿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0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了50，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

0: 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如果我花20000块钱啊，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利润有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0: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0: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0: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而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2: 人家说黄金要价月五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就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家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3: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2: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这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3: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4: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

0: 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软件程序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软件程序，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1: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2: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1: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2: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自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3: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4: 我们看这个案件呢，我们这些骗子呢，先是用这个小额返利以及免费挂件等等的方式呢来进行钓鱼，之后呢，整个的直播间里全员都是演员，又采用了什么原石剧本来切石等等的一些戏剧的炒作，最后呢牟利数百万。而且呢，他们直播间的这个选择呢是在一个封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这也给我们受害群众的取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你好，刘律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警方呢最后是这个，因为毕竟切的是原石嘛，给定罪量刑的是诈骗罪，然后呢不是说赌博罪，这两者的区分要件是什么？还有呢，如果说因为它整个全员它是一个链条式的犯罪嘛，有人是引流的，有人是扮演演员的等等，他们这些人分别要怎么样来定罪量刑呢？
5: 你看这个赌博罪啊，它的适用结果是有不确定性的，还有偶然性的。但是诈骗罪它的结果是可以被操纵的，是确定性的，所以这是它两个的这个罪名的基本区别。那本案中它实际上是表面上是赌石，但实际上结果是可以操纵的。那在这种操纵的情况下，它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而不是靠赌博获得盈利，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区别。在这个团伙中啊，这些业务员也好，这些引流的这些演员也好，托也好，他们在这个犯罪团伙中其实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很可能是认定是一个从犯。但是如果是在直播间里他就是一个主播的身份起到主要作用的话，他可能是根据这个实际的投资者呀，还有这个幕后的老板，可能也会被认定是有主犯，但基本上这些辅助的人员那可能就是一个从犯，在定罪量刑上要比照主犯会从轻的予以处罚，
4: 但是基本上都可能会涉及到刑事了。
5: 对，
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这个正规的直播间里你搞这一套，可能很快就被这个平台监管到了，但是他们采用了这种在私域的封闭直播间里来进行诈骗的一种模式。那假如说呢，真的有很多受害群众受害的金额也比较大的话，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找他们追偿，然后这些犯罪分子又已经把这些钱都挥霍掉了，那么比如说像这种私域直播间的 APP 的搭建者还有我们的平台，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
5: 嗯，这个也是要分具体情况啊。
4: 嗯、
5: 像比方说有一些平台啊，它直接是有个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那么既然是经营者，你对你平台下的这些商户要有这个严格的审查的义务，比方说它的经营资质呀，它的主体资格呀，还有就是说它的行政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行政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纵容自己的一些商户呢做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可能就承担一些相应的这种民事责任了。那么另一方面讲，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不法商家呀，在它这个平台里呢，仅仅是一个直播的一个作用。那么事后他又通过收款的方式的时候呢，就通过微信啊引导到对方的微信上或者是支付宝上，那么他也就脱离了平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的责任就会小，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
4: 明白了，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呀，不要轻易的进入那些所谓的私域直播间，不要相信稳赚不赔的承诺，天上哪有那么多稳赚不赔的好事呢？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近日，在 G50 沪渝高速中线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轻型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交警经过现场勘查后发现，事故原因纯属货车自找的。
0: 监控视频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7: 爆胎了，爆胎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臭质感
8: 啊，
7: 它这个前胎
8: 啊，
7: 前胎就自己就那个了，坏了，应该是前胎坏了，自己就偏了，
8: 就偏方向，
9: 然后就偏方向了，
8: 就那个甩过来是吧？甩过来，
9: 它在那个护栏，它都护栏过
7: 去，肯定是倒下来了，倒下就自己倒了。
0: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1: 妈对我的教育有之恩，我跟她27年，我确确实实感谢感恩老太太，不感恩老太太那是没良心的。
12: 画面中这位讲述者是方先生，面对镜头，他热切地表达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11: 我一定要报恩，这个婚姻是我妈成全的我们家的岳母。
12: 其实方先生口中的母亲并非他的生母，而是他的岳母。
13: 我对老年机问心无愧，没事，等一会我再见，我再找你，放心吧，我叫主持人，我叫大家伙，我公认一下。
12: 调解现场，方先生展示了多年以来他为了照顾家庭、孝敬岳母所付出的心血。
11: 我为老人也好，为家也好，为孩子也好，我的贡献，我做的是巨大巨大的贡献。
12: 方先生表示，27年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操心，虽然只是女婿，但他的付出并不亚于亲生儿子。然而最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岳母却突然改变了态度。
14: 实际上我没有办法了，现在不这样他得给我气死了，现在我就切断就完了，我就不认他了，坚决不认他。
12: 岳母郭女士要与方先生断绝关系，从此不认这个女婿，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5: 我是农民，家住山东聊城人，1993年11月

0: 结婚，
1: 等于是入赘到谷家的吗？
0: 对，老农村来话说是倒插门，因为我老家农村有家庭兄弟们多，贫困，所以说呢在外边出来打工。
1: 在北京认识的他？
0: 在北京认识的。
2: 女婿方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结识于1993年，结婚后他便留在了北京，与妻子和岳母生活在一起。
1: 他是身体有残疾吗？还是智力？
0: 就是智商。
1: 哦，智力有残疾。
0: 对，三级残疾。
1: 你们结婚以后有孩子吗？
0: 女儿。
1: 有个女儿。
0: 对。
1: 他是健康的孩子吗？
0: 智商、智力、遗传、
1: 哦、也是有一点。
0: 对，我家女儿1994年11月生日，到今年算是26岁。我结婚1993年，算是27年，共同和岳父岳母共同生活。
1: 是你们以你们为主照顾二老吗？
0: 以我们为主。
1: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你
0: 有一个
1: 属行二是吧？你爱人
0: 行二。
1: 那他还有上面有大姐？
0: 有一个大闺女。哦，我就是我的大姨子。因为大姐她是出嫁的人，因为我是因为我是倒插门和女婿，我就相当初我结婚是答应的，
1: 就把你当家里边的儿子对待，照顾老人。
2: 方先生说，自己当初入赘便充当了岳母家儿子的角色，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做得很好。
3: 先说我的贡献，是5年一刷房，锄地，你看我昨天搞的卫生，厕所你也去了，编导，我前天搞的厕所，厨房，我们家的那个厨房，不管是哪一样电器，卖的时候都是倍儿新的，不是说是张二姑带的，不行超过半月20天我就得搞卫生。
2: 方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岳母年迈，妻子和女儿又都是智力残疾，所以这三个人的生活都要方先生来照顾，他也习惯了。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并且对此毫无怨言。
3: 我呢，自己感觉到那会做的，我也做的一心多责了，全心全意的为老人服务了，我做到了，我对老人感觉到问心无愧。为求家里咱们这个窗户，就是窗户门窗户带。电器这一方面都是我自己维修，买的零件乱七八糟个人维修，维修方面啊，包括卫生。
0: 我是写的保证书，伺候二老。
1: 什么时候写的这保证书？
0: 一结婚
1: 就写了。
0: 对，档案里头存在。
1: 生养死葬都你管？
0: 不一样。
1: 那什么？
0: 我就是保证以后管老年人，就是生活用具，不管是干什么，家里以后勤吃苦耐劳，不管是干什么以后都尽到个人应尽的义务。
1: 那你是这么做的吗？
0: 我是这么做的。
1: 是这么做的。
0: 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以后你爷爷赶集干什么你必须得接济老人，必须什么。我的爸爸就是说是对我的爷爷特别的孝顺，吃一点点好的包一个破饺子，说句不好听的，都得上我爷爷跟前去吃去。
1: 你这是受了祖训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也是遗传，有点遗传基因，炒菜碗筷一溜的都给我岳母撂在前面，包括我大姨子也得撂在前面，碗桌放在那儿整整齐齐的，不用你们动，碗不用你们刷，我自己来全，我都全管，我就这么做的。2017年我大姨子来的时候，一共来了1年半，我就这么做的。
4: 就是平时对您的照顾怎么样？原因又好了
5: 呢？后来他就不行了，老头走了也欺负我了。
2: 方先生言辞诚恳，他说自己进门后凡事都任劳任怨，但岳父一直对他不太满意。
6: 这老头在多少家呀？老头不要他呀，不要他，带他满上找扫地的去，也不要，哪儿都不要，个儿又小，上工作去了1年，又给他休了。
0: 岳父关系一开始还行，后来我逐步的慢慢的，我一拆迁就不行了。
7: 老方人对他特别不满意
6: 啊？对。你要就不要他。
7: 您爱人为什么不希望这个小闺女找啊？
6: 找来就得积累，他没地儿啊，一分钱没有啊。你得养他。
7: 那您爱人，那您老伴儿就想着让这小闺女就一人，
6: 就不让他找了，
7: 一人担着。
6: 就知道找了就得是个罪孽。
7: 那不找以后谁照顾他呀？
6: 那就国家吧，上养老院吧。
2: 岳母郭女士告诉我们， 因为怕孩子日后受委屈，老伴儿本来不打算让二女儿成家，但是岳母一时心软，还是同意了这个女婿进门。
6: 硬伺候残疾人一辈子，伺候老俩一辈子，他这是他硬的，我们伺候俩残疾人，伺候这残疾人算命。
7: 这是他结婚的时候的承诺
6: 啊，对，承诺给派出所了，上户口，这是要人不给他上，五年上不上。
2: 前期采访中，岳母回忆，当初要不是方先生承诺会照顾二女儿和老两口一辈子，他和老伴儿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在女婿进门后，他们一开始也真是把方先生当儿子对待的。
7: 您也改过他十万，什么时候？
6: 老头都不敢零碎攒的，那是啊，
7: 零碎攒
6: 啊，
7: 他哪来零碎的钱？
6: 就我慢慢攒，慢慢攒，零碎攒的凑的，这也是。
2: 虽然老伴儿嫌女婿条件不好，一直不太满意，但岳母郭女士出于一颗疼爱女儿的心，还是一直帮衬他们。
3: 我妈原来就说过，你搞你在家，我们吃我们家饭，你一分钱没有。我们家孩子，我93年、94年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病，你说我怎么上班？我上不了班。所以说那后他两个有病，我上不了班。上不了班的情况下，我所以是在这后靠低保生活，在细米线就那个时候就申请低保了，就给我们家孩子以后，我找这儿找那找那找，给低保，给这低保国家就给了，给了以后我就靠国家的低保来生活。
7: 您说的母亲就是指岳母是吧？
3: 岳母，对，指挥我们的经济。
7: 那这个低保的收入也是他来控制？
3: 这些都是老岳母从银行这支出。对，因为头几年还没一分钱没有给过，没给过，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要。
2: 女婿方先生说，他也深知自己条件不够好，所以来到爱人家以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不求任何回报。但是最近，他突然感觉岳母好像开始戒备自己了。
0: 这个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2017年我大姨子入住以后，我是欢天喜地迎接大姨子。这个吃喝。
5: 你胡说八道，你管吃管喝，听你多好啊！就怕人抢财产，实际你抢财产。
0: 我欢迎他来，因为我家里头四个儿子，我妈，因为我没有姐妹关系，所以说我愿意我的另一个亲姐姐给我帮忙。我希望人家不喜欢我。
1: 怎么一进门就不喜欢你？
0: 对，
1: 反正原来就有隔阂，可能。
0: 说的很对，多谢您。
4: 您对他满意吗？
5: 我哪知道他这根底儿这样啊！我
4: 的老爷当时是满意的，是吧？
5: 当时还行啊。现在越来见本，家里为这房子要房给我呀。
4: 现在因为要房子，
5: 就要房，对，就跟我干。
0: 现在都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我今天一点矛盾，明天一点矛盾。用吃饭了，用我买菜了，用我什么以后，老太太不嫌我照顾她不周了，嫌我照顾她不好了。
3: 大女儿来咱们，不管是干什么都要配合她才行，那意思不能吵架，那意思不能说是不叫她进门，
6: 不让我的闺女登门，就不让我的大闺女登门。你说她有这权利吗？
3: 她就是由我妈来给她扛着。她来咱们正找事儿，大姨子。
7: 您现在觉得岳母像着大女儿？
3: 对。
2: 方先生认为，自从大姨子跟岳母频繁接触之后，岳母对自己的态度就变了，对此岳母觉得十分委屈。她说自己确实还有个大女儿，最近来往的多一些，可是却遭到女婿的百般阻挠。
5: 在屋里吃不了，他不让弄啊。
1: 谁不让弄？
5: 就我们家这个方金堂啊。
1: 这女婿啊？
5: 对，他立在这儿定当的睡呀、啊，
1: 不让你弄是怎么？不让你做饭？
5: 对呀、啊，没法做饭，我一直做不了。我闺女一上那儿去，他就打架，不让他去。别说做饭了，这都不让他去，打声嚷不让你登门，就这样。
6: 他现在就怕我最后糊涂了，他要不了那么多了，让我多写给他。我老头也死了，也有他的份儿，我这也都写给他，不就没有了吗？像我们大闺女没有什么东西了。
7: 他是一个什么契机说提出？要这个房，
6: 他呀，
7: 啊，
6: 他没跟我说，他把居委会就叫出来了。
7: 啊，有一天突然居委会就来
6: 了。啊，他说居委会要找您谈，
7: 让你来写保证，
6: 找您谈那写保证给我。
2: 岳母郭女士猜测，女婿很可能认为大姨子是来争房产的。

0: 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急。他不但不高兴大姨子上门，还对岳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
1: 来了我就不给写这保证，哎呦你们一看他呢，一冰横两鼻子泪的就这么哭，他委屈。
2: 委屈
1: 啊，他说他委屈，你说我多委屈他一进门啊，说老头子
2: 怎么突然就提起来写保证书把房给他呀。
1: 我们那大闺女说呀，说我坚决不能提这房，国家有规定，那殡仪不老说吗，
2: 嗯，
1: 老人得有老底儿，
3: 您有生之年房子在您名下，然后您百年之后房子要归他，
4: 对，写
3: 让您写这个遗嘱，
4: 叫我给他写保证
3: 啊，写完这遗嘱
4: 把居委会都叫来了，
3: 您不写就跟您吵跟您闹，
4: 就给我打，天天给我打，
3: 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我就接受不了他，我再也不跟那块儿住了。
3: 所以现在您想卖了房跟他离他远远的，
4: 离远远的，
3: 啊，
4: 我就租房去了。
3: 嗯，但是刚才我们那个也那个调解员也说了啊，您这边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安置的时候有五个户口对吧？
4: 嗯，对
3: 啊，您老伴儿还有这个他们一家三口。
4: 对对，
0: 岳母郭女士坦言，女婿现在开始觊觎自己的房产，对此她表示不能容忍。对于岳母的控诉，女婿方先生会怎么解释呢？
2: 哪年拆的迁啊？
1: 哪年拆的迁我就得看底子。对，2001年四月份，西米县一共户口一共是七个人，岳父岳母加我三口。
2: 你那三口五个，然后呢？
1: 再加上我姐姐跟新超，他娘二俩。
2: 拆迁安置了多少套房？
1: 拆迁那时候是不给钱，那时候按面积给钱。
2: 按面积给钱？
1: 按面积给钱，一共给33万。
0: 话题转到了拆迁。据了解，方先生岳父名下的平房是于2001年拆迁的，当时总共拿到了33万元拆迁款和一间小平房。
1: 我们三口子一家以后共和父母共同住在居住在一块儿，属于无房户。无房户的情况下，单位以后就是说是每人平均5平方米还是6平方米，说我们五口人5、6、3、4个米我不够那个米数，所以说以后单位以后安置我们家一间平房，人家单位要10000块钱，房管局要13000块钱才能给你房子，不要不交这个10000块钱是不给你的。
2: 就是你们没有房分房的时候就要了10000块钱。
1: 这10000块钱，而且有拿着的两个残疾证，我岳父拿着两个残疾证到了单位，就是说是免了，不交了。就免给我们免了，给我们免了之后，说岳父岳母，他不管是内部以后他谁同意谁不同意罢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就落在了残疾人五十昆明名下这一间小房。
5: 等会儿，收回你的房子？
6: 对，
5: 哪套房子？
6: 就在现在这个73.72的回迁房子，
5: 都市新源。
6: 对，
5: 这套房子你认为是你的？
6: 我认为是我的。
5: 把岳母赶出去？
6: 不是，不敢。
5: 哦，还跟你一块住？
6: 我永远支持我的岳母，我的岳母妈妈都在了，我出去都可以。
5: 你怎么收回来呢？就是把房本改了，
6: 啊，
5: 把房本改成谁呢？
6: 不改，
5: 也不改，还是岳母名字。
6: 对，
5: 那怎么叫收回呢？
6: 我怎么叫收回？就是说是确定就是我们三口人之家的，就完了。
5: 哦，
6: 名字还是我父母的，
5: 是吧？还有别的诉求吗？
6: 我的最低标准，我三个人的45平方米以后是我三口人之家的。
5: 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6: 有回旋余地的，
5: 也不是说都收回来。
6: 我不是说都收回来，
5: 嗯。
6: 再说以后，不管是怎么调解，咱们专家，这个名字房契的名字永远是老人的，
5: 嗯，
6: 不会改的，任何人都不会改的。
0: 说起自己的廉租房，女婿方先生十分委屈。他说，都是因为岳母的原因，才导致自己的廉租房要被收回。现在自己一家三口只有这一个住处了。
7: 老人家现在不想一起住了，
6: 嗯，
7: 啊，那这样的话，你们要是出去住，没有地方，
6: 不可能。这个家我跟岳父岳母共同生活到26年，这个回迁房是每人15平方米，有居住权，
7: 啊，
6: 完全有居住权。
0: 女婿认为，在岳母名下的两居室中，自己一家三口至少拥有居住权，而且对于第一次拆迁所得的利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3: 这个拆迁应该是2001年拆迁的，是吧？
6: 对，
3: 一共拆的是安置的，给了33万拆迁款，
6: 对，
3: 没有安置房产，
6: 哦，对，
3: 是吧？
6: 对，
3: 那这个拆迁款当时是怎么处置的？您不了解，是吧？那您现在说这个事儿，您的目的是什么？你也不想要这个钱呀？
6: 想要。
3: 您现在想要？
6: 不是说想要不想要问题，咱们就是专家给我们评论。
3: 啊、
6: 嗯，你要是要觉得合理，咱们就叫他白白的拿走。
3: 这块
6: 要是觉得不合理，咱们应该怎么归属？
0: 女婿方先生的态度很明确，该是他的不想放弃，不是他的不会多要，但至少要把话说明白。在了解完双方的诉求之后，我们决定将双方请到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
5: 他态度很坚决，说你呢现在对他的生活呢造成了一种骚扰，经常吵架，影响的这个四邻不安，他已经呢没法跟你生活在一起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6: 不是吵架，这不叫吵。
5: 你是不是针对老岳母的？
6: 对。
5: 还是那你针对谁呢？
6: 我不也不是不对任何人，我就是说是以和为贵。坐下来我慢慢商谈。
5: 老母亲在家做饭呢？
6: 老母亲做饭我没有。我跟你说吧，派出所来了以后，那一天打架闹意见以后，我跟你说，派出所刚走以后，他都把我那个一碗西红柿，其中做两碗西红柿汤，我都没打败我的份儿。我因为我常年我是管做饭，一年365天，我都坐那儿。
5: 就是说现在你是给老岳母做饭的，给老岳母做饭的。
6: 我始终给你岳母做饭，老岳母坐那儿吃。
5: 他刚才说有一个月都没在家吃了，在外边吃的。
6: 对，没错，这是正确是对的。
5: 为什么？
6: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大闺女受着气。他大闺女陪完他一，他大闺女以后十几年没来，来了以后就叫他妈以后，就是说我们矛盾越积越化，越积越冒患。
0: 女婿觉得，他和岳母之间存在的误会，其中大姨子起了很大作用。针对二人最为纠结的几个问题，调解嘉宾进行了询问。
6: 我原来一直半年以前我就给我母亲，
5: 你跟他叫什么呀？你叫他什么？
6: 老母亲。
4: 我不让他叫我了。
6: 他不让叫。
4: 我不承认他了。
6: 不承认。
4: 不，他不再叫我。不让他叫。
5: 原来是叫老母亲是吧？
6: 没错。
4: 对对对，我不让他
6: 叫。叫26年了，到今天现在不让叫。
4: 不让他叫我。
6: 可以聊吗，妈？
4: 我不跟你聊，我不聊，我就是坚决卖房。
6: 行，那也没问题，没问题。
5: 是谁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要？
6: 我打的。
5: 你打？
4: 不是，还有我们那个郑主任。
6: 哦，书记，
4: 书记，
5: 您是原来是不愿意来？
4: 对呀、啊，我不愿意来。
5: 那现在今天来了，
4: 嗯，
5: 是吧？
4: 不愿意来。
5: 那您今天来是为什么呢？是愿意调解吗？
4: 我就跟那个说了记者，我说调解，我第一条就是卖房。
6: 贾明，别这么说话，妈。咱要是这么说话，那就没法沟通了。咱们
5: 来，
4: 方先生，我不想跟你，
5: 他不想跟你沟通，
4: 我不想跟你。
6: 你不跟我沟通没关系，咱们就别沟通，行吗？
0: 显然，岳母郭女士对女婿很不信任，她坚持认为眼下只有卖房一条路。见郭女士还在气头上，调解嘉宾决定先谈谈房子的细节问题。
5: 刚才老母亲承认了，说这房子里边有你跟你爱人一家三口的这个份额，刚才老母亲也承认了是吧？
4: 承认
5: 有你们的，但是有多少呢？他不太清楚。既然老母亲说坚持啊，比如说退一万步讲，他坚持卖房，你们能不能退一步呢？比如说卖了房，您们也可以变现啊。你也现在也有住的地儿，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以后老母亲的赡养说他也不靠你们。
4: 不用。
5: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你们没法住在一块儿了，水火不容。你有没有考虑过？
6: 没考虑，卖房子不可能的。
5: 你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
6: 不可以考虑。
5: 比如说这个在钱上你们可以商量一个数，
6: 因为
5: 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可以再去买房啊。
6: 不可能，这里有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还是认为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残疾人的房子，最说是残疾人没有监护，没有那个能力，要不是我们残疾人，他得不了这个米数，就是我们请求来的，他沾我们的光。
5: 方先生，这个房子老太太说卖了以后啊，给你们一笔钱，这笔钱如果够你买一套房呢？
6: 够我们买一套房
5: 啊？
6: 给我们多少米数？剩下的你不知道？我
5: 给你买一个45平米的呀？
6: 不对，不对。他卖房的目的，他的钱现在可以够花的。我们家岳母，为什么够花的？因为他的钱每一次存钱都是经过我的手，他是相信我的。
8: 方先生，
4: 那不管。
8: 这儿我想问你一句啊，如果卖了房，假设你们分完了这笔钱，任老太太
6: 不可能去卖的。
8: 听我说，那他的钱他愿意给谁，你们干涉得了吗？
6: 不干涉。
8: 所以他要给他大闺女有什么毛病吗？
6: 没毛病，可以给。
8: 可以给是吧？
6: 对，可以给。
8: 给你也不管，对吧？
6: 不管，管不了
8: 啊，
6: 不应该管。
8: 那这不是问题。
6: 那是自己的原因，自己医院。
8: 这不是问题。
6: 他瞧不起二闺女，是他自己的本身原因。

0: 您不要这样表达，您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您还那儿有两个残疾人需要您照顾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那个公租房不是您名下吗？那多少平米啊？
1: 50多米。
2: 五十四的。
0: 是按照三个人申请的吧？
2: 三个人申请的，没错。
1: 三个人申请的。
0: 哦，所以啊，嗯，您申请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批准的机关表达过你们在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份额？
2: 像这种情况，实话告诉你，咱们第三条也是
0: 说清楚。
2: 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小区多了，凡属于残疾人很多很多。
0: 来，所以您不直接回答我，我理解。实际上，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没跟人家说这边您还分着45平米呢，对吗？
2: 没有这个协议说，
0: 没有表达，对吗？
2: 没有表达过。
0: 如果表达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公租房了，是吗？
2: 那这个东西，这些政策我都不懂。
0: 我相信您懂。
2: 不懂，嗯，不懂。
0: 所以啊，既然来我们这儿，咱们各自啊都考虑各自的需求，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事儿调解成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也是符合你们利益。
2: 我还跟你说一句话，这个公租房一定要马上以后领导要批准了，要收回了。为什么要收回？因为他们家的甚至住是不合法的，好多是不合法的。
1: 他下注了。
2: 像当初是他弄的，
1: 他不让住。
2: 岳母治的，岳母阻挡这事情。
3: 来，焦先生，
4: 调解嘉宾百般劝导，希望郭女士不要冲动，应该理智地做决定，但郭女士的态度丝毫没有动摇。她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跟女婿一起生活。此时的方先生也有些着急了。
2: 咱们专家如果说郭弄好了以后告诉你要我给老母亲住好，放心，我鼻现在或现在别看我那一兜子，我鼻和下一回我他就是说泌尿系感染，我又不用他动窝，我上那儿挂号去，挂完号以后我再回来，等他尿完了水我再回去，等他回去以后我再这个再等一个小时再把这个结果拿回来，我再给他看结果。因为他有病，高血压、心脏病、乱七八糟的猪我都给他买了一大摞，都在我家里吊着。
3: 刚才啊，您家二女儿我们也听见了，说不要卖房，这大女儿是什么意思？
1: 大女儿不管了。
3: 您跟他沟通过吗？
1: 沟通过。他说他你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我也管不了，不管谁我都不用听你，就只有这房租房，不行就雇人。
3: 大女儿是同意你卖的是吧？
1: 哎，对，她不管，
3: 支持你卖。
1: 对，支持。
4: 双方同台沟通进行的并不顺利，三言两语之后反而激起了各自的火气，现场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
3: 但是水火不容啊，一个要卖一个不卖，另外一方面还有残疾，怎么弄啊？从法律上怎么来解读？
5: 法律上来说，他这一家三口有居住使用权。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卖，你这谁敢买这房子啊？买完之后他们还有居住使用权，啊，所以这老太太想卖这个愿望，他们一家三口要不同意，其实挺难实现的。
3: 只有居住使用权，没有产权。
5: 对。
6: 没有份额。
5: 就是所有权他没有。卖的钱那都是老太太的居住使用权，他要是说啊，我们愿意同意卖，那居住使用权可以折价补偿。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 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钱该谁的就是谁的，
10: 对不对？
1: 该我的是我的，该
10: 是的。房子是您的，您可以卖，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10: 但是啊，咱这个房子有个特殊性。
1: 嗯，
10: 特殊性在哪儿？这是拆迁得来的房子。
1: 嗯，
10: 它不是说咱一开始哎，咱自己花钱买那种商品房，
1: 嗯、
10: 啊，里头没有拆迁安置利益那种房子，那种房子要是登记在你的名，您说卖谁都管不了，谁都不能提反对意见。您想卖就卖，想卖多少钱就可以卖多少钱。但是咱这房子不一样，咱这房子是拆迁的房子，拆迁的房您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这里头有他们一家三口，对不对？也是被安置人，里边。再说了，您那个二姑娘还是一个残疾人，
1: 我跟她没法待了。关键
10: 是的呀，我理解，但是我这不跟您说这事儿了吗？您说你这块有他们三个有居住使用权，您要卖，人三个不让卖，到时候人来看房子了，说哎，人这三个人就不走，人买房的人敢买吗？买不了，法律上来说，人家有这居住使用权，你这块卖了，人家谁买这房子也可以。那问题人不同意搬呀，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1: 那你不同意搬不行，那是我的房子呀，这个。
10: 你的房子人家也有居住使用权呀。
1: 那可以卖，给你钱，该给你就给你啊，我这是给我呀。
10: 不同意卖呀，这不就绕回来了吗？对吧？
1: 你
10: 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权利，人家也有人的人家的权利呀。对吧？人家是有居住使用权的，人家可以一直在这住，人家不搬走是可以的。
3: 我理解就是，当年如果能分到那么多平米的房子，是不是得考虑是有这个三口啊？
5: 他这块儿，所以他们是那个，他不是
3: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
5: 他不是说15平米吗？
11: 嗯，
3: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拆迁。
11: 我也觉得
3: 残疾人，我觉得国家不会。
11: 我觉得是你像这里头的诉求，残疾人是要弱势群体要受到保护。
3: 对啊，应该当时就分他们的这家一套房子，还
11: 就说这个安置里面啊，肯定是有他们对应的权利，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拆迁。
12: 就是江女士说的是很准确的，就叫居住使用权，
11: 就是
12: 他这使用权
3: 这不公平吗？
12: 不是，使用权也是法律认可的使用权。如果啊，
3: 应该有他的。
12: 我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就是说啊，比如说现在老太太偷偷的啊，假设他们不住这儿，偷偷把房子卖了，他们这个一家三口可以做原告，告老太太，要求你这个补偿我这个经济使这个居住使用权，这个金额还不低呢。所以说这个居住使用权呢，实际上是有用的，
3: 是一个挺大的权利，
5: 它可以折算成现金。
12: 对，
4: 调解嘉宾解读，因为方先生家有两个残疾人，所以他们的居住权会被法律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岳母想卖房的想法是不容易实现的。
3: 给老太太做工作不卖呢，还是给这个二女婿做工作让他卖呢？
5: 这两个好像都不好做，
13: 只能是不卖吧。我觉得只能是不卖，因为人家有居住使用权嘛，一家三口，他们好像也确实有很多困难。
3: 那怎么解决呢？
13: 我觉得老太太其实她最担心的，他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跟他一起生活了，因为掺和在一起他没法生活，所以他老惦记说卖房分钱，咱们就谁也不搭个谁了，终于就可以分开了。他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房子一定要卖掉这个房子，如果他有他的钱够租房，就现有的房也可以出去租房，并不指着这个卖房的钱去租房。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呀、啊？那他
3: 是目的还是卖房？
13: 那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他呢？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那老太太呢？
12: 谁都没钱，
13: 你们有居住权，你们继续居住。那你把老太太到外面去租房了，那这个又怎么能折合成钱呢？
5: 那就是说，他这不是他们三个有45平米吗？
13: 啊、
5: 那剩下的就是老太太和他
13: 那
5: 老伴儿、那个，对他们的居住米数。那你不在这儿住，那我可以把这个平米数的折合成租金给你，你可以到外面租房。但这个也只能解决老太太那个住的问题，但是他养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养老的花销呀，他想法是我把房子卖了，我有这个钱了，我租房子，我看病，我花销，我能养老了。他是老太太是这个想法。
11: 而且这样的话，老太太就觉得丧失了她的所有权了， 他觉得这个房子啊，对，那就反而他更不乐意了。
5: 对，
11: 我感觉
5: 对对，
3: 是的，这还是得给老太太做工作。
11: 对，
3: 就这房卖不了，
11: 卖不了，
3: 也可以出去先住住去。
12: 他
3: 然后呢，看看想想，
13: 这房子永远是您的，但是呢，使用权现在是他们使的，但是你失去了一部分使用权，因为你不想跟他一起过嘛。
4: 一个想卖房，一个坚决不搬走，这个难题令调解专家也感到棘手。考虑到郭女士也是需要保障的老年人，调解嘉宾决定再帮她理理思路。
1: 这房怎么解开呀？
10: 怎么解开呀？
1: 对呀，您说这房怎么解开？
10: 卖，不能，不容易实现。
1: 这房我也不留了，我也不住了。两个门我也不住了，
10: 不说了吗？您不
1: 住也
10: 行，隔开之后，您把您那一间也好，还怎么样也好，您是租出去还怎么样，换成钱啊都可以。那您目的不就是不跟他们一起住了吗？
1: 那我也不想留了这房。
10: 那咱就考虑居住的问题。
1: 那居住不行啊，我没法在这里住了。
10: 那咱就搬住。
1: 怎么搬住啊？
10: 你比如说，他不还有一个公租房吗？
1: 对呀，
10: 咱去那公租房住呢。
1: 我不进去，
10: 为啥？
1: 那是我的，我凭啥公租房？和我主人的，给他腾房了，这可以吗？不过你这合理，瞧病都不方便，我合理吗？
10: 我理解您。
1: 我不行，我绝对不上公租房，我连租房都不经常上公租房。
10: 那你说你这房
1: 子，那不是我，那这是我的房，那不是我的房，百分之百不能去。他就想着让我上公租房，他就这么想了，肯定的。
3: 而且我们其实不建议老太太卖房，因为你去租房，你说让老这么大岁数了，今天是租你，明天不租你就搬，
13: 对，
3: 生活不安定嘛。
13: 对，但是他们实在好像实在是在一起生活不了了。
2: 好人我没落到他的好下，
12: 您啊，
2: 他娘儿俩欺负我，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我带两个人残疾人不容易，干嘛欺负我呀？
12: 我问一句，
2: 不会，不会让他欺负的。
12: 我问一句，刚才您说您这思维能力强，
2: 我百分之百的，我告诉你们，弄他两个人，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天天带拉三手车到哪儿都去，水果乱七八糟的，我两个孩子都两个我爱人随便吃，我不吃，我可以减重节约，我吃肉以后我叫他两个吃，我不吃。
13: 我们帮您权衡了以后，您就是个使用权，使用权人是无法阻止人家去卖房的，人这儿卖不成，人出门找法院卖去，到那时候能得到多少，是这个意思。您冷静一点，我们都不认识你们，我们没有啊，其实我们更加还侧重残疾人。我们张老师一直在说咱们一定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残疾人的这个生活照料，我们这个平台一般是残疾人老人，我们都特别的重点考虑，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你看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考虑到你们的残疾人的需要了。我们律师刚才跟您说的这番话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非得让您选择怎么着，您要冷静，不要血气，血气你血气的时候你就不够有智慧了，对吧？您也说您很聪明，您也说您有智慧，那您智慧您就要冷静的去处理。
2: 张老师，这我完全佩服你，咱们专家每一个专家说的我都知道，关键是他现在我付出了26年了。
4: 方先生细数着自己26年来的付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解。面对他的纠结，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导，希望他打开心结，理智思考。那么最终方先生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0: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涉及到这套房产啊是拆迁得来的啊，我们能够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这拆迁里头呢有5个户口，有这个女婿这一家三口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啊，所以这里头有5个被安置人啊，产权人呢现在是我们这个大妈，对吧？大妈，哎，产权人是您，您呢一直主张想卖这个房子啊，刚才呢我一直没跟您完全的去解读这法律规定啊。正常来说呀，被安置人里头有5个人，现在呢在世的有4个人，所以这4个人呢在这里都有居住使用权的，所以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在这里边是可以一直居住使用的啊。您如果想卖这个房子，还真的得需要您这个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同意，您才能卖，把他们这个居住使用权啊折价补偿给他们才可以，剩下的卖的钱才是属于您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不同意您卖，您要想卖这房子怎么办啊？您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分家析产，说把他们的这个居住使用权我想折价给他们，那个时候呢让法院来判决决定这个事情，看您二女儿他们是选择继续在这住要这个居住使用权，还是他们要这个钱，要这个折价补偿。如果他们要了折价补偿，您这房子想卖没有问题了。如果他们要 居住使用权，您要想卖，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您想卖这个房子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下面您想怎么选择，您可以考虑啊。
14: 嗯，好的，谢谢。

0: 春梅律师，张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刚才看见他收拾这一堆化验单，各种报告，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的，因为我知道带老人看病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挂号啊什么的都要很早，完了还要跑上跑下的。那这些事情，您的小女儿，她有这个残疾哈，精神残疾不能陪您。那您的大女儿好像陪的也不多哈，更多的都是这个上门女婿在陪。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其实挺不容易的。说是你上门，完了，你看他这么多年照顾着这个智力残疾的您的二女儿，完了，刚才我看他们俩感情还挺好的，他一直都为他说话，就证明他照顾得很好。我想说，就是说老人家，可能他后面这段时间有很多让您失望的地方，比方说他很激动啊，有一些不敬的言语出来，咱能不能念着他过去20多年对您的好？那20多年，您觉得他照顾您多，照顾家多，还是大姑娘照顾您多，照顾家多呢？其实，您知道，您好好想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上门女婿，真的也挺不容易。
2: 您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的女儿、您的女婿自己有本事，我相信矛盾成这样，人家还在这哈着干嘛呀？早就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就不跟你们纠缠了，是吧？各走各的道了。但是现在不行，是您的亲生闺女。刚才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您的女儿和您的那个外孙女，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坐在那儿啊，清清爽爽的。我不觉得他们有智力障碍。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智力有障碍生活得很落魄，很不自尊。
3: 我给买的
2: 是啊，说明您有爱呀。那您现在的爱去哪里了？您是母亲，我跟您讲啊，对于残疾人全社会都有关爱的义务，您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失了这份责任。
0: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我都同意，那个一方坚持卖，一方坚持不卖，到底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呢，成了一个人生的拷问了。其实我们这个平台还是，一向主张的，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4: 好嘞，多谢，给你们鞠个躬。
0: 你们辛苦了，话
5: 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案，我完全能理解，能支持。
6: 调解结束一周后，栏目组进行了回访，我们得知，岳母郭女士已经搬出了两居室，开始租房生活。希望他的晚年能够安稳平静，也希望女婿方先生保持初心，在照顾好妻女的同时继续关爱年迈的岳母。要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拿出真诚和耐心，总有一天会叩开母亲的心门。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昨天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并且进入核心的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会成片的出现，像是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而且呢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的地质条件脆弱，局地的致灾风险会比较高，请加强防范。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继续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东北一带的气温仍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体感清凉。而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降雨的消退，最高气温会升至30度，炎热感回归。而南方的暑热将会随着降雨的增强有所缓和，建议公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下午至傍晚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影响的范围和雨量都不大，像是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朝阳、通州等地相对明显，外出需要注意防范。而未来两天北京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今天2026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南方

0: 邦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闷热将会有所缓解。此轮过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需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1: 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弦，而每年此时正值雨热同期，强对流高发。印象中的高考不是遇上疾风骤雨，就是赶上高温炙烤。但与其焦虑，不如读懂天气的脾气，分清预报与预警的区别，掌握短时躲避的应对之道。愿每个赶考之路都顺遂无余，且行且从容。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这几天的天气如何成为了比任何考题都牵动人心的变量。无论是早晨望着窗外的雨帘担心路上会不会堵车，还是感受着闷热的空气担心考场空调的温度，这份对于天气的焦虑早已超越了气象本身，它是对孩子三年努力的温柔守护，是家长唯一能参与的场外答题。
1: 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也是一场与天气的遭遇战。对于千万考生和家长而言，考场内笔尖沙沙作响的同时，考场外的风声雨声同样牵动心弦。是晴是雨，是闷热还是凉爽，这些看似简单的天气符号背后关乎着出行安全、应考状态，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周密部署。
3: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在6月7到10这四天之间，北京地区会呈现出如果出现降雨就是以雷阵雨为主，但如果不出现降雨就是一个晴晒干热为主的情况。具体来说在这四天之内，常年会有1.5天的降雨天气，而且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那么在不下雨的时间段呢，则是以晴晒干热为主那么这段时间之内最高气温的平均值是在31摄氏度左右，当然了，也是可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日的。那么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
1: 六月上旬正值雨热同期，所以印象中每年高考不是遇上雨天天乱，就是赶上高温炙烤。于是我们总能看到交警在雨中疏导交通的背影，志愿者在考场外撑起的遮阳伞，出租车司机为忘带伞的考生停留。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就体现在为这群孩子看天的细节里。
3: 这里要和大家重点说的是最低气温通常出现在每天的凌晨，那么在前半夜，也就是23点之前气温是很难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的，所以说在大多数时间段前半夜仍然是需要开空调入睡。这里提醒广大考生前半夜的时候不论是复习或者说提前入睡开启空调，但是空调尽量定在第二天凌晨2-3点的时候定时关闭，因为后半夜气温降下来之后就不再需要空调了，这个时候再吹空调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身体上的状况好，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这段时间的降雨特征呢，雷阵雨为主，同时最有可能出现的时间段就是傍晚到前半夜，所以说大多数考生上午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推荐带一把折叠伞以备下午考试不时之需。
1: 或许多年后没人记得当年的考题，但一定会想起那年高考天公作美，路上很顺，进出考场时头顶总有一片为你撑起的晴空。祝愿每一位考生沉着应考，超常发挥。
2: 每当遇到高考、春运这样的重要节点，或者是台风、暴雨等特殊天气来临前，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句提醒总是会反复出现。看似老生常谈，但是仔细想想，您真的分清过预报和预警有什么不同吗？了解这个区别，再看那些提示信息时，你就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份理解或许比天气预报本身更加重要。
4: 天气预报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北京市气象台日常每天滚动的向公众发布的这个对于未来天气趋势的一个预测。那无论是这种我们说的非常晴好的和风细雨的这种天气，或者是这种灾害性的大暴雨大风的这种天气，都属于天气预报的这个范围，就是一种对于日常的天气的预测。 气象预警呢，它的全称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那这里不得不提的话，就是它可能是会产生灾害的。就当我们气象部门研判这种天气的出现。

0: 上的暴力美学时常上演。就拿本周初的北京来说，上午还是阳光明媚，傍晚天空突然风云色变，强对流天气裹挟着雷电大风呼啸而至，一时间雷电黄色预警、大风黄色预警接连生效，多预警齐发。
1: 多预警齐发就是因为这一天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强的严重的天气，它造成的不仅仅是只有一种这个灾害，而是有可能会有多种灾害。我来打个比方，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就是这种非常强的强对流天气，它同时会带来很强的这个雷电，也会有这个很强的暴雨。对于局地来说，它可能也能达到暴雨的预警信号的级别，如果再强一些，可能还会有这个冰雹或者是大风。那出现了同时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灾害，那作为气象部门来说，因为它都达到了这个标准，我们就会发布相应级别的、相应种类的这种预警信号，所以就是会出现多预警齐发。那多预警齐发往往是出现在这种天气，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会要更强一些。
0: 提到本周初那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想必让不少人都措手不及。明明白天还是艳阳高照，丝毫没有要下雨的迹象，转眼之间呢，就是雷电交加，狂风骤起。这种变脸一般的天气，其实正是春夏之交和初夏时节的典型特色。它不像连绵的阴雨那样有迹可循，往往是悄然酝酿，瞬时爆发。只有了解了这种天气的成因，才能在看似平静的晴天里也多留一份心，不被它打得猝不及防。
2: 可能朋友要说了啊，卫星云图上面一点云都见不着，这雨从哪儿下了呢？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内蒙的中北部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积云产生了啊。那么这些云它是怎么生成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高空当中气温的情况。在差不多1500米高空当中，北京地区的气温是24度出头。那么刚才看到有积云生成的地方呢，内蒙的中北部气温是5到7摄氏度，而且是由北风南下，也就意味着这些冷空气一定可以抵达北京的上空。那么冷暖气团交汇起来，就会形成雷阵雨的天气了。那么具体的强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计算机模拟的结果。18点的时候开始有对流单体逐渐在北京的西部山区生成，并且向东移动。等到19点的时候，这些对流单体就连成了一条线，称作标线。这个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的最强的回波强度甚至超过了65 dBz， 也就意味着是会产生冰雹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啊，经过长时间的光照、强光照和高温的影响，北京地区的上空能量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冷暖气团汇聚所带来的对流强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预计啊，在这样55 dBz， 也就是大红区域，阵风风力能有7-8级，那么红的发紫的区域就会出现冰雹了。
0: 高考期间，虽然全社会都在祈愿天公作美，但不得不提醒的是，6月上旬依然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即便早上出门时晴空万里，午后也有可能风云突变。不过，也不必过于紧张。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最好的防范策略就是短时躲避。
2: 在降雨开始之前，请大家做好各项防范的措施，防风、防雨、防雷、防冰雹啊！车辆尽量的停车入库啊！如果说只能停在户外的话，盖好防雹的罩。那么还有一点是，如果不巧赶上了风大雨急的时候，那么一定要短时躲避。强对流天气它持续时间比较短，20-30分钟，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
0: 强对流之强就在于它来势急、强度大、生命时短。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个时节更需我们对头顶的天空多一份警惕。记住，不与强对流抢时间，就是对考试顺利最好的保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 这个呀，就是专门

0: 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瞧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儿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能塞下，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哎，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 今天您赚的呀、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九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再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0: 满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十二袋了。
0: 对。
3: 十二袋不到一百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3: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3: 是
0: 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八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八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四十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八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嗯、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啊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啊
0: 对
2: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嗯、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2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

0: 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
1: 您回去啊
0: 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不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

0: 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

0: 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仙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1: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
0: 嗯，
1: 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0: 啊，
1: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0: 对，
1: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2: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
0: 嗯，
2: 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0: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1: 哎呦，你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0: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1: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0: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1: 真不错。
0: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1: 是
0: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1: 哎，
0: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1: 是
0: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1: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0: 哎呦
1: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0: 哎，这样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1: 哎呦，
0: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1: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0: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0: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
3: 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0: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哇，
0: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0: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1: 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
3: 整整八袋啊！哦，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3: 加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3: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袋，
0: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3: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3: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嗯，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嗯，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嗯，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3: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嗯，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0: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啊，
0: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2: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啊，再给大家伙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1: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
0: 嗯，
1: 然后又是筋，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
0: 嗯！
1: 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
1: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1: 嗯、
0: 哎，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哦、哎，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2: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嗯，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0: 嗯，
2: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
0: 嗯。
2: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0: 嗯，
1: 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
0: 哎，
1: 我打开这个，
0: 嗯，
1: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我现在啃的这根就是筋膜这点太有嚼头了。
0: 是，
1: 我这用这牙这么一啃，这滋味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的，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2: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肯定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3: 对，
1: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2: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
3: 哎，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2: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4: 这事儿啊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1: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5: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6: 对，这样也行。
2: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的。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7: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1: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2: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4: 五个。我是老大。
2: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4: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8: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4: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2: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4: 公房
2: 单位分的公房，
4: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2: 怎么了？
4: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2: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4: 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2: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4: 对，
8: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1: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8: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1: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2: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4: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2: 是您交的？
4: 是我交的。
8: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9: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8: 他搬进去了。
1: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4: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4: 对，
2: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4: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的，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2: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4: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2: 已经出不了门了。
4: 不对，
2: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4: 3万块钱。
2: 3万块钱。
4: 对，
2: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

0: 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吗？你说
1: 说过。
0: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2: 没有。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0,000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3: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0,000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4: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0,000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呢。
5: 对对对对，
4: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3: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0: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0,000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0,000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4: 对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4: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2: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3: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0,000元购房的问题。
0: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4: 对对对，
0: 这个房子
4: 对
0: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4: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3: 对于大哥出资30,000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0: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4: 对吗？
0: 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4: 对，
0: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4: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0: 对，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4: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6: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啊。
1: 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0: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4: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4: 对，
0: 反而不让住了，
4: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0: 录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

0: 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2: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1: 没错，不复杂，
2: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1: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2: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0: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1: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我得多占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2: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我弟妹在这儿，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4: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2: 对，
4: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1: 大哥
4: 说行啊。
1: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2: 对，
1: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2: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1: 也没聊这事儿，
2: 没聊这事儿。
0: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1: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2: 没住，
1: 父亲都没住，
2: 分到手里了。我
1: 给谁
2: 没住？
1: 那给谁在住呢？
2: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1: 对对对，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2: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1: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2: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
1: 哦。
2: 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后来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一直住到她出国。
1: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2: 他爱人是先出的，他是97年
1: 吧。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2: 他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1: 那他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2: 对对对。
1: 后来怎么？
2: 而且他走的时候啊，他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他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1: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2: 对对对。
0: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1: 一直空着吗？
2: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这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1: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社交点。
2: 我小妹妹也在这住过，我大弟弟也在这住过，
1: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
2: 都是临时性的住。
1: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2: 啊，对，一直
1: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2: 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1: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2: 父亲的名字，
1: 还是父亲的名字？
2: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1: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2: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1: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2: 对，可以
1: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2: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
1: 嗯，
2: 那如果要是。

0: 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个工龄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1: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0: 对，后来我一想，
1: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0: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名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1: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0: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
1: 哦，那其余的年份呢？
0: 都空着呢。
1: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0: 对，
1: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0: 对，
1: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0: 那
1: 您
0: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
1: 哦，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0: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1: 住进去了。
0: 对，住进去了之后。
1: 住了多久啊？
0: 住一直到现在。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0: 对，差不多。
2: 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1: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哎，
3: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1: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0: 这事儿啊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2: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4: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5: 对，这样也行。
4: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的。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呗，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6: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2: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1: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五个
0: 。我是老大。
1: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7: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0: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1: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0: 公房。
1: 单位分的公房。
0: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1: 怎么了？
0: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病完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1: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0: 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1: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0: 对对对，
7: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2: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7: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2: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0: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 是您交的？
0: 是我交的。
7: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 两天半的时间，
3: 拿到钥匙，
7: 拿着钥匙
3: 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7: 刚搬进去了。
2: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0: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0: 是。对，
1: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0: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你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
0: 钱？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1: 已经出不了门了。
0: 不对，
1: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0: 3万块钱。
1: 3万块钱。
0: 对。
1: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0: 说过。
1: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儿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0: 没有。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2: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3: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呢。
0: 对，
3: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2: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1: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3: 对，
1: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3: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5: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2: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1: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3: 对，
1: 这个房子
3: 对
1: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3: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 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汪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汪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 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问题了，
12: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1: 对，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12: 那个，哎，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13: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也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1: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12: 对对对。
1: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12: 对，需要。
1: 反而不让住了。
12: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1: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7: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2: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0: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1: 没错，不复杂，
0: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我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
1: 是给您表述了我们的一个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您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您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甚至于卖房之后，这个还是有手续得我们自己跑的。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落在纸面上。这个协议也是完全有效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先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几位在后续时间里面，5位都得到场。如果说二嫂还是您来出面的话，一定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她还能签字儿，那最好是她来签字儿，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那么我们后续再联系，好吗？今天就到这儿。
2: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法当即签署。不久后，他们表示原则上依然认可本次的调解方案，但在一些细节上，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1: 感谢所有这个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几位老师的付出，好吧？那我们后续联系，调解就到这儿了。
7: 谢谢主持人，
12: 好嘞，谢谢老
0: 师，谢谢各位。
5: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尚未签署。对于韩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14: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15: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14: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15: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14: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
16: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7: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8: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6: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9: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找什么呢？
0: 刚才我听你和立冬在那聊天啊，说今天有口福了，因为今儿你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堪称美食之王的食材。耶、这是放哪儿的？这也没有啊！
1: 啊，原来是在
2: 好吃的，
1: 好吃的，你甭找了，啊，我随手放那儿了，
0: 冰箱里呢。
1: 啊啊！
0: 哎呦，立冬你还在那笑，到底是什么美味之王啊？
2: 你看，
0: 你肯定知道吧？你透露透露，
2: 这你可冤枉我了
0: 啊！
2: 刚才聊天的时候，阮老师是跟我说有一美食之王，我问的什么呀？卖关子，不给说，说非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才能揭晓答案。
1: 没错，
0: 揭晓吧、
1: 今天的这个美味食材呀、可是非常的牛，它有保健肉、益智肉、美容肉、强身肉、养胃肉等等美誉之称。
2: 啥呀？
1: 兔肉，兔肉，
2: 兔肉
1: 啊，
0: 兔肉啊！哎呀，这是我的最爱的，尤其是那个麻辣兔头，我一次能吃。哎呦，你吃七八个，
1: 听见没有？不愧是吃货，麻辣兔头啊，那可是非常有名的一道川菜。
0: 是啊，
1: 重庆的麻辣兔头，
2: 哎，
1: 好吃得很。
2: 听着没？又是最爱
1: 啊，
2: 又是最爱
1: 啊！
2: 他这个最爱可真多呀。
1: 是啊，
2: 越来越多了。
1: 是啊，
2: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
1: 啊，
2: 虽然我小的时候一年到头啊吃肉的次数是有限的，不过这个兔子肉呢倒是能经常的稍微开一开这个荤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兔子繁殖的很快
1: 哦，
2: 而且这兔子哈它特别能生，
0: 特别能生。
2: 嗯，
0: 还能比那老母猪能生。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兔子它在生产能力这方面算这个、对。那猪你就啊，你可能不知道，他知道，也就一年生个两窝，对不 对？
2: 基本上就两窝。
1: 而这个兔子一个月左右，我三十来天吧，就能生一回。
0: 我的天哪，这么能生啊！
1: 啊，
0: 那这一看，兔子才是生产的大户啊！
1: 啊，
0: 不行，回头我得弄点副业，整个兔子养殖场。
1: 啊，
0: 就以兔子这么牛的生产力来讲，那我分分钟不就发财了吗？
1: 停！
0: 啊，
1: 快收起你那个发财梦吧！你没养过兔子，你是不知道。
2: 嗯，
1: 其实这兔子的人工养殖的存活率它不是很高
0: 啊，
1: 你甭看这兔子可可爱爱的，但是这个养兔子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因为兔子它是直肠动物，而且呢它那个肠子比较短
0: 啊，
1: 肚子里存不住东西，所以别看这小兔子一直在那儿三瓣嘴吧唧吧唧的在那儿吃，但是也是在经常的上边吃下边拉，上边吃下边拉，而且一旦收拾不及时，这兔子就容易得病。
2: 而且就是养兔子的时候 啊，就是那个哎呀那个味儿哈
1: 啊，
2: 特别特别重，就发现这兔子哈
1: 啊，
2: 它对这个吃的就那个要求啊特别高，对那住的环境要求也特别高。
1: 嗯，
2: 兔子窝温度太高了不行，太潮了不行，而且呢还不能群居，就是说一个兔子笼子里头，你要放了两三个兔子，好家伙，那不行了，打仗了开始，打架斗殴。另外那个兔子那胆子啊也特别小，有时候家里头养那狗嘛，狗稍微叫一声，或者是天上打一雷，一炸雷，这都能把这兔子给活活吓死了，然后饮食上呢也金贵着呢，刚割下来的那个草啊，带露水的不能直接喂，你得给它晒干了，把那个露水给它去掉了，晒没有了来喂它，你否则的话这个兔子就完了，就等等等等嘛。反正啊就那个时候养了一兔子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后来我就闲了，

0: 烦了。嗯啊，我不养了。
1: 啊，这兔子这么娇气啊。嗯，
2: 那我可也不养了。啊，不过说到吃兔肉嘛，我发现 四川兔肉的做法那可谓是一绝。
3: 在这个四川吃兔肉，确实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文化。因为四川呢，由于它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它的湿气比较重啊，而且兔肉和牛肉、猪肉相比的话，吃兔肉不会让人上火。嗯，并且兔肉呢，在中医的要点当中，所以经常我们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说兔肉具有健脾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啊，四川人呢经常会选择吃那个兔肉，哎，把自己身体里的湿气寒气全都帮它去掉，
2: 去湿去寒。
3: 慢慢的这吃兔子的人就多了，嗯，那吃法上那经验呢，还做法上那就多了，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绝。
0: 啊，对，这全国都有名啊。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啊，就说据这个统计哈 说这四川人
3: 怎么了，
0: 一年呢啊能吃掉3亿多只的兔子啊，就平均啊，一平均嗯，你就听着，说平均每秒啊就能吃掉9只。而且这几年呢，这个旅游业这不好起来了吗？
3: 对对对，
0: 这四川兔子的这个销量啊上升的这个趋势，嗯，所以这个数据啊只会变得更多。嗯嗯嗯，吃多不少，
2: 一年3亿只兔子。嗯，哎呀，这都是钱呐。嗯，说的我又想搞兔子养殖。
3: 行，你回家吧，养兔子去吧。啊，就现在吧，大家吃到的兔子那都是养殖的。嗯，在以前呢，这个兔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定义为什么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野生动物，那会儿很多人都是可以满山遍野的抓兔子吃，
2: 野兔子
3: 啊。对，你说到抓这个野兔，当年我还跟着去抓过一回野兔子呢。而且是在什么情况下，李东啊？大雪皑皑的雪地里抓兔子，
0: 在雪地上抓兔子
3: 啊？对呀，你别惊讶啊，我们南方呢是很少下雪的，但是他们北方，您北方一到冬天的雪多厚啊，
2: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哎，
3: 这野兔子大多数呢，它那个毛啊跟这个雪呢是有区别的，它是灰色的毛。
0: 是，
3: 你说一只兔子在雪地里灰毛特别明显。那次我去的那个中国最北端那个漠河
2: 啊，漠河
3: 啊，对，跟着老乡们进原始森林抓兔子。当年为了庆祝大学毕业嘛，约了3-5个好友，直接坐火车倒汽车，一下子干到了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然后当地的老乡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就建议呢，要不带你们去林子里打猎。嗯，打猎多有意思啊。
2: 对呀，
3: 那怎么能少了我们这些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打猎也没去过北方的我们这帮年轻人就跟着进入了打猎的队伍当中。嗯，我们呼呼啦啦一大帮人，拿猎叉的拿猎叉，拿竹竿的拿竹竿，哎，坐着雪橇就进山了。哎呦，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北方的天居然是这么的冷。哎，哈口气，眉毛眼睫毛瞬间结冰。嗯，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那积雪厚的那个深的地方，你一脚踩下去真是腿都拔不出来。
2: 哎呀，王老师啊，别说漠河了，就我们老家那雪积雪厚的地方有的都到了我的腰，要是赶上场大雪那就更深了。冬天啊进趟山里那必须得有专业的工具才行，
3: 就是坐的专业的狗爬里那个雪橇进的山。但那林子大呀，里边还有大型的野生动物呢。嗯，那带头的队长啊不让我们走远了，所以呢大家就在林子边缘这个地方抓野兔子啊，抓野鸡什么的。女孩往往心比较细，那干什么呢？就负责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眼睛就盯着脚印儿找兔子。啊，发现了以后呢，让那个腿长的力气大的男孩顺着这脚印子去抓兔子，运气好的话不一会儿就在沟坎儿啊或者被封的那个雪窝子里找到那个兔子，冻得瑟瑟发抖啊。嗯，这个时候你只要大声的喊一下吓唬他一下，哇一叫，这兔子吓得动都不敢动。嗯，这就好抓了吧，对吧。嗯，哎，再拿竹竿轻轻的敲他一下，嘿，这野兔子他就晕了。嗯，吓晕了。但是呢

0: 野鸡不好抓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呢，轻轻松松地收获了好几只野兔。
1: 嗯，
0: 但是当年老乡家厨房里的那些调料比较少，
1: 嗯，
0: 这兔肉做的方法也比较单一。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炖汤了，一个呢就能拿那个辣椒爆炒。
1: 嗯
0: 啊，但是即使是这样，能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口辣味鲜香的爆炒兔肉，
1: 嗯，
0: 然后再围着灶台捧着一碗刚出锅的热乎乎的兔肉汤，
1: 哎呀，
0: 哎，就这么贴在那个碗边，轻轻的，嗯，香的不要不要的，用那个四川话叫什么呢？巴适得很，
2: 那时候相当的巴适啊。其实谁都想，
0: 嗯，
2: 我也想，
0: 你也想，
2: 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滴水成冰的时候，
0: 嗯，
2: 喝一碗那个热汤
0: 啊，
2: 那都是顶好的了，
0: 嗯，
2: 更何况这里边还有兔肉，
0: 对呀，
2: 还是兔肉汤。
0: 今天一提这个吧，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1: 嗯，
0: 就是那一次别样的这种体验，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呐，
1: 说老师啊，
0: 咂嘴，
1: 我也想巴斯巴斯
0: 啊，巴
1: 斯，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啊。
1: 那咱们今天你那个冰箱里的兔肉，您打算、
0: 懂秒懂啊？来的时候呢、
1: 啊，
0: 我一路走我就一路想，而且呢，我给这道菜呢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岁岁平安”，哎。希望大家呢吃了这道营养菜，大家都能岁岁平安，身体健康。
1: 哎呦，这名字起的也太好听了，
0: 嗯，
2: 寓意也好，
0: 嗯，
2: 给您点个赞啊。
0: 那我们话不多说，
2: 嗯，
0: 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鲜兔子肉200克，青红辣椒各一根，紫姜丝，葱段，蒜末，淀粉，老抽，料酒，鸡精，盐，香叶，八角，花椒，桂皮等等各适量。做法呢，首先把这个兔子肉切成蚕豆大小的小丁，加入2勺料酒，1勺老抽，以及少量的白胡椒粉和适量的淀粉，搅拌均匀备用。青红椒呢，切成小碎丁备用。接下来热锅以后，用生姜先蹭一下锅底，防止粘锅。然后我们在锅中再倒入食用油和少量的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段、花椒、八角、桂皮、香叶，爆香后捞出，然后再倒入腌制后的兔丁，大火快速的翻炒3-4分钟，盛出来备用。之后我们在刚才这个锅中剩余的油里呢，倒入切好的青红椒丁、蒜末、紫姜丝，略微的翻炒以后倒入兔丁，加点盐，再加点鸡精调个味儿，再翻炒几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啊，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岁岁平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你怎么了？
1: 我的天哪！啊，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啊！
2: 嗯，哎呀，看来今儿我这个减肥计划又要泡汤了啊！啊，这一道岁岁平安已经成功了，把我刚刚藏在身体最深处的那个馋虫，又给勾出来了。
1: 你得了吧你！哎呀，
0: 忍忍，再忍忍 啊， 啊，再忍忍，下了节目第一时间让你们俩吃啊！不过这道岁岁平安呢，你们也别光想着自己吃。嗯，今天看我做也都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啊，回家给家里人做一做，让家里人全部尝一尝。但是呢，这个兔肉本身所含的脂肪它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好大家像我一样，在植物油当中加入一点猪油，这样做出来这个兔肉啊，不光是味美鲜香，而且咱们咀嚼起来会更加的细嫩柔滑。生活当中其实偶尔吃吃兔肉，吃吃辣，对身体来说也是相当有好处的。这个兔肉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赖氨酸、维生素 B 族，还有烟酸等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个营养素。不光是这些营养素补充以后能保健益智、强身健体，它还能明目养胃。而青红椒里呢，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
1: 对，
0: 不仅可以清热解毒，还能很好的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刺激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胶原蛋白来点你就漂亮多了。所以我今天的这道岁岁平安不但具有降血脂、缓解动脉硬化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很好的补气降火、减肥，美容养颜。
2: 哎呀，太好了！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补气降火，真是太适合我了。
1: 你就说吧，你就说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哈，哪一道不适合你吧？
2: 今天这道菜就非常适合我。你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前段时间呢，我这应酬比较多，睡眠呢特别不好。后来去中医那儿号脉，哎，大夫说我呀有点气血不够用，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妈偏偏知道了，突然给我买了不少人参，哎呦喂，硬是让我吃了好长时间的人参
1: 啊！对，这事儿我作证，确实有这事
0: 儿。这事儿要是有的话，这就是母爱呀，这母爱还不就是为你好吗？
2: 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但是吃人参吧，不仅要忌口，关键是特别容易上火。哎呦，不瞒你们说啊，那段时间呢，给我吃的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对于一个无辣不欢的我来说，不让我吃辛辣的，哎呦，别提有多闹心了。哎，幸好我妈这几天呢看咱们的节目，知道了西洋参的好处，是既能补气还不上火，所以今天这道岁岁平安，我必须得多吃点。
1: 你说你啊，守着阮老师这么一个百宝箱，你还能在饮食上吃亏？你可真行！
2: 之前不知道人参那么好的东西，它也有缺点呢。这回好了，我妈说了，下次吃茶之前呢，都先问问阮老师。
1: 对，
2: 问阮老师准准的，他错不了。
0: 好，好，好，没问题。其实别看呢，这个人参跟西洋参呢，它都是属于参类，而且呢，主要活性成分呢都是人参皂苷，但它们俩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不一样。在咱们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总量不小于0.3%，而中国药典规定西洋参的人参皂苷总量是不小于2.0%。所以说，人参皂苷的总量，西洋参呢比你吃的那个人参要高7倍左右。
2: 七倍？我的天哪，这么高！
1: 不光它高啊，人参皂苷这可是个好东西。不光说能提高人的免疫力哈，对这个心呐、脑啊，那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年年吃那个人参皂苷，就这么正正方方的一盒，就好几千块钱。
0: 是，
1: 对，这回好了，回头呢让他多吃点西洋参，
0: 这个可以有啊。而且西洋参不仅补气不上火，它还能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同时，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毒代谢，并且呢调节胰岛素分泌，有这个好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能养护咱们的肝，养护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养护我们的细胞，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来说 那都是极有好处的。就拿今天的兔子肉来说，炖兔肉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西洋参在里头，那么它这个补气呀、降火的效果，那绝对是这个。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回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兰姐，她说自从去年呢做了一场这个大手术之后啊，身体的情况就一直很糟糕，不光说呢经常的出虚汗，还总感觉这个身上的没有劲儿，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是绝不站着。
2: 哎呀，我这没做大手术的，也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
1: 你别打岔，你那个叫懒。
0: 对对对，
1: 我接着说这位微友的留言啊，他说最糟糕的是

0: 是天天的看什么东西都没食欲，这个排便的也特别不好。到中医那儿去号脉，大夫说了，哟，你这个啊是手术伤了元气了，出现了气虚了脾虚了，所以给开了不少的这个中药呢来调理。但是啊，那个中药啊太苦了，就吃得够够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想办法开始食补，哎，也像刚子一样吃过那个人参。
1: 嗯，
0: 但是补了很长时间呢，身体不光是没见好，反倒是火大的不行。
1: 嗯，
0: 杨老师，您说我这情况到底怎么办才行啊？
1: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个人觉得啊，这位朋友你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这个生血补气和含铁量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那个大枣啊、乌鸡啊、阿胶啊、菠菜呀、等等。大枣呢你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也可以呢跟它把乌鸡一起炖乌鸡大枣汤。菠菜呢你可以焯一下水以后的凉拌着吃，或者呢你炒着吃。刚刚您说吃过人参，原则上讲参类对于手术后的人是非常非常滋补的，但是容易上火的人，你要是吃人参吃多了的话，就会越吃火越大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和人参有共同作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呢它补气血的时候不会让你上火，同时呢还能有滋阴生津啊，津液的主体就是水分嘛，里边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说的直白点吧，就是西洋参在补我们身体的脏腑之气的同时，还能让营养丰富的津液充盈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让这个细胞呢都躺在营养里滋养起来。同时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比人参还高，是人参皂苷含量的7倍左右。最重要的是西洋参相对于人参来说更加温和一些，不会像人参那么燥热啊。西洋参吃了不光不会上火，还能给咱们补补气呢。
2: 难怪西洋参之前一度被评为绿色黄金，作为养生达人的慈禧太后更是对西洋参呢情有独钟。
1: 这个西洋参说到它呢，它这个吃法有很多种，比方说刚子，你可以那个把它切成片儿，啊，含在嘴里，含一会儿以后再嚼嚼啊，吃掉，也可以在煲汤的时候放点儿一块跟这个汤炖煮，平时呢也可以把西洋参呢弄它个3-5片放在杯子里泡泡水喝，哎，最后呢把西洋参吃掉，炒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往里头放点儿啊，这个炖鱼也可以放点西洋参，这样这道菜上来啊不光是。丰富了菜的口感呐、啊，我们又过了嘴瘾啊，关键是营养全都在这道菜里，咱们吃了它就全都吸收了，可谓是一举多得。那当然，如果你买的是粉状的西洋参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往杯子里倒点一冲水，这个吃起来更方便。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啊，你再给我留言就是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春江晚景他说、阮老师看了您的节目啊，哟，这不仅是我的厨艺见长，而且还学会了健康营养的知识。今儿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儿媳妇呢自从生完二胎之后身体状态就一直不太好，我这心里都着急呀、然后她是上个月哈、肺炎到现在都没好利索，还咳嗽得很厉害，想问问您，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之外，有没有什么适合儿媳妇吃的，既简单又好操作的食疗？
2: 哎呀，都说呀，前十年看婆婆，后十年看媳妇儿。这位叫春江晚景的朋友，一看就是一位好婆婆，将心比心，以后你的儿媳妇儿啊，也会像你一样真心真意的孝顺您的。
1: 得给这位好婆婆点个赞。但这话呢，说回来，您刚才的留言呢，没有说您儿媳妇儿咳嗽是什么样的咳嗽，咳成什么样了，它是干咳呀还是有痰呢？
0: 没说。
1: 哎，没说。那如果说啊有痰的话，还是白痰呢还是黄痰呢？也没说。这些呢您都没告诉我。这样吧，我先告诉您两个既润肺又能化痰的食疗的方法。一个呢是3片生姜啊，

0: 然后把它切成丝儿，然后买点干的苏叶啊，三片左右，少量的红糖，用水一煮当茶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西洋参冬瓜鸭肉汤，做法挺简单，鸭肉洗干净，去血水后放到砂锅里，加入切好的冬瓜片啊，冬瓜皮不要去，连皮儿放在锅里，然后把它烧到火开始开了的时候有沫子出来，用勺子去掉浮沫，然后里边加点料酒、葱段、姜段，适量的西洋参粉或者是西洋参片，这都可以，转小火炖两个小时，稍微再放一点盐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吃肉喝汤了。一周如果说能吃上个两次，用不了多久您儿媳妇儿就会和这个肺子的咳嗽的情况说拜拜了。
1: 哎呀，这西洋参冬瓜鸭肉汤这搭配，听着它就能好吃。
0: 好吃，我告诉你刚子
1: 啊，
0: 不仅好吃啊，关键是这里边的西洋参既能补气，还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去火解毒，特别是西洋参里边所含的人参皂苷当中的 RO 和 RH 成分呢，不仅有消炎解毒、抗血栓的作用，同时还能抑制我们中枢神经啊，起到一个镇痛、安神、解热啊等等作用。说白了就是西洋参呢，去身体里的内火，在这一方面它说老大，而且呢你吃多少它也不会让你上火。而这个鸭肉呢和冬瓜呢又有消肿利湿的作用，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这个食疗方呢对你儿媳妇的情况肯定就是再合适不过的。
1: 又学会了一招，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鸡蛋饼没有蛋，
1: 这名起的是不是跟鸡蛋有仇啊？
0: 人家可能是身体原因，或者是对鸡蛋过敏，他吃不了鸡蛋。立冬，快接着往下说，这位朋友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啊，就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就经常有应酬嘛，年久不离手。后来他就脑梗过一次。
1: 哎呦，这脑梗界不是有一句口号吗？怎么说来着？一犯轻，二犯重，三犯四犯要了命啊！
2: 所以说人家也讲了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个养生了，也买了不少的营养素，但是这个身体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吃啥都爱上火，所以就想着呢，买点让人吃着呢不上火的西洋参吃一吃，但是这一瞅啊，坏了，市面上卖西洋参的种类太多了，便宜的吧，你说这从心里边就不敢买，贵的呢又怕上当受骗，杨老师，您说这西洋参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才好啊？
0: 哎，我发现这位朋友看上去很懂哦，
2: 很懂。
0: 确实，这个西洋参吃了以后，它不会上火，
2: 对身体还好。
0: 对，那么西洋参我们如何去选？这个呢，从我多年的营养学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道地产地的，这第一；第二呢，最好选五年参龄的，因为这个参龄越久，人参皂苷的含量它就越高。而且西洋参最佳的黄金参龄是五年，再往后的西洋参呢，就和人进入老年期一样了，他身体里的营养呀会急剧的下降。那么第三，如果要是能选择的话，最好呢你就选那个去头、去尾，哎，去旁边的侧枝儿，去根须，只选主根精华部位的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主根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更高，是西洋参整个精华的所在。
1: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0: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
1: 啊！
0: 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
1: 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

0: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4: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3: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4: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3: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5: 跟他采用了以思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4: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
3: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2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知了在叫。

0: 交流，
1: 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吞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3: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3: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4: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一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3: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5: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4: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方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共用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这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全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什么也听不着了。
3: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5: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的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3: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5: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素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3: 就像我们求助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4: 对，
3: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4: 对对对对。
3: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5: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

0: 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度，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住院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2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上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就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2周以后，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1: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古式注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2: 古式注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0: 别紧张啊，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跟您打啊。
2: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古式注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0: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3: 好太多了。
0: 好太多了啊！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3: 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0: 那挺好。
3: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
0: 那就坚持坚持啊！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4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3: 这个医院打古式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1: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0: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古式注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时，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性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1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1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个美丽耳病，美丽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1到2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有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4: 这个骨髓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骨髓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骨髓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 啊，它是耳蜗底转。

0: 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四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的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我们避免了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不是注药这个情况以后了，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不是注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1: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按照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3万例的病例，大部分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1: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2: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里面就消失了。
1: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3: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股市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得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得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得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2: 我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于主任，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10几、几10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0: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说3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3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呢，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主任和我说的一些方法，是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股市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 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4: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烟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对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它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一两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我孩子说，妈您别调了，你这多大声音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你说老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得治了，那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个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让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成慢性中耳炎了。它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也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耳朵清净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这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50-60分，现在呢每天都是80-90分，哎呀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24小时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今儿就有病了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 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4: 对呀，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了，多快乐。
4: 对呀，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0: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通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那个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的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疗的，用了哪些方法？
2: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他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他检查的时候，他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他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他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他的咽喉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鼓室助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啊，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2: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2: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也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4: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4: 二主任再见。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买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0: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买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迤峰，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 所以说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的

0: 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的，跟他采用的是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0: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八宝辣酱。
5: 大家好，我是五里香上海菜馆的主厨朱海峰，今天很荣幸给大家做一道上海的一个家常菜——八宝辣酱。把锅烧热，放入一些底油。我先放入的是鸡肉、猪肉的丁。接着卸了一下外壳，有一点点小小的结住了。然后我们捞出。我们现在下入的是我们的笋丁，把它的鲜味先煸炒出来一点点。笋有点收缩了，可以了。然后放入我们的蒸干、鸭胗、豆制品，这种豆腐干、香菇都可以提前放下去，让它煸炒起来。紧接着放入是猪肚。八宝辣酱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它里面的食材丰富。这个时候再加入我们的肉丁，现在我们需要加入的是一些调味料，豆瓣酱，再加入一些油，把豆瓣酱的香味煸出来，放入一些料酒，放入一些老抽，放入一些白糖，菜菜都会带一点甜味，加入一些汁水，煮大概差不多3分钟左右。我们要放一点点水淀粉，最后我们要加入一些提前熬制好的红油，这道菜就完成了。

0: 2026年6月6日，赛百味首届66赛粉节在北京奥森生态园里的赛百味餐厅正式启幕。这里没有传统门店的沉闷，反而充满了活力和自然气息。品牌代言人吴磊化身宠粉福利官，瞬间点燃现场。
1: 我觉得会选那个三明治，然后一份鸡块或者是一份甜点吧，像曲奇啊什么的，然后再来一杯可乐吧，搭配上赛百味有三件套，然后66折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三个很合理。
0: 除了硬核折扣，赛百味还翻牌上线了5款赛粉隐藏菜单。从遇见蔬菜侠到双重芝士香肠百味卷，全是粉丝在小红书、抖音上呼声最高的配方。吴磊更亲自教学，送出限量周边。同时，赛百味启动公益捐助活动，倡导吃动平衡。
1: 然后能跟大家见面真的很开心，而且今天的地点是在北京的奥森，我第一次来奥森，所以觉得很清新、很新鲜。
0: 赛百味中国首席市场官王威表示，今后每年6月6日都将举办66赛粉节，而更实在的宠粉是让粉丝随时都能吃到新鲜健康的三明治。2026年，赛百味计划新开超过350家门店，再次刷新入华31年来的年度开店记录。北京今年将新开50家以上，近30家老店已换上牛油果绿新形象。
1: 我觉得我们都在有变得越来越好吧，然后能够跟品牌一起往前走，我觉得也是作为代言人的荣幸，很开心。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5: 嗯，
2: 质量挺好的，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

0: 的温度是23度。
1: 对，
2: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2: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2: 对对，它不直冲啊，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6: 你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嗯，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闭。
9: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9: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8: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5: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8: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9: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9: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 饼一样片儿。
9: 哦，
0: 现在
9: 又降一百，
0: 380了。

0: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3: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0: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5: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4: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6: 有多大差异啊？
7: 不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
3: 这台机是干嘛的？
5: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4: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嗯，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

0: 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6: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5: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6: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5: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
4: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7: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8: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4: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9: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10: 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4: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5: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5: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豆瓣鲈鱼。
1: 大家好，我是四十分店的味道掌门傅立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豆瓣鲈鱼。这道菜咱们把鱼改一下花刀，就是轻轻在上面划一刀，不要划得太深，大概划到1公分左右，间距大概是2厘米就可以了。这边打一字花刀，这边呢咱们就打十字花刀。现在咱们鱼改完刀了，准备煎制。咱们一定要是热锅凉油，煎鱼的时候火力一定要大一些，让它定住型。咱们鱼煎好了，现在咱们炒豆瓣鱼的鱼汁儿，100克油左右，豆瓣酱大概加100克左右，火力一定要不要太大。你看现在咱们酱香味出来了，油也变红了，然后咱们烹入料酒，咱们加入水，咱们烹完料酒，加完汤汁以后，用黄豆酱油炒一下颜色，加白糖大概是25克左右，加点鸡粉。把鱼加入，咱们烧制，让汤汁保持着微开的状态，烧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咱们这鱼就烧得差不多了，咱们把这汁收一下，用水淀粉勾一下芡，随后我们加入米醋，大概是20克左右，哎，把这汁浇上。这道颜色红亮、鱼肉鲜嫩、咸鲜香辣、略带回甜的豆瓣鲈鱼就完成了。
5: 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2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6: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5: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6: 尝尝吧，先尝尝。
7: 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5: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6: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5: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6: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5: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6: 哎呀，这大块、
5: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6: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5: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8: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9: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 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6: 这个太方便了，
5: 对，
6: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5: 没
6: 省事儿。
9: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5: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6: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5: 哎，
6: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5: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9: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5: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6: 对，
5: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9: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

0: 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儿哈能做两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2: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两袋儿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
2: 更踏实，对吧？
1: 对呀、
2: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2: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0: 哎呦，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3: 行，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来，
2: 加上
3: 前200单啊！
2: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嗯，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2: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2: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病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

0: 卷，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说话的功夫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

0: 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啊，
1: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

0: 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二十包，
1: 哎，
2: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1: 哎，
2: 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2: 行，
3: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2: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就保证啊都特香。哎，对，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

0: 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儿，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 666元三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接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

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6: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5: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6: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5: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被

0: 受折磨，
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0: 病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4: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6: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4: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7: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8: 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4: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0: 说到北京的三元里啊，那绝对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老牌的商场饭店云集。那说到三元里的得名呢，早年间呢，这地方属于太阳宫乡，最有名的就是牛王庙和三元庵。这三元庵呢，始建年代不详，在清朝康熙年间曾经重修过，这里边供奉的是关羽。这关羽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这叫三元庵。那这三元里的元，它不是元旦的元，它是源头的源，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自来水集团的水源八厂就在附近，所以呢，三元庵、水源八厂各取一个字，叫三元里。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也在三元里附近，年头也不短了，在这经营得有20多年了，是湖北菜。不过最近呢，这个餐厅啊，推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是以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推出一套菜，这一套呢是10道菜。
1: 看到水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吧，像我的家乡一样，到处都是河。我们那里的水里面的荷花莲蓬藕啊，也是特别的多。像这种长得特别像我们家的那个菱角，把那个叶子摘回来，梗子摘回来煮鱼呀、啊，其实是在北京是吃不到的。我来自湖北洪湖，来这里已经24年了。
2: 今年45岁的陈涛来北京24年，也在这里做了整整24年的湖北菜。历经了北京餐饮市场的各种风云变幻，在去年他带领团队以不食不食这一传统的餐饮观念，推出了北京首家24节气主题餐厅，就是每个节气都会推出一份全新的菜单，以湖北的当季食材入馔，吃的就是新鲜。
1: 看一下，都检查一下吧，看一下。啊，嫩的菱角也来了，一半月大了。哎呦，确实嫩，这个挺好。对，在我们老家晃牛的时候，小时候就带这个，这也是那个鸡头米。摘的时候特别容易扎手，好多小刺，特别硬。
3: 我们湖北其实是被低估的一个菜系吧，应该说，江汉平原物产特别丰富，在湖北老家的选食材的时候都是舍九取一，比张藕尖的话，可能在100斤藕尖里面才能挑4-5斤的那个比张藕尖出来。
1: 这个是就是那个一级的比张藕尖，像毛笔尖一样的。这个是呢2级的，就是叫爆点的藕尖，已经露出一点这个小芽来了。这个是3级的那个开叉的那个藕尖，要长老了，它就可能就会是这样的。这种叫太空莲36号，这种叫什么呢？洪湖本地的这种恶莲，一掰开，这个莲心黄色的芽状，完全没有苦味，还比较清甜。这太空莲的莲心就特别大。
3: 我就会去深挖一下莲蓬与莲蓬之间的差异化，藕尖与藕尖的之间的差异化，这个其实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吧。
2: 家乡的好食材给了陈涛创新的底气。餐厅每个节气都会推出大约10道新菜，24个节气轮下来，一年可就是240道新菜。这个创意在北京算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一旦遇上湖北的恶劣天气，供货就不稳定，就会给陈涛的菜单定制带来很多困难。
1: 年前遇到了大暴雨，把我们的主打特色藕汤的藕、菜苔全部冻死了。
2: 不单单有天气的影响，每个节气都要创作出10道新菜，这个强度对于陈涛来说压力是非常大。拍摄当天，距离小暑节气只有不到1周的时间了，手工磨制的藕粉还没有达到陈涛想要的效果。在店里，陈涛依旧使用湖北当地最原始的方式处理食材。
1: 雷波，它主要是这个上面的纹络在，它特别不规则，摩擦力特别大，而且的话特别方便。用搅拌机的话，它的这个藕，搅出来的一个是就什么的容易变色，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也没有这个细粒，搅拌机容易氧化。
2: 洪湖粉藕是用雷波手工磨出藕浆，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挤出藕汁，接着用小火慢慢熬煮。但是这个季节洪湖粉藕的淀粉量还不够足，所以煮出的藕粉糊过稀，并不是陈涛想要的粘稠的效果。还不等他尝试解决，运营部的同事就已经来催了。
4: 一般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就是小暑节气的前五天就要确定小暑节气的菜品，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才刚刚够。现在只剩两天了，现在就需要陈师傅要抓紧把菜品定了呀。
5: 陈师傅怎么办
1: 啊？那我晚上不睡觉呗。
5: 你每个节气都要这样熬吗？
1: 小暑节气可能会好一点，物产比较丰富一点，碰上了像清明那像这样的节气，我是那估计肯定就是整夜睡不着了。藕的品种那个不一样，三种藕。
2: 夏天食材丰富，经历过之前的焦头烂额，陈涛并不慌张。今天他刚进了一批新品种的藕，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
1: 这是银莲了，就加一些老藕就够了。凉了一会，它就已经开始变透了。
2: 新鲜的莲子，粉嫩的荷花，这些一体同生的食材为藕粉带来天然的香气。放凉之后盛放于冰碗，入口清凉解暑。一个节气一份新菜单，这个模式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食客的不理解。
3: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客人说你们就是刚刚推出来怎么就没有了呀？刚开始可能也有不理解，后面解释了以后呢，激发了他们对这个节气菜的更多的期待，也特别关注我们的信息，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我们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菜呀。
2: 因为是北京首家以节气为主题的餐厅，大部分菜品又都是陈涛亲自设计研发的，所以他格外重视食客们的反馈和评价。
1: 对我们的鱼类说，哎呦，这次怎么没有上次香了呀？
3: 客人就是说，是不是换师傅了？怎么咸了呀？特别是那个豆瓣呢，汤汁变少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咸。

0: 从而想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酱香味的菜品更稳定。
1: 河鲜食材在湖北菜系里多是以酱烧的方法制作，像酱烧鱼头、酱烧甲鱼等等，豆瓣酱是其中的基础调味料。而想把豆瓣酱炒香并保证出品状态稳定，对于每家湖北风味餐厅来说都是个难点。
0: 炒豆瓣呢，又是一个特别考验师傅功底的一个菜品。在炒酱过程当中呢，利用高温快速的去激发出豆瓣的香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就二三十秒钟，火候、油量的多少，包括豆瓣酱的多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会特别大。
1: 厨师们炒制豆瓣酱的水平参差不齐，要么偏苦，要么偏咸。这件事儿让陈涛很苦恼，毕竟不停地研发新菜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总有负面的反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所以陈涛还在一直琢磨如何让豆瓣酱出品更稳定的解决办法。
0: 这就想到了就是川菜做红油啊慢熬的一种形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萃取出来到油里面，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火慢熬把豆瓣的香味萃取到油里面来。
1: 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混合，小火慢熬两个小时，过滤出豆瓣残渣，熬出的料油完美的保留了豆瓣的香气，再用统一熬制的豆瓣料油入菜，便解决了出品不稳定的问题。
0: 豆瓣油的话，用柴火烧的话，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只有用柴火啊，火力比较柔，然后使汤和那个豆瓣油啊充分的融合，使那个甲鱼的胶质啊，然后豆瓣的香味啊，就是完全的融合到一起。它其实是个最特专业的一个名词，分子料理。More likely, guys, trainingly。其实湖北人对那个
2: 和呢部分
0: ，对，勉强认识吧。How to make them firm？
1: 因为每个节气都要推出新菜，陈涛最近开始自学分子料理，他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0: 这个就是荆州拿过来的，这个就是老酒曲，来的时候都是用荷叶包好的，使它的风味也不被流失。我们在老家拿过来定做了这种就是土脖子，因为这个土脖子做米酒啊，它是有一定的透气性，自然的呼吸。
1: 从当地农户家收购老酒曲，用当地土脖进行两次发酵，制作成米酒汁儿，从分子料理中汲取灵感，把米酒汁儿与大豆卵磷脂按比例充分混合，使用打发器搅拌，最终形成了晶莹剔透细腻的气泡，再搭配甜虾，让传统米酒不失原始风味，又完成了新的蜕变。
0: 我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农民的一个家庭，其实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做梦，有时候好像当天做了那些菜，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1: 来北京24年，陈涛始终欣喜故乡，是家乡的好食材给了他大胆创新的底气。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找到了全新的定位，所以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家乡好食材在北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膳四季，24节气餐厅，味道掌门陈涛。
3: 掌门私房菜青椒南瓜丝。
0: 我是楚膳四季味道掌门的陈涛，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青椒南瓜丝。我们先开始炼葱油， 把那个葱香味的味道萃取到这个油里面去，特别黄了，就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锅里再留一些底油，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然后我们下入青椒，青椒的香味给激发出来，下入南瓜丝，葱香味和青椒的香味煸炒到这个南瓜里面。首先调这个咸盐，来一点点白糖，把这个味道充分的炒入到这个南瓜丝里面，可以起锅了。这道青椒南瓜丝味道是咸鲜清甜微辣。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您看，那北京啊，有很多带有历史印记的地名，比如什么门呐、什么营啊、什么坟呐、也有很多呢是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比方今天咱们要说的和平里。您说这和平里跟和平有关系吗？还真有。现如今呢，在和平里西街那十字路口还有一个和平鸽的雕塑，这就是一个证明。那这和平里的地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1952年10月2号到12号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澳洲以及美洲太平洋的3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会议呢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个时候啊，北京安定门外地区啊正在大规模建设当中，为了纪念本次会议，北京市政府啊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了和平里，这可能是北京市最早的大规模的高档次的集中连片小区。现如今呢，和平里地区啊也遍布着很多特色餐饮，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个店呢是一个泰国风味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京小伙子，之前呢是学 IT 的，家里人就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小伙子呢一心就想干餐饮，但是啊真等干起来他发现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0: 起初对开餐厅的认识就是一个餐厅老板，就是上午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然后下午干点喜欢干的事儿，干起来以后就发现满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么回事儿。上到这个菜品你怎么出，下到一根筷子该怎么摆，你得100%、200%的付出才能有你所想的收获的50%，剩下那50%就交给运气了。
11: 伟哥，咱们这货是不是到了？来看一眼，这是南疆。
1: 这个最初被餐饮老板的生活假象所迷惑的小伙子叫王聪，90后，如今在和平里附近经营着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
10: 2014年大学毕业，上了3年的班，在27、28岁的时候想创业，那会儿也是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做饭。当时正统的连锁泰餐店也就个4-5家，竞争也会小一点。
1: 2018年，王聪和三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你的饭局的泰餐厅。这是4个年轻人第一次创业，他们都是学互联网的出身，没有半点餐饮经验，既不懂食材，也不懂运营，更不懂管理，光是凭借着爱吃这个理由和满腔的热情就把店开起来了。
10: 整个2月、3月就是没有生意的一个状态。
1: 为了及时止损，其他3位合伙人都在短时间内接连退出，只有王聪自己留了下来，他想尽全力再争取一下。
10: 看那个短视频里的如何做外卖的营销，每天拿着我这个小本儿，每天记了1个月吧，这个外卖这个单量就从10变到了30，然后又过2天变到50、60，增加了我一点信心。4月份，月销2个平台加一块儿有4000单吧，大概一个20倍的增长。
12: 好嘞，谢谢。
10: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在特别难的时候，你要如果想放弃，就别放弃，再坚持坚持。
1: 这次的经历让王聪明白，任何事情想要做好，绝对不能只靠运气。他开始潜心学习与餐饮相关的所有事宜，加上本身对做菜这个事儿就热爱，王聪进步得很快。
10: 这个南疆可以做这个冬阴功汤，这是它的主料。这个是金不换叶，也叫九层塔，这东西叫假菜，比较少见难买的。它是用在咖喱里面，它是一种柠檬，但是它叫粗皮柠檬，它这个皮非常的香。
1: 为了不断地推出新品，他多次到泰国去吃，去学当地的人气美食，对食材逐渐了解，对火候的掌控逐渐精准，手法也逐渐熟练。最近王聪新试验出的这道泰式猪脚饭在店里卖得特别好。
10: 常见的有花椒、大料啊、香叶、桂皮，这一部分呢就是泰料。
1: 泰国菜常用热带地区特产的香料提味，这些香料味道浓烈，做出的菜品也大多以浓郁的酸、辣、甜为主味。
10: 南姜为了焯水使，它跟国内的这个姜不一样的点是它非常的硬，香茅带一点柠檬的味道。香菜呢，咱们只用根儿，味道非常的重。泰国做许多菜的时候用到的基本上都是香菜根儿。主料呢，主要是用了猪前蹄儿，前蹄儿的肉质比较紧，然后它的筋也比较小、比较细，还有一个猪肘。
1: 猪蹄儿与猪肘从最开始的焯水环节就要加入大量的泰国香料，除了南姜、香茅，还有柠檬叶、香兰叶，逐步赋予食材浓郁的异域风味。

0: 泰国那边也讲炒糖色，拿椰糖炒糖色，颜色更好看一点。说这种火就是它椰糖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一定得不停的搅，要不然就糊了，吃起来就会有苦味。这会儿椰糖已经完全的融化，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泡了，已经不冒泡了。这样的糖色基本就算炒好了。咱们还要再加一点泰国的这个鱼露，它的咸度基本上和酱油持平。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肘软烂脱骨，肉香、料香、甜香、酸辣香，层次丰富不油腻，是很适合夏天的炫饭神器。
0: 这个就是泰国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1: 每天下午过了用餐高峰期都要去补货。
0: 这里就是有点冷啊，对，这果够大。大哥，这车先跟门口，我去挑点芒果去啊。这贵妃不行，贵妃没法使。台芒，台芒太小，我切出来不行。这它的甜度有点太高，而且它切完了水特别大。
1: 王聪和市场的商户都很熟络，一方小市场，柴米油盐，具象人间烟火。也见证了王聪从餐饮小白到味道掌门的成长。
0: 这油是早上新换的吧？
2: 对
0: 对。
1: 后厨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聪会和厨师长一起打咖喱。
0: 吃泰餐好不好吃？一个喝冬阴功汤，一个吃咖喱啊，这两个菜做不好，这店就甭开了。基本上咱们是每天一打，每天一做。泰国的食材，像这种小干葱啊，像柠檬叶呀、啊，这些食材保质期都很短。这个比例呢，是我们跟这个厨师经过多少次的调试，然后最终确定的比例。不管你放哪一种料过多了，它的这个味道都会盖掉其他的这个味道。你看着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累了。小干葱那个要特别的冲。一定要先用小火，然后咱们要一直不停的在这搅，激发它那些香料的香辛味。就这一步有点像咱们的炸酱面，就是要不停的翻，以免它糊锅。随着它这个油温升高，然后一点一点再熬，它从锅里冒出这个味道就会越来越香。任何一味料单拿出来，它的味道都非常刺激，然后把这些所有刺激的味道都放在一口锅里，它们现在正在互相融合。开始炒这个咖喱酱，虽然有点没有麦香，但是它真的很香。
1: 在泰国，咖喱按颜色分为白、黄、绿、红四个种类，辣度也是按照颜色浓烈逐步递增，白咖喱最轻，红咖喱最重。红咖喱以红色干辣椒为辅料，而王聪正在做的是口味适中，以新鲜青辣椒为辅料的绿咖喱。
0: 就是熬咖喱什么时候觉得快好了，就是你这个胳膊坚持不了的时候，就是快好了。这个胳膊现在已经酸了哈。就是慢工出细活嘛，做餐饮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心细心的去调这个味道，才能获得这个好味道。
1: 倘若以简洁的词汇来描绘熬制咖喱的流程，那便是打碎、熬制、再打碎、再熬制，整个过程耗费两个多小时。各种香料从一粒粒粉末、一片片叶子，最终变成口感浓郁、融合了酸、辣、甜等多样滋味的咖喱，在制成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绿咖喱牛肉，是用时间和心思成就的独特味道。曾以为开餐厅是最清闲的工作， 如今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了这份事业上。幸运的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王聪依然对美食充满着热爱，他也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蜕变成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你的饭局海餐厅，味道掌门王聪。
2: 掌门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饭局泰餐厅掌门人王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可以将泰国的大香菜切段就可以了。

等锅底开始冒起小泡的时候，把虾放进去，水开，虾飘上来的时候，这个虾的成熟度就是刚刚好，直接把这个汁浇在虾上就可以了。

0: 发展朋友您好，请有序排队，请勿插队。
1: 这家中医院呢，很多人慕名而来。三甲专家呢抱团坐诊，有的人说啊，他是藏在北京城里的中医名医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这家北京西京中医院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2: 现在是早晨的7:10，
1: 那我们可以先来随机采访一下咱们现在门口排队的患者。您是几点来排的队啊？
3: 我刚到一会儿。
1: 来西京看什么病呢？
3: 肾病，肾病。我在那个中国中医西院、科学院西院，完了医生到这儿来，完我跟过来。
1: 哦，医生在这边出诊是吧？
3: 嗯，哦，相对好办。
4: 我是来找刘海勇主任针灸的，扎火针的，治疗效果很好，每周来三次。
5: 心脏看快半年了，
1: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
1: 很好，
5: 有效，有效，所以接着来。
1: 您拉着行李是从哪儿过来呀？
6: 我正湖北。
1: 您是来西京挂的谁的号呀？
6: 张毅，张教授，张大夫的，因为我一直是他看病的，他看得非常好。
7: 从各地专程赶来的患者是对这家医院最好的认可。这里汇聚了上百位京城各大三甲医院的中西医名医常年坐诊，涵盖肿瘤、肾病、妇科、儿科、脾胃、皮肤、内分泌等众多科室，还有胃肠镜、针灸、推拿等特色诊疗，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看诊调理。
1: 像我这种经常伏案的人啊，就是时间一坐久了，我的颈椎啊，我的腰，哎呀，特别的酸痛。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体型啊，明显就是一个体脂率非常的超标。那我听说呢，这家医院呢，减肥也是非常拿手的。那我现在就在针灸推拿科，那么已经在门口已经能闻到很浓烈的药味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啊，好像潘主任也正在忙，但好像一号难求。
8: 两毛可了不得了。
9: 拿号，
1: 大哥您几号？
10: 我4号。
1: 您第几次来了？这是扎哪儿啊？
10: 颈椎
1: 是吗？怎么样感觉？
10: 潘大夫手艺很好，对对，扎的人也好，所以都奔着这个来了，都是啊。
1: 您也是找潘大夫看病？
11: 一直潘大夫，潘大夫有三个月了。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我那过来的，原来是腰间盘突出。这腿疼麻，肚子呢也特别大，脾胃不好。
1: 我看您这肚子，咱俩可能差不多。
11: 湿气重，我现在瘦了，这都是瘦了，我埋线了。我就原来肚子特大，哎呦，这脾胃老是不好，老是特别撑得慌，老吃胃药，现在呢几乎我都不吃胃药，一扎针灸扎特别好，气也都是顺畅了。
12: 我十多年需要长期吃芬必得，看了各种的这种检查，就是神经性头疼，只要一累就会疼，很严重。我一共试了4个大夫，我发现潘大夫特别好，只要我一扎就不头疼了。比如说我扎三个月都没有犯过头疼，没有吃过止疼片，如果扎两个月都没有过。然后我发现他扎特别好之后，于是我闺女青春痘也让他扎好了，然后我爸妈的那个腰腿疼也扎好了，而且这是家门口的好大夫。
1: 您是来找潘主任看病？
13: 是的，而且我是从北方慕名而来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爱人，我爱人呢腿就是膝盖疼，在家的时候呢能有1个月的时间，就是蹲起都
1: 费劲，
13: 就扎了3天，然后就好了。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犯过。
14: 我的肩颈也疼，腰也疼，
15: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行，
7: 在这里，我们见到不少慕名来找潘艳霞主任的患者，他们当中

0: 有的被颈肩腰腿痛困扰多年，有的和我一样，希望通过埋线减轻体重，改善体质。
1: 可以给它收一收，收紧一下，
2: 不要紧张啊，放松放松。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3: 不疼，其实还行。
1: 右床好像空了。
0: 咱们现在去里边那个床，应该是06吧。进来之前，我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斤，也就是110公斤，所以呢，一会儿潘主任呢会给我进行一个埋线的一个治疗。
2: 别害怕啊！
4: 不害怕。
2: 疼吗？一针下去了。
4: 啊，不疼。
2: 这只是一个穴位，我们常规要埋到10到20的穴位。我们选取的穴位一般是以腹部，当然有些人可能也会配合背腧穴。腹部的话，一般呢是在任脉上，还有脾经和胃经的穴位要多一点。然后常见的我们可能还会埋，就是经常讲的带脉。
4: 潘主任，那通过埋线减肥的好处有哪些呢？
2: 它主要是替代了我们这个针灸，然后一直在体内刺激穴位，然后呢它能够促进代谢，然后促进人体的经络气血的运行，它是具有一个持久性。这个腺体的吸收大概7到10天左右，它才能被彻底吸收掉。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刺激穴位。
4: 那所以其实也就是7到10天左右来埋线一次。
2: 对，可以。
4: 那如果通过一个月的，也就是4周的一个治疗，那能够瘦多少斤呢？
2: 临床上有比较好的，一次可以瘦上好几十斤，有瘦10斤、20斤，甚至有人30斤、40斤都有。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常规而言，我们一般情况下一次大概能瘦个3到5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它就跟一般的节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人体的代谢能力给增强了。所以说即使在将来你不埋的这个过程中，它也可能会还有一些作用，就是慢慢的对你身体它还会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是吧？它不像吃药一样对人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它几乎对身体的副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为零。最后一针呢，好，等一下，这个有点疼，看20根针已经埋完了。你看它本身腹部比较肥胖，而且刚才摸着脉象的话，你再伸舌头看一下，而且它体内的湿热也重，所以我们可以弄一配合吃一点那个健脾利湿的汤药，它可能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4: 那我现在是可以起身了吗，主任？还是要躺？
2: 您可以稍微躺2分钟，你不躺也行，你可以起来活蹦乱跳了。
0: 那减肥其实除了埋线，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喝中药。那么席瑞席主任呢，那其实他的中药汤剂呢非常有利于减肥。我有一个同事啊，曾经就找席瑞席主任去看了，
5: 大概吃了1个月的药，我从82.5公斤减到了73.8公斤，这是我今天早上量的体重，也就是说我减了大概17斤左右。
0: 如果说普通针灸是细水长流的温和派，那么火针就是速战速决的攻坚派，热力直达病灶。那我们现在到刘海勇主任的这个诊室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
6: 面冲上。
0: 刘主任好像在忙。
6: 现在感觉哪方面有进步？
5: 就是腹痛
6: 啊，
5: 腹痛不用吃止疼药了，然后我现在还把中药给停了。
6: 哦，中药停了，这个疗效还提高了。
5: 对，听了您说的就停了。
6: 我扎针的特点呢，就是单纯针灸，所以我治病的话呢，患者不需要接触其他的治疗方法。好火针呢，要求医生对这个解剖位置要明白，这个不能够伤血管，不能够伤神经。哎，穴位取的要精准。这个针是7.5厘米，3寸针，烧红大约1厘米。然后扎进去是将近6厘米，扎浅了效果不好。这下去了，挺好，功到自然成，里边的积液少了它就伸开了，照样行走自如啊。贺老师那个是我的恩师，跟他那学的是传统火针， 传统火针呢，在这基础上就发现患者要恐惧呀、啊，比较疼，就想着试试用那细的这行不行？取得了成功。所以这好火针呢，现在是一个备受大家这个推崇的，一个疗效非常卓著的，治疗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一个好方法。不疼啊，有点胀。找我瞧的80%以上都是眩肌症患者。这个咱们用好火针，创造性的在经期这个进行这个针刺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4: 嗯，
6: 这个超过病人的预期。
3: 我眩肌症是很多年了，我有十几年了，也有一部分遗传因素，超级难受。这个病称作不死的癌症，就等于是每个月生一次孩子，超级痛苦。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视频号上刷到了那个主任的那个介绍，我就来试一下。然后我扎了以后，扎了两次以后，我自己就感觉对我特别见效。
6: 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传统火针基础上，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来进行治疗，这样呢，这个针体纤细，疼痛轻，不留瘢痕，深度提升了，然后能够把这个热量送到这个穴位深处。你扎完好火针以后，你可以发现呢，同样这个人扎完好火针的地方，在这个针孔周围，相当于这个硬币这么大的范围，1公分见圆吧，它是泛着红色，说明这个扎完以后呢，这个局部这个气血运行明显高于
4: 周围
6: 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这个经期针灸这么一个办法。在过去讲啊，这经期是禁止针灸的，为什么呢？经期它破血，是吧？这个时候呢，阴气加重，你扎针呢又破气，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但是咱们为什么要针灸？而且针灸效果好呢，咱们叫雪中送炭，正是在你最需要阳气的时候，我这针是制阳，把这针尖烧红了，把这制阳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啊，不但可以扎针，而且呢还取得了特别好的疗效。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是这个针具上的一个创新。经期来扎针，其他时间不扎针，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对是不对呢？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才是硬道理。所以说呢，对不对，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3: 经过他的调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化非常大。我前几次来，我都是我爱人扶着我，要么来了以后就主任说我趴在这个桌子这儿就特别难受，每次来了我都是先给我扎，你就痛苦的不行。然后扎完以后，就是扎上针以后没3-5分钟，立马就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就走了。其实我这十几年我都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跟着主任瞧病这半年，我觉得是主任他把我的这个生活就彻底的改变了，你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
6: 一般呢，到半年，80%的人就治疗结束
4: 了吧？
6: 临床治愈，只要是以后不着大凉、不生大气，基本上就不复发。即便说着凉了或者生气来了，再回来巩固扎个2-3次，又过去又没事了。另外呢，在这个扎针过程中呢，对这个不孕出了很多这个神奇的效果。咱们治了很多典型病例，其中有一个呢，它的 AMH 是0.05，0.5的都很难怀孕，甭说0.05。所以说呢，他36岁已经绝经2年了，去了很多大的这个三甲医院，最后得出结论说你这不
4: 治不好，
6: 不可能怀孕了啊。
4: 嗯嗯。
6: 然后呢，他就来扎针，扎到第5个月怀孕了。
7: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看完特色针灸疗法，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医正骨诊室，看看这里如何专业解决颈肩腰腿痛。

0: 有一个叶完美扭着也没碰着，
1: 没扭着没碰着，突然之间就感觉那块下不去了。
0: 嗯，还是腰带的比较多，
1: 腰带的比较多，
0: 嗯，腰带的。
2: 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哎呀，反正拍两个是最好，拍一个也行，嗯，就是说可以拍个腰部了，啊，
3: 可以
0: 拍个腰最好，主要是看怕它有突出啊，有压到，有突出挤压到神经，它也会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胯的就是排除看它，你像说梨状肌损伤啊，
1: 嗯，
0: 还有另外最主要一个情况是排除怕股骨头有问题。20多分钟吧，就能拍完，但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人排队。
4: 哎，像咱们这边做核磁的话，快吗？一般？
5: 当天肯定能做完，然后能取到结果。
4: 嗯，你为什么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
3: 因为这儿挂号也快，然后那个做核磁的话，那个也不用排队。然后刚才做完了以后，大夫说也就是10分钟吧，差不多能出片子，然后2个小时出结果。你要上大医院，没个几天也出不来，做都不比你当天能做了，还得预约什么的。
4: 嗯
3: 嗯，咱们说现在都上班都忙，哪有天天有空跑医院呢？来看看结果，
4: 就回刚才那个，就是盛主任那个。
3: 对对对对对。
4: 哦，好。
3: 看，
4: 哎，盛主任。
6: 哎，你好，你好。
7: 这我刚才进来，刚看还是有突出吧。
8: 他腰一直有问题，原来就有个问题。
7: 嗯，不是，还是跟腰还有点压到神经。
8: 嗯。
4: 其实咱这片子出来还挺快的。
7: 对对对。这145的出
8: 处。嗯，
7: 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这些还好。
8: 嗯，
4: 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能够通过正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
7: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主要治的就这种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种松椎小关节紊乱，这种关节的病。
0: 哎，你稍微趴了。我这的话就稍微在上面稍微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稍微松解一下，然后我们再调那个的。
4: 就是先放松肌肉，
7: 哎，对对对，
0: 先稍微放松一下肌肉，我感觉慢慢的来用就行。好，哎，坚持住，这个大腿往上抬，哎，好，就这样就行，坚持住啊。哎，洗一下。我们这个叫定点旋转复位，其实我们这个是稳准心小。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定位它这里有问题，我们是心心缓慢的这么来，其实也不是暴力，也不是那个啥，就是说这种坐位旋转的优势是，就是说哪节有问题，哪节更容易直接过来，更容易更直观。小心心放脑上，哎，好，往前弯，往前趴，放松就行。哎，好，行，可以了，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4: 感觉放松了吗？
8: 没事，比刚才要强很多，
0: 应该会感觉会松快一些。
8: 对，松快一些，但是现在是到台，
0: 你到压到极限的时候，它还会有点，就刚才咱们刚才拍的这个片子上面解释一下，
8: 还
0: 是有炎症有积液，
8: 就说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0: 对，你
8: 多少下，
0: 就位置调过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用点那个消炎的药，它慢慢它这炎症就对，但是它炎症就消除了。
8: 对，
0: 哎，但是整体来说，你应该会比刚才会松快一些了。
8: 对，刚才松快一些。
0: 但是你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点，因为位置是过来了，但是那个炎症它还没下来。
8: 因为
0: 就这个
8: 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它不是说光是骨头啊或者肌肉这些
0: 问题。对对。
8: 那回去比如吃什么消炎药呢？这个
0: 我给你开一个行，就找一粒丸一粒就行了。
8: OK，
0: 就用一个这个药就行了，别的不需要。
8: 行，对
4: 啊，所以
8: 那我就。
4: 行，好，谢谢，谢谢。
0: 好，慢点啊。
8: 好，
4: 所以那盛主任，就是像这样的话，我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家里就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转体运动，但其实是错误的。
0: 不，稍微拉伸一下是可以的。像我这个坐在这里的话，我是定的。比如说，打比方说，我现在说腰是左偏了啊，是吧？那我是顶住这里，我是让它这一节动的。平时的话是在家自己弄的话是可以，练练平板支撑啊、五点支撑啊，甚至小燕飞啊都行，或者是静止的吊吊单杠都行。做这些锻炼的话，增加咱们的背肌、核心肌群，只要这些肌肉发达了，它就不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避免久站久坐，别单手拎重东西，别坐矮凳子、小凳子。当然，过度的活动也不好。现在很多都是伏案工作多，老是待得太久了，
7: 不运动，
4: 是的，
7: 其实很容易造成的。
4: 是的，那所以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扭动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反而还扭错了。
7: 对对对，
4: 那一定要来到咱们正规的医院来找主任，然后来去看。那盛主任，听您说完之后啊，我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就我能体验一下吗？
7: 嗯，早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4: 肩颈酸，然后腰疼，然后颈椎也不好。
7: 你坐在这里我看一眼。
4: 那可能要辛苦您了。
7: 我稍微轻轻给你来一下。
4: 哦，
7: 放心放心。来，往这边，
4: 往哪边？这边。
7: 哎哎哎，好好好，放松放松放松。嗯，好，就这样。
4: 哦，还行，还可以，那可以接受，没有没有。
7: 对，其实我们这，等一下，就一下子，
4: 对，你想
7: 过来他就过来了，主要是这里归位归了就行，嗯，它有些时候归的比较彻底，或者是说它比较顺畅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响声，就这样子。
4: 明白了，
7: 啊，小这个变了，
4: 啊，
7: 变了。这个还行，这个没事，可以。
2: 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4: 好像是
7: 有没有点松快的感觉？
4: 会有会有，尤其是那个想完之后会松一些。
7: 对，应该会。
4: 对，瞬间想完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7: 对，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治疗的话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治疗完了，多少都会轻松一些的。
4: 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7: 好。
4: 刚才正补了几分钟啊，就改善了我的这个腰椎的疼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呢，也是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玉仁村的弟子徐永梅主任、张宗奇主任，那像这样的专家都在这里出诊。那今天出诊的呢是贺主任，我们一会儿去贺主任的诊室看看贺主任今天在忙些什么。

0: 就是
1: 何主任现在正在给病人看病，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2: 现在就是肚子胀，是不是啊？感觉到
3: 有时候胀，
2: 有时候胀，
3: 这里边难受，
2: 不舒服在里面啊、哦。吃饭吃得好吗？
3: 吃饭还能吃，吃下去就是难受这里。
2: 哦，有滋有味没有啊？吃的香不香？
3: 吃味也能吃出来味儿、
2: 哦，
3: 就是这里难受，吃进去就难受。
2: 嗯，打嗝吗？恶心吗？
3: 不恶心，不打嗝。
2: 哦，瘦了很多吗？没怎么瘦是吧？
4: 他是体重始终就是100多斤左右，现在也就
3: 没有90斤，90的劲儿呗。
4: 现在也就90斤左右。
2: 那还是掉了10多斤呗。
3: 嗯，
2: 没有忌口吧？别忌口啊。猪肉啊，鸡肉吃吧，鱼吃吧。
4: 他吃他鱼也吃，吃
3: 鱼吃的少，肉类东西吃多了，我也吃完就难受。
2: 吃瘦肉就
3: 瘦肉也不行，什么肉吃了就难受。
2: 那鸡蛋豆腐呢？
3: 鸡蛋那个也得，就那煮鸡蛋不能吃，鸡蛋糕不吃，还怎么吃我忘了。哎，我想
2: 你鸡蛋按照你的口味，按照您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做呗，豆腐也行啊，豆浆。要不你的营养，要不营养上。
3: 吃点鸡蛋酱吃。
2: 你反正你怎么吃的舒服，怎么那个煎鸡蛋、鸡蛋羹都可以啊，对不对？要不你营养跟不上去啊。你的高蛋白、高营养。
3: 还什么事？我怎么忘了呢？不会锁了呢？
2: 别不能忌口啊！你再忌口瘦下去，皮包骨了，就下不了炕了。等一下，看看您舌头。嗯，好嘞，好嘞，翘起来。嗯。好，我给您开点中药啊，给您调调胃啊。
3: 好。
1: 主任，那个刚才我看到您在给那两位患者看病的时候，一直在问两位患者吃的怎么样，就是我看您很在意他们吃的东西。
5: 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健康的基础嘛，要吃好饭嘛，要平衡饮食嘛，保证充足的营养嘛，或者平衡的营养嘛。那么中医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1: 对，
5: 所以你吃得好，你这个是至少你的够了，营养物质够了，均衡了，你这样气血足啊，身体才健康，精气神才好啊，要适当的体重啊，对不对？
1: 嗯。
5: 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中间又有各种手术的伤害呀、啊，前面疾病的折腾消耗。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讲脾胃嘛，西医讲消化功能，那么这样导致一个营养不够啊，营养不均衡啊，最后导致体重下降啦，消瘦啦，贫血啦，低蛋白啦，这是西医讲，中医讲就元气大伤啊，气血不够，精气神下降，所以这个饮食吃好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1: 也是很重要的，
5: 非常重要啊，而且本身吃东西是一种很愉悦很开心的事儿嘛，就是深深的剥脱了他这个进食的愉悦或幸福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1: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就让他更开心更快乐一些。
5: 对对对，平衡饮食，吃好饭，节奏控制，睡好觉，适度运动，最重要的心态好嘛，开心快乐愉悦，对不对？我还经常有时候说静心优雅，对不对？这样反过来把这些事儿做好了，那么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他们对患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支持啊是最好的，这样患者呢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完以后呢能够争取最好的效果，这不就是一起大家最终的目的吗？
6: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 现在我们就在贾云主任诊室的门口，那可以看到贾云主任的治疗的疾病啊非常的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那贾云主任呢也是云南省的名中医，那他现在应该是正在给病人进行了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我们去他的门诊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0: 舌头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
2: 贾主任你好，想问您一下啊，就是六月份了，天要热了、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它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喝汤药是常见的，针灸啊、三伏贴啊、敷贴啊等等，这些还有泡脚啊，这些都是常见又常用的。
2: 那治疗周期呢？
0: 从那个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天嘛。头伏、中伏、末伏这三个伏，有三伏汤、三伏贴、三伏灸等等都可以。
2: 然后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0: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通过夏季，我们把那个气血功能和阴阳失调把它调回来，它就该藏的藏，该疏散的疏散，它就不会往外跑。
2: 好的，那到时候三伏天的时候我来挂您的号了。
0: 好的。
2: 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想尝试冬病夏治，可按照以上三伏时段前来就诊调理。
4: 结束了一天的探月啊，我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专家众多，二是非常的专业。那么我身后屏幕的这些专家的信息呢，也都是真实的在这里出诊。那么无论是从儿科呢到老年病，还是从急性痛病再到慢性调理，
3: 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都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诊疗。

这样全面的科室设置，让患者不用辗转多家医院，在这儿基本都能找到对症的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被疾病困扰，不妨来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看看，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0: 大陆调兵有说到出行上个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年呢为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虎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那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也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1: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2: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1: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蔽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3: 没建的时候就是一个硬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的充电。
1: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4: 2026年是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0: 来说一说天气，今天凌晨2点到下午3点，全市普降中雨，平均降水量17.9毫米，城区平均24.3毫米。那么雨天的路面情况到底如何呢？事故又多不多呢？来看记者探访事故远程处理中心。
5: 您好，北京交警远程处理中心呢？您刚报一事故，有人受伤吗？追尾是吧？现在您车后面摆点三脚架，然后让那个前车司机给我留个电话。
6: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雨天的追尾事故，事故地点是在昌平的北清路，可以看到这个后车是一个大车。
5: 好，您别动，拍张照啊。好，可以了，中间接触位置那拍一张。
6: 已经采集完他这个证据照片了。
5: 嗯。
6: 然后后期挪到这个不影响交通路边之后，我们去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

0: 输。
1: 基本上我在现场看到的就是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双方在原地都进行拍照取证，然后立刻把车挪到路边，再进行后续的手续办理。这可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0: 目前这起事故是垃圾车追尾的全责，后期呢它会进入我们这个线上理赔的系统，然后走保险去赔付对方的车辆损失。现在双方就可以离开现场了。
1: 从这个专员接警到整体这个事故完成的，我在现场看到整个这个时长用了大概是10分钟左右。
2: 今天是周六，北京再一次迎来一场持续性降雨。那么在今天这样的雨天里呢，包括我所在的局中心以及分布在全市各区的14个远程分中心，所有的事故远程处理席位都是满的。但是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而且又是一个雨天，但是由于部分群众呢是主动减少了外出出行，所以今天的事故数量比往常实际上是减少了的。
0: 截止到下午2点，全市共远程处理轻微交通事故924起。在这些事故中呢，因为雨天湿滑而造成追尾并线的事故比较多。每起事故当事人报警后，平均1分钟内便可进行远程处理，视频连线后，平均2.6分钟即可以将车辆挪至不影响交通的安全地点。事故全部处理完毕，仅用时12分钟左右。
2: 虽然今天的事故数量有所下降，但雨天行车的风险依旧存在。根据今天的接警情况呢，交管部门也专门针对雨天行车，为广大驾驶人做出了一些出行提示。
0: 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实时路况，了解拥堵积水点位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强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交通事故。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那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尤其是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来关注一下。
4: 下一百吨。
5: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驹路与景胜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4: 您看咱这这为什么晃的呀？
6: 这原来固定住了哈。
4: 对呀、啊、
6: 焊了这儿，看到吗？这一下焊着了这儿。
4: 正经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这防护杠得焊死。
6: 哦，是是，我
4: 为什么焊死啊？
6: 焊死的，焊死的那个安全。
4: 安全
6: 啊、
4: 嗯？怎么安全？
6: 那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5: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4: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6: 哦，
4: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粘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5: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6: 前两天刚验的斗它轮刮掉了、啊、
4: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5: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4: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7: 后保险杠掉了。
4: 后保险杠掉了。
8: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7: 保护的呗。
4: 保护什么的呀？
7: 保护那个防撞那些。
4: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7: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嗯、
4: 对啊。
5: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

0: 相应的处罚。
1: 第一，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七月八日第三项二百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七月八日第三项二百元不记分啊。
0: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1: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自己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2: 不能超高，
1: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长，
2: 超长。
1: 对啊，那您觉得您这占了几个？
0: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一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散，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1: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北京市道交法九十五条第五项，道交法九条，一百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九条，北京市道交法九十五条第五项，一百元记分啊。
0: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地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新能源电车如果涉水过深的话，可能会遭遇哪些情况，会不会也像油车一样趴窝无法正常行驶呢？时间交给小韩，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几期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汛期已至，如果说您遇到极端降水天气的时候，咱们驾驶爱车该如何保障安全，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爱车的安全。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同样围绕着涉水来说，如果说您驾驶着新能源电车进入深水涉水的话，咱们的电车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故障，哪些损坏，会不会在水中像油车一样突然趴窝，全车断电，走不了一点儿。如果说发生这些情况，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正确操作，快速逃生？那本期节目我们详细聊聊。
5: 网络上新能源电车可以当潜水艇开的说法流传甚广，原本油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轮胎一半的说法也被一些新能源车主轻视。那电车如果进入较深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呢？
6: 当车辆涉水超过轮胎的时候，前四十秒到一分半之间，这段时间是咱们新能源电车的低压部分容易受到影响。车上的传感器、启动电源都属于低压部分，因为低压部分这一块呢，传感器的插头它的防水等级啊，没有高压那部分的防水等级高。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或 IP68。正常情况下，它在水里浸泡30分钟至60分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您看这种低压插头，它里面其实就一个防水胶圈，这种插头啊，可能在水里都浸泡不过5分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功能受限、禁用这种情况，比如说空调系统、ACC 自适应巡航这个系统，就是因为进水导致了信号错误，它就会电脑会自动把这些功能禁用。
5: 随着涉水时间变长，电车也会出现断电趴窝的情况吗？
6: 断电当然会啊，因为新能源电车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漏电的时候全车一定会下电。如果说低压电漏了，有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准确包故障灯，如果高压电漏电了，就会出现自燃的风险。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断电机制啊，其实跟咱们家庭的断电机制到底是一样，咱们家里在闸盒位置有一个漏电保护器，当您在家里出现任何电气设备漏电的情况，哎，您发没发现全屋就断电了。其实新能源的这个断电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当遇见断电的时候，这时候您不是在车内忙着大双闪找手机，您这时候应该及时的把车窗落下来以便逃生用。
5: 既然已经断电，为什么还可能落下车窗逃生？这其实是电车的基础知识，因为断电断的是动力电池的电，爱车无法继续行驶，但车窗的供电依靠的是另外一块小电瓶。
6: 咱们车上分两块电池，一个是驱动电池在车辆底盘下，还有一个是小电瓶，这个小电瓶是供给全车 简单的电气设备使用的，这

0: 那时候，当驱动电池是属于高压电，它被断电了以后，但是咱们的十二伏低压电可能还会有。您看，这是咱们车上的低压启动电瓶，它的这个位置会高于咱们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所以说，当车辆的高压电一断了，咱们的低压启动电瓶可能还会有电。
1: 以往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一旦油车在水中熄火，二次启动将会严重损伤发动机。那电车如果断电，还可以按启动键重启吗？
0: 不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油车跟大家之前说过，发动机的运转它是需要空气和燃油混合，油车涉水以后，气缸内就会存在很多的水，比如说气体开始被压缩了，活塞开始上行，压缩空气完就是点燃，完了推开。但是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液体，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的，当往上顶的一个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往上受力的时候，活塞和连杆就容易被顶翻。再来说回新能源，这时候啊，高压插头里可能已经渗进去水了，有一些水渍。您如果重启高压电流，强行通过水渍，轻则啊烧毁电机控制器，重则出现短路自燃的风险。
1: 一旦发生断电，新能源车主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逃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三步动作。
0: 第一步，当车辆断电的时候，马上要把咱们车窗降下来。第二步，解开安全带，观察四周情况。第三步，如果车窗落下来，咱们通过车窗迅速逃生。如果这时候落车窗没有反应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用上破窗器了。一定要砸玻璃的四个角，因为这四个角比较脆弱，砸完了从车窗逃生。但是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千万不要把破窗器放到后备箱，万一用到的时候您拿不到。
2: 也希望今天介绍给您的关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相关知识，也能帮您啊在心里边对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它一样可能在水中断电趴窝。这也就要求我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实时路况，注意实时降水，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降水信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通行路线，尽量避免涉水路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驾车知识、使用知识能让您安全度汛。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湿化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外部制约毕竟有限，还是要看交通参与者们有没有主动遵守交通法律的安全素养。
9: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8: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尤其是不能在驾车过程中分心接打手机或者是看手机屏幕，进而影响到安全驾驶。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0: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 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

0: 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西城的百万庄大街，汤女士逆向骑行，却遭遇了斜插进车道的一名男子发生了撞击。那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莹警官，带大家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顺向行驶是道路出行的最基本的法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当严格遵守。但实际生活中，部分骑车人却为了一时方便逆向骑行，打破了正常通行秩序的同时，也让事故有了可乘之机。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向骑行回家的汤女士遇到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双方相遇的瞬间，撞击一触即发。
1: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2: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4: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2: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0: 事发突然，受伤的汤女士完全没有注意到骑车男子的样貌和去向，缺失的号牌更让逃逸人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办案民警一遍遍仔细回看着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2: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5: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2: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2: 有人吗？
6: 呀，
2: 李敏。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6: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7: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6: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7: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6: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0: 郑某

人到中年，赋闲在家，自诩是文化人的他，说自己正在潜心研究，准备论文。他所研究的领域或许深奥晦涩，但按序通行，

0: 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石大姐再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2: 谁报的。
1: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2: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3: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1: 当天啊，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没事往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2: 什么扯别的，
1: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2: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1: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的这，我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哎弄就好了，
2: 吃顿饭呀、
1: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3: 先别扯别的，
1: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2: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3: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1: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他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3: 扯那些干嘛呀？
2: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4: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还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0: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3: 哪个车是你骑的？
2: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古董。
1: 换车子，你是
2: 几年了？这车
1: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2: 十年了还能骑啊？
3: 你车牌子呢？
1: 掉了，就是撞掉了。
2: 啥时候撞的？
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3: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做学问、赶论文需要精益求精、全神贯注，行车上路同样也要杜绝侥幸、遵规守法。任何时候，法律的红线都不可逾越，这既是每位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底线，也是确保出行安全的坚实屏障。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如此逃避的态度，也证明骑车男子对法律缺少敬畏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红线，这不仅是责任，也是对他人的保障。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今年第二趟京藏号专列将于6月28号再次起航了。那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也针对应届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盛名远传的八廓街，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历史画卷。格桑花开，幸福路场，善良淳朴的拉萨人民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心连心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3: 这是一封来自雪域高原的邀请。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专列行程14天，往返途经西宁，串联起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文旅景区和学巴藏戏展演、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一路横穿昆仑山脉，翻越唐古拉山口，游客们可沿着青藏铁路看天路传奇。
4: 我今年63岁，这是我第23次进藏。这趟车呢是白天运行，通过车窗感受到大美西藏的风景。
5: 因为飞机过去几秒钟过去了，没有看那么全，而且我现在已经拍了40-50张了，特别好。
3: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是欢歌笑语。过生日、玩游戏、聊聊天，京藏号上大家就像一家人，围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6: 正好这个月又是我们俩的生日，然后还在这儿过了一次生日，所以非常的高兴，很有纪念意义。
3: 车厢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随团安排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配备专业仪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7: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20。
3: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架起了北京西藏两地交流交往的桥梁。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再会。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3: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2: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3: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2: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
4: 我们听到的声音错综复杂，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2: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

0: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中国科协科普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了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秦素，也要欢迎我们现场各位观众的到来，欢迎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近些年来有很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在不断的冲击着我们，比如澳大利亚持续山火，我国华北地区历史级的特大暴雨洪灾，还有欧洲的热浪造成万人死亡，巴基斯坦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洪水淹没。当这些新闻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不禁想问，地球到底怎么了？科学界啊，形成了一个共识，这是由于我们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它是气候变暖的直接的体现。正当全球都在努力克服着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在舆论场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全球的气候变暖与人类的活动没有关系。我们听到的声音错综复杂，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可以用科学解开这个谜团的人，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的科普演讲嘉宾，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
1: 他解码了平流层绕北极西风急流的强弱规律，探索低层大气与中高层大气的动力联系，助推理解气候系统复杂运作的关键过程，为冬季气候预测夯实科学根基。他将深奥的科学机理转化为生动的语言，用坚实的证据击碎科学谣言，破除认知迷雾。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
0: 掌声欢迎魏老师。欢迎魏老师。
2: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用科学解读气候真相，用理性守护人类家园。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魏科。
0: 再次欢迎魏老师。我们看到，为了治理全球气候变暖，大家都在共同的努力。全球的气候变暖与我们人类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关系？
2: 是的，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并且全球变暖和我们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非常严峻，需要全球马上采取行动。
0: 我们今天听到了您非常明确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想听听科学家们是如何找到依据和支点来辩驳那些相反的声音的。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网络热词：
3: 太阳活动引发全球变暖。
1: 19世纪末，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就预言，燃烧煤炭等化石燃料将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从而使地球变暖。通过一个多世纪的数据观测，完美印证了他的预言。然而，另一种声音却认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活

0: 动的变化，人类的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地球大环境中微不足道，不足以改变整个星球的温度。科学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1: 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我们地球的气候呢也跟太阳呢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跟太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啊，地球的气候非常的稳定，之所以能够稳定呢，就因为太阳本身非常非常的稳定。我们看到的每天的这个白天黑夜的变化，四季循环的变化，这些呢跟太阳的变化没有关系，它是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地球的公转引起来的。但是太阳本身也有一些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太阳的十一年周期。在十一年周期里面呢，高质年呢太阳的辐射会比较多，黑子数目比较多。2024-2025年呢属于太阳的一个活动高质年，在高质年呢会比低质年呢太阳辐射量呢稍微高一点点，高多少呢？高1点多瓦左右。如果太阳发生永久性的这样的变化，大概引起地球表面温度的变化呢是约0.1度左右。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过去100年里面，全球升温呢已经达到了1.5度左右。很明显啊，这样的一个小的变化不能够解释我们1.5度的变化。
2: 现在已经上升了1.5度，太阳说这锅我不能背了。
1: 对，但最关键的是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阳的总的活动量呢有一些微弱的降低，但是我们全球温度呢是持续的上升，这两个方向相反，所以就相当于哎，你这个屋子里面温度正在升高，但是呢你这个热量正在减少，那温度升高呢肯定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太阳还有一个长期的变化，也就是在太阳出生的时候，我们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太阳的亮度要比现在低70%，那时候太阳比较暗，然后现在呢一路升高下来，大概呢每11年太阳的亮度会升高7%-8%。啊，很多人说
2: 目前太阳还依然属于这个提亮的周期吗？
1: 对，还在变亮，
2: 还在变亮。
1: 很多人就说哎，那这就不是正好解释这个气候的变暖问题。但是我前面说了，这个每11年呢升高7%-8%，你折合下来呢这个数值呢就非常小，折合下来呢大概是每100年太阳的亮度会增加0.0000008。
2: 0.0000008。
1: 对，
2: 小数点后7位，
1: 数字非常小。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估算，它能引起温度变化多少呢？大概是0.0000016度左右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它刚我们前面讲过的，过去100年里面全球温度升高了1.5度左右，无法匹配起来，所以太阳不能够解释气候变化的原因。
2: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今天的第二个网络热词，
3: 全球变暖有利农业。
4: 在网络上有一部分人认为更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可以促进光合作用，让农作物长得更快，变暖的气候可以延长生长季，让寒冷地区也能变成良田。全球变暖真的是农业的福音吗？
2: 他刚才说到二氧化碳是很好的肥料，哎，它能够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不是更利于我们农业的发展？大家听完以后觉得有道理吗？点头的朋友占到90%以上啊。那我们来听听魏老师怎么看待这些。
1: 这个也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观点。一般呢有两个支持的依据。第一个呢认为呢农业的光合作用呢需要吸收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更多呢那就有利于农业的生长，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认为呢那温度升高了之后呢会让一些高纬度和高寒地区呢变得更加宜居，所以呢很多农业呢就可以让高纬度农业发展得更好。还有呢
2: 能吃到东北大米，可能还能吃到北极大米了。
1: 对，还有呢农业的生长季会变长，这时候呢可能1年2季、1年3季的范围呢会变得更多。那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全球变暖了不利于农业。全球变暖之后呢带来的是一套组合拳。首先第一个，全球的温度升高之后呢会给农业带来很多的问题。前面说了 二氧化碳增多有利于农业，那主要是针对叫的C3 农业，像小麦呀、水稻呀之类的啊。我们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有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玉米叶子它就卷起来了，它就拒绝生长了，因为温度超过了它能够忍耐的极限，这时候它不再进行光合作用了，停止生长了。所以温度过高的话，对于这一类的农业它是不有利的。另外呢，就是本来有一些农业它需要一段低温期，比如说小麦，冬小麦它需要冬季一段低温期，来年呢它才会长得更好。但是现在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冬季如果一直比较温暖，我不让它抽穗的时候它已经抽穗了，那基本上这样的农业就绝产了。全球升温之后呢，不光温度升高，极端天气也大幅度的增加。如果大家看国家统计局我们每年的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你就会发现每年高温每年暴雨造成的农业的受灾面积，它是以千万公顷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你在高寒地区增加的那一点点，远远不及这个农业受灾的面积里面，这两个面积差了很远。最大问题是水资源，但全球变暖之后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效应，叫做湿变湿干变干的效应。湿的地区呢雨下的更大，而干旱地区呢干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对这些地方而言，水资源就是特别大的问题。另外呢，全球变暖之后呢，很多的虫害会从热带地区向中纬度蔓延。有很多害虫呢，本来冬天过冬了对它很冷，那它可能会要死亡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呢，很多害虫呢它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我相信很多人在冬天在家里看到蚊子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啊。
2: 原来我们有个句话叫夏虫不可遇冰，夏天的虫可能不能跟它说冰，那没准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它还真的能够度过冬天了。
1: 对，
2: 那科学家们在此时需要代表科学发声，为人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跟舞台交给瑞科老师，我们来听一听全球的气候变暖会给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客观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掌声欢迎。
1: 好，大家好，我是瑞科，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我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是气候动力学。具体来说呢，主要研究我们头顶10公里以上的平流层和我们10公里以下的对流层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动力过程。另外呢，我还研究极端天气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温度升高之后极端事件会增多。那我们初中物理上就告诉大家，空气中能够容纳多少水汽跟温度有关，温度越高空气中能够容纳更多的水。大概呢是温度升高一度，空气中呢能够容纳多7%的水。暴雨发生的时候，因为空气中的水更多，所以呢雨就下得更大。所以温度每升高一度，那全球而言极端暴雨会增加7%左右。但是呢在一些山地有地形配合有大气环流配合的地方呢，那么升高的幅度呢要超过7%。像前面说了，全球升温已经升了1.5度了，1.5乘以7%，大家可以估计全球的极端暴雨呢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那么大家想一想，过去这个夏季我们国家是不是从南到北各个地方都经历了好几轮的暴雨过程，一旦下雨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内涝和这个山洪爆发。这是温度升高之后导致暴雨增加，但反过来温度升高之后干旱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空气中能够容纳更多的水了。但问题是对于干旱地区而言它本来就缺水，那就意味着它需要更多的水汽才能达到空气饱和形成云和降水，那么这就更难了。所以干旱地区会变得更加干旱，这就是一个干变干湿变湿的效应。所以呢大家可以看我们国家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各种报告里面会发现 我们国家的雨确实是增多了，

0: 雨日数减少了，那就意味着每次下雨，雨会下得更强，而雨日数减少，证明着晴的天气更多。那么干旱，尤其是我们国家是季风气候，雨主要下在夏季，秋季、冬季和春季都是比较干旱的季节。那么在这些季节里面，干旱了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啊。那很多朋友可能经常关注时事新闻，关注国际上的一些重要的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经常会说到一些振聋发聩的词语，比如说我们正在走向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门，或者你会听到
1: 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has ended, the era of global boiling has arrived.
0: 2023年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哎，怎么会把这个话说得这么极端？那实际上呢，秘书长先生的背后呢，是我们气候科学家过去50年的研究的结果。正当全球的气候科学家和全球所有的国家地区一起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来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质疑气候变化的观点。当你说，哎，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他告诉你，全球变暖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当你说全球变暖对于我们的人类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时候，他说全球变暖有利于我们人类发展，有利于我们重回大唐盛世啊。这些观点呢，时刻拉扯着我们，让我们呢对于气候变化似乎有一层迷雾。之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那这是因为你处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的最前沿。这场战争呢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方呢是全球的气候科学家、联合国各种气候变化的评估组织，而另外一方呢是反气候变化的各种化石燃料企业、各种智库啊，还有一些打着科学家名号的所谓的科学家。之所以我说这件事情说得这么笃定啊，是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的新闻机构 Insani Climate News 翻译过来叫做气候类目新闻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深度报告。那这系列的报告呢，入围了美国的普利策奖，揭露了一些惊人的真相。虽然这些真相我们之前就知道，只是这一次它揭露了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他告诉我们，全球最大的很多的石油公司，他们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就已经知晓了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应对气候变化就意味着全球要从化石能源体系里面切换到新能源的赛道里面。但是呢，很明显，巨大的石化企业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利益，他们成立了几个机构啊。比如说1988年联合国成立的一个气候评估机构叫做 IPCC， 也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门用来评估气候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他们在1989年呢，由最大的几个石化公司啊，像埃克森美孚呀、BP 呀、雪佛龙啊等等这些公司呢，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全球气候联盟。这个联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向全球传播质疑气候变化的各种观点。他们还成立了另外一个智库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叫做冷静头脑联盟，包括了美国各种各样的保守的智库。那么这些智库呢，主要面对的除了公众，还面对媒体、面对政界啊、经济界，来传播如何来阻止气候变化。在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署京都议定书期间，他们又派出了大量的游说人员来游说各种的组织啊，从而阻止对于气候变化设定非常明确并且非常严格的目标。他们资助了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很多还是很资深的科学家，让这些科学家呢来传播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从而呢给媒体和公众造成一种印象，

0: 业界关于气候变化呢似乎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呢在科学家都说不清楚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采取气候行动。这些科学家呢真的背弃了整个科学的信念啊，其中呢包括比如说美国科学院的前院长的塞兹，这百科全书式的反气候变化人物，在退休之后放飞自我，他传播了观点，除了反对气候变化之外，他还反对这个烟草致癌。那这些的影响呢，他不光在美国和西方世界，而且呢他向全球传播。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呢，这个每隔几年对于气候的状况呢发一个 IPCC 的评估报告，而这些质疑气候变化的人士呢，他们呢也组织一个成立一个组织叫做 NIPCC， 其中第一个 N 呢叫做 Non， 就是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他们针锋相对的也会出一些报告，所以呢这边联合国在出一个报告，他们那边在出一个反对的报告，一对冲，然后造成了很多公众的影响。那么过去这么多年呢，气候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呢更加的明确，那这些里面呢我们中国科学家呢确实做了不少的贡献，例如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我们就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呢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第一个，我们建立了全球的海洋热容量的数据，全球的表面70%都是海洋，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热量呢其实是进入到海洋里面，并且呢海洋热容量要比大气要高得多，同等质量的海水和同等质量的空气，很明显水会吸收更多的热量，所以全球变了90%的热量其实是进入到海洋里面的。但是海洋上面的观测数据呢比较稀疏，那很多地方呢就没有观测，另外呢海洋上的数据的连续性不是特别好，有些数据呢以前用这个仪器观测，过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其他的仪器，那这时候就面临了很大的问题，一怎么来弥补观测很少的区域的数据，第二那你怎么来给订正所有这些数据之间的不匹配。所以我们所发展了关于海洋观测仪器的数据的新的订正的方法，并且呢我们对于这些缺少观测数据的海域呢，我们用新的技术呢填补了这个数据的空白，从而建立起全球海洋的热容量数据，再根据海洋的热容量数据呢计算全球海洋里面热量的走势啊，建立新的时间序列。那么这样的海洋热容量数据呢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证据之一。那海洋数据告诉我们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发生，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未来会怎么变化，如果我们采取气候行动之后气候会不会改善，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发展了一个模拟气候变化的超级工具地球系统模拟装置环，我有请我的同事张鹤研究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鹤，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密云园区。我们身后所看到呢就是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环所模拟的地球各个圈层主要元素的一个演变的规律。环呢是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于2018年开始建设，2022年呢建设完成。环呢主要由硬件系统超级计算机规立方以及软件系统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模式所构成，可以用来模拟地球各个圈层的演变规律及其成因。那么环对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应对又有什么帮助呢？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规律，也可以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全球气候未来预估的数据，这些数据呢是进行国际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打破了以往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
0: 那通过环道模拟呢，我们知道全球的气候变化了，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之后呢，我们很有可能会扭转气候的走势，在本世纪末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呢，成功的为我们国家进行气候决策和气候行动了提供了依据。所以面对气候危机呢，我们需要穿破气候认知的迷雾，了解科学的真相，凝聚共识，共同守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谢谢大家。
2: 也要再次感谢魏老师精彩的分享。
3: 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背后，我们需要科学的发声，需要理性的声音。我不知听完了这样一场演讲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现场哪位观众有问题。
4: 魏老师好，我的问题是，现在全球气候在升温，夏天呢确实越来越热了，但是冬天呢我们反而觉得更冷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们说全球变暖了，并不是说没有冬天了，冬天还在，只是呢冬天变得更加的温和，因为你是从一个更温和的冬季突然间进入到寒潮天气，那个降幅呢非常大，但是你的感受会更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极端的冷原因可能来自于极端的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中纬度和高纬度都是西风气流的，冷空气就被这样的西风气流呢禁锢在汲取，西风气流越强，这样的冷空气呢越不容易到我们中纬度地方来。现在呢全球都在升温，但是急剧升温的幅度更大，所以呢让极区和中纬度之间的温度对比减弱了，减弱之后呢，这支西风气流呢就有所减弱，对于冷空气的禁锢能力呢就会减弱，所以呢当发生扰动的时候，极区的冷空气就更容易侵入到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魏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也感受到每一个人都是责无旁贷的。那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哪个前沿科学领域呢？我们向您发出邀约，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再见。
5: 2026年5月26日，以空间智能、数字共生为主题的2026空间智能软件技术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多位院士、行业专家齐聚现场，共同探讨空间智能技术突破、场景创新与产业生态共建。大会首次提出智能体原生地理信息软件全新理念，发布 SuperMap GIS 2026系列新产品，推出空间智能体原生桌面服务两大核心平台，同时升级二三维一体化、鸿蒙适配、空间智能一体机等多项关键技术，为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6: 简单来说，空间智能技术就是给 AI 装上一双能读懂地图、理解空间的双眼，再给带上一副能分析和决策的大脑。以往数字地图只能告诉你的位置在哪里，而我们现在的地图能够回答你为什么在这里，它发生什么变化，未来应该怎么做，能够实现从人眼盯屏到系统驱动。在以往的那个二维地图中啊，比如城市违章建筑的查询、交通拥堵的监测，大部分是用人眼来紧盯屏幕查找数据，而这个系统呢是通过智能遥感解译技术、视频智能分析技术来自动的识别、分析和查找问题，形成预警，让管理变得更加智慧。再有的是从经验驱动到数字驱动，在以往的城市规划、灾害应急的复杂决策之中啊，往往是依靠专家的个人的经验来判定。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呢，我们充分的利用它的系统功能，调集了多元海量的数据，通过三维仿真和 AI 的推演来形成了科学快速的决策方案，从而供管理者选择最优的方案。还有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这个系统啊对于城市内涝的防治、城市暴雨极端天气的预警，它通过数据的这个分析能够自动的识别，从而呢形成预警来做出显应的预案，大大降低了灾害所带来的影响。总之啊，

0: 空间智能技术能够大大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效能，让这个城市治理变得更加精准化、智能化、现代化和持续化。
1: 在本次大会上，空间智能创新联合体及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正式启动，汇聚政企产学研多方力量，深耕遥感解译、灾害监测、三维 GIS 等领域，加速空间智能技术在自然资源、应急管理、水利交通等行业落地应用，开启智能体原生 GIS 全新发展未来。
2: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3: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2: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4: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2: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5: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2: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头晕好几年了，隔三差五的晕，每次晕起来吧，天旋地转的，根本就不敢动，就是感觉到处都在转，哎呀，特别难受。我去了好多医院，然后也看了好多科室，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前两天又犯起来了，就是吓得我都去急诊了。就是我想看看咱们节目能不能帮忙找专家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能不能治？
0: 好的，听得出来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非常的着急，因为晕呢它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症状，而且长期反复的话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眩晕到底怎么办。帮忙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非常着急，晕，而且呢挂了好多的科室，好像都没有找出原因，想请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帮他来诊断一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您会首先想到我要去看哪个科的医生呢？
5: 我会选心血管内科。
0: 哦，你觉得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5: 对，因为是头晕，有可能是供血不足嘛。
0: 嗯，
6: 创伤科，因为可能是碰到那个创伤了，然后去创伤科看一下。
0: 头晕是头撞了一下是吧？或者是哪儿磕了碰了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到底应该再去看看哪一科？因为我们的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他也去过了很多的科室了。冯医生，我们应该再考虑哪个科室呢？
3: 刚才咱们听到这个电话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呢，天旋地转，啊，感觉自己在转。
0: 嗯。
3: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是转。啊，这个转的话呢，就预示着它是耳鼻喉的疾病。旋转的性的眩晕呢，是一个叫，耳性眩晕。这耳性眩晕呢，站在这个眩晕的里边呢，占到大概70%。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掌管平衡的话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
0: 嗯。
3: 咱们的耳朵结构呢，一共分三部分，这个地方这一部分呢叫外耳，啊，这一小部分叫中耳，还有一部分叫内耳。这个内耳呢分两大部分。
0: 嗯。
3: 啊，一部分呢叫耳蜗，像小蜗牛一样就位。它是掌管什么呢？掌管听觉的，啊，还有一个膨大的这部分呢，叫前庭，
0: 嗯，
3: 啊，它是掌管平衡的，还有这个三个半规管，啊，它是掌管平衡的。比如说咱们前日子很火的古爱玲，
0: 嗯，
3: 啊，在空中翻来翻去，全红婵翻来翻去，啊，它为什么会能掌握这么好的平衡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起作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眩晕呢，是指这个叫前庭性的眩晕，所以呢，像它这个咱们的平衡就是由于这个前庭来掌管。
0: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有一个旋转的感觉，您就可以判断他是要往耳鼻喉科方向来去判断了。
3: 3个月前啊，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老人家呢大概70多岁，一个老太太啊，他来的时候呢是他的儿子啊给他推着过来的，坐了一个轮椅，然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那种很萎靡的状态。他的家属说是，我们老太太已经晕了好几年了，晕起来就是转，不敢动。我们 CT 核磁全部照过了，脑子一点问题没有。
0: 那也是去过了很多科室。
3: 对的，我说啊，那你是旋转性的眩晕。这时候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前庭要出问题了。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只有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比如说像左侧翻身、弯腰、系鞋带，或者是去卫生间蹲下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眩晕。 所以呢，我们结合他的其他的检查，给他诊确诊了，就是一个耳石症。一听说耳石，他说耳朵里边长石头的，并不是的啊，并不是长的。这个石头呢，是我们固有的，它长在哪个位置呢？长在这地方，啊，这是前庭，前庭这个半规管啊，这有一个膨大部分叫虎腹部，它里边就含有耳石，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它就脱落了，跑到半规管里边去了。半规管里边不有这个磨迷路嘛？它里边呢会有液体。你想石头掉到水里边，它在里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掀起波澜了，所以它就开始晕。这个疾病啊，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恐慌，因为呢他不敢轻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的话应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出门都会费劲啊，因为他这个疾病呢随时会出现。一旦出现的话，假如说摔倒了，走楼梯摔倒了啊，或者走路上摔倒了，轻者呢会造成骨折，重者会造成车祸，所以呢这患者非常恐惧。
0: 那已经判断他是耳石症了，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呢？
3: 耳石症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复位。复位呢也分两种，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法复位，手法复位是要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了啊，他需要边摆正患者的头位，边观察患者眼振的情况，这样呢他能有的放矢的把这个石头转回去。但这个呢人为的因素太多了，根据
0: 完全靠手感啊，
3: 环节对，全凭经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附的不是原来的位置，或者错过了一点，所以经常有说，哎呀，我附完了以后怎么还晕？那没办法，再附。所以呢，像以前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要附3次到4次，每3天附一次，一直让它完全不晕了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有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它是像什么呢？像类似一个咱们飞行员训练那个转椅一样，把患者固定在这个椅子上面。固定好了以后，戴一个眼罩，像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一样，哎，这个眼罩起什么作用呢？就监测咱们的眼振，这样呢，这个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出来是哪颗瘢管掉出来的耳石，这样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啊，精确地到毫米，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附的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呢，用这个转椅转的话，大概基本一次就可以了。
0: 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了。
3: 对。而且呢，这个耳石复位以后啊，感觉特别清爽。患者好多人找不来时候那个样子，哎，下来好像好了。
0: 从转椅上下来就不晕了，就只要给他复位了。
3: 对，
0: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位了。
3: 因为这个耳石就是这么神奇。
0: 那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长期反复的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啊，一定要提醒他不要忘了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它是耳石症导致的眩晕。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小片去认识一位宋阿姨，她又是另外一种眩晕的情况。
7: 64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会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逆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0: 黄医生，就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3: 她也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是呢，她呢在这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去了很多医院，去查脑子去了，查心血管了，查心外科了，但这个眩晕呢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啊，我就是发作起来我就是晕，转，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转了以后，我说那你怎么办？我赶紧扶住一个东西，不动，不动以后呢？他说我要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才会缓解一点。我说那晕了怎么办？那我只能躺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本来呢，我是帮这个孩子啊，接送孙子，去上学、下学都是我的任务，做饭都是我的任务。自从我晕了以后，家里乱套了， 啊，孩子也没人接了，饭也没人做了，然后呢，儿媳妇还要请假回来照顾我，说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嗯，
3: 啊，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所以呢，恐惧出去了，
0: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3: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
0: 嗯。
3: 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有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迷尼埃氏病，学名叫膜迷路积水。这膜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膜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他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就会有困难。
0: 就得喊了。
3: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
0: 嗯，
3: 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3: 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膜迷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0: 耳聋了。
3: 对的，对的。
0: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3: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0: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3: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

0: 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古始竹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古始竹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两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是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说的，我们可以行这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三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啊，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耳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古始竹药、输液啊、理疗、针灸，啊，综合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1: 这个古式注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的？
0: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它的吸收，它还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古式注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啊，彻底改善了它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1: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它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如遇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居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致远志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1: 刚才呢，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她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0: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1: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0: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1: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0: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好，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大家好，冯主任好。
4: 哎，你好，又见面了。
3: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

0: 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老伴儿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的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儿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那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一次住院都三个多星期了，三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1: 生活正常了，
0: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人家给我说话大声喊，现在听力也没有障碍了，而且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经常耳鸣叫啊，现在也听不到了。可能是连中药啊带针灸啊，冯主任这一套给我治疗下来之后吧，这些都好了，连睡眠质量都好了。我说哎呀，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套就我就觉得我轻松了，我也踏实了。以前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敢去串门啊，去出门啊，旅游干嘛的，就怕发作了之后没人管没人动的，家里就必须有人守着我嘛，就不敢离人。现在这个经过冯主任治疗之后吧，我就心里踏实了，也不用家里有人陪着我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恢复之后，我就报了一些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那个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旅行了几次的，
1: 自己去玩了，
0: 对，就觉得哎呦我太幸福了，这个样没有再反复发作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也不用人陪着了，孩子也不用经常请假了，我就心里踏实了，真是我特别感谢冯主任。
1: 好，你看阿姨刚才说了，我在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正常音量，对吧？咱俩还有这个距离，阿姨都听得特别清楚，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一个情况了。
2: 这个患者啊，他病情比较特殊，啊，他除了有旋转性的眩晕以外，还有一个头疼，恶心吐，全身症状比较重，还有伴有听力的下降。他的眩晕呢，不是单纯的梅尼埃，他有梅尼埃的症状，还有一个前庭性头疼，这个病情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通过住院的治疗的话，更系统的治疗啊，首先呢给他做股室注药，减轻他的症状，缓解他的眩晕，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高压氧，在这个液体里边加入高压的氧气，增加血的氧含量，还有红光治疗，包括针灸，这样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治疗一个周期以后呢，他会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听力呢也从70分贝恢复到20分贝。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呢是反复发作，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呢改善了他的眩晕体质，所以呢到现在2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您还提到了高压氧和红光治疗，这两个相

0: 家他怎么就会对阿姨的这个眩晕这么管用？
1: 这个眩晕呢是这样，是这耳朵里边供血不好造成的，血循环不好，血量就会减少，一减少营养也会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个啊告应是把这个氧气通过高压压到这个输液里边，进入到血液循环里边，再通过红光治疗，那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的话就血又多了，营养成分又高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呢他这个患者呢治疗三天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通过中医的调理，我们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达到痊愈的标准了。
0: 刚才我听这位阿姨说的情况，就是她在这个眩晕之前她有长时间的一个失眠的症状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她失眠跟她的眩晕有关系吗？孟主任。
2: 失眠跟眩晕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长期失眠，她高强度的工作疲劳啊，容易引起眩晕。反过来讲，这眩晕呢长期头晕啊，有的人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长时间的好不了，他也更焦虑，更引起失眠加重，这样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对身体伤害是挺大的。这个患者呢长期的失眠，有一些肾精亏损的症状，有些肾虚的症状，因为他有腰膝酸软啊，耳鸣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心烦的症状。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还是以中医的那个辨证施治的原则，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补肾的药，杞菊地黄加减，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九鱼肉、山药、熟地黄、茯苓这些药呢可以对这个病人肾气给补益的作用。因为他治疗的时候是不同阶段的，前一个阶段是肾虚，然后后来呢经过调理呢我们就要进行加减，加一些对这个眩晕有好处的药，通过这个利尔开窍定眩的一些药治疗，比如石菖蒲啊，还有一些牡蛎啊什么的这些药，另外再结合一些检查，还有一些那个红光治疗和那个电离子激光治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中医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针灸治疗。
0: 就是说到针灸，大家也是都是很好奇的，
2: 针灸呢对于耳鼻喉的病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这个耳朵吧是12条经脉的汇聚之处，其中7条经脉是在耳朵中直接相通的，还有5条这个络脉也是间接的和耳朵相通，所以我们在取穴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在耳朵周围取穴，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移风，还有角孙，这些穴位就是耳朵周围的穴位，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它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部的供血。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了一些特殊穴位，比如说聪耳穴、健耳穴、耳鸣穴，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那个针灸电疗。这针灸电疗呢可以抑制那个神经的异常放电，改善耳部的循环，进一步的起到治疗作用，效果不错。
1: 因为眩晕的病人确实是这样啊，他非常痛苦，因为他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像刚才那患者说我哪儿也不敢去啊，我别说我出去旅游了，我出门去买个菜我都怕摔倒了啊，因为老年人就怕摔，一旦摔倒引起骨折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就卧床了，然后慢慢的心血管就不好了，最后呢可能就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晕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0: 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因为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都会觉得说我就晕一下，那我就平复一下就好了嘛，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他这个拖延治疗会引发后面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不仅仅是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儿也是要跟专家说的一样，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情况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同时要找到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洪文凤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3: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4: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3: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0: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3: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5: 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秦人全靠你们俩。
1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远古玉米神报道，
1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7: 太阳的金色汗水，
18: 秘鲁的蒙娜丽莎，
19: 月亮神悄悄许愿，
2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4: 给你倒数三个数，三二一，你有结果了吗？现在主要矛盾焦点好像在你这个这一边。老三人倒是说了愿意给，但是就看你这个什么态度，要多少了。
25: 几番思量，欲言又止，他究竟有何想法？
26: 80万
27: 给不起，80万。
28: 我刚才跟那上面我琢磨着给了10万给那个。
25: 诉求不一，差距过大，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
26: 我妈说了，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29: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25: 僵局已成，又突现转机，到底发生了什么？
30: 不是没有意思，
31: 又有依据了。
24: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
25: 第三条解释之难言的诉求继续讲述。
28: 您也甭说那么多，您要告诉我他打算要多少？
27: 我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25: 眼下，冯家姐弟已双双落座，就遗产分配展开了新一轮协商。其中一张来自姐姐的欠条引发了众人关注，其所载内容似乎暗藏玄机。
32: 我挺感动你在借款16万的时候底下写的那句话的，我觉得当时你也是真情实感写的，就是弟，指的就是老三，弟比我孝顺，做得比我好，我绝不同弟在遗产方面有所计较，让弟满意。这是2016年的12月7日，你亲自承诺的，啊，还有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很多的文字当中，做了很多的叙述，他真的很爱你。虽然中间可能你做了一些让父母难过、为你着急的事情，但是他也能感觉出父亲对你深深的爱，啊，但同时也能感觉出，就是说， 弟弟确实做的比你做了很多，做了很

0: 多对父母的照顾啊，你可能有你的原因，比方说你身体做手术啊，或者你自己生意的不好啊，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就可以作为理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这个以金钱的方式，或者说以过多过去看一看，你就是什么说不出话来，你坐在他旁边陪伴陪伴他，看看他，他也高兴。好在你有一个有个弟弟帮助你尽了孝心，我也很感动你写的那句话，所以我希望你在最终的一个决定之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一下。
1: 嗯，
2: 我也没说不准，我是认真，认真，我妈是在房子那个，就是真的十个月的，那我是在俩月的，在两个月左右。我自己呢，这个不到俩月，剩下就是他。
1: 是。
3: 我们看到老二其实心中不平。其实是母亲最后做了一个推翻自己之前承诺的一个选择，就是她把房子过给了这个老三的女儿。一定是因为老三在后期对老两口有很多的照顾，这是母亲的一个遗愿。
1: 刚才一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赡养父母多的理应多分一些，赡养少的呢少分，当然这是有个度的，超不过10%，当然也没有，老三可能也没有否定你说，老二没有赡养父母，你也赡养父母了，你也尽到义务了，只不过有一个多少的这么一个区别，你看你有一个数没有？
4: 尽管专家们反复询问，不断劝导，姐姐仍咬紧牙关，不愿将心事透露半分。莫非她还是坚守初衷，想跟弟弟索要100万元补偿吗？
1: 这个老二在这儿还得提醒您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您刚才说父母有遗愿有遗嘱，现在找不着，没有。这口说无凭，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母亲生前能给过户到老三女儿名下，证明老母亲是同意的。那如果老母亲这部分都处置完了，那剩下就是父亲这部分了。如果你们要从法律上来讲，你可能分的并不多，明白吧？你会算这个账吧？所以如果老三同意说给你多少，那可能很大一部分他是出于情分而不是本分。如果他真要你对簿公堂，从法律来解决理律，我觉得这可能拿的没有那么多。
5: 是，从法律上来讲呢，因为我也看到你这个起诉状了啊。其实你要走法院的话，首先要讲究的是证据。您刚才说三期，咱们一直强调，那得拿出遗嘱来。但是截止到目前，咱们没看到这个遗嘱。那么作为老三这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什么点呢？如果您说这个房子就是母亲买卖，通过买卖的方式给了你女儿了，要考虑这部分房款是属于父母的一个遗产，要拿出来分。所以你们双方不管怎么考虑，这个钱数如果能达成一致的话，就免去这些法律诉讼和证据提供的这个义务了。
1: 其实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双方实际上在法律上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按法律来，你们可能都是要比自己的预期要低很多。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除了讲法，我们还讲情讲理啊。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双方能达成一致，自己心理上只要能接受，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指望着说我要狮子大开口，一定要满足我这个愿望，我来的时候是什么诉求，我回的时候还得实现我这个诉求，这都不现实。调解需要各退一步，好吧，老二，现在主要矛盾焦点好像在你这一边，老三人倒是说了愿意给，但是就看你这个什么态度，要多少。
6: 刚才说了，咱们按市场价，对吧？市场价现在没有那么高，您希望弟弟最少最少能给您多少？您得开个价，这样大家才有讨论的基础。
2: 80万左右。
6: 80万左右。
2: 嗯，
6: 好的。
4: 姐姐终于打破沉默，提出了80万的补偿诉求，这让局面有了变化。只是这个数额，小弟能否接受？双方还有斡旋的空间吗？
1: 现在这价值200个了，你得考虑，你把这比例弄清楚。
2: 40万，我还用40万。现在
1: 老三，你别光乐呀，
7: 给不起80万。
8: 不是说80万，这是他开的价，你也给个价，我们好在这中间可以给你们做工作，你得给个价。
1: 他不能狮子大开口，你也不能一口就砍到底
8: 啊。
1: 那个小王，你跟母亲商量过这事儿吗？你有一个替母亲参考的？
9: 我没有
1: 参考的意见。
9: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7: 如果要是按照房产，要是他的心理可能就是30%嘛，那房产现在值200万，那他的30%也就是差不多60多。
9: 我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8: 有钱没钱单说，咱现在先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您刚才也听律师说了，您这边也是有法律风险的啊。
9: 风险也不是我的。
1: 我觉得存款上啊，刘老师就别较真了，双方不较真了，因为老三也没较真，老二也表示就不较真了。至于这个丧葬费抚恤金，刚才老三说了可以拿出来分啊，这个老三明确表态了，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房产了。至于说谁拿多少，目前来看各执一词，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
4: 即便姐姐有所让步，小弟仍显得为难，直言自己承受不起。见面对面沟通难有成效，调解团队决定将双方分开，再单独做工作。
1: 通过双方的这个叙述啊，我觉得有两个法律点是吧？很明显，一个就是说，母亲去世之前把房产过到孙女名下了，这个算不算他已经处置了？
5: 从法律行为上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处分的行为。第二点呢，我觉得疑问就在于说，他有没有权利去处理整套房子？这是最大的问题。回到你母亲在当时那个情境下，2021年那个时候，有没有资格，在法律上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完全的去处分这套房子，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他有权利，或者说我这套房就我完全是我个人的了，那我就是我想怎么卖，我想赠与给谁，我想怎么处理，都是他个人的事儿，对吗？但如果反过来说，他没有完全的这个资格的话，他处理这套房，他就有问题。
10: 您也甭说那么多了。您要告诉我，他敢往下多少？那80平没戏。
11: 我刚才跟那上面，我琢磨着给他10万块钱也就完了。然后这现在呢，大不了呢，我再加10万，给20万，行就行，不行，我下来头直接法院了。但那。我上法院，我现在要他砸我们那个钱，他再告的话，他就告闺女那个，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管他了。
4: 不带律师讲清法则，小弟便直接开口，给出了20万元的补偿底线。如此巨大的诉求差距，不禁令人担心，难道本次调解要以失败收场了吗？
6: 反正我感觉场上边这个老三呀，今天底气不是很足，所以我判断这个事情呢是可谈的。就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
10: 我那意思是什么？给他20万，就是所有的外包东西，那就没事了。
5: 您说的是包含那个抚恤金呀、所有的费用。
10: 对。
5: 抚恤金大概有多少钱？
10: 老两口都算上打一起有10万多，10万零点。
5: 存款不分。
10: 存款不分，多少打一起有43万。
5: 好。
10: 因为那东西只能是上银行去调。
5: 啊。
10: 调取就是他取钱那不能说写着父母的名字，告诉那这钱就是你的了吧？那不能那么算的吧？
5: 您的意思是按银行调出来，如果有多少，你们三个人愿意去平分？
10: 不是说平分，先把那个他那笔钱，跟给我母亲那钱凑够了，最起码。
5: 是您的意思是他拿走部分，先得补回来，补回来以后再大家再平分？
10: 对呀、啊。
6: 如果这个钱是父母借给的，它叫债权。
0: 对，
6: 债权是可以主张继承的。
5: 债权可以继承的，是咱们得先认定就是他的那个借条、
1: 啊、
5: 这个事实是否成立。成立了以后，那么作为就是这个债权人去世了，去世以后，那么作为遗产的继承人，他是有权利去按照他以前发生的债权去追赎。那如果按40万，咱假设他40万他补回来了，您愿意平分是不是这意思？
10: 对、
5: 哎、啊。好，
10: 可以平分，也可以那什么
5: 就抚恤金存款加房子这个补偿的钱加起来，我觉得这20万有点少。就是因为咱们考虑的是什么呢？考虑的是如果咱们就是打官司的话，对您这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要说官司打完了，说您最后掏出去要是不止20万，那咱们现在
10: 顶多按现在来说要按照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也就给他30万，就是他现在手里还欠着一个16万，他从银行取的钱最起码凑够43万。
5: 您的意思是本来是要给他30万的，减去那个16万，
10: 就说就是说本身就现在我的意思就是就给他20万、
5: 嗯、
10: 就完了，如果他要同意就这么
5: 就那20万就也不跟他说那个16万的事了，
10: 是什么的，那16万跟那外包东西都没了。
4: 小弟说自己之所以提出20万补偿，是源于姐姐此前写下的欠条，在他看来对方已从父母处获益不少，这个说法是否有所依据呢？
5: 你看16年借的，咱们还得看他借条发生的时间，然后他不是19年就去世了吗？
12: 对，
5: 按理说当时那个债权应该是夫妻共同的啊、那么然后父亲去世以后，那母亲至少我要去追这个债权，但他在16年到24年之间，咱们得看看他有没有合理的追溯债权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如果没有，我认为他就在法律上就是说你这个过了一个诉讼时效了。
10: 理
5: 论上啊，就是按您说的，说那个16万如果是您父亲借给他的话，咱们说了
10: 有借条
5: 的，
10: 这东西
5: 有借条的话，那个钱他应该是一个，如果拿回来的话也应该是在遗产继承人平均分配，
10: 对，
5: 不是说你19万拿回来的都归您的，应该是你们三个人，
10: 不是我一人，
5: 对不对？你比方说三个人，你要是按16万的话，15万的话一人5万块钱，
10: 他现在不是16万吗？
5: 嗯，
10: 他最起码拿回来10万块钱吧。
5: 那是你拿回来那是老大的呀，另外老大的那个给5万嘛，就如果按16万去拿回来平均分的话，每人1/3嘛，这是角度是很清楚的。但是咱们现在说的是房子的事，关键
10: 是
5: 对吧？房子是大头，房子是大头。
4: 在专业律师看来，小弟若凭现有证据主张债权，在法律上并不容易。而目前最大的变数莫过于父亲遗嘱，这份神秘文件到底存不存在呢？
5: 我刚才实际上还没说完呢，就是咱们再说遗嘱这个事儿啊。一个是那个买卖有风险，第二个是什么呢？遗嘱如果咱们说有这个遗嘱的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您父母都签了字，是都签了字，但是您母亲呢，事实上在签完遗嘱之后又用行为来表达了他的一个处分的权利，就我把我的所有的那个份额我都给了比方说这个您的女儿了，对吗？那么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签过遗嘱的这个行为就作废了，就你母亲在那份遗嘱上的效力就没有了，要以他的行为为准，是不是？但是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您父亲那个他没有作废，所以说呢那份遗嘱如果拿出来的话，那么法律效果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咱们夫妻共同财产，您父亲50%，是吧？这个50%由谁来这个继承呢？如果他有明确说3/7，说7给您，3给老二，然后他拿50%的30%，是不是也就如果100万
10: 他拿30，
5: 30对吗？
10: 我拿70，
5: 这是一个。如果没有遗嘱，咱也可以分析，说这个遗嘱谁都没有。没有的话，意味着什么？
13: 因为咱们确实没见到这个遗嘱哈。但是可能老三拿着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因为毕竟他不是生前都是跟老太太在一起生活，包括去世以后处理这些后续的事儿。如果有遗嘱，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去分处分。如果没有遗嘱，谁都没有拿出来，我们认为就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就是。父亲那个份额需要他的配偶，需要3个子女来分他那一份50%那个份额啊，那这样的话就每个个体应该是1/4，但是这个50里面的这个1/4呢，母亲那个已经他作为自己的份额去处分掉了，所以变成了就是这3个子女各50里边的1/3，如果没有遗嘱是这么分的。
4: 因遗嘱内情尚不明确，律师只能就不同情形做法律上的分析。小弟的表情此刻也变得专注，他似乎意识到了当下处境。
10: 那待会儿不是就是各打各的官司吧？
14: 你打官司，刚才李律师跟你说了，你打官司对你们俩都不利。那你到时候得把老大那份来拿。
10: 老大没有。
14: 那你打官司就有。
5: 打官司就有他，你不把他连上来，那反面都必须得追加他的。
10: 不是没有意思。
15: 又有依据了，
10: 不是没有依据，
5: 有依据是吗？
15: 有依据是吧？
5: 啊，
14: 那有依据你早拿出来了。
15: 是老二说的那个吗？
10: 是30%，他告我了，说是1/3。
4: 不出所料，父亲的所谓遗嘱果然在小弟手中。律师立即拿过文件进行逐字逐句的审看，其上所载究竟是何内容呢？
5: 我都签了字，哦，还长子，哦，孩子也签了字，
15: 都签了字了，
5: 那这不是遗嘱吧？那
10: 应该算遗嘱吧？
12: 你这个就是这个属于分家呀，2016年就写的见证人，这几个人是谁啊？
16: 就是这些。

0: 接吧。
1: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终于老三啊拿出了那份遗嘱了。刚才我们看到了。
2: 拿出来了吧？
1: 拿出来了，拿出来了。
0: 首先他这个遗嘱内容里面两条内容，第一条是说，老两口有两处楼房，分别是501、602这两处房，因为冯有债务问题，提前给了冯，这是第一条写的，就等于剩下的就是501这一套了。第二个呢是说，现老两口住在这个双居里，也就住在这个501里面，百年之后，双居没有冯份额，对吧？冯给过了，由冯继承，就由你们两个继承吧。冯孝顺程度和做法比冯好，冯也犯了房贷大错误，父母给他不少钱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所以百年以后冯继承70%，冯您继承30%。
3: 这个合法有效吗？
4: 应该有效。你要说没下卷，顶多他们这几个见证人没按手卷。
1: 大概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老大在他们生前把那一居卖了给他还债，所以这边没有老大的，但是有谁的呢？有你跟老三的，你们各占，你是3，他是7。
5: 这么算的话，老二应该拿多少补偿金？
0: 如果按有遗嘱占30%来分的话，其实也就是，你说整套房如果占200万，对吧？30%，那其实也就30多万嘛。33万左右，
5: 那以这个为一个基数，再分头调。
1: 所以现在水落石出了，你们说打官司也好还是怎么样，现在这个结论我觉得没法改变了。我们给你的建议也就是30。刚才老三给他做工作，他还不同意，他拿不出来，他所以我们还得给他做工作，这你能不能接受？
6: 对，
1: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你就打官司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6: 对呀，
1: 你得接受，你还得花钱，还得花时间，花的精力，而且你不是打一个官司啊，你得先打一个撤销，
6: 对，
1: 然后再打一个息产，你是俩官司甚至仨官司，这个官司打下来得10年，你得考虑。我们这儿是专业的团队，也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建议都是不是偏向谁，一碗水端平的，给你的建议是非常专业的建议，所以还是建议你接受，你们俩商量商量啊。
7: 随着协商的推进，双方的诉求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调解团队决定趁热打铁，说服双方各退一步，将纠纷彻底解决。
8: 我告诉你，这个30是你可能费尽很多周折可以就是得到的，我觉得30是可以的，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干这些东西，你就是去法院呀，然后你还得跑，你还提供证据。你要40是加上那个什么吗？遗产吗？
1: 我建议你就其他都别诉求了，就拿30个就得了，其他都别提了。
8: 总共
1: 他们也不追究你了，你也别追究他了。
9: 那是能上那谁那啊？
1: 都别提了，我建议你不要提了。
9: 妈说了，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8: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7: 尽管调解团队陈明利弊反复督促，姐姐仍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而30万元的补偿额度小弟一方能否接受此时也尚未可知。
0: 刚刚他坚持50万，我在那儿给他算了半天的账，算到最后我说不管怎么着他也就只能到30%左右，然后张老师又跟他说了半天，他才说30万能够认可。
10: 那这已经进了很大一步了。
0: 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房子的问题，你们两个之间就没有再不会再有任何争执了。这房子的事情就尘埃落定了。对
11: 呀，而且也按照父母的遗嘱。
0: 可以。
4: 30万是这么着。
0: 现金部分可没有房子这么难处理。
12: 哎，给你闺女落套房。
11: 对，
12: 这是大事儿。
7: 小弟终于点头，认可了30万元的补偿方案，双方的诉求至此已越拉越近。再次同台，姐姐能否接受这个结果？双方又能否握手言和呢？
1: 给你倒数三个数，3、2、1，你有结果了吗？现在主要矛盾焦点好像在你这一边，老三人倒是说了愿意给，但是就看你这个什么态度，要多少了。
7: 几番思量，欲言又止，他究竟有何想法？
9: 80万左右，
13: 给不起，80万。
4: 我刚才跟那上面，我琢磨着给他十万块钱也行。
7: 诉求不一，差距过大，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
9: 我妈说了，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来怎么来。
2: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7: 僵局已成，又突现转机，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不是没有依据，
0: 又有依据了。
1: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
7: 第三条解释之难言的诉求继续讲述。
4: 您也甭说那么多，您就告诉我他敢玩笑多少？
3: 我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7: 眼下，冯家姐弟已双双落座，就遗产分配展开了新一轮协商。其中一张来自姐姐的欠条引发了众人关注，其所载内容似乎暗藏玄机。
2: 我挺感动你在借款16万的时候底下写的那句话的，我觉得当时你也是真情实感写的，就是弟指的就是老三，弟比我孝顺，做得比我好，我绝不同弟在遗产方面有所计较，让弟满意。这是2016年的12月7号，你亲自承诺的。啊，还有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很多的文字当中，做了很多的叙述，他真的很爱你。虽然中间可能你做了一些让父母难过、为你着急的事情，但是他也能感觉出父亲对你深深的爱。啊，但同时也能感觉出，就是说。弟弟确实做的比你做了很多，做了很多对父母的照顾，啊，你可能有你的原因，比方说你身体做手术啊，或者你自己生意的不好啊，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就可以作为理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这个以金钱的方式，或者说以多过去看一看，你就是什么说不出话来，你坐在他旁边。陪伴陪伴他，看看他，他也高兴。好在你有一个有个弟弟帮助你尽了孝心，我也很感动你写的那句话。所以我希望你在最终的一个决定之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一下。
9: 嗯，我也没说不准，我是认真，认真。我妈在房子在这，就是认真十个月的，认真十个月在俩月的。2个月左右，我自己呢，4个不到2个，剩下就是他。
5: 是。
8: 我们看到老二其实心中不平，其实是母亲最后做了一个推翻自己之前承诺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把房子过给了这个老三的女儿，一定是因为老三在后期对老两口有很多的照顾，这是母亲的一个遗愿。
1: 刚才译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赡养父母多的理应多分一些，赡养少的呢少分。当然，这是有个度的，超不过10%，当然也没有。老三好像也没有否定你，说，老二没有赡养父母，你也赡养父母了，你也尽到义务了，只不过有一个多少的这么一个区别。你看你有一个数没有？
7: 尽管专家们反复询问，不断劝导，姐姐仍咬紧牙关，不愿将心事透露半分。莫非她还是坚守初衷，想跟弟弟索要100万元补偿吗？
6: 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0: 老三手里边是有一张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形式以及落款部分啊，以及整个内容部分，它有一些瑕疵。那么这份东西，即使作为法院去打官司，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呢，双方不管是这个遗嘱是否有效、是否存在，我觉得作为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本意上都希望把这套房的30%。就是给到这个女儿，就是咱们的老二，然后另外70%呢给到这个老三。我也相信在父母当时来讲，或许真的想把这个意愿表达出来，但是可能介于法律或者形式上的要求，包括母亲在2021年把其中一套两居室过户，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老三的女儿，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以这个买卖的方式行使了他赠与的一个权利啊，那么这个问题在法律上风险也比较大。那么基于这些方面呢，我们双方进行沟通，我们认为 就是如果双方在线下能够达成一

0: 个各自老三给老二补偿多少钱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套房的一个遗产分割问题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上升到法院，无论是谁打官司，我觉得风险都很大啊，都会影响到现有房子的一个使用的状态或者权利的状态。
1: 也是按照房价大概价值200万给你们算出来了，有这么一个方案。老二给你的补偿呢大概30万，老三由老三来出吧。刚才跟老大也连线了，老大说对房产这块他放弃，至于其他的诉求到时候线下再听听他有什么要求。老三你同意吗这方案？
2: 同意吧。
1: 同意。老三其实也很勉强，给他做了半天工作。老二你跟女儿商量的怎么样？给你出具的这个方案应该说也是公平合理透明，你有一个结果吗？给你倒数三个数，3、2、1，你有结果了吗？
3: 35。
1: 什么？
3: 35。
4: 在最后关头，姐姐突然临时加价，此举令众人均感到意外。为了不让之前的成果功亏一篑，调解团队决定再做一次努力。
2: 最好是能解决赶紧解决。
1: 嗯，
0: 对。
2: 你这个你接到通知没接到通知？双桥法院。
3: 对。
2: 那接到完了，下礼拜三吧，21号。
1: 因为你再不有，你再没有一个结果，可能就你们就要对簿公堂了。
5: 老二跟你说个细节吧，就刚刚的细节啊。大家呢做你弟弟工作呢也费了很大的劲，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弟弟呢刚才也想明白了，而且他刚才表了一个态，马上就要给你打款，只要你同意。弟弟还算痛快。
1: 我们不主张你再往上加了，老二。如果你要加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走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吧。
6: 我觉得就可以。
1: 你女儿都同意了，
6: 这么多就是老师全都帮着协调这个事儿。你既然来到这儿，对吧，然后今天也可以把这事儿了结的，这就完了嘛。
1: 好吗，老二，听你一句话。
3: 那就让你再点钱呗。
1: 好嘞。嗯，你也不要不这么说，
6: 就不是。
1: 老二，你要同意就是同意。
4: 对最终的调解方案，女儿小王表示同意，但母亲冯女士尚存犹豫，相信在慎重考虑后，他终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让生活重归平静与祥和。
3: 好吗？
1: 好的，这您不用考虑，老二啊。如果您同意了，您就说同意；说不同意，回去再想想，没关系，我们随时恭候你们。如果达成一致，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
7: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8: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7: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9: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7: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0: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7: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5: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中，段奕宏以全新角色亮相，令无数观众眼前一亮。
1: 靠近他们，学习他们，真的，我喜欢被他们带偏角色。
0: 他为戏痴狂，甘愿自虐式投入，
2: 就咣就撞在那个大铁架子上，当时就一个大口子，就开始挤血啊，该包上。
0: 青涩少年逐梦中戏两度落榜，
2: 非常真实的告诉我，别耽误自己。
0: 初入中戏，他自卑失落。
2: 不，你作为演员，你怎么没资料呢？连照片没有，复印的资料没有。
0: 段奕宏不疯魔不成活，马上播出。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时光珍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孙宇。今年春节档的赛道上，有一部电影靠速度燃爆了银幕，那就是由韩寒导演的电影《飞驰人生三》。在这场精彩的赛场交锋当中，段奕宏的登场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
7: 想一起加入吗？
8: 有可能代表中国队。
9: 这么好的事能找上池子？
0: 在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中，段奕宏饰演安部长，他的严肃气场与张弛的市井幽默形成鲜明对比，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1: 我作为演员，我也想成长。我的目的就是被以沈腾为代表的那个团伙们带偏节奏，
10: 变成喜剧人了。
1: 靠近他们，学习他们，真的，我喜欢被他们带偏节奏。
0: 纵观段奕宏的荧幕生涯，他总能以四两拨千斤的表演打动观众，每一处看似轻松的呈现，都源于他对角色的极致用心与反复打磨。
6: 2024年的一天，在《扫毒风暴》拍摄片场，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这场戏呢，布景非常的简单，一张旧木桌，三把木椅子。即将开拍的是段奕宏饰演的缉毒警林强峰和秦昊饰演的毒贩卢少华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场戏呢，没有火爆的场面，台词呢也很简单。倒杯水，有茶吗？有。但开拍之前，导演演员呢却围在一起进行着一场近乎神经质的讨论。这杯茶该怎么沏，之后应该怎么接。最终这场戏让观众看起来显得非常的紧张，一个普通而又简单的场景却让人感觉暗流涌动。
11: 小杨，倒点水。
12: 有茶吗？
11: 有，银边生普。
12: 我们当地人喝不惯这大茶。
11: 我这头一泡呢。
12: 那算了。你不是本地人啊？
11: 啊，不是。
12: 哪儿的呀？
11: 临边。
12: 哦，临边。
11: 去过吗？
12: 没去过。今天是你把我哥从那婚礼带走的吧？
11: 你们卢家二兄弟在西港的生意做得挺大呀。
12: 我们排不上，小生意。
11: 都家喻户晓了。这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12: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主要是我哥干，我就跟着他。我有本职工作。
1: 我是很担心塑造一个又一个制式化的一个警察，向死而生，心有所向，心有所惧，惧怕的惧。当你没有深陷在每天可能活不到明天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真的无法去同频共振的，无法去感同身受的那种危险性，只有他们当事人知道。
6: 对于林强峰的塑造，说段奕宏为此着魔并不为过。 在这个人物身上，他使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表现他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大笑、唱歌、面部抽搐等等，小动作特别的多。看到段奕宏这样细致的打磨林强峰，很多的观众都好奇，为什么他对角色的细节追求会到如此较真儿的程度？这份近乎苛刻的较真，到底从何而来呢？其实答案藏在了30多年前，一个新疆少年的求学梦中。那个时候的段奕宏，还叫段龙。当做一名演员的这种想法开始冒头的时候，他的父亲直言说，这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伐木工人，已经是父亲能够为他设想的最好的出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一种不被看好的倔强，一种渴望被认可的执念，就在他的心底生根了。
2: 上高中的时候就无意当中接触了这个所谓的小品，自编自演的小品，然后戏剧性的被所谓的专业老师给看到了，说这孩子可以试一试，
13: 鼓励了两句。其实人就是鼓励两句。
2: 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真的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就是凭着自己可能小时候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春晚啊那种小品啊，就是小聪明啊来传那么一个小品。戏剧性的就是说，两个同样的专业老师，一个是支持的，一个是否定的。
13: 否定的怎么说呢？
2: 否定的说，退一万步你都考不上。
13: 为什么呢？
2: 我记得最清楚的，我毛遂自荐去见这个老师，也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导演系的教授。正好是在我们伊犁拍话剧，但是人家也非常真实的告诉我，别耽误自己。
13: 哦，真的，别瞎费功夫哈。
2: 你一看就是好孩子，上进的孩子。这一行就是就说男人选错行，就等于女人选错
13: 郎。女人嫁错郎。
2: 对，你退一万步也考不上。那个时候我还不像现在会表达呢，就吞吞吾吾的，可能估计几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
13: 你当时怎么办呢？
2: 我真的想找个缝儿给钻进去。就那种脸红的都不行了，被臊的。
13: 这是什么时候？
2: 哦，这是我第一年考完中戏落榜回去了，摇身一变还有点像文艺青年的感觉，就考完一试20都没上发榜。其实我感觉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考生，哇，哎呦，就属于无处可藏。
0: 首战中戏失利，段奕宏直面自己与他人的悬殊差距，二次征战，梦想再度落空。
14: 我开始思索，我回去怎么跟我的父母家人说，我想再试一次。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性格吧，看了北京这样的世界，然后说一个特别逗的事情，我可能第三年来考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早点，北京人都爱吃煎饼果子嘛，然后就买煎饼果子吃。然后突然也看见小年轻们爱喝可乐，我在伊犁没有喝过可乐。然后我觉得那是个时髦，可能啊，你们想象不到，我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拿着煎饼果子，我曾经想证实给别人看，我是北京的一份子。我事后我才想起这一幕，因为我不知道有一天我看了什么文章还是什么。说这个可乐，可口可乐和非常可乐啊，那个时候出现了中国的非常可乐，我突然发现我那个时候真的挺可乐的。我太想呈现表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太想留在这个城市。
6: 连续两年落榜足以磨灭大多数追梦人的心，但是对于段奕宏来说，他对于成为演员的确是有些着魔了。他总觉得有股力量在拽着他，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坐着4天3夜的硬座火车往北京跑。1994年，21岁的段奕宏第三次报考中戏，这一次他报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当他拿着朗诵稿去找辅导老师的时候，老师认真地听完，仔细地分析，却在他转身之前突然问：“你之后什么打算？”

0: 段奕宏说考中戏本科，老师沉默了片刻说，你还是放弃吧。没人想到这个被劝退的男孩当年以西北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段奕宏曾经以为他就此会打开那扇门，但从未想过打开那扇门后道路特别的崎岖。
1: 班上的同学都纷纷接到戏的时候，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是吧？
2: 没有机会。我们班的整体的素质真的是很高，有陶虹啊，那时候殷小天啊，很多他们的素质很高，我真是望尘莫及。第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之痛苦的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处在一种神魂恍惚的感觉，有时候有一种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不知所措，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别人说一个好演员要起成功，要得经受过什么什么什么恶习体罚，什么类似劳其筋骨这块，我也特受用。起成功起得最早，然后风雨无阻，都出了名了。老段特别用功，然后有一天，我站在那个墙角那儿，起成功，头顶着这个墙，说要找到共鸣声。突然，我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啊，一脚有人踹了我一下，咣当就，我一看是台词老师踹，他那是干嘛呢？在这儿都睡着了。就那种状态，
1: 很长时间是吗？等于是
2: 我可能已经睡过去一分钟或者是半分钟。你想，就是行尸走肉。
1: 那最后到底是什么让你找到这种安顿感了呢？
2: 同学出去拍完戏，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谈的全是他们的受益。我只能听，我好感兴趣，我好羡慕，同时我好失落。为什么没人找我拍戏？我曾经焦虑。你说农村孩子，我们要一个阳光灿烂的、帅气的孩子。哦，我不是。哦，不，你作为演员，你怎么没资料呢？连照片没有，复印的资料没有，你干嘛呢？我心里想，我没钱去拍这个照啊。有人说，哎，你挣点生活费，星期六星期天你去跑跑群众，一天50块钱、30块钱的。有时候我就觉得特老实，哎，一直在这杵着，
1: 就是镜头根本带不着你。
2: 不知道，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哎，你不，这不是不带你，你在坐着，一直在那儿杵着。然后人家在那儿歇了，聊上了。
1: 还没人搭理你。
2: 还没来，我还在那儿杵着。我不愿意受这种
1: 有点受辱的感觉，是吧？
2: 我觉得是受辱。对，我觉得是受辱。那我就想，老段，你又羡慕这样，羡慕别人出来，然后你自己又受不了这份待遇，那你回家去，坐到课桌跟前，把你眼前的事儿先弄好了，行吗？精力集中在我的话剧作业上，我的段子上，小品上，然后心力和精力也踏实下来之后，直接带来的就是老师的赞誉，全校学生期待的看我作业的那种感觉。我渐渐的感觉啊，这是我想要的呀，这其实是一个演员应该去做的一个东西。
3: 段奕宏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学业，大学四年间从未回家过年，每逢过年校园里便格外冷清，
2: 没人，几乎没人，就是我跟那个看门大爷，我大妈关系特别好。
4: 你哭吗？难过吗？
2: 好像难过过一次，其他的时候都没有，因为我有朋友了。你看，我曾经过年去过我们班陶虹家过年，他邀请我，应该是大二吧。然后呢，去过两次，我特别好的一个北京朋友叫高赞明，当然他现在已经逝去了。去他家过过两次年，还有一次是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邀请我去哈尔滨过年。那时候家里打电话特别不方便。必须借用别人家电话打到我的学校的传达室，然后我就三步并两步的从三楼就跳到了那个一楼去接电话，然后很喜悦的，然后听到那边的放炮声，然后很喜悦的问候了父母过年，然后很喜悦的告诉他们我非常好这里，但是回到宿舍里就莫名的会非常的难过。

0: 其实我进那个组真的是很幸运，就是之后感觉好像被大家很多人接受，包括一些我们之前那些副院长，那时候我进话剧团、话剧院之后，发现啊，那是你啊！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非职业演员。其实我进这组之前，很多人就是我被筛选了好几轮，从副导演、从导演、从制片人到主演，包括王志文老师也他们都筛选过，说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见一见，因为在谈到就是这个孩子之前有什么作品没有？就只因为我四年里都没有拍过那个影视，都在学校里。就这个副导演他在学校里看过我的话剧，所以他一直力荐给这个导演张建栋老师。建栋老师见了我之后就说：“他说你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你的眼睛。”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就觉得一无是处，就有一颗就是对话剧的一种崇尚的那种神圣的东西。为什么觉得我倔强呢？就是当这个制片人就跟我谈，就说一集多少钱的时候，就是他不说我多少该拿多少钱，他就说你看你能跟王志文老师合作，你应该
1: 很庆幸了，
0: 三生有幸的那种感觉。这刚从学校毕业，你多难得机会。我说是太难得了，然后再说到钱，这个钱得多低，就属于这种。我心想，我反应半天，这是两回事儿吧，这个。然后我就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谈话的方式，
1: 这种比较哈，
0: 这种比较的东西，你就必须得怎么样，放下你所谓的自尊。那我的自尊心真的是受不了，我宁可去拒绝这样的机会。所以最后他们见完我几轮之后，就这小孩太像这个角色了，我很庆幸，就是他们是欣赏我。
2: 扔，欧阳，看来你不是江州第一杀手。把他铐起来。
3: 哎，别动，别动，
4: 快，小心！
3: 放手，把枪放下！
4: 他这打呀！你开枪呀！打呀！
5: 放马！那个时候的段奕宏刚从中戏毕业，戏份不多，名字不响，但他身上却透着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执拗。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掏枪的动作，为了呈现出最真实自然的状态，他竟然反复练习了上千遍。指尖的力度、抬手的角度、眼神的配合，每一处都抠到了极致。可这还只是他入戏痴狂的开始。谁也想不到，这个较真到极点的演员，下一件事情竟是直接闯进街头，找街边的混混们称兄道弟。
6: 我们带孩子来了，怎么了？
7: 孩子他不走，他要留下。你走吧，你先走。
6: 你别碰孩子。
7: 你不要再动啊！
6: 干什么？
7: 你要干什么？
6: 你要干什么？
0: 我一个新疆人去演一个温州洞头海岛的人，我自己都不相信。然后我就体验了23天，就认识了一帮街头上的一些小混混们，然后跟他们吃喝玩乐。我记得第二天我就去街头上看了一帮小混混的打麻将，我就站在旁边，然后我的衣服着衣也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穿的都是大尖头皮鞋，然后穿的紧腿裤，然后叼的烟，然后在搓麻将。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我真的是很难去接近他们。我强打着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个天儿，因为平时我的性格是很难善于去表述
8: 和表达。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破冰呢？
0: 带着自己的目的，我必须得接近他们，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我为这个戏一定要做奴。我说你们这打的什么呀，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但是呢，递烟呢，不抽烟吗？我去买烟呢，对吧？买烟，他打5个小时，我就在那站5个小时，由站到坐，然后哎，我喝杯水吧，就属于这样的，就蹭着，晚上吃饭，哎，哪儿好吃？我们去那个吃大排档，哎，我也去吧，偷偷把账给结了，人家就说，哎，这小孩还不错，明天干嘛呀？明天还在这儿再来，一天一天来，哎，人家就带着了。就这样进入了，然后第三天去，我的行头我也换了，尖头皮鞋，什么瘦腿裤，我

0: 穿的跟他一模一样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把他们全领到组里，王小帅都傻了。我来一个月没认识这么多人，结果这帮人全出现在电影里。
1: 当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0: 其实第三天好像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我们要拍部戏。他们挺感兴趣的，挺感兴趣的。
2: 从杀手罗阳到困顿青年二弟，段奕宏呢饰演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证明自己对演戏的痴迷。但真正让他走进千家万户的，却是2006年《士兵突击》的播出。这是一部打破了传统军旅剧套路的，凭着青春热血感动了无数观众的现象级作品。
0: 我和你的连队长战损比高达1:9，我们输了。
3: 你这不是喊着我吗？你拿一个换我们9个，你还叫输？
0: 本来想的是一个换25个，最好零伤亡。
3: 我想知道你的来路。
0: 我叫元朗。
3: 来路？
0: 不该问了就不要问吧。
3: 一个小时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
0: 违规了啊。
3: 很多人被踢出了这场演习，也许就再没有机会参加了。

0: 老 A。
1: 谢谢。
2: 在片子当中呢，他饰演老 A 部队的队长元朗，眼神犀利，军事技术顶尖，但是他的行动呢却让人难以预测。训练场上他是那个设置残酷考验、不断逼近士兵生理和心理极限的魔鬼，而面具之下呢，实则他是在为部队筛选出能扛住压力的真正精英。段奕宏以细腻有层次的表演，让元朗成为了中国荧屏上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段奕宏的内心全是拒绝。
3: 我记得我选择这个戏曾经两次推辞过康导，他见我两次。我看完本，因为我之前看了康导的《激情》啊、《青衣》啊，很喜欢，非常喜欢，我就心里，哎呀，这样导演太好了。但是他的一部影片叫《小偷与警察》，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演话剧，很可惜的就没上成。这个戏找到我的时候，我一开始不喜欢我这个角色，真不喜欢。我觉得我怕他演，我把他演成一个只会喊口号的那种大呼小叫的那么一个军人形象。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一个基础，还没找到一个不重复之前的军人形象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不敢触碰，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他终于问出来了，他说你老推却啥秘密，我说我喜欢，但是我不喜欢我这个角色。他说那你喜欢哪个角色，我说我喜欢那个张译那个角色，温暖吗？不行，那个角色肯定不行。为什么？那人家外面都传你塑造能力挺强的，我倒想看一看你能力强到哪儿。我说你别激我，我说导演，我说我不强，真不强。但我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个戏，我觉得剧本写得太好了，导演好，我没有道理。其实我是怕我自己不好，我觉得太胆怯了。因为他说老段，你这个人物代表着我军21世纪的管理阶层的形象。我说管理阶层什么形象还代表，我说我代表不了吧。不，你得这样去想，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这个角色从11集往后就看你这个角色了啊，要不然你这个角色塌了，这个戏就塌了。我说你别再给我压力了，我说我真是，我现在我已经冒汗了。我那个戏拍的真的是切切生生的那种跟头把式的过来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东西让我一直吸引着我，就说看不到一个去向的一个确定的信号。我不确定21世纪的军人到底是什么样，我不想被这个命题所吓住。我觉得只要是人，21世纪的军人不听青花瓷吗？一样听双截棍。我觉得有这样的思维啊，那我就往这方面去走呗，就脱离掉以往的一个军人形象的一个禁锢。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突然变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是有苦衷的士兵，你可千万别认为我是故意这么对你们，我就怕你这样的士兵对我产生误会，真的。
4: 放心，我不会误会你，你挺好的。
5: 扣分。
6: 是。
5: 在队列中企图跟教官套近乎，扣分。
2: 段奕宏曾经在网络上写道，昨天我妈打来电话责备我说，西风烈拍摄那么危险，万一出点闪失，你这孩子怎么答应我的？不是说团长之后这样危险戏不会再拍了吗？奕宏，你还年轻，路还长，做事不要只顾自己。我妈哭着说不下去了，而我，嗨，段奕宏的母亲总会通过电话细细地叮嘱他照顾好自己，这些最朴素的牵挂曾经是他追梦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6: 其实他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力量。我记得我母亲第一次送我上班车来中戏，那个时候我没有出过伊宁市，母亲早上买了两个大馕，揣在包里面，一路送到车站。然后我就记住他的一句话，说出门在外以诚相待别人，意思就是说你以诚相待别人，别人才会对你好。我说我要被骗了怎么办？你又不是傻子，你还能骗被别人骗三次？这就是在上车之前简短的交流。车来了，车门打开，一上去我就不行了，就
7: 这傻小子也有这个。
6: 对，门一合，合了之后我就看他老远老远一个身影就站在那儿，他的那种不放心的感觉我完全能读懂。我觉得是特别难受，特别特别难受，就这样就来了北京了。
2: 如今的段奕宏早已经不需要用拼命去证明自己，却依然毫不犹豫地为每一个角色点燃自己。从《士兵突击》里潇洒不羁的元朗，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当中癫狂的龙文章，从《烈日灼心》里锐利如刀的伊谷春，到《扫毒风暴》当中负重前行的林强峰，他从不重复段奕宏，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钻进角色的躯壳里，呼吸他们的命运，活成他们的样子。

0: 谁啊？
1: 刚过的一个钟头，一共多少人进了饭店？
0: 41个。
1: 都什么人？
0: 有7对2口子，其中4对带着一孩子，有3男的，看他们穿着像是去表演什么节目的。还有6个日本军人，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腿受伤了，拄着拐。
1: 拄着拐？

0: 腿断了，脸色蜡黄，流着虚汗。我觉得他那块石头，
1: 你觉得？
2: 你有什么资格去？
1: 不是，我们都查过了。
2: 走走走走。走走

上车。

0: 楼梯被锁起来了，这逃生梯的锁不知道被谁锁了。大胡姑丈他已经在楼下，他把人毁了，他跑不掉了。
1: 他是不是就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跟上！你、啊。

0: 都是自己人吗？啊！
1: 刚才是出来人来几个兄弟？
2: 六。
1: 躺下了四个。
3: 还有一个做了罗宾汉的替身。
0: 还有一个呢？

0: 阮哥呢？我改主意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仇恨我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1: 请科长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手举高点，慢慢转过来，转过来，让我见识一下多宾汉的真面目。来啊！

0: 对不起，科长，没能抓到刺客，是我们的失误，请科长处罚。
1: 没抓到人，找到线索了吗？
0: 我们的人只看到他的侧身和背影，他躲藏在窗户下面，有沾血的碎玻璃，根据高度可以判断，他的左侧脸颊或者脖子应该是受伤了。
1: 同样的错误我犯了四次，你才第一次。请坐。
0: 我们会根据这个线索进行进一步搜查。
1: 当务之急不仅仅是罗宾汉，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进一步抓捕更多的人。
0: 抓人容易，多抓也不是难事，但怎么给他们定罪呢？
1: それは君が決めればいい。我只负责惩戒，当惩戒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惩戒的效果就显现了。
0: 嗨，
1: 何家，
2: 我们要联合特高课宪兵队封锁进出市区的所有路口，然后在全市进行拉网的搜查。对象是个男的，身高1.8米左右，脖子或脸上有新鲜的伤口。记住，抓错了不怕，但漏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放开我！

0: 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
1: 笨办法等于没办法。科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招募新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
0: 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
1: 咱们的人呢？
0: 都在下边等着呢。
1: 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整。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
0: 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1: 他有个姨父，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后来他和他弟投奔他去了。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1: 应该没料那么细。

到底说没说完？那当时净想着怎么逃命了，怎么能不被冻死饿死？别的说不过。哎，我们哥俩好好喝一杯，没时间了。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若儿，你睡过女人没？你都那时候了，你想想那哪有心？你就直接回答我，你跟他睡还是没睡？你问这个啥呀？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我不发誓，我你哥我发什么誓？不回拉倒，爱信不信。

饿。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科长，宋卓文找到罗宾汉藏身的地方，花园街115号。不过他脖子上也多了个伤，我先盘盘他再说。
1: 嗯。

0: 不用上来了。
1: 接着说呀，我凭什么跟你说呀？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然后呢？给我按个乌七八糟的罪名，好除掉你那眼中钉肉中刺。你他妈给我装！
2: 你以为我吓唬你？
1: 吓唬你啊？
0: 为什么呀？啊？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3: 这么晚了，不是让别来了吗？
0: 怎么了？谁先说呀？
1: 昨天那个刺客，从我们特务和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拄着拐，大摇大摆的进了饭店。也怪我，那眼睛光盯着，那护护长不说了吗？枪管长的东西。谁能想到那小子他们能改枪啊？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他既然来无影，就一定去有踪。
0: 他会去哪儿？
1: 他身上这件衣服是地道的日本产的降噪呢，肯定是偷的。除了日本人的军营，整个哈尔滨哪还能有这么好的大衣？
2: 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2: 你就是想邀功。
1: 哼，我就想邀功怎么了？
0: 接着说。
1: 后来我看了地图才发现，这一片都是洋房别墅，住在里面的人也都非富即贵，很多都是日本人。那里也是我们唯一不能进去搜的地方。

0: 其实很多有钱人别墅啊，常年都是空的。我要是那刺客，我就找一空别墅，把门一撬，往里一躲，谁都找不着。
1: 但你怎么能从派出所查到江孝妮大衣主人的住所呢？
0: 这件衣服是日本军官的制服。这115号的主人是驻柏林使馆的陆军武官，叫小冢一郎。还有那228号，
1: 我知道，小冢大佐一家确实在德国。
0: 对，
1: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了。
0: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再说走之前往胡长家打过电话，没人接。
2: 屁话！我怎么知道你大半夜要给我打电话？
1: 是我说的。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好好歇一歇吧。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1: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0: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3: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
4: 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的。
2: 他用刀把你喉咙都快拉断了，他跑个屁呀！你俩过招了吗？
0: 那你说，胡部长，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回事？
2: 别的我都不问了，人呢？你不是这方面高手吗？怎么就让他从你手里跑了呢？
0: 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大白天呢，刺客从饭店逃出去，那怎么就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呢？部长，那么多闲话，别没完没了。
2: 我还就没完没了了。

能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反正就往死里打呗。不，那不能打死了，打的程度啊最好能经验，尽量往脸上找，让他这一辈子记住这顿打。现在学的是勾引的，那还不是跟你学的，我都快认不清你了。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恋战。

0: 这人还行动啊？差点打死他！怎么？
1: 这下手太重了。
0: 放心吧，死了，使了劲儿。
1: 嗯。
0: 做这个？
1: 我是真警察，你是假警察，我怕有人查你。
2: 谁他妈敢查警？

0: 查呀。
1: 现在满大街都在抓脖子上有伤的，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
2: 那我这还因为你呢。
1: 来，再帮我忙，
2: 这次真不行，
1: 快点啊！
3: 我想去这手啊。

0: 送医院吧。
1: 喂，快看这门！
2: 啊！
1: 喂，
2: 走！
1: 喂，
2: 先进。
1: 喂。
3: 疯了，你真是疯了，好歹是自己人，比划两下完了，你想干嘛？杀人灭口啊？你们几个杵在那干嘛？滚！
4: 是。
3: 你回来，门关上。

瞧你那样，把脸洗了去。哎，你呢？

0: 先生，先生，不是先生，你别先生！
1: 师傅，你干啥呀？
2: 你把手放开，把手放开，你放不放手？要不然我喊了啊！
0: 救命！
2: 你这怎么了？还有这儿，又被哪个的姑娘给挠了吧？
1: 你认错人了。
2: 我认错什么？宋卓文。答应我的事要反悔是吧？你给我装什么装？
1: 行，我不装了。啥事儿啊？你说。
2: 你让我来找你拿钱的，不是我求你的。
1: 忘给钱了？早说呀！对不住啊，多少钱？
2: 一共32.7，包括桌椅板凳，还有那俩姑娘的。
1: 还有俩姑娘？
2: 你要是嫌多，我那份就不要了。
1: 这钱不能欠，啊，40，不用找了。姑娘，我得说句话，换个营生干吧啊，换个干净的营生。
2: 你说谁不干净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是干净的，是你们脏，一个个从里到外都脏，脏透了。这钱我还你的。
3: 这小兔崽玩的还挺花。仨。
4: 因为你们俩是双胞胎，这种特殊情况，为了保护卓文，组织上破例，同意周五住在这个地下联络点。
5: 卓文，你真行啊，你这种地方都找得到。

0: 放心在这儿住吧，这个地方没谁知道，只有我知道。来喝水。那你们唠吧。
1: 你说这地方咋住的安生？你倒想住的安生，压根就没想让你多住。
2: 风声过了
1: 你就赶快离开哈尔滨。
2: 天也大无内杂种，我还没干掉呢，我往哪儿走啊？
1: 你觉得你这就是抗日救国了？
2: 那你说我杀日本人我是干什么？
1: 蛮干。
2: 蛮干也是干，也比你们耍嘴皮子强啊。
3: 哎，你们俩饿了吧就先垫吧一口，今天客人多，我先上去了。
1: 你说你以前啊都是跟我屁股后头，看我打架你都吓得嗷嗷直哭，就谁成想你还能当警察呀？
2: 我倒是一听到罗宾汉就想到是你了。
1: 任务那天在街上，我的眼睛连眨都不敢眨巴一下，心里盼着啊最好不是你，但又怕错过你。后来是听他们说脸色蜡黄直冒冷汗，我想那八成是你了。吞枪药这种招你小时候没少干。啊，擦擦手。
4: 我说只要能不上学，
1: 你别说吞枪药了，
4: 吃毒药都行。
1: 你就是这时候看出来是我的？不是，是我猜断在小种别墅的时候。
4: 你咋猜的？
1: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逃课，爸把你给揍了，你拉着我离家出走。白天呢你就在有钱人家那别墅门把手上抹上一块泥巴，到了晚上如果这泥巴没背，就说明这个房子是空的，你就拉我进去住。那别墅里面那西蒙斯比家里住的舒服多啊。
4: 我那时候带过你吗？
1: 你小时候什么都记得。哼，要不要再给你点点什么？
4: 哎，这我锅包肉就齐活了。
1: 你什么时候喜欢吃锅包肉了？
4: 逃荒那会儿。我还记得跟关雪他们两个说，以后要是到真太平了，咱们就顿顿吃锅包肉，吃到底。
5: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哈。
4: 我吃了吗？我一直在吃呢。

0: 咋了？是不是？没事，哥，我帮你吃一点锅包肉。
1: 来来来，你要出去，顺便帮我把这表修一下。
0: 这表针都掉了，修不了了。
2: 等我这个月开支，我再给你买一块。
1: 不要表，
0: 这修不了了。
1: 这爸留给我的。
0: 什么时候坏的？
1: 早坏了。
0: 你可真行，平时也没个点儿。
1: 那脚手那别墅里面到处都是钟吧？
0: 你不是说他家都好久没人住了吗？那钟应该都停了吧？
1: 我还不会给钟上弦啊。
0: 你给哪个钟上弦了？
1: 被我踢碎那个。咋了，宝贝儿？

0: 探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这你要跟我翻箭的话，找不到
2: 共产党的嘴最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0: 关科长。
1: 三股长呢？
0: 在里面。
1: 出去吧。
0: 是。
1: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2: 督察科张司长家遭贼了，让我过去帮忙查，这不是忙了一晚上。
1: 他把咱们特务科的人当什么了？
2: 关键是丢的东西太贵重了，他不敢报警。
1: 贪得无厌，贼喊捉贼，他自己才是大贼。不过该帮得帮，省得以后督察科老给我们串小鞋。
3: 今后和督察科负责这个沟通的事儿都交给我了。
1: 都是小事儿，捉那个罗宾汉才是大事。
2: 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问了那个值班的户籍警察，昨天晚上宋卓文确实去查过户籍册。
1: 老潘，你是谁也信不过啊。干我们这行，你是对的。
2: 昨天半夜，他是一点钟去查的，一点半离开的。
1: 胡斌是3点给我打的电话，中间这一个半小时，有问题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有一个人总是快咱们一步。而且对咱们非常熟悉，每一次都算得准准的。我倒不是怀疑宋卓文啊，咱们理一理。从调查结果来看，宋卓文去抓捕刺客确实是毫无破绽，但这毕竟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没有物证，也没有旁证啊。
1: 这份报告是要交给前野科长的，里面可是一句话都不能出差的。
2: 我明白，所以我想，就目前而言的话，单去查时间恐怕意义不大，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了，还是找证据吧。

0: 丁鹏、宋卓文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啊。如果我们假设对手的能力不弱于他的话，30到40分钟的搏斗会造成多大面积的损害啊？
1: 近身搏斗，刺客手里还有家伙，那整栋楼不都得祸害了？
2: 过来一下。这是什么？
1: 好像是一尊翻倒的座钟。
2: 被摔碎了，我记得的。
0: 当时钟上的时间你还记得吗？
2: 2点吧，顶多2点多一点。
0: 如果您真的能够确定座钟停摆的时间是2点，到他3点钟给您打电话，中间确实有1个小时对不上。
2: 按理说小肿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0: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2: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0: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路。
2: 去。

确实是两点钟。哎，而且发条上边蒙着一层灰，应该是没人动过，是我多虑了。啊，我想再问问你啊，宋仲文住在哪？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再去找他问一问，看看罗宾汉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的。

卓文，卓文，卓文，卓文。

0: 您找谁？
1: 哎，您好，我是卓文的同事，我姓潘，他在家吗？
0: 昨晚他就出去了，没见到他回来。
1: 昨晚几点出去的？
0: 挺晚的了，具体几点？
1: 别着急，您慢慢想啊。
2: 潘股长，出什么事儿啊？
1: 你在家呀？
2: 我这睡得闷不着觉。
1: 不请我进去吗？
2: 来，进。睡得我晕头转向。
1: 常婶，你可真是个马大哈，卓文几点回来的都不知道。

0: 你真行，大白天的睡这么死，睡多长时间了？
1: 一个钟头吧，最多了。
2: 到饭点了，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馆子？我请客。
1: 方股长，你要真想我吃饭，打个电话就约了，没必要这么大老远跑一趟。再说了，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干嘛？
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科长啊，让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儿形成一份报告，但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想着边吃边聊啊。
1: 不用那么麻烦，有什么想问就问吧。
3: 饺子齐了。
4: 这才，我去叫人拿新的去。
3: 穿鞋不就为了踩泥吗？
4: 我眼瞎，你稍坐，我给你取孝敬去。
3: 哎，着什么急呀？咱俩认识那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过过钱啊？
4: 明白，那今晚上给您送家去。你看我这小馆子除了饺子也没啥热菜，要不我请您庆功楼吃去。哎，
3: 你看你，我说句话就走，你慌什么呀？这利滚利我给你按三倍算，上个月欠我的我不要了，这个月的利息你也不用还了，下个月初一我直接叫人过来拿房契接管子啊。
4: 三爷，都是大小一起长大的，你抬抬手，我这一家都活了。上个月我就没欠着，这个月我今晚上就给你，光利息我就还了两年了。你不能连房子和买卖一起算上，这不要了我的命吗？
3: 没人给你涨利息啊，多出来的那是邪气。
4: 你这不讹人吗？
3: 我还就讹你啊，当你闺女生病你签字借钱那天起，这馆子就归了我了。
4: 三爷，给条活路吧。
5: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6: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哦，咱家闺女。

0: 呦，哎呦，真可爱，真可爱，
1: 大人，
0: 滚蛋，
1: 吃上去，吃，你等着吃啊，你吃啊你。
0: 哎，我说你是聋子呀还是傻子呀？啊，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瞅，你给我出去！

0: 米家子。
1: 起来！

0: 起初没什么动静，
1: 你就挨揍了。
0: 找到第二天屋，我看那桌子上没喝完的酒瓶和香肉，当时我。

0: 什么人？
1: 哎，科长，
2: 有证件吗？
3: 证件？
2: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石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是你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在百乐门。
1: 韩部长，后来我跟那姑娘出去了，你还记得吧？
2: 是吧？
0: 那天属实喝多了点，
1: 周围没什么人，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之事，
0: 是个男人免不了。
1: 具体的真想不清楚。
2: 卓文，我要是你，当着科长，我就不说具体的。
3: 你别打断他，接着说。
0: 有一点我保证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什么。
3: 你能保证你没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什么呀？
0: 她能有什么？
3: 她有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是你。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小种大种别墅里面，我和罗宾汉厮打的时候丢的，也说不好。
3: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麻烦事儿。只要那个混混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能从他口里知道更多。
2: 科长，您说的知道更多是指？
3: 凭直觉说，我觉得捅刀的那个人就是罗宾汉。

0: 那个郑三呢？
1: 就在车上。
0: 还能张嘴说话吗？
1: 这一刀捅在笔上了，医生说怕是救不活了。
2: 没办法了，人没了。
0: 现场这么多人，除了那个死的，没一个人看见凶手长什么样。
1: 有是肯定有，但是他戴着顶厚帽子，围巾遮着脸，谁都不敢确定啊。
0: 逐个询问了吗？
1: 实话和您说，关科长，南市街这个地方，但凡和郑三这伙人有牵连的，知道了都不敢说。
3: 宋大哥，我去老师他们家拿书。
0: 卓文，你别往后稍，你是唯一跟凶手打过照面的人，过来听听掌柜的具体怎么说。
4: 戴着个旧毡帽，围着条灰不溜秋的围巾，就坐那张桌。
0: 你说说具体长相，越详细越好。
4: 眉毛挺浓的，眼睛不大，但显得贼亮。其他就没啥印象了。
0: 行，潘部长，你们继续查吧。
5: 是。皮肤呢？比你黑还是比你白？
4: 差不多吧。
5: 这样，你看啊，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谁和他长得最像？

0: 哎，卓文，你来过这儿吗？
1: 哼，没事来这儿干嘛？
0: 我还以为你欠人家老板饺子钱没给呢，刚才偷偷瞄了你好几眼。哼，哼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可能是跟刘冰汉交手的时候丢了吧。
0: 刘冰汉身手好吗？
1: 好。他可能是不想跟我纠缠。
0: 跟他交手的时候用全力了吗？
1: 当然，这还用问吗？
0: 房间是黑的，你俩连对方的脸都看不见。一个以命相搏，一个全力逃脱。就算证件从你兜里掉出来，别说他看不见，他就是看见了，怎么可能腾出手去捡？再说你是警察出身，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要是不跟我说真话，就用这把枪打死我。我的车就在楼下，开完枪，你可以开着车逃走。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那你开枪吧，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咱们的命是8年前捡来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冤。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0: 你就不怕死？
1: 怕，所以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我不想在你面前丢脸，被人拿刀架着脖子，谁他妈都得腿软。当时我求他放过我，跪着求他，他也知道自己逃不出哈尔滨，条件就是我把证件给他，还有机会出城。桂雪，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开枪吧。

0: 准，怕死不丢人，但是你记住，你要是自己不想死，就该让别人死。这事过去了，今天去我那儿吧，给你弄点吃的，这一天天过的。
1: 能别再做锅包肉了吗？做点什么都行。去了铁路以后有点钱了，顿顿吃锅包肉，都吃伤了。上次在你那儿没好意思说，现在一听那仨字儿就反胃。

0: 怎么了？这是闹心成这样，是因为宋卓文去了百乐门，还是因为他把证件丢了的事儿？
1: 因为我护短。
0: 哦，呵呵，跟自己较劲呢、啊。
1: 你看我是不是眼皮在这跳呢？是不是？
0: 哟，可不嘛。
1: 是不是？
0: 跳呢。
1: 就是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去去去。
0: 行，那你慢慢琢磨啊。
2: 哎，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啊！我不跑，你真弄疼我了。
3: 别这么啊，越这么越疼。
2: 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呀？我再给你说一遍。
3: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还有脸说呢？
2: 那小子他看见我脸了。
3: 你不抬头他能看见什么？你踏踏实实吃你的饺子，你抬什么头啊你？
2: 不是，他先动的手，就像你这样戳脑袋。你行啊，我能惯着他吗？
3: 你知道他什么人不好惹，你还不赶紧撂筷子就走？
2: 我走了，他拎个刀出门捅我。
3: 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不捅别人就捅你啊？
2: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
3: 你的话我听不听明白不重要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儿待着，饿不着你也冻不着你，直到安排你离开哈尔滨。
2: 我还有件事。
3: 我不听，
2: 我还不想说呢。
3: 你不说拉倒。
2: 我后来又碰见关凯了。
4: 他认出你了。
3: 你先把我松开。
4: 你先说。
3: 你松开我再说。你快点，我后背刺挠。
4: 我当时一直跟关雪在一起，关凯万一跟他姐提亲到卓武就麻烦了。
5: 关凯当时一个人吗？
4: 卓武说看见他跟一个中年人在一起，这样没什么特征。
5: 那我想办法让关凯把见到卓武这件事烂到肚子里。
4: 太难了，
5: 他就是一个学生啊，又不是周末，白天不上课吧，怎么会到街面上溜达呢？这个不难查吧？
4: 我去查，但是还来得及。
5: 朱武还说什么呢？
6: 站住！
4: 以后那种脏地方都少去啊！
6: 你说什么呢？
4: 你总问我睡没睡过关雪，你睡人姑娘不给人家钱，
6: 我睡谁了我？
4: 你想想，
6: 日本人那脏地方，
4: 姑娘都跟我说了，
6: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正好想跟您汇报点工作。今天饭馆的那家老板呀，一直是不由自主的在看卓文，卓文的证件又是在那儿找到的。但这应该是个巧合吧？我这个人就是容易多想。
1: 想多了是好事。
0: 但是，想太多了可就变成坏事了。毕竟您比我更了解卓文，你们是过命的交情。
1: 再好的交情也不值得拿官位来换，懂我意思吗？
0: 那请科长明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当务之急是怎么捉到罗宾汉。
0: 行，那就用最笨的方法，大海捞针，通缉刺客，
1: 把举报的奖金

0: 宋卓文，我信得过。
1: 这个事儿可以把它做得很大，让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今天见面你好好聊聊啊。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说了，他们都会信。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心里有这颗精神。不止他们所有事，你要告诉他们，你的所有同学，所有在座每一位人，你们心里是在乎这个国家的。
3: 是这车吗？

0: 宋大哥，
1: 下午为什么逃课啊？
0: 没课呀。
1: 有课，你们一天都是材料力学的课，我打过电话了。还有，那戴礼帽的人谁啊？
0: 材料力学是选修课，我有安排自己学时的自由。
1: 行，你要不想告诉我实话，就当我没问。
0: 一个熟人，楼兰大剧院门口的票贩子。现在话剧票不好买，我只能找票贩子。
1: 那一张票加多少钱啊？
0: 2块。
1: 那楼兰大剧院我太熟了，就在火车站对面，那门口也没有票贩子，都被小偷给打跑了。
0: 小偷打票贩子干嘛呀？
1: 观众只有挤在窗口排队买票，小偷才有下手的机会。票都在票贩子手里，那小偷们偷谁去啊？大剧院后门翠花胡同那儿能找到票贩子，一张票最少提6块，2块给大剧院管出票的孙胖子，2块给管片的刑警，1.5块给票贩子老大，剩下5毛钱才留给自己。你这加2块也不够啊。

0: 看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那你要跟我翻箭吗？我找不到，
2: 共产党的嘴最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来，起来。
1: 酱肉是中国从南到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酱肉的风味却因为食材、配料和酱制技艺的不同而各有千秋，而传承了数百年的酱肉制作工艺也正在面临时代的抉择。在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齐家祖传的酱肉技艺到了齐飞手中已经到了第七代。齐家的酱肉一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饕餮大餐，尤其是年节将至，酱肉的需求量更大。由于齐飞坚持用传统手工的方法制作酱肉，产量有限，总是供不应求。
2: 你要多少？
3: 你这么求个小的，
2: 这一块细一点，小的，这油肉是淡味的。好嘞，好，你好。这是牛腱吗？
4: 行。
2: 好，慢走啊。好。
1: 青岛，位于胶州半岛的一座海滨名城，喝啤酒、吃蛤蜊、啃猪蹄儿，是游客们的三大首选。细细追究起来，青岛流亭猪蹄儿的历史已经有160多年，以其色泽鲜亮、咸淡适中、香而不腻、口感劲道而冠绝一时。
5: 保质保量的给各个地儿，还有我们的商超、电商、流通渠道货给供到了它，好吧。
1: 与齐飞坚持手工制作不同，海外归来的传统流亭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经营理念到文化风貌都已是大不相同。传统的作坊式手工生产已经被智能化的流水线取代，通过标准化、定量化的控制，使流亭猪蹄儿的色香味和口感更加稳定，产量不断攀升，为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提供了保证。

0: 边做那个，能总叫材料供应啊。
1: 啊，这个我们用鲜的，不用冻。
0: 啊，用不着是吧？
1: 对，谢谢。
2: 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齐飞高中一毕业就接过了祖辈的事业。
3: 我三岁跟我爷都买家，就是因为规矩，家里边传承嘛。当然他的目的就从小要熏陶我，就是包括选材，包括加工方式，包括要求，还有境界，我们要一直遵循以来的那种规矩。你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也没法给他界定。
2: 经过数代人的不断改良，齐家形成了一套密不外传的制作工艺。齐飞一直严格按照这些祖传的规矩制作酱肉，在他眼中，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酱肉的品质，不能随意改变。按照传统，炉灶的内壁要铺上特殊的香料木，把猪蹄儿与铁锅隔开，这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一个秘密。特制的炉灶，口小肚大，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宇宙，每当汤水沸腾，便能够香气氤氲，周流转环，不湿不散。处理食材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剔除猪蹄上的细毛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工序，却需要细致谨慎，不能有丝毫马虎。

0: 有什么样的酱料，就有什么样的色香味儿。香料的配方尤其讲究，传统香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辛香麻辣各有其物理化学特性，选料和配比是形成独特味道的关键。熬制调料的器具也有讲究，是祖传了数代的银锅。
1: 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一开始我也尝试用铁锅熬，不行，铁锅了熬出来的料发黑。如果我们熬料以后银锅发黑的话，就说明是有毒的。再一个呢，银锅呢能把料里边那种杂质给它去除，所以说用银锅熬出来的料是味道非常纯正的。
0: 独家秘制的酱料，也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来源。煮肉的时间控制，也仍然使用最为传统的点香计时法。
1: 我们燃灶以后呢，就点上几炷香，一香五，二香味，三四五香开小会，六香大，七香小，七香不够，八香长，九香暗号，这是我们家口诀。所以我们九香齐肉里，九炷香一锅肉。其实我们在燃香的时候是带着一份非常虔诚的心去做这个事。我们每点都点上一炷香，其实就是在告诫我们，这炷香燃完了以后，我们下午该干什么活，时间的把握，用香来控制，既是仪式感，同时又是一种承诺。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当我们喊起肉的时候，喊号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想一想哪个环节你做得不到位。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规范，每个人都在时刻准备着老板的检验、客人的检验，还有自己的检验，非常难得。这种检验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3: 刘婷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对祖传的工艺进行了现代化的工艺再造和流程分解。外表文静的海归传承人高大明，正雄心勃勃地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小目标。
4: 每个人他所肩负的家族使命是不一样的，改革创新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流淌了很多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有更高的标准制作出来的刘婷猪蹄儿带到全省各地、全国各地去。
5: 在那么下咱的尾巴、耳朵、肚啦、裤衩这些咱，也都定期去做，对吧？
6: 对，只要能取样的，基本都会检测。
3: 先进的检测设备代替了手眼心法的经验，处理好的食材进入了智能监控的机械流水线，

0: 调味料仍然由人工进行配比加工，这是保证味道的关键。高大明还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和消费习惯，对调料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不同口味的产品。
1: 我认为我回国需要找自己清晰的一个定位，它是一个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可以产生一个巨大变量的一个事，我想把它带上我的烙印吧。我需要真正去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自己产品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我去调整嘛。我如果要做全国市场，我不可能始终局限在我酒店这个销售里面。
0: 利用互联网销售，刘婷猪蹄儿的足迹已遍及全国。学成归国的家族手艺传承人高大明，仍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路上不断前行。

0: 叙事敬，主人从中，尊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柔，师礼有信，老敬幼爱，得罪逆远，敬以修身，勿短筋长，出易怒止。教条世家，人和天下。
1: 这168个字的祈使祖训，齐飞早已烂熟于心。祭拜祖先，背诵祖训，都会唤起齐飞那份慎终追远的情怀。也正是食安天下和的传统理念，让来无人餐桌上的齐氏酱肉一直是那醇厚不变的百年老味儿。新的时代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些东西悄然消逝，有些东西坚韧留存，还有些东西会匆匆赶来，与我们不期而遇，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创新之间，高大明和齐飞这两个传统家族技艺传承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不同味道的人生，因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多元时代的不同风景。号称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府，宫墙万仞，金匾辉煌，曾是世代孔子后裔的高门府邸。孔府菜是典型的宫廷菜，饮食规制严格，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孔府菜自宋仁宗宝元年间始创，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但很多人对孔府菜其实是闻其名而未得其味儿。
2: 唐代诗人王维用那个送别十句话啊，就是借着那个十句话制作的这个样板盘菜，这个呢在延寿功夫里只能作为送行菜践行席面而上，你是什么席你就上什么菜，这就是传统。焯完水之后要用这个白糖水要煨凉，这个时间都得一两个小时。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礼。所以说，他这个这一道菜要让命名为“诗礼人情”，他都是以前老师傅们人家多好带人研究的，定完型的了。豆腐选择你根据这个席面上这一桌席有多少人来定大小，不要这个光按一个尺寸，需要分宽，十个人一桌，这个十个块他就是个。一人一块，这个块都不大。最后你看着这个汤汁靠到一定程度，这个大体都得不能低于一个小时，利用这个一品啊来命名的菜。一品豆腐了，一品寿桃了，从头至尾的菜挂一品，叫品宴席嘛。

刘海洋是彭文渔最年轻的弟子，30多岁就已经是国际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师傅彭文渔对孔府菜的传统一丝不苟，而徒弟刘海洋却要面对餐饮行业

0: 创新的阳光番茄呢，从健康角度上讲，猪网油呢我们是用鸡蛋代替了，虾仁儿和鸡胸肉放了打汁机，方便嘛，不用再用手剁了，各种味道一层层的融合在一起，我们体现的口感更丰富一些。酥脆就来自于杏仁片炸的比较香，而且还有一种坚果的味道。从感官上，以前的空谷菜阳光番茄做出来感觉呢层次没有这么鲜明。我们从梨上面呢用小刀刻上一个丝字，不光把它的文化体现出来，而且把我们的手艺也体现出来。我们把刺鳞杏做成类似餐后的甜品一样，然后我们又加入了莲子和红枣，就是更能丰富这个刺鳞杏的口味。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酒店，接待的这个客人呢也是来自天南地北，不光我们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外国人肯定他就喜欢用刀叉啦，包括一些口味了，所以我们结合的想法也是比较多的，不光从健康、文化、口感，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多方面考虑。一品豆腐你第一口吃的时候就是鲜虾、海参，包括蟹肉的味道，往里面吃呢还会有尝到豆腐和其他原材料的一些味道。
1: 其实每次推广我们都顶了这种压力。
0: 空谷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菜系，它融合的不光是我们的鲁菜，它可能会有一些蔬菜啦，一些粤菜啦，其中的一些烹饪手法，包括一些原材料，也会在空谷菜里面一一的体现出来。
2: 圣贤以至信之德为之而合。
3: 宴席即将开始，来自孔子故里的美食，曾经深藏高墙内的孔府名传，经过刘海洋和粤菜厨师们的精心烹制，即将呈现在食客们的面前。
4: 六艺也就是礼乐社御书处，
5: 对，就是贝斯大食堂。
4: 这个菜
6: 海参是很爽脆的，然后到里面的口感又很鲜，但是也会有个层次在那里。
7: 你个名本来你讲好听。
8: 传承的也是非常好的，
9: 因为它的一种历史渊源，使得我们在品尝它具体味道的时候，获得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提炼和升华。
3: 路漫漫其修远，在刘海洋看来，自己还走在坚持传统与大胆创新的长路上。
0: 坚持学好这个传统的东西，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创新，这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这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原则。
3: 一道吃刀工见火候的棒子鱼，还像当年一样，徒弟操刀，师傅把关。无论两代人的观念有多大差异，这一刻时光是属于彭文渠、刘海洋师徒俩的，也是属于鲁菜人的。随着炒勺叮当，炉火冲腾而弥散的醇香味道中，鲁菜的味道在悄然变化，时代潮流中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0: 堡类的，都是以蒜蓉为主，过来放香油，放姜面，爆香。每一个工序都要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都要按照标准去来操作，严格控制每一个环节，严格按照我们这个标准采购规定程序去操作，这个是一丝不苟，差一点都不行。
1: 四十而不惑，国家级烹饪大师黑伟玉的不惑追求，就是致力于推动鲁菜的标准化。早在2008年，他就执笔编写了《葱烧海参》等20道鲁菜名传的烹饪标准，并参与制定了鲁菜标准体系，成为鲁菜行业备受关注的青年才俊。
0: 从传承层面上讲，他是用标准化的手法把这些工艺啊、标准啊、配伍啊，把它流传下来、记载下来，用标准化的办法来管理这些菜，让千百年以后这些菜不会失传、不会失味、不会失真。
1: 黑伟玉运用现代餐饮管理的方式，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流程、工艺技法，都制定出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让每一个厨师都能做出标准统一、味道正宗的鲁菜菜品。这是鲁菜厨师首先要守住的底线。
0: 今天呢，重点就培训糟溜、鳜鱼，这咱们传统鲁菜之代表，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呀去来制作。那么这个菜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糟制、制造、吊糟，这是我认为第一，这个占到60%。糟制如果不行，那就失去了糟溜这个菜的意义了。第二个就是熟练的掌握糟溜的烹调方法，就是这个烹制糟制、芡汁的稠细、芡汁多少的比例要把控好。第三个就是在滑油的时候啊，比如说油温热了，还是油温脱糊了，还是油温过高了，这个鱼片的滑爽都不行了，就是没有滑爽的口感了，那么后头它都会影响到这些成菜的这些问题。
1: 八仙过海闹罗汉，是鲁菜中孔府宴席上一道高大上的名菜，需要用到10多种名贵食材，制作过程也非常繁复，远不是寻常百姓家随意能吃到的。菜品的生命存在于食客的舌尖，黑伟玉把食材化繁为简，并将制作流程通过标准化的手段进行了改造，这道宫廷大餐终于摆上了百姓的饭桌。
0: 啊，我们这种中央厨房的这种制作，实现了啊这种啊平常王宗贵族啊才可以吃到菜，都可以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所以这个意义就是推广孔府菜的，我认为它具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制定标准，它只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真正的意义在于普及。我想这个路还非常长，非常长。
2: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3: 三儿
4: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4: 啊，啥时候回来？
3: 我刚回来
2: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5: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6: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吉连。
2: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10: 谢谢姨夫呢，
1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10: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10: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1: 你咋样？
10: 还是老样子。
11: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0: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1: 那另一个是谁啊？
10: 外甥的。
11: 哎，三元，来，你坐，我给你看看。哎呀，给你看看。哎，
10: 这谁吗？
1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0: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11: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0: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11: 这叫咋样？
10: 嗯，好酒。
1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去。啊，
10: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1: 但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10: 呀，这还是当领导好。
1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嗯，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10: 我不需要。
1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10: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那阴间的父母谢谢。
3: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三十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妆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银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12: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13: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
12: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14: 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跨生作。
12: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15: 一个女人可以因此恶毒的

0: 蜗居中，她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1: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2: 哎呦，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3: 不惜一切代价行动。
0: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4: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有时候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5: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4: 我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沙包，搁这陕西话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
0: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
6: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烫金面的录取通知书。
5: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7: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
8: 什么？多小？
9: 灾难深重，
10: 跟你张嘉译像了，
9: 够灾难深重。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
7: 特端正。
9: 阿门阿谦，你可不好。
10: 哎呀，你怎么在那儿？
9: 我围着那公主，
11: 鼻涕都唱出来了。
10: 再唱。
4: 其实大学的4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嘛。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
12: 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13: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14: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我。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
15: 嗯，
14: 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了。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
15: 嗯，
14: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5: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16: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嘛，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17: 那时候还没变过来，
16: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是吧？完了，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17: 当时跟你说了
16: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
17: 嗯哼，
16: 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17: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16: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17: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16: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三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17: 对，
16: 我们家那条胡同三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两部片子，拿着那个遥控器翻来覆去的看，
17: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16: 对，你要去学表演。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一场戏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5: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 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15: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三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18: 三个月，
15: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在要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说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如何处理，就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5: 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接连演了几个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地放弃了自己在西安闲适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
19: 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万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就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1半钱，我付的首付。
13: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15: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成、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儿，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5: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

0: 身体的伤痛。
1: 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着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0: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2: 来喝一杯。
3: 哎呀啊，行吗啊，
4: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3: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0: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他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他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5: 我想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6: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我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着窗帘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0: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哦，
1: 作弊，
2: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0: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的？
1: 能不能闭嘴？闭嘴！
0: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1: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怕吓的话，你就离，离，
0: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1: 下回放干净点。
3: 你们以为离婚跟我们小孩没事，那你就别生我们呀。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嗯，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交代。哎
2: 你应该准备金堂木，
1: 拍刀手生疼。你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3: 不是我让你，
2: 不是这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0: 呢？
1: 这到底谁让的？这到底谁让的？
0: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是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
2: 嗯，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0: 哇，他把我腿毛都揪揪了。
3: 哎，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0: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嗯。哦。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3: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2: 你们怎么样啊？
3: 哎，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啊，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0: 啊，对，我们也做，对，
3: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嗯，那一面就写了答案。
0: 来谈下一话题。
2: 教我问你几遍呢？你们
0: 这个成了咱俩。交流
3: 经验啊，
0: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3: 这是不好的，
0: 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3: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的？爆爆料。
4: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中比较相同的，就是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果。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2: 位置被人抢了，
4: 来了一个大开心果。哎，
5: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4: 你
0: 把爸爸夸得都脸红了。
6: 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3: 简单。
6: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就
0: 跟他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了啊，好。哎，我说。哎，我说子枫，你看啊，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笑。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啊，然后就会那样。然后我说，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我他说爸爸，你看那种啊，学会了，学会了，就这样就会逗着玩嘛。嗯。嗯，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
3: 面，是因为什么事吓哭了？
0: 上外地去做活动，我们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把那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3: 就还没看。
0: 然后他就那样。
4: 这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0: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说你怎么能？你说演员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4: 对，就这样吓我。
0: 你这词儿
4: 就这样吓我。
0: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2: 吓哭！
0: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的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
3: 还忍着，
0: 这样，哎，这眨巴眼睛，然后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事。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他不想让，就把我吓，我导演说。
7: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

0: 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1: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2: 我手坏了。
1: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巾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3: 我一会儿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1: 你不吃也得做呀。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想，我要是一做饭，
3: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1: 我可是出去呢，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饭，妈妈。
3: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1: 好吧，爸爸。
4: 哎呦，这手！哎呀，
1: 爸爸。是这儿疼吗？
2: 不是
1: 吃饭吗？哪疼啊？
4: 女儿，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我让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个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哎呦，怎么办呢？
1: 让你们做个饭有那么难吗？我出去做饭怎么了嘛？我不想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嘛。我就想吃你做的饭，不行吗？你做的饭多好吃啊！
4: 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1: 一只手都不行啊。
4: 一只手怎么？
1: 我帮你嘛。
4: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啊。哎呦我的天哪，
1: 爸爸
4: 你看
1: 你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有做不做？
5: 你自己做，你我同意你自己做。哎呀，
1: 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哎呀，怎么这样子呢？我罚你明天、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大后年。
4: 哎呀，我的胳膊又好了，我要，哎呀！
1: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就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4: 不是，这不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勒死我了！你看
1: 你就是天天，
4: 你棒了
1: 你啊怎么？我看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你天天运动，你别做饭。你不就吃上了吗？你不但吃了，你还减肥了。
4: 好，行了。哎呀，
6: 来，掌声鼓励！哇，
4: 太
6: 棒了，
4: 真的。
7: 2006年，一部横空出世的军旅片《士兵突击》火爆全国。这部没有谈情说爱的军旅片，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成为了这种类型剧的天花板。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8: 祁连的都给我撕出来，还能藏什么藏，都被让人发现了。你们
9: 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10: 没发现我们连长？
9: 他会下来逮你吗？他直接就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是咱们的事了。
10: 连长，碰巧了吧？
9: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热源，平时这个防护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11: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是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6: 对，真是
12: 就是舌头大吗？
11: 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12: 对，
11: 你含混，
12: 对，
11: 你知道吗？就说，
13: 但是就我插一句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啊，就是说
11: 就这样，
4: 是吗？
13: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14: 什么？我这边跟着跟着。那是
15: 啊。因为我们体验生活都会去看，体验生活就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嗯。每个连长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嗯。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哎，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7: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地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16: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17: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尾都没印象，我真没印象。
18: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17: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是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还推荐他来《
16: 士兵突击》那时候。
17: 对，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19: 咱们连立过几次集体的功？
20: 报告，三次。
19: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21: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22: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可他清楚，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弃，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板，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19: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的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22: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

0: 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的。还有史金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刚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认可。
1: 现役的军人说这个太像连长，是跟我们太像了。然后我们到任何部队去，那些当兵的很郑重其事的跟你敬礼。
0: 高成一角的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柳》《我的团长我的团》《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2: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考死你们俩。

0: 喧哗洗尽人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6: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儿子离婚后，前儿媳还向婆婆伸手借钱，前丈母娘更是出房做担保。
1: 她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2: 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又来打那什么敲门，
0: 巨额债务尚未还清，房产抵押混乱不堪。法律能否成为卢阿姨的救命稻草，帮她摆脱这无尽的黑暗？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正在播出。咨询人卢阿姨的生活原本平静祥和，然而命运的转轮却突然转动，将她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借贷纠纷之中。
2: 我就现在觉得吧，特别无助。因为吧，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就带着七八个壮汉纹着身到派出所。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楼道上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是怕他们来。又来咱们了。
0: 那么卢阿姨究竟是什么原因遭遇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呢？这一切还要从前儿媳的怀孕开始说起。
2: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0: 2014年，怀着对新生命的期待，卢阿姨心甘情愿地将城里的房子出租，以每月3500元租下了亲家母的房子。本以为这是家庭和睦的新起点，却未料到竟是踏入深渊的第一步。
2: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这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3: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2: 没有，
3: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2: 对，
3: 房租来进行抵押。
2: 对，
0: 卢阿姨说，儿媳第一次借钱，儿子儿媳还没有离婚。当时卢阿姨将自家的房产抵押给前儿媳借出了200万，用于她公司的资金周

其儿媳是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并承诺有钱之后将欠款还清。卢阿姨一家再搬出亲家母的房子，卢还不上就一直居住在此。

0: 算了。
1: 2021年，儿子儿媳已经离婚，之前的200万欠款还有110万未还清。前儿媳再次向卢阿姨借款，为了缓解亲儿媳的困难，让自己的亲孙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卢阿姨再次伸出援手，并与前儿媳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
0: 他母亲给我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要是他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2023年的2月份，有2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庭。法院出的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他就做撤诉了。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人。9月11号，带着7、8个壮汉。拿着那个撬棍、冲击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就来要撬门。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因为12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7、8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我回家，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1: 在这无尽的折磨和压力之下，罗阿姨的老伴儿身心憔悴，竟被查出重病。这个家庭犹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迷茫又绝望的罗阿姨试图通过法律为自己寻得一丝希望，却不小心走入了误区。
0: 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2: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担保协议的效力？
0: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右来打那什么敲门，打板子。
1: 面对接二连三的纠纷，卢阿姨已经混乱不已，于是提起了一个确认担保协议效力的诉讼。但是这一举动在刘素英律师看来却是费时费力又无效的行为。
2: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
0: 我亲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他那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在这个暗设房子这个地方买了2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2: 就是说这2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0: 有手续。
2: 是什么房子？产权小产权吗？
0: 小产权房。
2: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0: 当地的村民买的。
2: 我首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诉求。
0: 我的诉求就是这个，到2025年，我儿子的前岳母，这不是他名下的房子吗？而且呢，他有担保协议，担保那个到2025年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因为这小产权产生这么多矛盾，那个我老伴也在这因为这件事情也去世了，我想呢，到时候呢。住到2025，我起码的就是保证我住到2025年，他还我钱。他要还不了我的钱的话，就让他把他这房子，就是变现。
2: 这是您的诉求是吧？
0: 对。
2: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 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

0: 对，到明年就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以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以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庭来说还是能支持的。
1: 刘作英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等问题。如今面临他人要求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合议之后，律师将会给出解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1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刘律师，您看哈，就是说今天这套房子，有关于这套房子有很多的信息点，这套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属性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前亲家，可以说我许给谁就许给谁呢？
0: 嗯，是这样，通过刚才给当事人的陈述呢，看他的那个证据，他这个房子呢，他居住这个房子是一个小产权房，就是说从法律来说，他是没有什么那个法律保护的一个产权房，就是相当于它是村集体盖的，然后只有正常来说是只有本村的村民才能去买这个房子，或者说回迁然后才能买这个房子的。
2: 嗯，
0: 是这样，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小产权房是不受保护的，但是从私下来说有很多这种买卖的形式。
2: 嗯，
0: 变更给谁，到物业呢去变更一下登记，然后就可以了，以后就有谁来经营，实际上它都是一个使用权，但是并不属于产权。所以他这也是案件的关键点，就是说因为他大家都属于小产权房，所以因为小产权房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它属于集体建房，集体建房就是你只有本村的村民才享有这个权。
2: 对对，
0: 如果是外村的村民，就像那个宅基地变更一样，因为房地一体啊，对吧，这个房子如果是给你，就是是归你的话，那他这个对应的宅基地也是使用权也是归你的，对吧，所以他就会涉及到这个，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他后期的所有的变更都属于无效的，都可以确认为无效的啊，所以他这也是他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
16: 嗯，反正听懂您这个话呢，就是这个房的属性啊，终归它是小产权，那它不受法律保护。
0: 对，
16: 它是在本村集资盖的这个房。

0: 那么有好多条例来管着这个呢，一方面本村村民，
1: 嗯，
0: 一方面呢这个如果小产权房您说在私下，如果你选给谁，
1: 对，
0: 给谁，那么呢他你产生的一些这个债务，像这个钱款问题和一切就是涉及到法律都无极给你保护，
1: 对，
0: 发生问题了那你会还回归原来，那小产权嘛你也不能随便买卖呀，
1: 对，
0: 那么你就都等于就是一切都无效，
2: 嗯，
0: 是这样。
2: 那我能不能理解刘律师，就是说这个房子它原本还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3: 产权是属于人家，
2: 对吧？
3: 嗯，大的产权，它只是没有
2: 亲家，他大笔一挥说我给他，其实也是说把这个使用权给别人。
3: 对，其实就是一个使用权的问题。嗯，
2: 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咨询人如果赢了这场官司或拿到了最后的一个胜利的话，他就可以变更了，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3: 他现在目前来说，他是达不到变更的目的。但是呢，从他所述的来说，他可以争取，就是说我享有使用的目的，就是我这个使用的这个权益是可以维持的，可以保护的。哎，这也是他的一个诉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也建议他，其实他有两个方式来去维护他的权益嘛。一是这个我继续去要求，然后维护我这个诉求，我要求继续使用。二一个是我要确认这个我这个债民间贷的一个关系。哎，因为民间贷里面他们有约定，就说你享有什么时候抵扣完了，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说返还了，对吧？返还那我就要求确认，我就享有永久这个，啥时候抵扣完啥时候享有，我就不要求去变更了。因为你本身那个担保就是变更那个，如果对方不履行，那个是无效的。
2: 明白。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原本是两个小家庭哈，就是小夫妻二人的事情。
3: 嗯。
2: 那最大可能也就是两个大家庭，比如说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家庭，包括他的亲家。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咨询人他是一个人对垒一个陌生人，包括我们的咨询人讲哈，就是当对方强行要入住让他腾房的时候，采用极端暴力的方式。
3: 嗯。
2: 应该说让我们咨询人留下了很重的一个阴影。那么是怎么从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债务走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的？我不知道刘律师您怎么看。
3: 从这个当事人陈述中来看，在这里面就当事人咱们这个当事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有问题，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权利没有及时去行使这个权利，包括他这个就说这个房子抵债呀，那你就可以，你就应该当时就应该去变更过户呀。他是等到他们有一个约定的时间，2025年的某月某日，他就想着等到那一时候。但是在这期间，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叫小产权房的人嘛，对吧？他的前亲家，那他可能又欠了别人的债，那别人可能不会等呀。人家防止人家的债权，假设说那中间那个人的债权是真实的，那可能我肯定要先拿到这个房子为首啊。那当别人拿走了以后，那你想再去要的话，那就不好要了呀。
2: 嗯，
3: 如果说是产权房，那你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就是因为他这是小产权房，可能对使用权来说还稍微好一些。就是说，因为他那种变更呀，从法律上来说都是无效的，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还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点。
2: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哈，事已至此，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要首先有法律的武器，然后另外鼓足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可能迎接的这个诉讼哈。那么接下来他该怎么做呢？
3: 接下来是这样，他就是要把我刚才就在咨询的时候跟他说的，就是一些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合法使用人的这个证据，来那个提交上去，来证明就是说合同是无效的话，那就应该恢复到原始状态。首先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有利的一点。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对他有利的就是民间借贷这一个，他应该该确认的也要确认，确认我对这个协议我享有这个房子的这个居住的使用的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他确认的目的呢，一是保证他这个，如果说假设说这个房子使用权到某一个节点截止了，那对方就应该偿还剩下的债务，对吧？有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书确认借贷的这个效力，然后呢，以后你在申请执行的时候，不管什么情况，或者是说法院判决，如果真的能按照协议来进行履行，对吧？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协议履行，就是说你就是可以依房租来进行抵债，抵到你抵完为止。那就相当于就是对外有一个公示的利益，就是说因为你本身你们内部签的这种协议还有你们这种担保也好，它都没有对外的一个效力，就是说不能抵抗第三人嘛，对吧？因为他不能做抵押，所以就没法对抗第三人啊，所以这样呢也是保护他这个公信力的问题。哎，如果这样的话，对他这个案子来说是更好的一个保护。
2: 嗯，有没有一些接下来要做的证据，包括需要做的那些准备？
3: 这个当时我在那个什么也给对方说了，就是包括他原来使用权的合法使用权的一个证据啊，平常在这居住的一个证据啊，水费啊、电费啊、燃气费啊， 你在这居住，你肯定是要交这个费。

0: 用的吧，对吧？
1: 好，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合议呢，对这个案件有个大致的了解。可能对我们咨询人来讲，接下来上诉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0: 对，
1: 是吧？那么接下来请刘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0: 好嘞。
2: 经过合议，刘素英律师认为，因为涉案房屋为小产权房，反而给卢阿姨的胜算带来了可能。因为小产权房只有使用权，不能抵押，也无法买卖，所以房屋被多次转让，其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房屋归属应该恢复原状，然后再说卢阿姨和前儿媳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卢阿姨要面临诉讼环节，她该如何具体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0: 卢女士你好。我们合议结果，现在我跟您说一下合议结果。通过我们进行分析，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你虽然写的对方担保，虽然写的2025年，但是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侵犯你利益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不必要等到2025年，你现在就可以要求对方偿还你这个欠款。因为你想要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小产权房，他这个小产权房已经变更到别人名下了。如果说刚才您怀疑质疑都是认为他们可能是恶意的，对吧？你认为如果是对方是恶意的，我认为他们这个合同无效。现在目前从现有的证据来说，就是恶意并不一定能成立，但是呢就不影响你的权益，所以他判无效的理由是因为你没有产权，本身你这个所有的都没有产权，对不对？那既然对方也没有产权，所以在这个点上是有问题的，可以通过你在就是要找一些对咱们这案件真正有利益的、有关系的，然后来去打这个官司。你还可以起诉呢，就刚才你说你起诉了一个担保确认那个担保那个，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那个是没必要那样去确认，而且你那样确认的话只能确认你的协议，确认不了那个产权归你，明白了吗？因为这个它不可能产权归你，因为它已经出现了问题，已经现在是别人名下了，就涉及到第三人了。你应该是起诉对方，起诉你的前亲家和你的儿媳，要求共同偿还这个欠款。这样的话才是，因为为什么能起诉你前亲家呀？就是因为他提供了担保，他承担了担保责任，所以你才有权利起诉人家。要不然本来都是你儿媳的事情，对吧？你跟他都扯不上关系的。所以为啥我刚才问你，你前亲家是不是名下还有财产？如果有的话，那你那个可能执行就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就说你的法律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你现在你应该回过头来找你最根本的点，你最根本的点就是民间借贷啊。你提他只是提供了担保，这个担保物现在不存在了，所以那我就要求你赶紧还我钱，对吧？你还我钱，然后我去执行的问题。只是说你们没有提前去保证你这个担保权，而且人家像你前儿媳做的那录音，只是证明人家只是提前做了这个，把这个担保物权实现了，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那个锦囊，就对您这个案件有帮助的几条建议，您呢可以回去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如果不明白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3: 好的，好，谢谢您。
0: 行，那咱们今天的录制就结束了。
3: 好的。
1: 好，阿姨，刚才您跟我们的刘素英律师大概讲了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确实对于咱们家来讲，就一步步的进入这个圈套，让咱们处在这个被动的局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确实是非常难受不可接受的。所以今天在律师的帮助之下，也希望您按照律师的这个说法一点点去找证据，然后包括看有没有任何的转机的机会。不管怎么样，现场说法都是您的后盾，我们给您提供法律支持。
4: 谢谢。
1: 好不好？
4: 谢谢您的。
1: 好，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4: 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6: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子，
5: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6: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5: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 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6: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啊，简直就没办法。
5: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斯巴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7: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6: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7: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6: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斯巴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7: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5: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斯巴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6: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5: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斯巴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6: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7: 斯巴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斯巴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斯巴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9: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您好，我丈夫因犯罪被判决附带民事赔偿150万，我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我自己这一半的财产吗？
9: 陈女士咨询的是有关于离婚的问题，不过呢有一个插曲，就是丈夫此前因为刑事案件被判决是附带民事赔偿150万，陈女士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经济方面的权益，所以她说能不能先行进行离婚，然后再执行那150万。
10: 其实你看陈女士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她应该是想提起一个就是婚内的一个财产分割。
9: 是
10: 如果说哈，我们要提婚内财产分割的话，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一般来讲是说存在说对方有隐藏转移然后变卖毁损或者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之下，那么另外一方才能够提起婚内的一个财产分割，而且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条件还得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造成财产的一个严重损耗或者严重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之下才能提起，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陈女士她身患重病需要治疗，但是她丈夫不愿意把夫妻共同财产拿出来给她治疗这个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分割。但是陈女士所说的这种情况是说她丈夫因为犯罪被判决了附带的民事赔偿150万，那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不符合提起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财产分割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陈女士可能担心的是说赔150万别把我的那边财产给她分了也给他执行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两种的解决方式，一种就是你可以提起一个离婚诉讼，然后把这个属于你的那一半给分割了。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执行厅在执行这个财产的时候，你可以提起一种异议，比如说你们共有的财产有一半属于你的， 那执行厅只能执行走其中的一半，把另外一半需要留给你，那这种方式也可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要么提起离婚财产分割，要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提起一个遗意，把你的那半留给你。
9: 嗯，那我们想问一下，这150万究竟应该执行的是她丈夫那部分，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10: 应该执行她丈夫那一部分。
9: 嗯，
10: 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他们的财产就只有150万，你能执行走的也只有其中的75万。
9: 嗯，
10: 剩下的75万你应该留给陈女士作为她个人单独所有的财产。
9: 明白。
10: 对。
9: 嗯，所以有关于陈女士这个问题，我相信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哈。刚才邵律师也说了，那么您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提起离婚诉讼，把您那部分分清楚之后呢，执行是您丈夫那部分。那即便您不离婚的话，哪怕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侵害到了您的权益，您也可以提起一个叫执行异议的这个部分，所以更好的去帮助维护好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7: 三亿人参与进去，
1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1: 对朋友真心实意，
22: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1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3: 我谨言以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7: 欢迎收看记忆，
1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30: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1: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4: 闪送四部手机，货物丢失谁来赔？
35: 他签收流程就是不在目的地，在中途就给签收了。
34: 夫妻中招电诈，主动找民警求证，
36: 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
34: 张贴引流小广告，涉案多人落网。
6: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
34: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37: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3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8: 停车后忘记锁车，一时疏忽就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近日，平度市民李先生就因为这样一个疏忽，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所幸民警仅用3个小时就成功破案追赃，也希望那些马大哈司机以后也长点心吧。
34: 5月13号下午，平度市公安局凤台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电话。李先生称，自己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60余克黄金首饰全部被盗。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取证。
39: 出警组到达现场后发现，李先生的车辆并没有暴力破锁现象。经对李先生核实求证得知， 李先生的车辆并未进行锁车，此案件初步判断为拉车门盗窃。

0: 嫌疑人通过随机拉拽车门的方式发现未上锁的车辆后实施盗窃。确定作案手法后，办案民警一方面仔细调取小区地下车库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另一方面对近期辖区内可疑人员进行摸排。通过缜密侦查和细致研判，警方迅速锁定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
1: 时间拖得越久，赃物被转移销赃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嫌疑人出手之前将他们抓获，及时挽回受害人的损失。
0: 当天下午4:00，距离报案仅3个小时，民警在刑侦大队侦查中心的协助下，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捉拿归案。经现场清点，被盗的60余克黄金首饰被如数追回。
2: 拉车门盗窃价值6万余元，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得知自己价值不菲的金首饰失而复得，李先生激动不已，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谢意。
3: 本来丢了之后非常着急，家里人也都状态不是很好，没想到就3个小时一会儿就来了电话，他就告诉我人已经找到了，东西也找到了，非常感谢丰台派出所。
0: 民警也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安全防范意识是最好的防盗锁，离开爱车时多拉一次车门，多看一眼车内，让拉车门盗窃无机可乘。
2: 公安机关提醒您，夜间停车选择车库或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或者私家车安装监控报警设备，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内，下车时养成随手锁车的好习惯，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4: 同城闪送4部总价值16520元的二手手机，本该送到数码城买家手中，没想到骑手取货后中途虚假签收，随后直接拉黑失联。前不久，杭州经营数码店10多年的陶女士就遇上了这桩糟心事儿，上万元的货物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5: 陶女士的数码店位于浙江杭州香积四路，开了10多年，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全新和二手都有。事情发生在前不久一天的下午，
6: 是百老汇同行找我们调的，买的货，4部手机，然后呢，通过平台，去配送嘛，然后平台那个快递员、闪送员来取走之后，就是在途中把这个货品给签收了，就没有送到目的地。
5: 陶女士介绍，西湖区教工路百脑汇数码城的商户找她买4个二手的苹果手机。货款16520元，跑腿费14.4元。平台上的订单信息显示，骑手拍摄的送达地址照片定位并不在百脑汇那边，而是在陶女士店铺附近的大成巷50号。
6: 因为我们下闪送的时候，他到店取货和送货，他上面有一个流程的，就是订单上传呀都有流程的，他签收流程就是不在目的地，在中途就给签收了。
5: 根据陶女士店铺的公共视频，事发当天下午1:36左右，一名穿深色上衣、戴蓝色头盔的骑手走到柜台前，拿起上面的包裹，接着跟陶女士丈夫说了几句，但听不清说话内容，然后离开了。
7: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6: 我是第二天我们找同行要，就是对方的那个老板要钱的时候，然后发现他说没有收到货。
7: 后来有联系那个骑手吗？
6: 联系骑手，因为骑手的都是虚拟号嘛，我们是通过平台，然后打进去虚拟号联系骑手，骑手第一次是接电话了，他说我送到了，送到放在他们柜台上去了。
8: 中午这样子采购的，然后他应该是下午，应该是我看一下，下午2点左右应该到我店里，但是到我店里的时候，闪送说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去调监控也发现闪送并没有送到我店里去。之前有碰到过，但是已经很久了，因为平台已经很完善了，但是没想到平台居然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去联系骑手，一般骑手都是主动配合你，但是这个骑手他是直接不接电话，直接把电话拉黑了。
5: 陶女士说，当时通过平台要到了骑手的真实电话，打过去发现是空号，他说因为是平台派单，不清楚对方有没有所属的站点。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6: 因为货拉拉他接单比较快，然后我们近距离。

0: 就给他了。
1: 这个骑手之前有给你送过货吗？
2: 五米长的，
0: 没有没有，他是随机派送的，就是平台嘛，我们没合作过的，
1: 啊，
0: 也不认识的这种。
3: 陶女士说，第二天买家就转了货款16000多，后来确认对方没有收到货，他就把这笔钱退了回去，说是开店以来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
0: 要么把我们的手机给追回来，要么就是这个金额把我们垫付掉，因为这个损失，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们平台去闪送这些手机的，对不对？你那出了问题，你肯定要帮我们解决的呀。
4: 肯定是有发的，然后打您电话，您这边没有接通到吗？是在通话中，所以我现在马上去加。
3: 平台方回复已介入处置，封禁骑手账号，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尽快为用户挽回损失。考虑到用户体验，平台会先行垫付货物损失，再联动警方追回公司的财产损失。陶女士表示愿意等待处理结果。
5: 深夜15元的网约车订单竟然演变成一场改变两个普通人命运的冲突。前段时间，浙江宁波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因路线分歧与醉酒乘客发生争执，对方疑似抢夺方向盘，下车后又爆发肢体冲突。如今乘客髌骨骨折索赔6万，司机或面临刑责，正当防卫与互殴的边界成了最大争议。
6: 李师傅今年36岁，在宁波跑网约车，晚上的时段比较多。他说前不久拉的一单网约车很可能要改变他的人生。
7: 接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然后男的明显喝了醉酒了嘛，然后我是按照这个平台的规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路线啊都是我们不能擅自改路线的，然后他就是怪我没给他走高架，然后他问我还有多久的，我说还7-8分钟，然后他就因为喝了酒了嘛，就开始骂人，然后就吵了几句，我说实在不行你换辆车。你乘客是坐在这个位置的，他男乘客是坐在这个位置的，然后我在前面开车，然后刚好绿灯起步，他要下车，我说下车我要给你过了红绿灯靠边停是吧，不可能大马路上给你停。然后那个男人就不乐意了，然后他就站起来开始打弄我方向盘了，然后我就是把手都推过去，我说你不要抢我方向盘，我这样很危险的，那我感觉到我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了是吧。
8: 那他同行的那个乘客没阻止吗？
7: 没有。
6: 这一单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1点左右显示里程6.5公里，司机到手15元左右。李师傅说发生争执的位置在宁波鄞州区荔园南路和气象路口附近，靠边停车之后双方都下了车，
7: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然后一拳打在我这个太阳穴这里，然后当天晚上眼睛也肿掉了。然后第二次也是他先动的手，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然后他酒喝多了嘛，那我感觉到是吧，这个应该属于自卫的，然后他过来踢我的时候没站稳，因为酒喝多了没站稳，然后这个膝盖磕在那个水泥地上了。
6: 李师傅提供了一段视频，画面里穿条纹衣服的是李师傅，三个人站在车头处，那名男乘客几次推搡李师傅后有踢打的动作，女乘客举着手机在一旁上前劝阻后摔倒在地，男乘客随即也摔倒了，场面一时有些混乱。之后李师傅挥手打了男乘客好几下，当晚他们报了警，男乘客去了医院检查，
7: 检查出来就是说什么骨折，然后那个警方就是往那个货物的方向定性嘛，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正当防卫，我觉得对我是不公平的。然后协调的话他是让我赔他5万多到6万多，然后后续的还没有算，不赔那就都拘留嘛。
8: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检查过？
7: 去检查过了。
8: 怎么样你自己身体？
7: 反正明显的伤势没有，就是眼睛当时肿掉了，然后自从被他打过以后啊，我这20多天里头老是要痛的。
6: 李师傅说那名男乘客40多岁，当天检查出右髌骨骨折，右髌韧带损伤，双方在派出所里协调过赔偿没谈拢，当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场记者电话联系了那位乘客。
7: 那是你先抢方向盘的，那走法律程序那就是可以，也可以的嘛，是吧？
9: 抢不抢反正有视频在的。
8: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9: 那他视频拿出就好了呀，有没有呢？
8: 那您有没有做呢？
9: 我没有呀，这个跟酒喝都有关系吗？
8: 然后他说提到这个赔偿啊，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呀？
9: 赔偿怎么谈得拢呢？我医药费都26000-7000嘞，我觉得赔了那个四个月的误工费呀，什么护理费什么都没赔，

0: 他说一共赔3000块钱，你说现不现实了？
1: 对于车内发生的情况，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平台方告诉记者，车内没有录像设备，通过车内录音核实，思成双方因路线问题发生口角，后续下车发生肢体冲突，平台会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工作。李师傅说，事情处理到现在，后果有些超出他的想象。现场他联系了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2: 那现在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3: 我给他去上市鉴定了，最终鉴定了，鉴定出来之后，我们就就到检察院了，对吧？你们调解不成了，我只能立刑案了。
2: 我这个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吧？
3: 你跟检察院去说好了。
1: 一场因路线分歧引发的口角，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让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都陷入了困境。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采取过激行为，否则不仅会伤害他人，也可能让自己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4: 15元的微薄车费，以及呢因为路线问题而引发的简单的口角，却造成了两个家庭都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呢，人在面临一些危险的情况之下的一些本能反应，很有可能就已经涉嫌到刑事犯罪了。那据此呢，正当防卫的界限又应该在哪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啊，司机呢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个乘客呢曾经有抢夺他的方向盘的这样一个行为，可是呢他又没有视频的证据，那么只有录音，像录音这种比较间接的证据，到底能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呢？如果能证明的话，会对这个案件的定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5: 那首先啊，就是车内这个录音啊，完全是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来使用的。本案中呢，就是说这个录音证据能否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呢？其实呢，因为它是一个间接证据，必须要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才可能就是认定这一个事实。那么其他的这个证据还得需要一个其他的证据佐证，比方说车内女乘客的一个证言呀，能的证实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抢夺方向盘的这个证据了。在这样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的佐证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事实了。如果这个抢夺方向盘这个事儿能够认定了，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不仅仅就是一个故意伤害，或者是一个互殴，或者是一个治安案件的问题，那么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上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罪名，那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
4: 所以这个证据的认定还是相当关键的哈。
5: 对对，
4: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哈。首先是这个醉酒的乘客击打了我们这个司机的太阳穴，然后其次就是司机呢就推搡了一下，这下好像感觉是正当的防卫。那之后呢，这个乘客呢不知道是因为没站好还是怎么着，司机又反复的殴打了他几下，所以说最后造成了乘客一个轻伤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事儿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给这个司机的行为来定性呢？他到底是属于正当防卫呀，防卫过当啊，还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警方刚开始说的互殴啊，这个界限到底在哪？
5: 如果乘客在第一次就是他在这种推搡后已经停止了侵害了，那么我们这个李师傅又主动追打，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了。根据这个两高一部的关于这个正当防卫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看啊，就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它是要求这个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如果这个不法侵害呢正在进行，虽然暂时停止了或者是暂时被制止了，但是呢不能防止这个不法侵害人他继续会进行不法侵害，那么这时候呢虽然他暂时停止，我们这个权利人被害侵害人继续制止他的行为，也不会认定是这个防卫过当。
4: 好的，刘律师，那最后再问您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公安机关呢是进行了调解，但是司机师傅呢肯定对于这个几万块钱的赔偿额度不太认可，那人家说就要送交检察院了，那是不是调解不成必然就会被刑事追责呢？
5: 那要看具体情况。那如果是轻伤害案件的话，通过调解协商了，那可能最后可能就不一定追责了。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案件伤情鉴定比较严重了，那可能通过调解以后，那在后期中他可能要追责，但是会减轻处罚。
4: 还要看到底是不是抢夺方向盘等等一些的细节的确认。
5: 对，
4: 好的，谢谢刘律师点评。我们说呢，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啊，有时候多一份克制就是多一份安全。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夫妻中招电诈，主动找民警求证。
6: 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
1: 张贴引流小广告，涉案多人落网。
7: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
1: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 一场戏。
8: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图。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约房方便了出行，但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近日在浙江宁波江北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房主把自家住宅改成民宿，却因扰民和安全隐患被邻居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10: 张先生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11: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0: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
11: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10: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11: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11: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10: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12: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10: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专家提醒， 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9: 就因为轻易相信一个电话，在重庆沙坪坝经营一家小店的王女士就吃了个小亏。王女士希望通过自己这个经历也提醒一下同行们。
13: 29号早上，在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开小店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告诉王女士，因为门店的营业执照信息已经过期，她为此惹上了麻烦。
14: 她说她是市场监管部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说我有一个那个营业执照逾期没有过去年审，她罚款，她让我那个的，她都说是罚款的一笔金额。
13: 王女士一查，门店执照确实存在年审逾期的情况。按照来电人的提示，王女士加了对方微信，对方随即发来一个网站链接。
14: 我登录进去过后，他那些信息都自动跳转出来了，然后都喊我交了笔钱噻，哎，交罚款。他是说的是我是交的罚款，385.293呢。
13: 王女士向对方转账了380多元，刚缴费不久，她翻看付款信息时，立即发现了异常。
14: 我发现那个交钱的那个账户是个私人账户，应该会显示市场监管局的那种一个收款的信息。
13: 发现不对劲后，她又翻看了微信联系人的信息，这一查看，王女士肚子都快气炸了。
14: 加那个企业微信的哈，是一个中玉客企业服务的一个公司，中玉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也就是一个专门跟人家办代账的一个税务会计公司。
13: 王女士立刻回拨了来电质问对方，但是对方表示他们收了费，确实帮王女士办了事儿。
15: 他有没有给你发回单嘛？录了没的嘛？
16: 这是我们这边的钱呢，
15: 你电报给报了嘛？报了你就不管他。
16: 我打了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嘞哈，人家说没得那回事。我说我们本人不申报罚不罚款，人家也说不得。我准备马上报警了哈。你们不得是正规的那个市场监管部，你们那种收我的费，你们那种都是诈骗。
13: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执照逾期的情况，商户自行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尽管对方也确实把执照逾期的事儿给解决了，但是王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她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14: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噻，因为我这里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哈，只要几分钟。然后他如果说当时不是说他是市场监管局人员，然后我给他交的这笔钱是罚款的话哈，我们肯定不会交给他呀，因为我自己都会跑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去办理了呀。因为最近我的营业执照也要处理，我自己本来也要跑往那边走一趟的，因为他把话说得很吓人，说我们不办的话，以后的那种罚款金额啊会提升，会提升，逐步提升得比较高。
13: 也许因为当天是周末，记者多次拨打中渝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王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要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千万不要一听说要罚款，就自己先乱了阵脚，给人可乘之机。
9: 近日，江苏南通的蒋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哈尔滨公安局的民警，说不取钱就要冻结他所有的银行卡。关键时刻，蒋女士多了一个心眼，直奔当地派出所求证，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成功识破骗局，保住了16万元的养老钱。
10: 事发当天，蒋女士和丈夫神色慌张地来到了石总派出所，两人手里紧紧攥着刚从银行取出的16万元现金。
17: 他说你的信用卡已经被人家用了，在哈尔滨，他就不愿让第三个人知道，不愿让女儿、你弟弟知道。其他事情我显然解决不到。
6: 当时这个一对老夫妻拿着一个塑料袋，然后还有一个装满钱的包，就急匆匆地跑进了我们派出所，我就进行了接待。因为他当时自称是一周前有一个陌生的电话给他说，他的医保账户涉嫌了某种案件，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经典的话术。
18: 从公检法呢，以涉案为由 啊，对的，
19: 对吧？医生就说你什么十年。

0: 是那个什么
1: 什么照片是吧？
0: 啊，对的。
2: 民警进一步询问得知，骗子还让蒋女士添加了一款陌生 APP， 随后一名自称哈尔滨公安局警官的男子通过该 APP 进行视频通话，威胁说如果不当天取出现金，第二天就上门抓人，冻结所有银行卡。
3: 这两对夫妻当时也是非常的惊慌，但是一提到这个钱，特别是大额的现金，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
0: 天天下蹦蹦的，给他吓得吧，像神经病一样的，天天
4: 你饭都吃不下
5: 了，你现在饭吃得下来了？
4: 保住钱。
3: 然后蒋女士当时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笔钱也是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养老钱。
2: 确认16万元分文未少，民警当场为蒋女士夫妇竖起了大拇指，随后陪同两人前往银行，将16万元现金重新存入柜台。
3: 当时也是松了一口气吧，这个大额的现金没有转出去，也是保卫了我们百姓的钱袋子吧。之后我们也是把所里的这个接报警的电话以及我的个人微信都推给了他，然后我就是告诉他，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直接给我们反映就好了。
2: 针对此类诈骗，警方也向广大市民发出重要提醒。
3: 因为我们警方在办理各种案件的时候，都是会以官方的一些座机进行拨打，如果他直接添加您的微信跟您视频联系，仅仅称自己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话，这一类都是诈骗。如果提到了各类安全账户涉诈资金，都是诈骗。反正提到大笔限额冻结账户都是诈骗。
6: 吴女士口头约定向左老板订购一批家居生活用品，并提前全额支付了货款，被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临近约定交货日期，左老板却拖延发货，说是商品价格上涨，要求吴女士补齐差额才肯发货。吴女士不知口头达成的买卖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咨询能否强制对方按时按量完成交货。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吴女士已经履行了付款的主要义务，左老板呢也接受了货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啊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左老板以价格上涨为由单方变更合同，拒绝发货，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吴女士呢，可以凭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要求左老板按照原约定的价格按时按量交货。
6: 郑先生与同事邓先生有私人矛盾，邓先生便在公司内部群以及线下社交场合肆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恶意诋毁郑先生，散播不实谣言，导致郑先生口碑受损，在职场中遭受他人异样眼光，正常工作与社交都受到严重影响。郑先生咨询，邓先生此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自己能追究对方什么责任？
7: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邓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名誉权侵权，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邓先生因为私怨，在公司群里以及线下场合故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并散播，主观上存在恶意，客观上导致郑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工作和社交受损，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邓先生名誉侵权的责任，并要求邓先生停止侵害、删除言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6: 秦先生出于朋友情谊，私下借了30万给好友石先生周转资金，双方约定好还款日期与相关事宜，现如今还款期限已届满，石先生却说自己没钱还。秦先生知道石先生股票账户中有大额资金，而且名下还有两套正在出租的房子。秦先生咨询，他能要求石先生变卖股票或房产来归还他的款项吗？
7: 有请任占明律师。
8: 根据民法典第675条以及第676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期返还借款，逾期未还应当支付逾期利息。秦先生与石先生借贷关系合法，法律赋予债权人请求权而不是直接处分权。秦先生不能直接要求石先生必须卖房卖股， 可以呢先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确认债权。胜诉后，如果实现者仍不履行，可以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以依法查封、冻结、划拨实现者名下的银行存款。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小区，有司机竟然动起了涂改机动车号牌的歪心思。殊不知这一举动已经违反了法律。前不久，武汉青山交警就查处了这样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1: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了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2: 他是用不干净，然后占领的，占领的是个老子，
3: 他实际上应该是
2: 个，他实际的时候是个 R， 看到吗？
1: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2: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 RR 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1: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
2: 哪里这个地方这个老停的就是这个违章，
4: 编
2: 造这个
4: 物资进入
2: 的
4: 号码，
2: 你下边说下边这个违章行为，
4: 我现在我还没想了这上面肯定是，因为我才拿的驾照搞的车。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2: 机动车号牌不能涂改、伪造、编造，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查严逮。
0: 开店做生意就盼着有硬核的客源。江苏扬州高邮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他认识了一位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不过渐渐的，陈先生发现这个领导有问题。
5: 去年5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6: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5: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6: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5: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6: 他要拿9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5: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2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10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6: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5: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7: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5: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7: 自行购买一些当季上市的鱼。

0: 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1: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0: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1: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0: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车在路边停靠一晚，反光镜上就被贴上了小广告。这些非法小卡片不仅难撕，而且暗藏陷阱，是电诈分子引流的工具。来看前不久浙江慈溪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
3: 今年4月初，慈溪公安局虎山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沿街停放的多辆车辆车窗、车身上被违规张贴了非法小卡片。
4: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警情进行了一个前期的侦查，发现凌晨的时候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一边拍手机，那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3: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民警联合视频侦查队员针对后半夜涉诈小卡片张贴的重点路段和时段开展溯源研判，快速锁定违法嫌疑人宋某、宋某宇，并将两人抓获。据宋某两人交代，上家通过通讯软件下达指令，他们选择一些偏僻小路打印小卡片张贴，在完成任务后拍照上传，有时候一个月收入能上万。
4: 他们工资一般在3毛到5毛钱一张，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会感觉这东西来钱很快。按照上家指派的任务，他们一般工作2到3个小时，平均算下来的话，一个晚上是能贴800到1200张左右。
3: 截至目前，虎山派出所已依法抓获了相关违法人员共16名，且被依法行政处罚，收缴各类非法小卡片40000余张，打印机5台。
4: 在此跟广大的市民群众告诫一声，就是不要轻信这些所谓的不明来源的广告纸上面的一些网站信息，还有一些不要加一些 QQ， 不要点一些莫名其妙不明链接，可能会导致你自己的钱财损失。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今天这事儿啊，听完您保准拳头都硬了。上海的范老伯呢，最近遇上了很糟心的邻居，楼道的公共空间呢被对方堆的是满满当当，各种杂物，平时蚊蝇乱飞，老鼠乱窜也就算了。上个月呢，范老伯突发高血压，飙升到了215，120急救车都到楼下了，这个担架呢愣是被堵在楼道抬不进去，差点耽误救命。结果呢，邻居还倒打一耙，居然说呢老人是装病。那大伙找了这个居委会还有街道反映了好多次了，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那不少朋友可能要问了哈，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这种占公共区域还蛮不讲理的邻居，真的没辙了吗？那咱们今天呢就把法律的账给大家算得明明白白。那首先呢，楼道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私占杂物本身呢就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那业主呢有权起诉要求对方清理恢复原状。那要是因为堆放杂物呢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失，你还得赔钱。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这次呢是堵了急救通道，这可不是小事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通行的，那最高呢是可以处10日拘留，并处500元的罚款。如果说真的要是因为堵塞通道耽误救治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可能涉嫌过失致人伤害，承担刑事责任不说呢，民事赔偿啊那更是逃不掉的。另外呢，

0: 如果说属地的物业和街道收到了反映以后不作为，那业主呢也可以向城管啊、消防部门投诉。消防部门呢对于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最高呢是可以对个人处5000元的罚款的，这个已经很重了。那咱们常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基本的规矩要守。要是真的碰上了这种自私的邻居呢，别惯着，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最管用的。
1: 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一场戏。
2: 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徒。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观察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能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这个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呀？这事儿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2: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2: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 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2: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而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9: 人家说黄金要价月五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啊，我就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家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9: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16: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9: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6: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17: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软件程序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软件程序，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2: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16: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1: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2: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16: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自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18: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0: 我们看这个案件呢，我们这些骗子呢，先是用这个小额返利以及免费挂件等等的方式呢来进行钓鱼，之后呢，整个的直播间里全员都是演员，又采用了什么原石剧本来切石等等的一些戏剧的炒作，最后呢牟利数百万。而且呢，他们直播间的这个选择呢是在一个封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这也给我们受害群众的取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你好，刘律师。
1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警方呢最后是这个，因为毕竟切的是原石嘛，给定罪量刑的是诈骗罪，然后呢不是说赌博罪，这两者的区分要件是什么？还有呢，如果说因为它整个全员它是一个链条式的犯罪嘛，有人是引流的，有人是扮演演员的等等，他们这些人分别要怎么样来定罪量刑呢？
19: 你看这个赌博罪啊，它的适用结果是有不确定性的，还有偶然性的。但是诈骗罪它的结果是可以被操纵的，是确定性的，所以这是它两个的这个罪名的基本区别。那本案中它实际上是表面上是赌石，但实际上结果是可以操纵的。那在这种操纵的情况下，它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而不是靠赌博获得盈利，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区别。在这个团伙中啊，这些业务员也好，这些引流的这些演员也好，托也好，他们在这个犯罪团伙中其实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很可能是认定是一个从犯。但是如果是在直播间里他就是一个主播的身份起到主要作用的话，他可能是根据这个实际的投资者呀，还有这个幕后的老板，可能也会被认定是有主犯，但基本上这些辅助的人员那可能就是一个从犯，在定罪量刑上要比照主犯会从轻的予以处罚，
0: 但是基本上都可能会涉及到刑事了。
19: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这个正规的直播间里你搞这一套，可能很快就被这个平台监管到了，但是他们采用了这种在私域的封闭直播间里来进行诈骗的一种模式。那假如说呢，真的有很多受害群众受害的金额也比较大的话，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找他们追偿，然后这些犯罪分子又已经把这些钱都挥霍掉了，那么比如说像这种私域直播间的 APP 的搭建者还有我们的平台，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
19: 这个也是要分具体情况啊。像比方说有一些平台啊，它直接是有个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那么既然是经营者，你对你平台下的这些商户要有这个严格的审查的义务，比方说它的经营资质呀，它的主体资格呀，还有就是说它的行政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行政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纵容自己的一些商户呢做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可能就承担一些相应的这种民事责任了。那么 另一方面讲，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不法商家呀，在它这个平台里呢，仅仅是一个直播的一个作用，那么事后他又通过收款的方式的时候呢，就通过微信啊引导到对方的微信上或者是支付宝上，那么他已经脱离了平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的责任就会小，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
0: 明白了，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呀，不要轻易的进入那些所谓的私域直播间，不要相信稳赚不赔的承诺，天上哪有那么多稳赚不赔的好事呢？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0: 近日，在 G50 沪渝高速中线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轻型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交警经过现场勘查后发现，事故原因纯属货车自找的。
1: 监控视频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21: 爆胎了，爆胎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臭质感啊，它这个前胎啊，前胎就直接就那个了，坏了，应该是前胎坏了。
1: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人多话，使老爷子和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
1: 对对对
0: 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是报警了。
2: 走吧，回家吧。来，啊，穿上鞋。
3: 身上没哪儿疼的吧？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2: 有吗？
3: 没有就起来啊。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一家银行的员工报警说，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转账，可就是说不清转账钱的用途，怀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一家银行员工的预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进行转账，但是说不清楚用途，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6: 我们接到银行的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银行。我们见到老人之后呢，老人一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显得有点慌张，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这个取钱的用途。
7: 咱派出所的，
8: 什么情况呀？说取钱是吧？给谁转呀？
9: 给什么？老伴儿。
8: 老伴，他没跟你住在一块吗？在哪儿啊？在黑龙江呢是吧？您听我说，咱们派出所的，现在这个诈骗形势比较严峻，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啊，你给你老伴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看。怎么在黑龙，在东北呢是吧？
5: 今年60多岁的李大爷面对民警的询问显得十分抵触，满脸的不耐烦。李大爷始终坚称此次转账是特意为远在东北的老伴筹措购房资金，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6: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然后就是可能是你有遭受到电信诈骗了。
8: 你不能给他转账，你给他转账，对方你认识吗？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见过面没有？
6: 根据工作要求都要进行电话核实，询问他这个跟这个老人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对方说的也是含糊不清。
5: 原来李大爷遭遇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诈骗分子深谙老年人择偶交友心理，摒弃花哨虚假的人设，快速获取信任，编造买房买车急需用钱等理由，利用老年人善良心软的特点博取同情，骗取钱款。
8: 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人转出去，想再追回来就难了，
10: 钱一转直接给你微信删了。那就
5: 由于银行的及时预警加上民警反诈劝阻，最终将李大爷20000元的积蓄全部保住。民警介绍，此类网恋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诈骗分子惯用温情套路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一旦骗取钱款便会立刻拉黑失联。
6: 这个有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网上网友要求转这个汇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不明确情况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4: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发生在顺义。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
11: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12: 快80了，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11: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13: 一会儿从这跟我穿过去，
12: 穿到桥那边，
13: 穿到桥这边，
14: 这片树林子连着
12: 吗？连着。
13: 如果说这要是直直走，
12: 那边有一铁门，
13: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5: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11: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啊，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12: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 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5: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11: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3: 走吧，回家吧。
2: 来，穿上鞋。
3: 身上没哪儿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13: 有吗？
3: 没有就起来，哎。
11: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右行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5: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11: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4: 老年人要防骗，出门在外更要注意安全。前不久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5: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十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7: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是

0: 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1: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2: 到底黑车白车啊？
3: 不是黑车，黑车给我报案，他们四个人黑车下来。
2: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去，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3: 黑车你从这儿过来管这个来的？黑车
2: 哪摔坏了？哪撞坏了？
3: 那我就好几人后背有点疼。就
1: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2: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3: 还报案，他们四个人呢，两、
2: 黑车撞，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这监控都调完了，
3: 调完了。
2: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3: 没有啊。
1: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3: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这手机嘛。
2: 他说不是他撞的，
3: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俩女的这下的这。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看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1: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2: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车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3: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就报警了。
0: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1: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0: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4: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5: 我觉得严格遵照警察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分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1: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3: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0: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6: 下车了，
0: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6: 对吧，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7: 就你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叫轻微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的，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8: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6: 我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

0: 没有，我是跨路车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1: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2: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3: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4: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6月4日至10日，北京警方启动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并携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实现证件一对一24小时内速递直达。期间，邮政专门工作人员驻守市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考生居民身份证制作完成后，直接从总队出发，加急直达，受理、质证、投递、送达。一张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仅用6小时便送到了考生手中。在此，警方提示，高考期间考生如发现身份证丢失损坏，还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现场办理临时身份证，当场可取。如考生在考场外发现身份证丢失或损坏，还可在考场外的派出所服务点位，由本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证信息后，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自4月部署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北京警方依法严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联合清整排查隐患，整体巡控，深入宣防，切实净化首都社会治安环境。截止目前，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9.9%，全市两抢、入户盗窃及盗窃地下室案件保持100%侦破，打掉电信诈骗取现车队14个，拦截现金2300余万元，黄金6.2公斤，破获环石药领域案件120余起，查扣假酒1900余箱，整治涉旅乱象，查获扰序人员240余名，加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保障95项、386场次大型活动安全有序。近日，一段公交民警在四环路上救助受伤女孩的视频被多家媒体转发，收到大量点赞。来回顾下这暖心的一幕：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四环辅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倒地无法动弹，倒地的位置在行车道上十分危险。上班路过的公交总队民警张山立即用身体为女孩挡住车流，一边安抚情绪，一边查看伤情，拨打120。女子因担心费用不想叫救护车，别怕，我是警察，你相信我，钱我垫。张山这句硬核又温柔的话消除了女孩顾虑。救护车赶到，张山又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送上车，及时送往医院就医。一句暖心承诺一次挺身而出，公交民警用行动诠释了藏蓝警服的责任与初心。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西城公安分局啊专门制作了以你的世界由我守护为主题的动画视频，针对往年容易发生的身份证遗失啊、过期啊、考点混淆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提示。咱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5: 考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程。高考就要到了，程程也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有才的我还编了个顺口溜，方便考生记忆。身份证件确认好，有效期限莫忘掉。部分考点易混淆，提前踏勘更把牢。如选考点周边住，食宿安全最重要。赶考路上遇突发，求助民警有依靠。如果考生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或者发现有效期到了，也不用慌张，我们开辟了专门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派出所加急办理。有些考点校名只有一字之差，考生容易混淆，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提前踏勘确认，规划好行车路线。走错考点也不用慌张，可现场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会马上启动紧急救助机制，保证以最快速度把你送进考场，请广大高考考生放心，你的世界由我守护。西城分局3600名民警在全城为你们护航。在此程程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自觉降噪，减少喧嚣，齐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最后程程祝大家马到功成，乘风起航。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这是发生在河南新乡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一名男子啊，坐了54公里，这票价总共也就6块钱，可他却只肯出4块钱。被司机拒绝之后，这名男子是破口大骂。就在这时，车上一位大三学生郑同学看不下去了，他义正言辞地和对方理论，即便被对方威胁他也不怕。我想对这位郑同学说，好样的，你挺身而出的样子那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同时呢，也想对那位闹事乘客说，6块钱买不来富有，但却让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公德心。出门在外，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两名司机顶牛斗气儿，硬生生让整条路堵了10分钟。事发在长沙这个路口，这两辆车就这么头对头停在路中间，谁也不让谁，你开远光晃我，我也开远光晃你，整整僵持了10分钟。最后民警来了，两名司机因为实施了驾车时有危害其他安全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处罚。10分钟赌气换来3分100元的教训，要我说这算轻的，开斗气车这不是和别人赌气，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他人的家庭幸福赌气。开车上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海阔天空。小聪明要不得，海关查验现场总有一些人想耍打引号的小聪明。这事儿发生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呢在入境大厅发现这名男子啊走绿色通道，但是呢神情非常不自然，而且呢裤兜口袋啊鼓鼓囊囊，明显不正常。一查，这两个裤兜里竟然装了15只活乌龟，其中3种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的附录。用袜子装着活龟塞进口袋，既不人道也违法。为了一点私利，破坏生态安全，挑战法律底线，这样的小聪明最终让自己吃大亏。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路上遇到这样一辆小货车，这车厢啊，扇盖的扇布把后车牌照得严严实实。那么，这究竟是一时大意，还是故意为之呢？
0: 还在布景呢？
12: 肯定的，前面肯定也挡着呢。预判。
3: 后车牌被扇布罩着，前车牌被袋子套着，两个车牌全副武装。见到民警敖翔，司机下车赶紧扯下了前车牌上的袋子。
12: 接受现实吧，咱们撞见了，袋儿不能往这上搁呀，啊，你后边还有袋子呢，车号多少来着？
3: 司机弄了好一会儿，后车牌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司机为了闯禁行，又怕被处罚，于是升级违法，遮挡后牌。
12: 这个东西该搁哪儿搁哪儿，但是唯独不能搁牌子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有呢，5环以内这个时间段咱们货车不能走，违反禁止标志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工作很辛苦，生活很不易，但是说咱们守法出行。你遮挡号牌的同时，会伴随着很多别的违法行为出现。今天罚了10分，还有最后这1分。这几天呢，你试试虚发减分，看能减回多少来。
3: 随后，在北五环来广营桥匝道上，一辆面包车突然停了下来，民警敖翔走了过去。
12: 你刚下车嘛来了？
0: 上厕所吗？你来了，我
12: 说有事儿，你踏实过来就行了。你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
0: 是
12: 啊，
0: 明白。
12: 这个道上也不是给你停车室的，真有紧急情况，跟我们言一声，我们看情况还能给你提供帮助呢。
0: 明白，明白。
3: 其实啊，远远的司机和妻子就一眼认出了民警敖翔。因为违法载货，一时慌乱踩了刹车，商量起对策。
13: 感觉你老激动了。
12: 你激动你过来呀，你这让我们还能走这么老远。
13: 能不能
12: 都不容易，两口子挣点钱就行了。该挣钱挣钱的道行，挣钱挣钱的规矩。开车呢，这车呢该拉什么拉什么，而且呢就咱们来说，超过车窗框子，超过咱们车窗就属于可是我被拉货了，
14: 这要上电视了是吧？
12: 那抖音也有，你自己给自己凑财了是吧？
13: 看到我自己
12: 上厕所前面能上，那个收费站边上那就能上，但我估摸着你现在不怎么想上厕所。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物的，就客车违规拉货啊，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3: 随后民警敖翔在红军营南路跟北苑路交叉口发现有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小客车违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12: 这个车在路口的非机动车道停放，严重影响了咱们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非机动车只能借道行驶，跟机动车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位驾驶员将被处以4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下面呢，我们将把他推到指定停车场，等待驾驶员到执法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带7岁的孩子去看新能源汽车，在与销售人员沟通时，孩子坐进了驾驶车位，我认为展示的车辆无法启动，所以没阻止，销售也没阻止，没想到孩子竟然启动了车辆，还撞到了对面的墙，请问这个责任在谁呢？
16: 孩子的父母与汽车销售公司都有责任。首先，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备了专属展车模式， 该功能啊可以锁定车辆的动力系统，从

0: 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被启动而本安中。展厅的工作人员没有开启展车的安全模式，缺失核心技术防护，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的工作人员明知未成年人进入汽车的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没有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张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子女，放任孩子触碰危险设备，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孩子的父母与销售公司应该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1: 观众郑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上周他下车后，由于没有做好制动，被自己的车把自己给撞伤了。交警大队呢，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先生负全责。郑先生任职的运输公司为这辆车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车也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保险会赔偿他自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可以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公司对涉案车辆有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并且该车辆具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是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郑先生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其因操作不当，导致所使用的车辆撞向已经下车的自己，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5: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

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

0: 27年，我确确实实感谢感恩老太太，不感恩老太太那是没良心的。
1: 画面中这位讲述者是方先生，面对镜头，他热切地表达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0: 我一定要报恩，这个婚姻是我妈成全的，我们家的岳母。
1: 其实方先生口中的母亲并非他的生母，而是他的岳母。
2: 我对老年人问心无愧。
3: 没事，等一下我再见，我再找你。放心吧，我叫主持人，我叫大家伙，我公认一下。
1: 调解现场，方先生展示了多年以来他为了照顾家庭、孝敬岳母所付出的心血。
0: 我为老人也好，为家也好，为孩子也好，我这个贡献，我做的是巨大巨大的贡献。
1: 方先生表示，27年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操心。虽然只是女婿，但他的付出并不亚于亲生儿子。然而最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岳母却突然改变了态度。
4: 实际上，我没有办法了，现在不这样，他得给我气死。现在我就切断就完了，我就不认他，坚决不认。
1: 岳母郭女士要与方先生断绝关系，从此不认这个女婿。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是农民，家住山东聊城人，1993年11月结婚。
5: 等于是入赘到古家的吗？
0: 对，老农村来话说是倒插门，因为我老家农村有家庭兄弟们多，贫困，所以说呢在外边出来打工。
5: 在北京认识的他？
0: 在北京认识的。
1: 女婿方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结识于1993年，结婚后他便留在了北京，与妻子和岳母生活在一起。
5: 他是身体有残疾吗？还是智力？
0: 就是智商。
5: 哦，智力有残疾。
0: 对，三级残疾。哦，
5: 你们结婚以后有孩子吗？
0: 女儿。
5: 有个女儿。
0: 对。
5: 她是健康的孩子吗？
0: 智商、智力、遗传。
5: 哦，也是有一点。
0: 对，我家女儿94年11月生日，到今年算是26岁。我结婚93年，算是27年，共同和岳父岳母共同生活。
5: 是你们以你们为主照顾二老吗？
0: 以我们为主。
5: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你
0: 有一个
5: 属行二是吧？你爱人
0: 行二。
5: 那他还有上面有大姐？
0: 有一个大闺女。
5: 哦，
0: 我就是我的大姨子。因为大姐她是出嫁的人，因为我是过，因为我是倒插门和女婿，我就相当初我结婚是答应的，
5: 就把你当家里边的儿子对待，照顾老人。
1: 方先生说，自己当初入赘便充当了岳母家儿子的角色，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做得很好。
0: 先说我的贡献，是5年一刷房，锄地，你看我昨天搞的卫生，厕所捏去了便当，我前天搞的厕所，厨房，我们家的那个厨房，不管是哪一样电器，卖的时候都是倍儿新的，不是说是张二姑带的，不行超过半月20天我就得搞卫生。
1: 方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岳母年迈，妻子和女儿又都是智力残疾，所以这三个人的生活都要方先生来照顾，他也习惯了，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并且对此毫无怨言。
0: 我呢，自己感觉到那会儿做的，我也觉得一心多责了，全心全意的为老人服务了，我做到了，我对老人感觉到问心无愧。为求家里咱们这个窗户，这个窗户门窗户带电器这一方面都是我自己维修，买的零件乱七八糟个人维修，维修方面啊，包括卫生。 我是写的保证书，伺候二老。
5: 什么时候写的这保证书？
0: 一结婚。
5: 一结婚就写了？
0: 对，档案里头存在。
5: 生养死葬都你管？
0: 不一样。
5: 那什么？
0: 我就是保证以后管老年人，就是生活用具，不管是干什么，家里以后勤吃苦耐劳，不管是干什么以后都尽到个人应尽的义务。
5: 那你是这么做的吗？
0: 我是这么做的。
5: 是这么做的。
0: 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以后你爷爷赶集干什么你必须得接替老人。

0: 脾气什么？我的爸爸就是说是对我的爷爷特别的孝顺，吃一丁点好的，包一个破饺子，说句不好听的，都得上我爷爷跟前去吃去。
1: 你这是受了祖训了，
0: 对，
1: 是吧？
0: 说说我也是遗传，有点遗传基因，炒菜碗筷一溜的都给我岳母撂在前面，包括我大姨子也是撂在前面，碗桌放在那儿整整齐齐的，不用你们动，碗不用你们刷，我自己来全我都全管，我就这么做的。2017年我大姨子来的时候，一共来了1年半，我就这么做的。
2: 就是对您的照顾怎么样？
3: 后来他就不行了，老头走了也欺负我了。
4: 方先生言辞诚恳，他说自己进门后凡事都任劳任怨，但岳父一直对他不太满意。
5: 这老头子还不是家呀，老头子不要他呀，不要他，带他满上找扫地的去，那也不要，哪儿都不要，个儿又小，上工作去了1年，又给他休了。
0: 岳父关系有一开始还行，后来我逐步的慢慢的，我一拆迁就不行了。
6: 老伴儿对他特别不满意
5: 啊，对。要就不要他。
6: 您爱人为什么不希望这个小闺女找啊？
5: 找了就得进来，他没地儿啊，一分钱没有啊。
6: 啊，
5: 你得养他。
6: 那您老伴儿就想着让这小闺女就一人
5: 就不让他找了，
6: 一人担着。
5: 就知道找了就得是个罪孽，就
6: 不让找。那不找以后谁照顾他呀？
5: 那就国家吧，上养老院吧。
4: 岳母郭女士告诉我们，因为怕孩子日后受委屈，老伴儿本来不打算让二女儿成家。但是岳母一时心软，还是同意了这个女婿进门。
5: 应伺候残疾人一辈子，伺候老俩一辈子，他这是他应的，我们伺候俩残疾人，伺候这残疾人
6: 这是他结婚的时候的承诺
5: 啊，对，承诺给派出所了，上户口，这是要是不给他上，5年上不上。
4: 前期采访中，岳母回忆，当初要不是方先生承诺会照顾二女儿和老两口一辈子，他和老伴儿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在女婿进门后，他们一开始也真是把方先生当儿子对待的。
6: 您给改过他10万？什么时候？
5: 老头都不干，零碎攒的那是啊。
6: 零碎攒
5: 啊？
6: 他哪来零碎的钱？
5: 就我慢慢攒，零碎攒的凑的，这也是。
4: 虽然老伴儿嫌女婿条件不好，一直不太满意，但岳母郭女士出于一颗疼爱女儿的心，还是一直帮衬他们。
7: 我妈原来就说过我，你在家我们只吃我们家饭，你一分钱没有。我们家孩子1993年、1994年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病，你说我怎么上班？我上不了班。所以说那后他两个有病，我上不了班。上不了班的情况下，我所以是在这后靠低保生活，在细米线儿。就那个时候就申请低保了，就给我们家孩子以后我找这儿找那找那找给低保，给这低保国家就给了，给了以后我就靠国家的低保来生活。
6: 您说的母亲就是指岳母是吧？
7: 岳母，对，是为我们的经济。
6: 这个低保的收入也是他来控制？
7: 这些都是老岳母从银行这支出。对，因为头几年还没有一分钱没有给我，没给过我，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要。
4: 女婿方先生说，他也深知自己条件不够好，所以来到爱人家以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不求任何回报。但是最近他突然感觉岳母好像开始戒备自己了。
0: 这个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2017年我大姨子入住以后，我是欢天喜地迎接大姨子。满这个吃喝，
3: 你胡说八道，你管吃管喝，听你多好啊！就怕人抢财产，实际你抢财产。
0: 我欢迎他来，因为我家里头4个儿子，我妈，因为我没有姐妹关系，所以说我愿意我这认个亲姐姐给我帮忙。我希望人家不喜欢我，
1: 怎么一进门就不喜欢你？
0: 对，
1: 反正原来就有隔阂，可能
0: 说的很对，多谢您。
2: 当时您对他满意吗？10几年，
3: 我哪知道他这根底儿这样啊！我
2: 就当时是满意的，是吧？
3: 啊，当时还行啊。现在越来见本家里为这房子要房给我呀。
2: 现在因为要房子
3: 就对就要房，对，就跟我干。
0: 现在都我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我今天一点矛盾，明天一点矛盾。用吃饭了，用我买菜了，用我什么以后，老太太不嫌我照顾她不周了。

0: 照顾他不好了。
1: 嗯，
2: 大女儿来到那儿，不管是干什么都要配合他才行，那意思不能吵架，那意思不能说是不叫他进门，
3: 不让我们的闺女登门，就不让我的大闺女登门，你说他有这权利吗？
2: 他就是由我妈来给他扛着。嗯，他来咱们就找事儿，大姨子。
4: 您现在觉得岳母向着大女儿？
2: 对。
5: 方先生认为，自从大姨子跟岳母频繁接触之后，岳母对自己的态度就变了，对此岳母觉得十分委屈。她说自己确实还有个大女儿，最近来往的多一些，可是却遭到女婿的百般阻挠。
6: 在屋里吃不了了，他不让弄了。
7: 谁不让弄？
6: 就我们家这个方金堂啊。
7: 这女婿啊？
6: 对，他立在这儿叮当的睡啊。
7: 不让你弄是怎么？不让你做饭？
6: 对呀，没法做饭，我一直做不了，我们闺女一上那儿去他就打架，不让他去，别说做饭了，这都不让他去，打声嚷不让你登门，就这样。
3: 他现在就怕我最后糊涂了，他要不了那么多了，让我多写给他。我老头也死了，有他的份儿，我这也都写给他，不就没有了吗？像我们大闺女没有什么东西了。
4: 他是一个什么契机说提出要这个房？
3: 他呀，
4: 啊，
3: 他没跟我说，他把居委会就叫来了。
4: 啊，有一天突然居委会就来了。
3: 啊，他说居委会要找您谈，
4: 让你来写保证，
3: 啊，找您谈那写保证给我。
5: 岳母郭女士猜测，女婿很可能认为大姨子是来争房产的，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急。他不但不高兴大姨子上门，还对岳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
3: 来了我就不给写这保证了。哎呦，你们一看他呢，一鼻横两鼻子泪的就这么哭，他委屈。
4: 女婿
3: 啊，他说他委屈，你说我多委屈他一进门啊，说老头子
4: 怎么突然就提起来写保证书把房给他呀？
3: 我们那大闺女说呀，说我坚决不能提这房，国家有规定，那殡仪不老说吗？
4: 嗯，
3: 老人得有老底儿。
8: 您有生之年房子在您名下，然后您百年之后房子要归他。
6: 啊，对，写
8: 让您写这个遗嘱，
6: 叫我给他写保证。
8: 啊，写完这个遗嘱，
6: 把居委会都叫来了。
8: 您不写就跟您吵，跟您闹，
6: 就给我打，天天给我打，
8: 是这个意思吗？
6: 对，我就接受不了他，我再也不跟那块儿住了。
8: 所以现在您想卖了房，跟他离他远远的，
6: 离远远的，
8: 啊，
6: 我就租房去了。
8: 嗯，但是刚才我们那个也那个调解员也说了啊，您这边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安置的时候有五个户口，对吧？
6: 嗯，对。
8: 啊，您老伴儿还有这个他们一家三口。
6: 啊，对对。
5: 岳母郭女士坦言，女婿现在开始觊觎自己的房产，对此他表示不能容忍。对于岳母的控诉，女婿方先生会怎么解释呢？
4: 哪年拆的迁啊？
2: 哪年拆的迁我就得看底子。对，2001年。四月份，西米县一共户口一共是七个人，岳父岳母加我三口。
4: 你那三口五个，然后呢？
2: 再加上我姐姐跟新超，他娘儿俩。
4: 拆迁安置了多少套房？
2: 拆迁那时候是不给钱，那是按面积给钱。
4: 按面积给钱？
2: 按面积给钱，一共给33万。
5: 话题转到了拆迁。据了解，方先生岳父名下的平房是于2001年拆迁的。当时总共拿到了33万元拆迁款和一间小平房。
2: 我们三口子一自家以后和父母共同住在居住在一块儿，属于无房户。无房户的情况下，单位以后就说是每人平均5平方米，还是6平方米。说我们五口人5、6、3、4米，我不够那个米数。所以以后单位以后安置我们家一间平房，人家单位要10000块钱。房管局要13000块钱才能给你房子，不交这个10000块钱是不给你的。
4: 就是你们没有房分房的时候就要了10000块钱。
2: 这10000块钱，而且有拿着的两个残疾证，我岳父拿着两个残疾证到了单位，就是说是免了，不交了，就免给我们免了，给我们免了之后，说岳父岳母，他不管是内部以后他谁同意谁不同意罢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就落在了残疾人武石坤的名下这一间小房。
7: 等会儿，收回你的房子？
0: 对，
7: 哪套房子？
0: 就在现在这个75、73.72的回迁房子，
7: 都是新源。
0: 对，
7: 这套房子你认为是你的？
0: 我认为是我的。
7: 把岳母赶出去？
0: 不是，不敢。
7: 哦，还跟你一块住？
0: 我永远支持我的岳母，我的岳母妈妈都占了，我出去都可以。
7: 你怎么收回来呢？就是把房本改了。
0: 啊。

0: 把房本改成谁呢？
1: 不改，
0: 也不改，还是岳父名字。
1: 对，
0: 那怎么叫收回呢？
1: 我怎么叫收回？就是说是确定就是我们三口人之家的，就完了。名字还是我父母的，
0: 是吧？还有别的诉求吗？
1: 我的最低标准，我三个人的45平方米以后是我三口的之家的。
0: 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1: 有回旋余地的，
0: 也不是说都收回来。
1: 我不是说都收回来，
0: 嗯。
1: 再说以后，不管是怎么调解，咱们专家，这个名字房契的名字永远是老人的，
0: 嗯，
1: 不会改的，任何人都不会改的。
2: 说起自己的廉租房，女婿方先生十分委屈。他说，都是因为岳母的原因，才导致自己的廉租房要被收回。现在自己一家三口只有这一个住处了。
3: 老人家现在不想一起住了，
1: 嗯，
3: 啊，那这样的话，你们要是出去住，没有地方，
1: 不可能。这个家我跟岳父岳母共同生活到26年，这个回迁房是每人15平方米，有居住权，
3: 啊，
1: 完全有居住权。
2: 女婿认为，在岳母名下的两居室中，自己一家三口至少拥有居住权，而且对于第一次拆迁所得的利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4: 这个拆迁应该是01年拆迁的，是吧？
1: 对。
4: 一共拆的是安置的，给了33万拆迁款。
1: 对。
4: 没有安置房产，是吧？
1: 对。
4: 那这个拆迁款当时是怎么处置的？您不了解，是吧？那您现在说这个事儿，您的目的是什么？你也不想要这个钱呀？
1: 想要。
4: 您现在想要？
1: 不是说想要不想要问题，咱们就是专家给我们评论。
4: 啊、
1: 嗯。你要是要觉得合理，咱们就叫他白白的拿走。
4: 这块。
1: 要是觉得不合理，咱们应该怎么归属？
2: 女婿方先生的态度很明确，该是他的不想放弃，不是他的不会多要，但至少要把话说明白。在了解完双方的诉求之后，我们决定将双方请到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
0: 他态度很坚决，说你呢现在对他的生活呢造成了一种骚扰，经常吵架，影响的这个四邻不安，他已经呢没法跟你生活在一起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1: 不是吵架，这不叫吵。
0: 你是不是针对老岳母的？
1: 对。
0: 还是那你针对谁呢？
1: 我不，也不是不对任何人，我就是说是以和为贵。坐下来我慢慢商谈。
0: 老母亲在家做饭呢？
1: 老母亲做饭我没有。我跟你说吧，派出所来了以后，那一天打架闹意见以后，我跟你说，派出所刚走以后，他都把我那个一碗西红柿，其中做两碗西红柿汤，我都没打饭我的份儿。因为我常年我是管做饭，1年365天，我
0: 就
1: 坐那儿。
0: 就是说现在你是给老岳母做饭的，给老岳母做饭的。
1: 我始终给你岳母做饭，老岳母坐那儿吃。
0: 他刚才说有一个月都没在家吃了，在外边吃的。
1: 对，没错，这个是正确是对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大闺女愁着气。他大闺女陪完他一，他大闺女以后十几年没来，来了以后就叫他妈以后，就是说我们矛盾越积越化，越积越冒患。
2: 女婿觉得，他和岳母之间存在的误会，其中大姨子起了很大作用。针对二人最为纠结的几个问题，调解嘉宾进行了询问。
1: 我原来一日半年以前，我就给我母亲
0: 跟他叫什么呀？你叫他什么？
1: 老母亲。
5: 我不让他叫我了。
1: 他不让叫。
5: 我不承认他了。
1: 不承认。
5: 不，他不再叫我。
1: 嗯，这不是一天。
0: 原来是叫老母亲是吧？
1: 没错。
5: 对，我不让他
1: 叫。26年了，到今天现在不让叫。
5: 不让他叫我。
1: 可以聊吗，妈？
5: 我不跟你聊。我不聊，我就是坚决卖房。
1: 行，那也没问题，没问题。
0: 是谁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要？
1: 我打的。
0: 你打？
5: 不是，还有我们那个郑主任。
1: 哦，书记。
5: 书记。
0: 您是原来是不愿意来？
5: 对呀，我不愿意来。
0: 那现在今天来了，
5: 嗯，
0: 是吧？
5: 不愿意来。
0: 那您今天来是为什么呢？是愿意调解吗？
5: 我就跟那个说了记者，我说调解，我第一条就是卖房。
1: 咱们别这么说话，妈。咱要是这么说话，那就没法沟通了。咱们
0: 来，
5: 我不想跟你沟通，我
0: 不想跟你。他不想跟你沟通，
5: 我不想跟你。
1: 你不过沟通没关系，咱们就别沟通，行吗？
2: 显然，岳母郭女士对女婿很不信任，她坚持认为眼下只有卖房一条路。见郭女士还在气头上，调解嘉宾决定先谈谈房子的细节问题。
0: 刚才老母亲承认了，说这房子里边有你跟你爱人。一家三口的这个份额，刚才老母亲也承认了是吧？
5: 承认
0: 有你们的，但是有多少呢？他不太清楚。既然老母亲说坚持啊，比如说退一万步讲，他坚持卖房，你们能不能退一步呢？比如说卖了房，你们也可以变现啊。你也现在也有住的地儿，

0: 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以后老母亲的赡养，说他也不靠你们。
1: 不用。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你们没法住在一块儿了，水火不容。你有没有考虑过？
2: 没考虑，卖房子不可能的。
0: 你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
2: 不可以考虑。
0: 比如说这个在钱上，你们可以商量一个数。
2: 因为
0: 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可以再去买房啊。
2: 不可能。这里有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还能认为这个值理，因为我们残疾人的房子，最主要是残疾人没有监护，没有那个能力，要不是我们残疾人，他得不了这个米数，就是我们请求来的，他沾我们的光。
0: 方先生，这个房子老太太说卖了以后啊，给你们一笔钱，这笔钱如果够你买一套房呢？
2: 够我们买一套房啊？给我们多少米数啊？剩下的你不知道，我
0: 给你买一个45平米的呀？
2: 不对。不对，他完全他占了他卖房的目的，他的钱现在可以够花的，我们家一个亩，为什么够花的？因为我他的钱每一次存钱都是经过我的手，他是相信我的。
3: 方先生，
1: 那不管
3: 这儿，我想问你一句啊，如果卖了房，假设你们分完了这笔钱，人老太太
2: 不可能去卖的，
3: 听我说，那他的钱他愿意给谁，你们干涉得了吗？
2: 不干涉。
3: 所以他要给他大闺女有什么毛病吗？
2: 没毛病，可以给。
3: 可以给是吧？
2: 对，可以给。
3: 给你也不管，对吧？
2: 不管，管不了
3: 啊，
2: 不应该管。
3: 那这不是问题。
2: 那是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愿。
3: 这不是问题。
2: 他瞧不起二闺女，是他自己的本身原因。
3: 您不要这样表达，您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您还那儿有两个残疾人需要您照顾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那个公租房不是您名下吗？那多少平米啊？
1: 50多米。
2: 五十四，52的。
3: 是按照三个人申请的吧？
2: 三个人申请的，没错。
1: 三个人申请的。
3: 啊，所以啊。您申请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批准的机关表达过你们在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份额？
2: 像这种情况，实话告诉你，咱们第三条也是
3: 说清楚。
2: 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小区多了，凡属于残疾人很多。
3: 来，所以您不直接回答我，我理解。实际上，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没跟人家说这边您还分着45平米呢，对吗？
2: 没有这个协议说，
3: 没有表达，对吗？
2: 没有表达过。
3: 如果表达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公租房了，是吗？
2: 那这个东西，这些政策我都不懂。
3: 我相信您懂。
2: 不懂。不懂。
3: 所以啊，既然来我们这儿，咱们各自啊都考虑各自的需求，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事儿调解成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也是符合你们利益。
2: 我还跟你说一句话，这个公租房一定要马上要给领导批准了，要收回了。为什么要收回？因为他们家的顺着住是不合法的，好多是不合法的。
1: 他下注
2: 相当初是他弄的，
1: 他不让住。
2: 岳母制的，岳母主导的事项。
0: 来，焦先生，
4: 调解嘉宾百般劝导，希望郭女士不要冲动，应该理智地做决定。但郭女士的态度丝毫没有动摇，她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跟女婿一起生活。此时的方先生也有些着急了。
2: 咱们专家如果说给我弄好了以后，告诉你要我给老母亲住好，放心，我鼻现在或者现在别看我那一肚子，我鼻和下一回我，他就是说泌尿系感染，我又不用他动窝，我上那儿都挂号去，挂完号以后我再回来，等他尿完了水我再回去，等他回去以后我再这个再等一个小时再把那个结果拿回来，我再给他看结果，因为他有病，高血压、心脏病、乱七八糟的猪，我都给他买了一大摞，都在我家里吊着。
0: 刚才啊，您家二女儿我们也听见了，说不要卖房，这大女儿是什么意思啊？
1: 大女儿不管了。
0: 您跟她沟通过吗？
1: 沟通过，她说你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我也管不了，不管谁我都不用经济，就只有这房租房，不行就雇人。
0: 大女儿是同意你卖的是吧？
1: 对，她不管。
0: 支持你卖。
1: 对，支持。
4: 双方同台沟通进行的并不顺利，三言两语之后。反而激起了各自的火气，现场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
0: 这水火不容啊，一个要卖一个不卖，另外一方面还有残疾，那怎么弄啊？从法律上怎么来解决？
5: 法律上来说，他这一家三口有居住使用权，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卖，你这谁敢买这房子啊？买完之后他们还有居住使用权，所以这老太太想卖这个愿望，他们一家三口要不同意，其实挺难实现的。
0: 只有居住使用权，没有产权。
5: 对，
6: 没有份额，
5: 就是所有权他没有。 卖的钱那都是老

0: 太太的居住使用权，他要是说啊，我们愿意同意卖，那居住使用权可以折价补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钱该谁的就是谁的，
0: 对不对？
5: 该我的是我的，该谁
0: 的
5: 是谁的。
0: 是的，房子是您的，您可以卖，这个没有问题。
5: 嗯，
0: 但是啊，咱这个房子有个特殊性。
5: 嗯，
0: 特殊性在哪儿？这是拆迁得来的房子，它不是说咱一开始咱自己花钱买那种商品房，里头没有拆迁安置利益那种房子，那种房子要是登记在您的名，您说卖谁都管不了，谁都不能提反对意见。您想卖就卖，想卖多少钱就可以卖多少钱。但是咱这房子不一样，咱这房子是拆迁的房子，拆迁的房你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这里头有他们一家三口，对不对？也是被安置人，里边再说了，您那个二姑娘还是一个残疾人，
5: 我跟
0: 他
5: 没法待了，关键
0: 是。
5: 是
0: 的呀，我理解，但是我这不跟您说这事儿吗？您说你这块有他们三个有居住使用权，您要卖，人三个不让卖，到时候人来看房子了，说人这三个人就不走，人买房的人敢买吗？买不了，法律上来说，人家有这居住使用权。你这块儿卖了，人家谁买这房子也可以。那问题人不同意搬呀，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5: 那你不同意搬不行，那是我的房子呀，这个。
0: 你的房子人家也有居住使用权呀。
5: 那可以卖，给你钱，该给你就给你啊。我这是给我呀。
0: 人家不同意卖呀，这不就绕回来了吗？对吧？
5: 你
0: 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权利，人家也有人家的权利呀。对吧？人家是有居住使用权的，人家可以一直在这住，人家不搬走是可以的。
6: 我理解就是，当年如果能分到那么多平米的房子，是不是就考虑是有这个三口啊？
0: 他这块儿，所以他们是那个，他不是
6: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
0: 他不是说15平米吗？
6: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拆迁。尤其是残疾人，我觉得国家不会。
7: 我觉得是你像这里头的诉求，残疾人是要弱势群体，要受到保护。
6: 对啊，应该当时就分他们这家一套房子，还觉得
7: 就说这个安置里面啊，肯定是有他们对应的权利。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拆迁。
8: 就是江女士说的是很准确的，就叫居住使用权。
7: 就是
8: 他这使用权，
6: 这不公平吗？
8: 不是，使用权也是法律认可的使用权。如果
6: 应该有他的
8: 份额。我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就是说啊，比如说现在老太太偷偷的啊，假设他们不住这儿，偷偷把房子卖了，他们这个一家三口可以做原告，告老太太，要求你这个补偿我这个经济使这个居住使用权，这个金额还不低呢。所以说这个居住使用权呢，实际上是有用的，
6: 是一个挺大的权利，
0: 它可以折算成现金。
8: 对，
9: 调解嘉宾解读，因为方先生家有两个残疾人，所以他们的居住权会被法律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岳母想卖房的想法是不容易实现的。
6: 给老太太做工作不卖呢，还是给这个二女婿做工作让他卖呢？
0: 这两个好像都不好做。
10: 只能是不卖吧，我觉得只能是不卖，因为人家有居住使用权嘛，一家三口，他们好像也确实有很多困难。
6: 那怎么解决呢？
10: 我觉得老太太其实她最担心的，她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跟她一起生活了。因为掺和在一起他没法生活，所以他老惦记说卖房分钱咱们就谁也不搭个谁了，终于就可以分开了。他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房子一定要卖掉这个房子，如果他有他的钱够租房，就现有的房也可以出去租房，并不指着这个卖房的钱去租房。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呀？那他
6: 是目的还是卖房？
10: 那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他呢？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那老太太呢？
8: 谁都没钱，
10: 你们有居住权，你们继续居住。那你把老太太到外面去租房了，那这个又怎么能折合成钱呢？
0: 那就是说，他这不是他们三个有45平米吗？那剩下的就是老太太和他
10: 那
0: 老伴儿，对他们的居住米数。那你不在这儿住，那我可以把这个平米数的折合成租金给你，你可以到外面租房。但这个只能解决老太太那个住的问题，但是他养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养老得花销呀。他想法是我把房子卖了，我有这个钱了，我租房子，我看病，我花销，我能养老了。他是老太太是这个想法。
7: 而且这样的话，老太太就觉得丧失了她的所有权了，她觉得这个房子啊，对，那就反而她更不乐意了。
0: 对，
7: 我感觉
0: 对对，是的，
6: 这还是得给老太太做工作。
7: 对，
6: 就这房卖不了，
7: 卖不了，
6: 你可以出去先住一下。
8: 他
6: 然后呢，看看想想，
10: 这房子永远是您的，但是呢，使用权现在是他们使的，但是你失去了一部分使用权，因为你不想跟他一起过嘛。
9: 一个想卖房，一个坚决不搬走。这个难题令调解专家也感到棘手，考虑到郭女士也是需要保障的老年人，调解嘉宾决定再帮她理理思路。
5: 这房怎么解开呀？
0: 怎么解开呀？
5: 对呀，您说这房怎么解开？
0: 卖，不容易实现。
5: 这房我也不留了，我也不住了，两个门我也不住了。
0: 刚才咱不说了吗？您
5: 不住
0: 也行，隔开之后，您把您那一间也好，还怎么样也好，您是租出去还怎么样，换成钱啊都可以。那您目的不就是不跟他们一起住了吗？
5: 那我也不想留了这房。
0: 那咱就考虑居住的问题。
5: 那居住不行啊，我没法在这里住了。
0: 那咱就搬住。
5: 怎么搬住啊？
0: 你比如说，他不还有一个公租房吗？
5: 对呀，
0: 咱去那公租房住呢。
5: 我不进去。
0: 为啥？
5: 那是我的，我凭啥公租房？合伙主任呢，给他腾房了，这合理吗？不过你这合理，瞧病都不方便，我合理吗？
0: 我理解您。
5: 我不行，我绝对不上公租房，我连租房都不经常上公租房。
0: 那你说你这房
5: 子，那不是我，那这是我的房，那也不是我的房，100%不能去。他就想着让我上公租房，他就这么想了，肯定的。
6: 而且我们其实不建议老太太卖房，因为你去租房，你说老这么大岁数了，今天是租你，明天不租你怎么办？
10: 对，
6: 生活不安定的。
10: 对，但是他们实在是在一起生活不了了。
11: 好人我没落到他的好下，
8: 您啊，
11: 他娘儿俩欺负我，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我带两个人残疾人不容易，干嘛欺负我呀？
8: 我问一句，
11: 不会，不会让他欺负
8: 人。我问一句，刚才您说您这思维能力强，
11: 我100%我告诉你们，弄他两个人，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天天带拉三手折腾哪儿都去，水果乱七八糟的，我两个孩子都两个我爱人随便吃，我不吃，我可以减重节约。我吃肉以后，我叫他两个吃，我不吃。
10: 我们帮您权衡了以后，您就是个使用权，使用权人是无法阻止人家去卖房的。人这儿卖不成，人出门找法院卖去，到那时候能得到多少？是这个意思。您冷静一点，我们都不认识你们，我们没有啊。其实我们更加还侧重残疾人。我们张老师一直在说。说咱们一定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残疾人的这个生活照料，我们这个平台一般是残疾人老人，我们都特别的重点考虑，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你看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考虑到你们这残疾人的需要了。我们律师刚才跟您说的这番话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非得让您选择怎么着，您要冷静，不要血气，血气你血气的时候你就不够有智慧了，对吧？你也说您很聪明，您也说您有智慧，那您智慧您就要冷静的去处理。
11: 张老师，我完全佩服你，咱们专家每一个专家说的我都知道，关键是他现在我付出了26年了。
9: 方先生细数着自己26年来的付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解。面对他的纠结，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导， 希望他打开心结，理智思考。那么最终，方先生会赢。

0: 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涉及到这套房产啊，是拆迁得来的啊。我们能够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这拆迁里头呢有五个户口，有这个女婿这一家三口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啊，所以这里头有五个被安置人啊。产权人呢，现在是我们这个大妈，对吧，大妈？哎，产权人是您，您呢一直主张想卖这个房子啊。刚才呢，我一直没跟您完全的去解读这法律规定啊。正常来说呀，被安置人里头有五个人，现在呢在世的有四个人，所以这四个人呢在这里都有居住使用权的，所以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在这里边是可以一直居住使用的啊。您如果想卖这个房子，还真的得需要您这个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同意，您才能卖，把他们这个居住使用权啊折价补偿给他们才可以，剩下的卖的钱才是属于您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不同意您卖，您要想卖这房子怎么办啊？您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分家析产，说把他们的这个居住使用权我想折价给他们。那个时候呢，让法院来判决决定这个事情，看您二女儿他们是选择继续在这住要这个居住使用权，还是他们要这个钱，要这个折价补偿。如果他们要了折价补偿，您这房子想卖没有问题了。如果他们要居住使用权，您要想卖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您想卖这个房子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下面您想怎么选择您可以考虑啊。
2: 嗯，好的，谢谢春梅律师。张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我刚才看见他收拾这一堆化验单各种报告，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的，因为我知道带老人看病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挂号啊什么的都要很早，完了还有跑上跑下的。那这些事情您的小女儿她有这个残疾哈，精神残疾不能陪您，那您的大女儿好像陪的也不多哈，更多的都是这个上门女婿在陪。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其实挺不容易的，说是你上门，完了你看她这么多年照顾着这个智力残疾的您的二女儿，完了刚才我看他们俩感情还挺好的，他一直都为他说话，就证明他照顾得很好。我想说就是说老人家，可能他后面这段时间有很多让您失望的地方，比方说他很激动啊，有一些不敬的言语出来，咱能不能念着他过去二十多年对您的好？那二十多年您觉得他照顾您多照顾家多，还是大姑娘照顾您多照顾家多呢？其实您知道，您好好想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上门女婿真的也挺不容易。
4: 您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的女儿您的女婿自己有本事，我相信矛盾成这样人家还在这哈着干嘛呀，早就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就不跟你们纠缠了是吧，各走各的道了。但是现在不行，是您的亲生闺女，刚才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您的女儿和您的那个外孙女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坐在那儿啊，清清爽爽的，我不觉得他们有智力障碍，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智力有障碍生活得很落魄很不自尊。
5: 我给买的
4: 是啊，说明你有爱呀。那您现在的爱去哪里了？您是母亲，我跟您讲啊，对于残疾人全社会都有关爱的义务，您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失了这份责任。
2: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我都同意，那个一方坚持卖一方坚持不卖，到底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呢，成了一个人生的拷问了。其实我们这个平台还是一向主张的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6: 好嘞，多谢，给你们鞠个躬，
2: 你们辛苦了。
7: 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案，我完全能理解能支持。
0: 调解结束一周后，栏目组进行了回访，我们得知岳母郭女士已经搬出了两居室，开始租房生活，希望她的晚年能够安稳平静，也希望女婿方先生保持初心，在照顾好妻女的同时继续关爱年迈的岳母，要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拿出真诚和耐心，总有一天会叩开母亲的心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

0: 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1: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肯定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2: 对，
0: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1: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
2: 哎，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1: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3: 这事儿啊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0: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4: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5: 对，
6: 这样也行。
4: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7: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0: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1: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3: 五个。我是老大。
1: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3: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8: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3: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1: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3: 公房
1: 单位分的公房，
3: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1: 怎么了？
3: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1: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3: 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1: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3: 对对对，
8: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0: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8: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0: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3: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 是您交的？
3: 是我交的。
8: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2: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
8: 就我们就搬进去了。
0: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3: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3: 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3: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的，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3: 那会儿我

0: 自己出不去，
1: 已经出不了门了。
2: 不对，
1: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2: 3万块钱。
1: 3万块钱。
2: 对，
1: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2: 说过。
1: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2: 没有。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4: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5: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6: 对对对对，
5: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4: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1: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5: 对对对，
1: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5: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3: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4: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1: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5: 对对对，
1: 这个房子
5: 对
1: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5: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4: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1: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5: 对，
1: 起码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5: 对，
1: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5: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1: 对，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5: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

0: 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1: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2: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啊、谁有需要、啊、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0: 对对对。
2: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0: 啊、对，需要。
2: 反而不让住了。
0: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2: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3: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嗯，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4: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三个妹妹啊，嗯，目前做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5: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2: 没错，不复杂，
5: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别、嗯，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我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2: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5: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4: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2: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该给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5: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我弟妹在这儿，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7: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5: 对，
7: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啊，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2: 大哥
7: 说行啊。
2: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5: 对，
2: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5: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2: 也没聊这事儿，
5: 没聊这事儿。
4: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2: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5: 没住，
2: 父亲都没住，
5: 分到手里的，我父亲就没住。
2: 那给谁在住呢？
5: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2: 对对对对，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5: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2: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5: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
2: 哦。
5: 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后来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一直住到她出国。
2: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5: 他爱人是先出的，他是97年
2: 吧。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5: 他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2: 那他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5: 哎，对对对。
2: 后来怎么？
5: 而且他走的时候啊，他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他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2: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5: 对对对。
4: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2: 一直空着吗？
5: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这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2: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5: 我小妹妹也在这住过，嗯，我大弟弟也在这住过，
2: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
5: 都是临时性的住。
2: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5: 啊，对，一直
2: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5: 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嗯，
2: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5: 父亲的名字，
2: 还是父亲的名字？
5: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完了。”
2: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5: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2: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5: 对，可以
2: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5: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呀。嗯，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嗯，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工龄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嗯，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2: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5: 对，嗯。后来我一想，
2: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5: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名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2: 嗯，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5: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哦，
2: 那其余的年份呢？
5: 都空着呢，
2: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5: 对，
2: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5: 对，
2: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5: 那
2: 您
5: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
2: 哦，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5: 啊，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2: 住进去了。
5: 对，住进去了之后
2: 住了多久啊？
5: 住一直到现在。
2: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5: 对，
2: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5: 对，差不多。
4: 相背，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2: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哎，
0: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2: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5: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4: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2: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一些，
8: 就
2: 是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9: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4: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2: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5: 五个。我是老大。
2: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5: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10: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5: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2: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5: 公房
2: 单位分的公房，
5: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2: 嗯，怎么了？
5: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嗯嗯。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2: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5: 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2: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5: 对对对，
10: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4: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10: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0: 爸分的那房赛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两天半的时间，
1: 拿着钥匙，
0: 拿着钥匙，
1: 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
0: 就我们就搬进去了。
2: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3: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我父亲已经去世
4: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3: 对对对对。
4: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3: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的，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4: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3: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4: 已经出不了门了。
3: 不对，
4: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3: 3万块钱。
4: 3万块钱。
3: 对，
4: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3: 说过。
4: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3: 没有。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2: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1: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3: 对对对对，
1: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2: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4: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6: 对对对，
4: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6: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5: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2: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4: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6: 对对对，
4: 这个房子
6: 对
4: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6: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

0: 请到方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问题了，
5: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4: 对，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5: 那个哎，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6: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4: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啊、谁有需要、啊、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5: 对对对。
4: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5: 啊、对，需要。
4: 反而不让住了。
5: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4: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7: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8: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4: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9: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4: 没错，不复杂，
9: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
4: 是给您表述了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您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您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甚至于卖房之后，这个还是有手续得我们自己跑的。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落在纸面上。这个协议也是完全有效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先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几位在后续时间里面，5位都得到场。如果说二嫂还是您来出面的话，一定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她还能签字儿，那最好是她来签字儿，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那么我们后续再联系，好吗？今天就到这儿。
8: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法当即签署。不久后，他们表示原则上依然认可本次的调解方案，但在一些细节上，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4: 感谢所有这个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几位老师的付出，好吧？那我们后续联系，调解就到这儿了。
7: 谢谢主持人，
10: 好嘞，谢谢老师，
9: 谢谢各位。
1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尚未签署。对于韩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1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4: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起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
8: 哎呦！

0: 说到北京的三元里啊，那绝对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老牌的商场饭店云集。那说到三元里的得名呢，早年间呢，这地方属于太阳宫墙，最有名的就是牛王庙和三元庵。这三元庵呢，始建年代不详，在清朝康熙年间曾经重修过，这里边供奉的是关羽，这关羽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这叫三元庵。那这三元里的元，它不是元旦的元，它是源头的源，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自来水集团的水源八厂就在附近，所以呢，三元庵、水源八厂各取一个字，叫三元里。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也在三元里附近，年头也不短了，在这经营得有20多年了，是湖北菜。不过最近呢，这个餐厅啊，推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是以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推出一套菜，这一套呢是10道菜。
1: 看到水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吧，像我的家乡一样，到处都是河。我们那里的水里面的荷花莲蓬藕啊，也是特别的多。像这种长得特别像我们家的那个菱角，把那个叶子摘回来，梗子摘回来煮鱼呀、啊，其实是在北京是吃不到的。我来自湖北洪湖，来这里已经24年了。

0: 今年45岁的陈涛来北京24年，也在这里做了整整24年的湖北菜。历经了北京餐饮市场的各种风云变幻，在去年他带领团队以不食不食这一传统的餐饮观念，推出了北京首家24节气主题餐厅，就是每个节气都会推出一份全新的菜单，以湖北的当季食材入馔，吃的就是新鲜。
1: 看一下，都检查一下吧，
2: 看一下。
1: 啊，嫩的菱角也来了，一半月大了，哎呦，确实嫩。这个挺好，对，在我们老家晃牛的时候，小时候就在这个，这也是那个鸡头米，摘的时候特别容易扎手，好多小刺，特别硬。
2: 我们湖北其实是被低估的一个菜系吧，应该说，江汉平原物产特别丰富，在湖北老家的选食材的时候都是舍九取一。比张藕尖的话，可能在100斤藕尖里面才能挑4-5斤的那个比张藕尖出来。
1: 这个是就是那个一级的比张藕尖，像毛笔尖一样的。这个是呢二级的，就是叫爆点的藕尖，已经露出一点这个小牙来了。这个是3级的那个开叉的那个藕尖，要长老了，它就可能就会是这样的。这种叫太空莲36号。这种叫什么呢？洪湖本地的这种恶莲，一掰开，这个莲心黄色的芽状，完全没有苦味，还比较清甜。这太空莲的莲心就特别大，
2: 我就会去深挖一下莲蓬与莲蓬之间的差异化，藕尖与藕尖的之间的差异化。这个其实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吧。
0: 家乡的好食材给了陈涛创新的底气。餐厅每个节气都会推出大约10道新菜，24个节气轮下来，一年可就是240道新菜。这个创意在北京算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一旦遇上湖北的恶劣天气，供货就不稳定，就会给陈涛的菜单定制带来很多困难。
1: 年前遇到了大暴雨，把我们的主打特色藕汤的藕菜苔全部冻死了。
0: 不单单有天气的影响，每个节气都要创作出10道新菜，这个强度对于陈涛来说压力是非常大。拍摄当天距离小暑节气只有不到1周的时间了，手工磨制的藕粉还没有达到陈涛想要的效果。在店里，陈涛依旧使用湖北当地最原始的方式处理食材。
1: 雷波，它主要是这个上面的纹络在，它特别不规则，摩擦力特别大，而且的话特别方便。用搅拌机的话，它的这个藕，搅出来的一个是就什么呢？容易变色，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也没有这个细粒，搅拌机容易氧化。
0: 洪湖粉藕是用雷波手工磨出藕浆，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挤出藕汁，接着用小火慢慢熬煮。但是这个季节洪湖粉藕的淀粉量还不够足，所以煮出的藕粉糊过稀，并不是陈涛想要的粘稠的效果。还不等他尝试解决，运营部的同事就已经来催了。
3: 一般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就是小暑节气的前5天就要确定小暑节气的菜品，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才刚刚够。现在只剩2天了，现在就需要陈师傅要抓紧把菜品定了呀。
4: 陈师傅怎么办啊？
1: 那我晚上不睡觉呗。
4: 你每个节气都要这样熬吗？
1: 小暑节气可能会好一点，物产比较丰富一点，碰上了像清明那像这样的节气，我是那估计肯定就是整夜睡不着了。藕的品种那个不一样，3种藕。
0: 夏天食材丰富，经历过之前的焦头烂额，陈涛并不慌张。今天他刚进了一批新品种的藕，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

0: 银联了，就加一些老五就够了。
1: 凉了一会它就已经开始变透了。
2: 新鲜的莲子，粉嫩的荷花，这些一体同生的食材为藕粉带来天然的香气。放凉之后盛放于冰碗，入口清凉解暑。一个节气，一份新菜单，这个模式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食客的不理解。
3: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客人说你们就是刚刚推出来怎么就没有了呀，刚开始可能也有不理解，后面解释了以后呢，激发了他们对这个节气菜的更多的期待，也特别关注我们的信息，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我们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菜呀。
2: 因为是北京首家以节气为主题的餐厅，大部分菜品又都是陈涛亲自设计研发的，所以他格外重视食客们的反馈和评价。
3: 对我们的鱼类说，哎呦，这是怎么没有上次香了呀，客人就是说是不是换师傅了，怎么咸了呀，特别是那个豆瓣呢，汤汁变少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咸。从而想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酱香味的菜品更稳定。
2: 河鲜食材在湖北菜系里多是以酱烧的方法制作，像酱烧鱼头、酱烧甲鱼等等，豆瓣酱是其中的基础调味料。而想把豆瓣酱炒香并保证出品状态稳定，对于每家湖北风味餐厅来说都是个难点。
3: 炒豆瓣呢，又是一个特别考验师傅功底的一个菜品。在炒酱过程当中呢，利用高温快速的去激发出豆瓣的香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就20-30秒钟，火候、油量的多少，包括豆瓣酱的多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会特别大。
2: 厨师们炒制豆瓣酱的水平参差不齐，要么偏苦，要么偏咸。这件事儿让陈涛很苦恼，毕竟不停地研发新菜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总有负面的反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所以陈涛还在一直琢磨如何让豆瓣酱出品更稳定的解决办法。
3: 这就想到了就是川菜做红油啊慢熬的一种形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萃取出来到油里面，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火慢熬把豆瓣的香味萃取到油里面来。
2: 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混合，小火慢熬2小时，过滤出豆瓣残渣，熬出的料油完美地保留了豆瓣的香气，再用统一熬制的豆瓣料油入菜，便解决了出品不稳定的问题。
3: 豆瓣油的话用柴火烧的话，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只有用柴火啊，火力比较柔，然后使汤和那个豆瓣油啊充分的融合，使那个甲鱼的胶质啊，然后豆瓣的香味啊，就是完全的融合到一起。它其实是个最特专业的一个名词，分子料理。More likely, guys, trainingly， 其实湖北人对那个了。
0: 乐和乐部分
3: 啊，对，勉强认识吧。How to make lemon foam？
2: 因为每个节气都要推出新菜，陈涛最近开始自学分子料理，他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3: 这个就是荆州拿过来的，这个就是老酒曲，来的时候都是用荷叶包好的，使它的风味也不被流失。我们在老家拿过来定做了这种就是土脖子，因为这个土脖子做米酒啊，它是有一定的透气性，自然的呼吸。
2: 从当地农户家收购老酒曲，用当地土脖进行2次发酵，制作成米酒汁儿。从分子料理中汲取灵感，把米酒汁儿与大豆卵磷脂按比例充分混合，使用打发器搅拌，最终形成了晶莹剔透、 细腻的气泡，再搭配甜虾，让传统米酒不失原始风味，又完成了新的蜕变。
4: 我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农民的一个家庭，其实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做梦，有时候好像当天做了那些菜，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2: 来北京24年，陈涛始终欣喜故乡，是家乡的好食材给了他大胆创新的底气。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找到了全新的定位，所以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家乡好食材在北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膳四季，24节气餐厅，味道掌门陈涛。
5: 掌门私房菜青椒南瓜丝。
3: 我是楚膳四季味道掌门的陈涛，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青椒南瓜丝。我们先开始炼葱油，把那个葱香味的味道萃取到这个油里面去，特别黄了，就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锅里再留一些底油，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然后我们下入青椒，青椒的香味给激发出来，下入南瓜丝，葱香味和青椒的香味煸炒到这个南瓜里面。首先调这个咸盐，来一点点白糖，把这个味道充分的炒入到这个南瓜丝里面，可以起锅了。这道青椒南瓜丝味道是咸鲜清甜微辣。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您看，那北京啊，有很多带有历史印记的地名，比如什么门呐、什么营啊、什么坟呐、也有很多呢是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比方今天咱们要说的和平里。您说这和平里跟和平有关系吗？还真有。现如今呢，在和平里西街那十字路口还有一个和平鸽的雕塑，这就是一个证明。那这和平里的地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1952年10月2号到12号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澳洲以及美洲太平洋的3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会议呢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个时候啊，北京安定门外地区啊正在大规模建设当中。为了纪念本次会议，

0: 北京市政府啊，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了和平里，这可能是北京市最早的大规模的高档次的集中连片小区。现如今呢，和平里地区啊也遍布着很多特色餐饮。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个店呢，是一个泰国风味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京小伙子，之前呢是学 IT 的，家里人就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小伙子呢一心就想干餐饮。但是啊，真等干起来，他发现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起初对开餐厅的认识就是一个餐厅老板，就是上午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然后下午干点喜欢干的事儿。干起来以后就发现满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么回事儿，上到这个菜品你怎么出，下到一根筷子该怎么摆，你得100%、200%的付出才能有你所想的收获的50%，剩下那50%就交给运气了。伟哥，咱们这货是不是到了？来看一眼，这个南疆。
2: 这个最初被餐饮老板的生活假象所迷惑的小伙子叫王聪，90后，如今在和平里附近经营着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
1: 2014年大学毕业，上了3年的班，在27、28岁的时候想创业，那会儿也是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做饭。当时正统的连锁泰餐店也就个4-5家，竞争也会小一点。
2: 2018年，王聪和三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你的饭局”的泰餐厅。这是4个年轻人第一次创业，他们都是学互联网的出身，没有半点餐饮经验，既不懂食材，也不懂运营，更不懂管理，光是凭借着爱吃这个理由和满腔的热情就把店开起来了。
1: 整个2月、3月就是没有生意的一个状态。
2: 为了及时止损，其他3位合伙人都在短时间内接连退出，只有王聪自己留了下来，他想尽全力再争取一下。
1: 看那个短视频里的如何做外卖的营销，每天拿着我这个小本儿，每天记了1个月吧，这个外卖这个单量就从10变到了30，然后又过2天变到50、60，增加了我一点信心。4月份，月销2个平台加一块儿有4000单吧，大概一个20倍的增长。
3: 好嘞，谢谢。
1: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在特别难的时候，你要如果想放弃，就别放弃，再坚持坚持。
2: 这次的经历让王聪明白，任何事情想要做好，绝对不能只靠运气。他开始潜心学习与餐饮相关的所有事宜，加上本身对做菜这个事儿就热爱，王聪进步得很快。
1: 这个南疆可以做这个冬阴功汤，它是它的主料。这个是金不换叶，也叫九层塔，这东西叫假菜，比较少见难买的。它是用在咖喱里面，它是一种柠檬，但是它叫粗皮柠檬，它这个皮非常的香。
2: 为了不断地推出新品，他多次到泰国去吃去学当地的人气美食，对食材逐渐了解，对火候的掌控逐渐精准，手法也逐渐熟练。最近王聪新试验出的这道泰式猪脚饭在店里卖得特别好。
1: 常见的有花椒、大料啊、香叶、桂皮，这一部分呢就是泰料。
2: 泰国菜常用热带地区特产的香料提味，这些香料味道浓烈，做出的菜品也大多以浓郁的酸、辣、甜为主味。
1: 南姜为了焯水使，它跟国内的这个姜不一样的点是它非常的硬，香茅带一点柠檬的味道。香菜呢，咱们只用根儿，味道非常的重。泰国做许多菜的时候用到的基本上都是香菜根儿。 主料呢主要是用了猪前蹄儿，前蹄儿的肉质比较紧，然后它的筋也比较小比较细，还有一个

0: 猪肘。
1: 猪蹄儿与猪肘从最开始的焯水环节就要加入大量的泰国香料，除了南姜、香茅，还有柠檬叶、香兰叶，逐步赋予食材浓郁的异域风味。

0: 泰国那边也讲炒糖色，拿椰糖炒了糖色，颜色更好看一点。像这种火，就是它椰糖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一定得不停的搅，要不然就糊了，吃起来就会有苦味。这会儿椰糖已经完全的融化，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泡了，已经不冒泡了。这样的糖色基本就算炒好了。咱们还要再加一点泰国的这个鱼露，它的咸度基本上和酱油持平。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肘软烂脱骨，肉香、料香、甜香、酸辣香，层次丰富不油腻，是很适合夏天的炫饭神器。
0: 这个就是泰国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1: 每天下午过了用餐高峰期都要去补货。
0: 这里就是有点冷啊，对，这果够大。大哥，这车先跟门口，我去挑点芒果去啊。这贵妃不行，贵妃没法使。台芒，台芒太小，我切出来不行。这它的甜度有点太高，而且它切完的水特别大。
1: 王聪和市场的商户都很熟络，一方小市场，柴米油盐，具象人间烟火。也见证了王聪从餐饮小白到味道掌门的成长。
0: 这油是早上新换的吧？
2: 对
0: 对。
1: 后厨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聪会和厨师长一起打咖喱。
0: 吃泰餐好不好吃？一个喝冬阴功汤，一个吃咖喱啊，这两个菜做不好，这店就甭开了。基本上咱们是每天一打，每天一做。泰国的食材，像这种小干葱啊，像柠檬叶呀、啊，这些食材保质期都很短。这个比例呢，是我们跟这个厨师经过多少次的调试，然后最终确定的比例。不管你放哪一种料过多了，它的这个味道都会盖掉其他的这个味道。你看着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累了。小干葱那个味道特别的冲。一定要先用小火，然后咱们要一直不停的在这搅，激发它那些香料的香辛味。就这一步有点像咱们的炸酱面，就是要不停的翻，以免它糊锅。随着它这个油温升高，然后一点一点再熬，它从锅里冒出这个味道就会越来越香。任何一味料单拿出来，它的味道都非常刺激，然后把这些所有刺激的味道都放在一口锅里啊，它们现在正在互相融合。开始炒这个咖喱酱，虽然有点没有麦香，但是它真的很香。
1: 在泰国，咖喱按颜色分为白、黄、绿、红四个种类，辣度也是按照颜色浓烈逐步递增，白咖喱最轻，红咖喱最重。红咖喱以红色干辣椒为辅料，而王聪正在做的是口味适中，以新鲜青辣椒为辅料的绿咖喱。
0: 就是熬咖喱什么时候觉得快好了，就是你这个胳膊坚持不了的时候，就是快好了。这个胳膊现在已经酸了哈。就是慢工出细活嘛，做餐饮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心细心的去调这个味道，才能获得这个好味道。
1: 倘若以简洁的词汇来描绘熬制咖喱的流程，那便是打碎、熬制、再打碎、再熬制，整个过程耗费两个多小时，各种香料从一粒粒粉末、一片片叶子，最终变成口感浓郁、融合了酸、辣、甜等多样滋味的咖喱，在制成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绿咖喱牛肉，是用时间和心思成就的独特味道。曾以为开餐厅是最清闲的工作，如今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了这份事业上。 幸运的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王聪依然对美食充满着热爱。他也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蜕变成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你的饭局海餐厅味道掌门王聪。
2: 掌门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饭局泰餐厅掌门人王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可以将泰国的大香菜切段就可以了。江米椒呢，我们就切成小段儿。放到打碎机里，加入我们的白醋、泰国的鱼露跟柠檬汁，加点糖。把水烧开，加入一点花椒和小茴香，加一点花雕酒。等锅底开始冒起小泡的时候，把虾放进去，水开，虾飘上来的时候，这个虾的成熟度就是刚刚好，直接把这个汁浇在虾上就可以了。
3: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4: 三儿
5: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
3: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6: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7: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继连。
3: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4: 谢谢衣服了，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啊，

0: 苗圣女跟那花彩香学戏了
1: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0: 你咋样？
1: 还是老样子，
0: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
2: 哎，三元，来来，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
3: 那个就帮我摆
2: 着。给你看看。
4: 这谁吗？
2: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2: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2: 这就咋样？
4: 嗯，好酒。
2: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4: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2: 要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4: 呀，这还是当领导好。
2: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4: 嗯，
2: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1: 我不需要。
2: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4: 我打光棍儿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5: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30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妆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银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6: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7: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
6: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8: 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跨生之困。
6: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9: 一个女人可以因喜恶足的生命，明白了。
6: 蜗居中，他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10: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11: 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12: 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13: 不惜一切代价。
6: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4: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儿。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

0: 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1: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5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2: 那么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沙包。搁这山区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儿歌。
3: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
4: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烫金片的录取通知书。
1: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5: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
6: 多小，
7: 灾难深重，
8: 跟你张嘉译像了，都不像了，
9: 够灾难深重。
7: 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
5: 特端正。
7: 阿门阿切，你可不好。
8: 哎呀，你怎么太棒了呀？
10: 鼻涕都唱出来了。
8: 再笑。
0: 其实大学的4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嘛。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3: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2: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我。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
11: 嗯，
2: 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了。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1: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一。

0: 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1: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嘛，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2: 那时候永远没变过来，
1: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是吧？完了，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2: 当时跟你说了
1: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2: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1: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2: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1: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啊，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三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2: 对，
1: 我们家那条胡同三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两部片子，拿着那个遥控器啊，翻来覆去的看，
2: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1: 对，你要去学表演。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又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一场戏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啊，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
3: 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0: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9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1: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3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4: 3个月，
1: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要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是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

是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

0: 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地放弃了自己在西安闲适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
1: 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万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又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一半钱，我付的首付。
2: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3: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
4: 嗯。
3: 啊，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
4: 嗯。
3: 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
4: 嗯。
3: 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宁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宁，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0: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身体的伤痛。
1: 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得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0: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5: 来，喝一杯。哎呀，啊，行吗？啊，
6: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5: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0: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 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利》。

0: 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她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她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1: 我想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2: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着窗帘儿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0: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心。
1: 哦，
0: 作弊，
2: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1: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的？
0: 能不能闭嘴？闭嘴！
1: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0: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再下来的话，你就离，离，
1: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0: 再不放干净点。
3: 你们以为离婚跟我们小孩没事，那你就别生。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嗯，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交代。
2: 你应该准备金堂木，
1: 摔倒手生疼。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3: 不是，因为不是我让你，
2: 不然对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1: 这到底谁让？这到底谁让？
2: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是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嗯。
0: 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2: 哇，他把我腿毛都揪去了。
1: 哎，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2: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哦。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1: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0: 你们怎么样啊？
1: 哎，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啊，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2: 啊，对，我们也做，对，
1: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嗯，那一面就写了答案。
2: 来谈下一话题。
0: 教我问你现在呢？你们
2: 这个成了咱俩。交流
1: 经验啊，
2: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1: 这是不好的，
2: 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1: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爆爆料。
4: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出比较相同的，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

0: 我，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后，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1: 位置被人抢了，
0: 来了一个大开心果。
2: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3: 你把爸爸夸的都脸红了。
4: 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5: 简单。
4: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真
5: 跟他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了啊，好。哎，我说，哎，我说子枫，你看啊。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样。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啊。就会那样，然后我说，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也有时候我他说爸爸你看那什么啊，学会了，学会就这样跟会逗着玩嘛。嗯，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是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
4: 面，是因为什么事吓哭了？
5: 上外地去做活动，我们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把那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4: 就还没看。
5: 然后他就那样。
0: 就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5: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你怎么能，你说演员你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0: 对，就这样吓我，
5: 你这词儿
0: 就这样吓我，
5: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6: 吓哭！
5: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的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
4: 还忍着，
5: 这样哎，这眨巴眼睛，然后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是啊，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他不想让，就把我导演说，
7: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这不，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0: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8: 我手坏了。
0: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裙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9: 对，不过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0: 你不吃也得做呀。你不吃也得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小，我要是一做饭，
9: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0: 我可是出去呢，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吧，妈妈。
9: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0: 好吧，爸爸。
5: 哎呦，这手！哎呀，
0: 是这儿疼吗？
5: 不是。
0: 是这儿吗？哪儿疼啊？
5: 女儿，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有药，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个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怎么办呢？
0: 让你们做个饭有那么难吗？我出去做饭怎么了嘛？我不想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嘛。我就想吃你做的饭，不行吗？你做的饭多好吃啊！
5: 是，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0: 一只手做不行吗？
5: 一只手怎么？
0: 我帮你。

0: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呀、啊。哎呦我的天哪！
1: 爸爸，
0: 你看看，你
1: 看。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做不做？
2: 你自己做，我同意你自己做。哎呀！
1: 爸爸，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哎呀！怎么这样子呢？反正你明天、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大后年。
0: 哎呀，我的胳膊又好了，哎呀！
1: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就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0: 不是，这不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累死我了！
1: 你看，你就是天天，
0: 你胖了
1: 啊？怎么？你看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你天天运动，你变成了，你不就吃上了吗？你不但吃了，你还减肥了。
3: 好，行了，行了。哎
4: 呀，来，掌声鼓励！哇，
5: 太棒了，
3: 真的。
6: 2006年，一部横空出世的军旅片《士兵突击》火爆全国。这部没有谈情说爱的军旅片，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成为了这种类型剧的天花板。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了，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7: 秦连的，都给我死出来！还他妈藏什么藏？都他妈让人发现了！你们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8: 没发现我们连长？
7: 他会下来逮你吗？他直接就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咱们的事了。
9: 连长，碰巧了吧？
7: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热源。平时这个防护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3: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4: 对，真是
10: 就是舌头大吗？
3: 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10: 对，
3: 你含混，
10: 对，
3: 你知道吗？就说，
11: 但是就我插一句 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啊，就是说
3: 就这样。
11: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12: 什么？我这边跟着。
10: 因为我们体验生活都会去看，体验生活就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嗯，每个连长都不一样。嗯，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6: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地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13: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9: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我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尾我都没印象，我真没。

0: 没印象，
1: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2: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是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还推荐他来
0: 士兵突击那时候。
2: 对，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3: 咱们连立过几次集体灯光？
4: 报告，三次。
3: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5: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6: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可他清楚，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弃，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板，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的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6: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的。还有史今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钢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认可。
7: 现役的军人说是这个太像连长，是跟我们太像了。然后我们到任何部队去，那些当兵的很郑重其事的给你敬礼。
6: 高成一角的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柳》《 我的团长，我的团。

0: 传《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1: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产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产，预防促种。
5: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6: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5: 老头一听，哟，什么？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4: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6: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5: 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
6: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未来还会更多。
4: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先介绍我身边这位吧，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7: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8: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室，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这里面还有一段经历，我会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地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身上的这个病例能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0: 咱们现在回到房颤这儿来，到底啥是房颤？
1: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
0: 嗯，
1: 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
0: 嗯，
1: 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
0: 嗯，
1: 下面两间叫心室，
0: 嗯，
1: 上面两间呢叫心房。
0: 我们想象一下啊，复式结构，
1: 对，
0: 挺豪华的，
1: 嗯，
0: 上下两层，嗯。
1: 所以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跟心脏病有关，
0: 对，
1: 比方说水管堵了，啊，大家就可能想到是冠心病啊，就心脏的血管堵了，这个大家都很常非常熟悉。
0: 嗯，
1: 但是如果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0: 嗯，
1: 啊，就是正常的心脏啊，它实际上是跳动是非常规则的，它有一个指挥官来指挥它，啊，频率适中啊，60到100次啊，
0: 很有节律的在进行跳动。
1: 对，但是房颤的时候呢，正常的这个发动机啊，发电机它就不工作了，心房里面代之以一些最重。四大乱箭的这样一些发电机，所以整个心脏的跳动呢就会完全失常，通常跳得会很快，节律是完全不齐的啊，非常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心电图上就会表现为一种特别的一种征象，那么这就叫房颤
0: 啊，
1: 就是相当于心房的这个电路
0: 出问题了，
1: 出了严重的问题。
0: 嗯，就是那个灯光忽明忽暗的，
1: 对，
0: 导致你这个心脏的节律也就不那么准确了，不是60到100次了，而且还乱跳。
1: 对，
0: 啊，
1: 您这个比方非常形象，就是灯光忽明忽暗
0: 。忽明忽暗，对。
1: 还有很多患者描述，就是哎呀，我这个心里这种感觉很难名状，就是我本来是个老实人，但是好像偷了别人东西似的。
0: 你看，
1: 惴惴不安。
0: 对。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在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是非常广泛存在的，而且只要一说到心血管疾病，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医院就是阜外医院，觉得那个地方是最专业的地方，可以说是心脏中的心脏。那么您在这样一家机构供职，我想问一下，您每年大约会做多少台和房颤相关的手术？
2: 嗯，好，谢谢您的问题。
0: 嗯，
2: 房颤消融呢，它是一个应该讲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目前呢其实也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其实对手术的指针啊还是把握的比较严格的。
0: 嗯，
2: 像我个人大概一年现在能做将近1000台手术，这里面有接近一半，大约一半左右是房颤。
0: 哇，就是1000台手术里面有500台都是跟房颤相关的手术。
2: 对，就我简单给陆老师说一下我们这个学科哈，就是我们心律失常学科其实在所有的医学学科当中啊应该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地位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的疾病非常多，
0: 是，
2: 但是真正能够根治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2: 而我们心律失常科绝大部分疾病包括我们房颤，我们的治疗目标都是为了根治，而且我们以微创的方式达到大部分疾病根治，这应该讲在所有的医学学科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了。
0: 嗯，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当时就说哈，这个心内科是内科学的这个皇冠最难的，而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学科就是被称为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就很难。其实我不知道刘老师当时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当时至少考博士的时候哈，这个就坚定的选这个心律失常科。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每年这个所有考生里面前几名都报的心律失常，然后那些冠脉的这些大主任大咖，包括一些领导就会很郁闷，说为什么优秀的学生都不报我？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心律失常啊？我们都说，哎呀，心律失常这个学科比较难，有意思，有好多未知的。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坚定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学科。
0: 我就想成为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2: 对，而且这个，
0: 所以我会选择它。
2: 而且这个房颤呢，就是我们心律失常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西方国家哈，现在在所有的心律失常导管消融手术当中，房颤大概能占到75%甚至80%左右。
0: 这么高的？
2: 对，我们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是我们看我们邻近的日本，房颤消融在所有的心律失常手术当中啊，就是导管消融当中能占到75%左右。所以您刚刚问我说，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未来还会更多。
0: 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2: 老龄化的社会的
0: 加剧，这种手术比例会占比会越来越高。
1: 对，
0: 那其实说到房颤，我们不得不说刘主任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几十年，我觉得啊，而且您是最早提出来，就像您这本书上说的一样，要对这个房颤手术之后进行终身照护这个理念，并且您现在正在践行着的。
1: 为什么要终身照护呢？实际上是它的危害呢，第一次给我一个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是大概发生在20多年之前，我还在当主治医，30出头当主治医的时候，病房的一个患者呢跟我

0: 红穗，
1: 啊，很年轻，
0: 很年轻，但是他不但房颤了，他还发生了脑卒中，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教师，因为是同龄人，
1: 嗯，
0: 哎，所以就比较能够聊得来，
1: 嗯，
0: 我那会儿还没有小孩，但是他也有两个小孩，但是他中风了，
1: 啊，
0: 就是一瘸一拐的来到医院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房颤，
1: 嗯，
0: 哎呀，这个事情呢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说这个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中风这个事儿呢，一旦中风，一人是能全家失衡，而且当时他才30几岁。
1: 是的，家庭的顶梁柱。
0: 啊、对、嗯，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终身管理他。要、
1: 嗯、
0: 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提出的认知上，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1: 嗯嗯、
0: 啊，和终身照护实际上是
1: 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因为那个病人对我印象太深刻了，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房颤这个病。一定要高度重视。
1: 所以您的理念其实是从那个时候种下了一粒种子，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您已经开始具体的实施了。
0: 是的，
1: 具体去做了、嗯、这个房颤了怎么就跟我们这个中风就连在一起了呢？房颤就房颤呗、嗯、这不是心里的事儿吗？那怎么就跑脑子上去了呢？
0: 对，这是里面是心房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啊、
1: 嗯嗯，
0: 我们叫它左心耳，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耳朵的耳
1: 啊，耳朵的耳
0: 啊，它非常像咱们这个主卧里面的一个卫生间啊，主卧卫生间呢可能比较私密啊，这个心耳也是比较私密一个地方，在心房的一个角落，
1: 嗯，
0: 啊，那么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心房如果是正常的电路啊，收缩舒张非常规则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积存的，就是整个循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血液进去马上就出来，进去马上出来，它不会特别多的停留。房颤的时候呢，心房呢实际上房颤的全名叫心房颤动，像它在打哆嗦颤动，所以这样的话血液进到这个小的空间里面之后啊，就是叫左心耳里面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血液呢，它不是非常纯净的一种液体，它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是它有很多成分。
1: 对对对对，
0: 它有很多成分。
1: 对，
0: 既然你如果循环的慢，就是流进去不太容易出来，时间久了呢，
1: 就会沉积，
0: 就会沉积在那儿啊，非常像一个。比方说黄河的水，它就会底下会沉积在河底一样。那么里面这个沉积久了以后，就会生成血块、血栓，我们叫。
1: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老是待在里面还好，如果它一旦脱落下来
1: 啊，就是我知道了，它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心脏可能动力又大了，
0: 对，
1: 又打了一下，然后它就跟着又被蹦出去了。
0: 是的，因为它不牢固，它这个血栓长在心里面，它不牢固。
1: 嗯。
0: 它随时可以出来，
1: 嗯
0: 啊，而且可能有时候出来一块大的，有时候出来一块小的，
1: 是的
0: 啊。它出来之后啊，我们心脏在这儿，然后我们的心脏的大血管啊，就是咱们这套房子上面还有两个烟筒，这个烟筒是往上面走的，
1: 对，往上走的
0: 啊，特别是再往头上走的有三根大的血管，
1: 嗯，
0: 所以它从心脏出来之后啊，它有90%的概率就会进入到脑子，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房颤呢，容易造成脑梗，
1: 嗯，
0: 就是因为血栓。从心脏出来之后，往头部去啊，那么堵塞了头部的血管，造成的脑梗，所以这是为什么房颤这个病我们经常讲，啊，它有的时候表现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根儿呢可能是
1: 根儿还是在这儿。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上，当你的这个心房在不停的哆嗦的时候，您觉得心慌，跟偷了东西似的。那您看，像我们这个吴主任哈，如此年轻帅气。那很多女性啊，那见到吴主任，她也会心慌，她也会颤抖啊。那这个跟房颤的颤抖是一回事儿吗？人家见到你颤抖了，您见到过别的人颤抖过吗？
2: 啊，那必须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心慌这个症状啊，心慌呢，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心慌，比如您说的，哎，我们比如我们做了亏心事儿，或者事没办好，怕领导去责骂，
1: 是的，
2: 比如说什么青年这个人哈，看到这个喜欢的异性，啊，你其实我们看到喜欢的异性也会有心动的，比如你看到你的偶像，我今天看到刘主任，我就觉得很心动，对吧？
1: 我感觉到您很激动，
2: 对，因为这是我们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有他的偶像，有他的喜欢的异性，我们的喜欢的人就像刘准这样的这种前辈们，
1: 前辈
2: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所以呢，这个都有这样的心慌，这是一些生理性的，包括有的人敏感，比如说喝茶啦、喝咖啡啦，哎，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心慌。病理性的心慌呢，大部分是心脏病导致的哈。
1: 嗯，
2: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房颤就是其中之一。
1: 嗯，
2: 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哎，我们肺不好。

0: 啊，缺氧啦，我们也会心慌，比如说我们贫血啦、甲亢啦等等。那么这些心慌之间我们如何去区分？实际上我们光靠感觉啊，有时候是靠不住的，就是包括房颤，也有很多人房颤并没有感觉，但是没感觉不代表没有危害，没有症状不代表不需要治疗。经常有患者来看看病说，他说你看大夫，我这个冠心病，我这个房颤有没有症状，要不要治？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中国这个每年因为心脏病猝死的人有大几十万，你说这些人在猝死前他都没有什么症状的，否则他看病了，很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房颤的症状靠诊断是不太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定期的体检，包括说我们有不舒服，比如像您讲了有心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做心电图，去核实看是不是有房颤，然后再考虑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我有时候就和患者说，咬人的狗不叫，这不咬人的狗才是危险的。无症状房颤有时候就像那个不叫唤的狗，其实因为你很难去防备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两位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无症状房颤者的占比高吗？
2: 无症状房颤呢，在我们整个临床上大概呢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有的研究报道呢能够达到30%到40%的病人啊没有症状，或者说一个病人呢，他有的时候有症状，房颤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又没有症状，所以呢他整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所以说无症状房颤其实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
0: 是的，还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感觉他没症状，但其实有症状。
3: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民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我有这么两三个案例哈，就是这个老爷子坚决要做房颤消融
1: 啊，自己主动吗？
0: 对，其实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大夫，就是经常这种年纪特别大的，我觉得算了吧，差不多得了，对吧？但是那个老爷子坚决做，有时候各种原因熬不过就给他做了，但做完之后患者的感受特别好，患者说我感觉我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他们让我有一点启示，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作为大夫我们也有点忽视了这个症状，就好比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难过的事，你跟我讲，我觉得说这算什么事儿，对吧？真正的感同身受其实是很难的，应该讲就不太可能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症状可能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我以前都觉得说不要做了，80多岁了还做什么，就吃着药混弄混弄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吗？就是包括是早搏咱们说个题外话，我早年也是一直觉得说这个早搏一天几百个早搏那算什么呀，你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但是后来就是真真切切有一个患者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我就觉得他矫情，但是呢他那天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就是6个早搏，问题是人家把6个早搏发生的这个准确时间他记录下来了，和结果一对完全对得上，就给我上了一课，给我年轻的我上了一课，觉得说我不能这么轻易的觉得说人家有症状都是矫情，你知道吗？这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刘主任这儿的病例应该更多，
2: 像大多数的无症状房颤病人他不把自己这个病当回事儿，这实际上是最可怕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病人，就在不久前，这老爷子呢大概70来岁吧，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在基层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免费的体检
1: 啊，
2: 给老年人的免费体检。他体检的时候发现房颤，他自己一点也不重视，但是他的子女很重视，就把他拉到我那儿说你看一看，我说你去年体检有吗？去年一看没有，就今年有的。我说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我建议咱们做个消融手术把它治好它。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1: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2: 死活不
1: 做，一定会有这种疑问。
2: 对，我说这样，那咱您如果没感觉也不做，我说咱要吃上这个抗凝的药，就是这个预防中风的药。老头呢，这个病人呢，就是半推半就，反正也没说什么。大概过了2个月只有，又来了。来了以后，我一看说话不利索了。
1: 那就说明已经发生中风了。
2: 我就问他，我说我上次给您开的药，您吃了吗？
1: 没吃。
2: 后来说，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没就是吃过2-3片，就没吃。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病啊，又是中国房颤日，我想特别强调，这个无症状啊，绝对不等于 无危害。
1: 是的，
2: 哎，这个多数的。

0: 无症状病人呢，经常会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就是我无症状，为什么要治他？
1: 嗯嗯，
0: 或者说，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啊，就掉以轻心。
1: 嗯，
0: 因为这个呢，造成了这个悲剧啊也很多。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要重视这个事儿。
1: 嗯嗯，
2: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室，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哎，那刚刚那个刘主任说那个案例哈，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个我经历的案例哈。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两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2023年，刘老师知道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啊，这个刚刚在国内开始搞，我还想做新疆首例嘞，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他爸爸呢，这个卒中就血栓评分只有一分，就年龄超过65岁的一分。按道理说是
1: 风险并不是很高。
0: 没错，但是他房颤阵发的，就是每次一发作几个小时，发作比较频繁。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然后住到我原建那个医院的神经内科，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我那几天老去看他，我们神经科主任就开玩笑说你别人家女婿来看的都行啊，这个我心里其实很内疚的，因为就是我同事的爸爸
1: 都跟我讲了，医生这个时候的心情，
0: 对，我就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安慰我说没关系，说他要真吃了抗凝药指不定搞个脑出血都更糟糕，对吧，然后他呢这个就是上周就来我北京啊，回北京了，就来我这个病房给他做了这个我们做了最新的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就是至少目前刚做完一周啊，感觉还不错，所以这个案例我想讲什么呢，尽管他女儿是北京另外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医院的一个很好的大夫，他父亲都脑梗了，这个现在他上周来住院，我问他，我说偏盲好点没有，好了一些，但是角度还有一个角度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危害哈，就是卒中的危害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1: 是排在第一位最重要最严重，
0: 而且还有其他的血栓，因为它这个血栓不仅仅会掉到大脑，掉到大脑只是个最常见的，那么还有掉到理论上讲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那我们见过一些长细膜动脉栓塞的剧烈的腹痛，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肠坏死，那最后脓毒血症，最后就人要走的，和大概率是要走的，还有呢我见过好几个栓到肾的，还有栓到腿的，我给您讲一个案例哈，好多年前我
1: 就栓子掉到腿上了，
0: 然后导致下肢截肢的，我好些年前，我当时就大概十年前、我管了一个患者哈，就内蒙古来的，他其实才50多岁，一条腿就截肢了，就是因为房颤导致这个腿截肢的，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动脉栓塞应该很疼啊，为什么不及时到医院去看，他说大夫，他说我发病半小时之内我就到医院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取栓不溶栓，他说我们那做不了，最后这个腿就截肢了，啊，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然后房颤的这个风险，除了血栓这一块呢，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心跳快啊，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会导致心衰。这种患者其实现在我们见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诊疗规范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这种合并心衰的房颤，一般来讲我们是更加积极的建议做手术的。虽然说给这一部分人做手术风险肯定是更高的，成功率肯定是更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更积极的建议呢，
1: 就说你达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之后依然还是觉得把房颤的手术要做掉，
0: 就是要往往是更加积极，为什么呢，这就是那句话叫风浪越大鱼越贵，就是给他们去做手术肯定是成功率更低一些，风险更高的，但是一旦你做成它的获益是更大的，这是心衰是它第二个风险，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装起搏器的这种概率，因为我们正常人都行心跳哈，比如60到100次每分钟左右吧，那么房颤心跳通常是350到600次每分钟左右，所以房颤一旦发作就相当于说我拿一个小锤子以350到600次的频率不停地敲打你这个窦房结窦性心律的地方，老压制它，压制久了就把它废掉了。
2: 房颤呢，就是除了刚才吴主任讲的卒中啊、心衰啊，现在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大家很重视的它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后果，叫做痴呆的问题。
1: 痴呆也跟这有关系吗？
2: 对，这个证据链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长期房颤不处理的病人，他的痴呆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他为什么可能的道理呢，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大的血块掉下来，血栓掉下来，就会造成脑梗卒中，这个能理解，
1: 是的，
2: 或者下肢的或者全身的血栓栓塞，
1: 对对，
2: 但是如果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小血栓，然后呢不停地掉啊，没有造成可能严重的没有造成大的堵塞，但是呢会对这个大脑的功能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呢它会增加一些痴呆的发生率， 那么偶尔就像您说的，这个房颤呢还会造成晕厥啊，就突然吧唧，特别是老年人蛮多的。实际上房颤这种心律失常啊，就是在我跟吴主任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很多心律失常是良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引发病人的症状，比方说很强的心慌，但是呢它并不增加它的死亡率，就是它跟正常人群来讲死亡率上来讲寿命来讲差不多的。但房颤不然，房颤这个病会增加整个房颤这个人群的死亡率，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啊，它是这样，所以要值得特别重视。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完这一段严重后果之后，我觉得咱得回来再说说这个症状的问题了。我就要拿我们家老父亲的这个事儿来举例子了。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因为这个事情呢，当时我爸爸发病的时候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是在我弟弟那儿。他在前几天他就跟我弟弟讲说，我怎么觉得我这眼睛看东西不对呀。然后我妈在旁边就说了，那你是看手机看多了呗，看打球看多了呗，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我做了这么多的节目，当时也没有警惕性。哦，我说眼睛不舒服看不见了，哎，我说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我说那去眼科看了没有？你看当时我还在想有没有去眼科看。结果这件事儿没说完一天，那边就打来电话了，我爸中风了，紧急送往了医院，说就是有一点小的血栓，马上进行了溶栓处理，很快到第二天就能说话了，就回过味儿来了。等于说一过性黑蒙这个症状在我父亲身上是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房颤发生的时候一过性黑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吗？还是因人而异？
2: 就是房颤造成的黑蒙在临床上不少见不少见，但不是所有
1: 的人都会，
2: 不是所有，对，什么人多见呢？老年人多见。
1: 你看我爸爸当年80多岁，
2: 老年人多见，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黑蒙啊，就是脑子的这个供血一过性的减少
1: 是
2: 造成的啊。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快到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啊。它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啊，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啊，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它就会出现黑蒙。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房颤的时候呢，它颤，它忽然一停，啊，刚才吴主任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呢，那个窦房结就正常的司令官就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在老年人，就是房颤一停，我停了，应该你正常的司令部该启动了，
1: 对呀，
2: 但是我没有启动，我需要回过劲儿来，需要那么个几秒钟，一旦
1: 反应很迟钝了，
2: 就是我们叫做有个暂停，颤，跳，蹦，停了，然后再起来。如果这个暂停的时间啊，如果达到个，咱假如说站着的话，如果达到个4-5秒的话，人就会黑蒙，2-3秒还好，4-5秒就会足以让他黑蒙，再长就会晕厥。
1: 还有
0: 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啊，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

0: 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它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它就有心绞痛，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0: 哎，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所以有的人甚至很重哈，就这种合并比较严重一点的器质性心脏病的，比如说合并严重冠心病、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一犯房颤，这个血压都低了，我们叫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那就是有生命危险的。很多时候甚至来医院我们都来不及静脉给药，有的人甚至要电迅速给他打过来，去
1: 心肺复苏，
0: 对，还达不到心肺复苏那个地步，但是
2: 要迅速纠正，
0: 要迅速纠正，不然你可能就要奔着心肺复苏去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迅速拿电打，就是希望避免进入心肺复苏，因为进入心肺复苏你的存活率就会低很多了嘛。
2: 像还有一个可能很多老百姓被忽略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它就是叫做乏力，他就没有劲儿，特别是老人呢，他觉得哎呀我这个没劲儿，是我年龄大了，我上个楼以前我快步上三楼没问题，现在到二楼我得歇歇，我年龄我腿脚不好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房颤了但是他并
1: 我真太难判断了，
2: 他并没有把他这个和他的心脏的问题
1: 联系到一起，
2: 他以为是他年龄的问题等等等等乏力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太常见了，累了也会乏力，没睡好也会乏力，
2: 所以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忽然间，特别是这个转折很明显的时候，本来好好的，
1: 本来好好的，突然乏力了，
2: 怎么这三个月就特别的没劲儿，要小心。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7: 我进一次期待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

0: 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在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中，段奕宏以全新角色亮相，令无数观众眼前一亮。
6: 靠近他们，学习他们，真的，我喜欢被他们带偏节奏。
5: 他为戏痴狂，甘愿自虐式投入，
7: 就咣就撞在那个大铁架子上，当时就一个大口子，就开始挤血了啊，该包上。
5: 青涩少年逐梦中戏两度落榜，
7: 非常真实的告诉我，别耽误自己。
5: 初入中戏，他自卑失落。
7: 不，你作为演员，你怎么没资料呢？连照片没有，复印的资料没有。
5: 段奕宏不疯魔不成活，马上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时光珍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孙宇。今年春节档的赛道上有一部电影靠速度燃爆了银幕，那就是由韩寒导演的电影《飞驰人生三》。在这场精彩的赛场交锋当中，段奕宏的登场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
12: 想一起加入吗？
13: 有可能代表中国队，
14: 这么好的事能找上池子？
5: 在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中，段奕宏饰演安部长，他的严肃气场与张弛的市井幽默形成鲜明对比，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6: 我作为演员，我也想成长，我的目的就是被以沈腾为代表的那个团伙们带偏节奏，
15: 变成喜剧人了。
6: 靠近他们，学习他们，真的，我喜欢被他们带偏节奏。
5: 纵观段奕宏的荧幕生涯，他总能以四两拨千斤的表演打动观众，每一处看似轻松的呈现都源于他对角色的极致用心与反复打磨。
11: 2024年的一天，在扫毒风暴拍摄片场，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这场戏呢，布景非常的简单，一张旧木桌，三把木椅子。即将开拍的是段奕宏饰演的缉毒警林强峰和秦昊饰演的毒贩卢少华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场戏呢，没有火爆的场面，台词呢也很简单。倒杯水，有茶吗？有。但开拍之前，导演演员呢却围在一起进行着一场近乎神经质的讨论。这杯茶该怎么沏？之后应该怎么接？最终这场戏让观众看起来显得非常的紧张。一个普通而又简单的场景，却让人感觉暗流涌动。
16: 小杨，倒点水。
17: 有茶吗？
16: 有，银边生普。
17: 我们当地人喝不惯这袋茶。
16: 我这头一泡的。
17: 那算了，那算了。你不是本地人啊？

0: 啊，不是，
1: 哪儿的呀？
0: 临边。
1: 啊，临边。
0: 去过吗？
1: 没去过。今天是你把我哥从那婚礼带走的吧？
0: 你们奴家二兄弟在西港的生意做得挺大呀。
1: 我们排不上，小生意。
0: 都家喻户晓了。这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主要是我哥干，我就跟着他。我有本职工作。
2: 我是，很担心塑造一个又一个知识化的一个警察。向死而生，心有所向，心有所惧，惧怕的惧。当你没有深陷在，每天可能活不到明天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真的无法去同频共振的，
3: 对，
2: 无法去感同身受的那种危险性，只有他们当事人知道。
4: 对于林强峰的塑造，说段奕宏为此着魔并不为过。在这个人物身上，他使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表现他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大笑、唱歌、面部抽搐等等，小动作特别的多。看到段奕宏这样细致的打磨林强峰，很多的观众都好奇，为什么他对角色的细节追求会到如此较真的程度？这份近乎苛刻的较真到底从何而来呢？其实答案藏在了30多年前一个新疆少年的求学梦中。那个时候的段奕宏还叫段龙，当做一名演员的这种想法开始冒头的时候，他的父亲直言说这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伐木工人已经是父亲能够为他设想的最好的出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一种不被看好的倔强，一种渴望被认可的执念，就在他的心底生根了。
5: 上高中的时候就无意当中接触了这个所谓的小品，自编自演的小品，戏剧性的被所谓的专业老师给看到了，说这孩子可以试一试，
6: 鼓励了两句。其实人就是鼓励两句。
5: 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真的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就是凭着自己可能小时候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春晚呐、那种小品啊，就是小聪明啊，来传那么一个小品，戏剧性的，就是说两个同样的专业老师，一个是支持的，一个是否定的。
6: 否定的怎么说呢？
5: 否定的说，退一万步你都考不上。
6: 为什么呢？
5: 我记得最清楚的，我毛遂自荐去见这个老师，也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导演系的教授，正好是在我们伊犁拍话剧，但是人家也非常真实的告诉我，别耽误自己。
6: 哦，真的，别瞎费功夫哈。
5: 你一看就是好孩子，上进的孩子。这一行就是据说男人选错行，等于女人选错郎。
6: 女人嫁错郎。
5: 对，你退一万步也考不上。那个时候我还不像现在会表达呢，就吞吞吾吾的，可能估计几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
6: 你当时怎么办呢？
5: 我真的想找个缝儿给钻进去。
6: 嗯。
5: 就那种脸红的都不行了，被臊的。
6: 这是什么时候？
5: 哦，这是我第一年考完中戏落榜了，回去了，摇身一变，还有点像文艺青年的感觉。就考完一试，20多没上发榜。其实，我感觉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考生，哇，哎呦，就属于无处可藏。
7: 首战中戏失利，段奕宏直面自己与他人的悬殊差距，二次征战，梦想再度落空。
8: 我开始思索，我回去怎么跟我的父母家人说，我想再试一次。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性格吧，看了北京这样的世界，然后说了一个特别逗的事情，我可能第3年来考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早点。北京人都爱吃煎饼果子嘛。

0: 然后就买煎饼果子吃，然后突然也看见小年轻们爱喝可乐，我在伊犁没有喝过可乐，嗯哼，然后我觉得那是个时髦，可能啊，你们想象不到，我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拿着煎饼果子，我曾经想证实给别人看，我是北京的一份子，我事后我才想起这一幕，因为我不知道有一天我看了什么文章还是什么。说这个可乐，可口可乐和非常可乐，那个时候出现了中国的非常可乐，我突然发现我那个时候真的挺可乐的，我太想呈现表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太想留在这个城市。
1: 连续两年落榜足以磨灭大多数追梦人的心，但是对于段奕宏来说，他对于成为演员的确是有些着魔了，他总觉得有股力量在拽着他，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坐着四天三夜的硬座火车往北京跑。1994年，21岁的段奕宏第三次报考中戏，这一次他报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当他拿着朗诵稿去找辅导老师的时候，老师认真地听完，仔细地分析，却在他转身之前突然问：“你之后什么打算？”段奕宏说：“考中戏本科。”老师沉默了片刻，说：“你还是放弃吧。”没人想到，这个被劝退的男孩，当年以西北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段奕宏曾经以为他就此会打开那扇门，但从未想过，打开那扇门后道路特别的崎岖。
2: 班上的同学都纷纷接到戏的时候，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是吧？
0: 没有机会。我们班的整体素质真的是很高，有陶虹啊，那时候殷小天啊，很多他们的素质很高，我真是望尘莫及。第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之痛苦的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处在一种神魂恍惚的感觉，有时候有一种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不知所措，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别人说一个好演员要起成功，要得经受过什么什么什么恶习体罚，什么类似劳其筋骨这种，我也特受用。起成功起得最早，然后风雨无阻，都出了名了，老段特别用功。然后有一天我站在那个墙角那儿，起成功头顶着这个墙，说要找到共鸣声。突然我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啊，一脚有人踹了我一下，刚当就我一看是台词老师踹，那是干嘛呢来着，都睡着了，就那种状态。
2: 很长时间是吗？等于是
0: 我可能已经睡过去一分钟或者是半分钟，你想就是行尸走肉。
2: 那最后到底是什么让你找到这种安顿感了呢？
0: 同学出去拍完戏，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谈的全是他们的受益。我只能听，我好感兴趣，我好羡慕，同时我好失落。为什么没人找我拍戏？我曾经焦虑，你说农村孩子，我们要一个阳光灿烂的、帅气的孩子。我不是。不，你作为演员，你怎么没资料呢？连照片没有，复印的资料没有，你干嘛呢？我心里想，我没钱去拍这个照啊。有人说，哎，你挣点生活费，星期六星期天你去跑跑群众，一天50块钱、30块钱的。有时候我就觉得特老实，哎，一直在这杵着，
2: 就是镜头根本带不着你。
0: 不知道，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哎，你不这不是不带你，你在坐着，一直在那杵着，然后人家在那儿歇了。聊上了，
2: 还没人搭理你，
0: 还没来，我还在那儿杵着，我不愿意受这种
2: 有点受辱的感觉，是吧？
0: 我觉得是受辱，对，我觉得是受辱。那我就想，老段，你又羡慕这样，羡慕别人出来，然后你自己又受不了这份待遇，那你回家去，坐到课桌跟前，把你眼前的事儿先弄好了，行吗？精力集中在我的话剧作业上。我的段子上、小品上，然后心力和精力也踏实下来之后，直接带来的就是老师的赞誉，全校学生期待的看我作业的那种感觉。我渐渐的感觉，

0: 这是我想要的呀，这其实是一个演员应该去做的一个东西。
1: 段奕宏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学业，大学四年间从未回家过年，每逢过年校园里便格外冷清，
2: 没人，几乎没人，就是我跟那个看门大爷，我大妈关系特别好。
3: 你哭吗？难过吗？
2: 好像难过过一次，其他的时候都没有，因为我有朋友了。你看，我曾经过年去过我们班陶虹家过过年，他邀请我，应该是大二吧。然后呢，去过两次，我特别好的一个北京朋友叫高赞明，当然他现在已经逝去了。去他家过过两次年，还有一次是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邀请我去哈尔滨过年。那时候家里打电话特别不方便。必须借用别人家电话打到我的学校的传达室，然后我就三步并两步的从三楼就跳到了那个一楼去接电话，然后很喜悦的，然后听到那边的放炮声，然后很喜悦的问候了父母过年，然后很喜悦的告诉他们我非常好这里，但是回到宿舍里就莫名的会非常的难过，就是还是心智不够成熟，
3: 对，
2: 就是承受不了那种孤单和孤寂的感觉。
1: 在中期时，段奕宏全心投入在学业上，作业常引同学观摩，因为勤奋的态度和出色的成绩，他最终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只是最初几年仍默默无名。
4: 我是罗阳，没你们事儿。
5: 滚！
4: 其实我进那个组真的是很幸运，就是之后感觉好像被大家很多人接受，包括一些我们之前那些副院长，那时候我进话剧院之后，发现啊，那是你啊！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非职业演员。其实我进这组之前，很多人就是我被筛选了好几轮，从副导演、从导演、从制片人到主演，包括王志文老师也他们都筛选过，说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见一见，因为在谈到就是这个孩子之前有什么作品没有，就只因为我四年里都没有拍过那个影视，都在学校里。就这个副导演他在学校里看过我的话剧，所以他一直力荐给这个导演张建栋老师。建栋老师见了我之后就说，他说你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你的眼睛，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就觉得一无是处，就有一颗就是对话剧的一种崇尚的那种神圣的东西。为什么觉得我倔强呢？就是当这个制片人就跟我谈，就说一集多少钱的时候，就是他不说我多少该拿多少钱，他就说你看你能跟王志文老师合作，你应该
6: 很庆幸了，
4: 三生有幸的那种感觉。这刚从学校毕业，你多难得机会。我说是太难得了。然后再说到钱，这个钱得多低，就属于这种。我心想，我反应半天，这是两回事儿吧？这个。然后我就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谈话的方式，
6: 一种比较哈，
4: 这种比较的东西，你就必须得怎么样放下你所谓的自尊。那我的自尊心真的是受不了，我宁可去拒绝这样的机会。所以最后他们见完我几轮之后，就这小孩太像这个角色了，我很庆幸，就是他们是欣赏我。
7: 扔。罗阳，看来你不是江州第一杀手。啊，靠近。
8: 别动，
9: 别动，快，
10: 小心！
8: 放松，把枪放下。
10: 他这打呀，你开枪呀！
11: 那个时候的段奕宏刚从中戏毕业，戏份不多，名字不响，但他身上却透着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执拗。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掏枪的动作，为了呈现出最真实自然的状态，他竟然反复练习了上千遍。

0: 指尖的力度、抬手的角度、眼神的配合，每一处都抠到了极致。可这还只是他入戏痴狂的开始。谁也想不到，这个较真到极点的演员，下一件事情竟是直接闯进街头，找街边的混混们称兄道弟。
1: 我们带孩子来了，怎么了？
2: 孩子他不走，他要留下。你走吧，你先走。
1: 你别碰孩子。
2: 你不要再动啊！
1: 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
3: 我一个新疆人去演一个温州洞头海岛的人，我自己都不相信。然后我就体验了23天，就认识了一帮街头上的一些小混混们，然后跟他们吃喝玩乐。我记得第二天我就去街头上看了一帮小混混的打麻将，我就站在旁边，然后我的衣着衣也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穿的都是大尖头皮鞋，然后穿的紧腿裤，然后叼的烟，然后在搓麻将。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我真的是很难去接近他们。我强打着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个天儿，因为平时我的性格是很难善于去表述。
4: 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破冰呢？
3: 带着自己的目的，我必须得接近他们，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我为这个戏一定要做奴。我说你们这打的什么呀，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但是呢，递烟呢，不抽烟吗？我去买烟呢，对吧？买烟，他打5个小时，我就在那站5个小时，由站到坐，然后哎，我喝杯水吧，就属于这样的，就蹭着晚上吃饭，哎，哪儿好吃？我们去那个吃大排档，哎，我也去吧，偷偷把账给结了，人家就说，哎，这小孩还不错，明天干嘛呀？明天还在这儿，再来，一天一天来，哎，人家就带着了。就这样进入了，然后第三天去，我的行头我也换了，尖头皮鞋，什么瘦腿裤，我穿的跟他一模一样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把他们全领到组里，王小帅都傻了，我来一个月没认识这么多人，结果这帮人全出现在电影里。
4: 当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3: 其实第三天好像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我们要拍一部戏，他们挺感兴趣的，挺感兴趣的。
0: 从杀手罗阳到困顿青年二弟，段奕宏呢饰演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证明自己对演戏的痴迷。但真正让他走进千家万户的，却是2006年《士兵突击》的播出。这是一部打破了传统军旅剧套路的，凭着青春热血感动了无数观众的现象级作品。
5: 我和你的连队长战损比高达1:9，我们输了。
6: 你这不是含着我吗？你拿一个换我们9个，你还叫输？
5: 本来想的是一个换25个，最好零伤亡。
6: 我想知道你的来路。
5: 我叫元朗。
6: 来路
5: 不该问了就不要问吧。
6: 1个小时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
5: 违规了啊。
6: 很多人被踢出了这场演习，也许就再没有机会参加了。

0: 老 A。
1: 谢谢。
2: 在片子当中呢，他饰演老 A 部队的队长元朗，眼神犀利，军事技术顶尖，但是他的行动呢却让人难以预测。训练场上他是那个设置残酷考验，不断逼近士兵生理和心理极限的魔鬼，而面具之下呢，实则他是在为部队筛选出能扛住压力的真正精英。段奕宏以细腻有层次的表演，让元朗成为了中国荧屏上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段奕宏的内心全是拒绝。
3: 我记得我选择这个戏曾经两次推却推掉推辞过康导，他见我两次，

0: 我看完本，因为我之前看了康导的《激情》啊、《青衣》啊，都很喜欢，非常喜欢。我就心想，哎呀，这样导演太好了。但是他的一部影片叫《小偷与警察》，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演话剧，很可惜的就没上成。这个戏找到我的时候，我一开始不喜欢我这个角色，真不喜欢。我觉得。我怕他演，我把他演成一个只会喊口号的那种大呼小叫的那么一个军人形象。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一个基础，还没找到一个不重复之前的军人形象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不敢触碰，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他终于问出来了，他说：“你老推却啥意思？”我说我喜欢，但是我不喜欢我这个角色。他说：“那你喜欢哪个角色？”我说：“我喜欢那个张译那个角色，温暖吗？不行，那个角色肯定不行。为什么？那人家外面都传你塑造能力挺强的，我倒想看一看你能力强到哪儿。”我说你别激我，我说导演，我说我不强，真不强。但我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个戏？我觉得剧本写得太好，导演好，我没有道理。其实我是怕我自己不好，我觉得太胆怯了。因为他说老段，你这个人物代表着我军21世纪的管理阶层的形象。我说管理阶层什么形象？还代表？我说我代表不了吧？不不不，你得这样去想，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这个角色从11集往后就看你这个角色了啊，要不然你这角色塌了，这个戏就塌了。我说你别再给我压力了，我说我真是，我现在我已经冒汗了。我那个戏拍的真的是怯怯生生的那种。跟头把式的过来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东西让我一直吸引着我，吸引着我就说，看不到一个去向的一个确定的信号，我不确定21世纪的军人到底是什么样，我不想被这个命题所吓住，我觉得只要是人，21世纪的军人不听青花瓷吗？一样听，一样听双截棍。我觉得有这样的思维啊，那我就往这方面去走呗，就脱离掉以往的一个军人形象的一个禁锢。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突然变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是有苦衷的士兵，你可千万别认为我是故意这么对你们，我就怕你这样的士兵对我产生误会。
2: 放心，我不会误会你，你挺好的。
3: 扣分。
4: 是。
3: 在队列中企图跟教官套近乎，扣分。
5: 段奕宏曾经在网络上写道：“昨天我妈打来电话责备我说，《西风烈》拍摄那么危险，万一出点闪失，你这孩子怎么答应我的？不是说团长之后这样危险戏不会再拍了吗？”奕宏，你还年轻，路还长，做事不要只顾自己。我妈哭着说不下去了，而我。嗨，段奕宏的母亲总会通过电话细细地叮嘱他照顾好自己，这些最朴素的牵挂曾经是他追梦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6: 其实他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力量。我记得我母亲第一次送我上班车来中戏，那个时候我没有出过伊宁市，母亲早上买了2个大馕，揣在包里面， 一路送到车站，然后我就记住他的一句话，说出门在外以诚相待别人，意思就是说你以诚相待别人，别人才会对你好。我说我要被骗了怎么办，你又不是傻子，你还能骗被别人骗三次？这就是在上车之前简短的交流。车来了，车门打开，一上去我就不行了，就是就
4: 傻小子也有这个，
6: 对，门一合，合了之后我就看他老远老远一个身影就站在那儿，他的那种不放心的感觉我完全能读懂，我觉得是特别难受，特别特别难受，就这样就来了北京了。
5: 如今的段奕宏早已经不需要用拼命去证明自己，却依然毫不犹豫地为每一个角色点燃自己。从《士兵突击》里潇洒不羁的元朗，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当中癫狂的龙文章，从《烈日灼心》里锐利如刀的伊谷春，到《扫毒风暴》当中负重前行的林强峰，他从不重复段奕宏，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钻进角色的躯壳里，呼吸他们的命运，活成他们的样子。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8: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人们常说，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远到文教分化，近到一桌卤菜，无不在时间的挑剔审视之下，应时而生，随时而变，与时俱进，在时间的古典中一路前行。文明的长存长新之道，也许正在于此。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今天的鲁菜人正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尝试，让历史悠久的鲁菜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活色生香的无尽可能。不知不觉间，80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中坚力量，在鲁菜的世界里也是如此。80年代出生的尹明玉，作为新一代鲁菜大师，也在琢磨着鲁菜的发展，构想着鲁菜的明天。
1: 走，哎，上拿着，先烫根儿，烫根儿以后再都放里边啊，好吧？那行，快，你这哎，放这个油出来之后，它是不是颜色绿了？对不对？你放油放少，它不绿，它不脆，知道吧？
0: 尹明玉师从鲁菜大师李建国，而李建国的厨艺绝技更是得之于家传。他父亲李长久曾是北京八大名楼之一翠华楼的掌厨师傅，这薪火相传的鲁菜技艺传到尹明玉这一代，一招一式更显传承有序的大家风范。
1: 按大锅，
2: 对，这个刀法呢，在现在讲应该叫白叶，
1: 白叶刀，
2: 白叶换刀。过去那个就是叶子换刀，斜的，斜叶子换刀，颤音，立刀下去，一泼，挖进来，在这地方拉一刀。
0: 天下美食，出自历代刨厨的精心打磨，妙想天成。当然，也与一时一地的食材不无关系。糖醋鲤鱼首选还得说是激流活水养育出的正宗黄河大鲤鱼。老一辈师傅做起糖醋黄河大鲤鱼，独门刀法别致，用料锱铢必较，一切全凭几十年案头灶上的雕琢磨练。到了尹明玉手里，除了扎扎实实的继承传统之外，还通过现代管理的方法形成了一套烹制糖醋鲤鱼的量化标准，让这道鲁菜名馔实现了量产，而且确保了色香形味的相同品质。但在尹明玉的心中还有张更大的蓝图尚待实现。
2: 因为这冲炸的这个过程要保持它，就要有里边有水分，还要外皮要酥润
1: 酥脆。
2: 哎，对，就是注意这个汁儿和这个鱼啊要在同步，这里插出鱼来，这里汁儿就打上热油。哎，你浇上以后，这个汁儿往头儿的往上涨，这就是过去讲这个菜必须得快，
1: 对，
2: 慢了不行。
0: 尹明玉那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带着黄河鲤鱼过长江，让这道鲁菜精品走向更远的地方，赢得更大的市场。
3: 坚定信心，把鲤鱼做成头牌，做成招牌。
0: 上海曾被戏称为东方魔都，魔镜的两面，一面是开放包容、飞速发展、魔幻变化，另一面则是自成腔调、不轻易更改的市井习俗、饮食风尚。阿拉上海本帮菜有着卓然一家的海派风韵。 带着糖醋黄河大鲤鱼南下上海的尹明玉，能让这道鲁菜征服浦江两岸的舌尖吗？这对尹明玉是个挑战，对鲁菜无疑是一次跳龙门过长江的尝试。

0: 猛龙过江，要诀就在一个变字上。周元昌是尹明玉到上海后最先拜访请教的海派名厨之一。周大师掌厨40多年，一直致力于上海本帮菜的推广与创新。他创制的新海派创意菜多达500多款，对沪上新老食客精细挑剔的口味有着精深的研究。一南一北，一新一老，两个大师，一道名菜，切磋过招之间，颇有点以武会友、惺惺相惜的侠风古道。这刀工火候的精绝讲究，糖醋油盐的点滴拿捏，成了糖醋黄河大鲤鱼过长江的一次油火修炼。
1: 退炸粉，鸡蛋和油的比例调整一下，让它更加的酥脆。
2: 再酥脆，
1: 这个汁里面还要增加山楂，把山楂泡透了以后，打上泥，烧在这个汁里面，让它增加这个厚度。这鱼上面撒一点的坚果，
2: 坚果
1: 使它这个整个菜肴有些动感，
2: 动感。
1: 这道菜上桌以后，能够持续保证它的温度达到65度以上。
2: 温度很重要，
1: 温度很重要。
2: 鱼热三分香嘛，热的时候就更好吃。
1: 菜肴就是说了，就速度、温度、造型。
2: 按照您的思路，我再进行提炼。
0: 柠檬汁、花雕酒、腌渍的汤料一变，江南水乡浓郁的糟香和微微的酸爽便袅袅婷婷飘然而至。给鲤鱼挂糊学问最大，高筋粉可增加硬度，低筋粉能增强脆度，而要想硬脆平衡，少不了玉米淀粉的加入，再添入适量木薯粉、脆炸粉，可让面糊粘性均匀，更显酥脆。色香味中，味字当先。要适应上海人的口味，尹明玉在传统的糖醋芡汁中又加入山楂和话梅酱，让口感更加风骚，味道更讲层次。华丽变身的糖醋鲤鱼，既不失黄河畔堂堂正正的鲁菜本味，又多了几分春雨江南的温润与细腻，很快赢得了南方食客的欢迎。
3: 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3: 那个吃的还可以吗？
5: 挺好的
3: 啊。那个中间这道菜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味道之妙在于守正求新，成败立顿之间不禁让人联想起那句兵法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鲁菜还在前行的路上，我们的故事同样也在路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泰山孕育出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正通过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高鼻子、黄头发的亚历山大·弗雷德是被鲁菜的味道吸引到中国的瑞士名厨，他在济南开了一家鲁菜餐馆。厨师伙计们从来不叫他亚历山大·弗雷德，而是叫他沸腾。沸腾非常喜欢自己这个中文名字，更喜欢琢磨各种鲁菜。
6: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感觉就是我在学，但是我越学感觉我越不懂，因为需要学到的东西是太多了，中国文化太深了，就算很多中国人当地人也不一定懂。

0: 我现在基本的中文都能听得懂，但是呢，背后的意思、文化、饮食这些东西，我还是要从头来学。我吃到每一口菜，不仅是它的味道，也是吃文化、吃历史，就是整体的一种体验感是非常的有意思。
1: 沸腾在济南曾开过一家高档西餐馆，主营意大利菜和法国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沸腾越来越被鲁菜的魅力征服。如今的沸腾已是济南小有名气的鲁菜杨哥，而那间儒风雅致的鲁菜馆也成了济南吃货们口耳相传、争相造访的网红店。萝卜号称百姓人参，营养丰富，口感酥脆，但味道偏于素清淡。一经清汤烧制，再加上名贵的法国黑松露，就成了一道中西合璧的新菜品。这道烧玉参也许是沸腾自己研制的第一款西式鲁菜，他请中国朋友给这款得意之作起了个诗意满满的名字，金风玉露一相逢。烤鸭，鲁菜中的主打名吃，沸腾用心体味，从传统的中式烤鸭中发现了易于西方人接受的美食元素。传统烤鸭和面包、奶酪、鱼子酱搭配，一道常见的中国美食竟然与西式大餐无缝链接，完美的融合了起来。相比于烤鸭，宝塔肉制作工艺复杂，味道浓郁，口感软糯，造型尤其美观。沸腾在泰山考察学习的时候，见识了鲁菜面点师傅手中花样翻新的泰山花馍，不禁心头一动，灵感萌生。他把宝塔肉和泰山花馍组合装盘，让肉香浸染面香，面香润透肉味儿。沸腾说，这道菜该叫东方金字塔。
0: 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厨房刚试做的绿豆糕，怎么样？
2: 确实原汁原味，非常不错。但是我建议还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0: 是否能把攻守礼这个动作，加上我们绿豆糕上？
1: 历史悠久的鲁菜，还有那么多未被认识元素。未被唤醒的奇妙，等待着鲁菜人去挖掘、去探索、去开辟新的前路。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时间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俗和生活理念。走出充饥果腹的年代，迈入餐桌丰饶的小康，再到追求健康饮食、讲求生态平衡的今天，人们对鲁菜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3: 现在宴会桌里就有这么圆的，有规矩。
1: 这位在大学读过烹饪与营养专业、戴着眼镜的青年厨师叫冯小辉，他和大多数操刀掌勺的鲁菜师傅不一样，专门负责济南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菜品研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站在鲁菜师傅们背后的那个人。面包机是冯小辉的一次尝试，按他的解释，就是将面包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和鸡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紧密搭配，以实现营养的平衡。而老食客们尝过后都说，传统鲁菜讲究的就是色

香、味儿、形、意阳六大要素。这道新鲁菜融传统与创新为一炉，很有新意。老师傅们说，海参是无味之味，传统的鲁菜海参做法大多是葱烧，借葱油的焦香之味，让海参味分三层，香滑适口，软糯而富有弹性。冯小辉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反复实验，创制出了2.0版的海参捞饭，既不失传统味道和口感，又增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含量，使得营养更加均衡。2017年9月10日，美国洛杉矶塔斯廷商城听说一家中国正宗鲁菜餐厅要开业，远远近近的食客们纷纷慕名而来，在店外排起长队。济南厨师杨小璐精心打造的鲁菜名吃黄焖鸡就此正式登陆美利坚。

0: 黄焖鸡，味道可口，营养丰富，一波美食热气腾腾的捧来，常给南来北往的客商们送上一份故乡烟火家常饭菜的享受。
1: 鲁菜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菜系，我们济南老商埠开埠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南来北往的五湖四海的这个宾客商人都来到我们济南老商埠品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鲁菜。通过这些五湖四海的这个食客，四面八方的商人的这种大融合，也把我们鲁菜呢带出了我们山东，走向了全国各地。
0: 在全球各地开了6000多家黄焖鸡米饭分店的杨小璐，就出生在山东济南这条老街上。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杨小璐对这里的世事变迁、时风变幻有着独特的记忆。杨小璐得到姥姥的真传，算起来这道传统黄焖鸡在她家已经传了4代。在姥姥传给她的鲁菜老味道上不断更新雕琢，成了她最快乐的事。
1: 随着时代的这种发展，现在采用的是燃气，燃气呢相对来说这个火力燃点要比这个碳呢集中的很多。现在的黄焖鸡呢，我们采用的是鸡腿肉，选用的是这种特制的一种砂锅来制作黄焖鸡，使用了这些标准化以后，保证了这个出餐的速度，适应了现代人的节奏，同时呢也没有失去我们鲁菜的这个老味道。
0: 坊间传说，西安人对面的情感胜过对初恋情人的情感。陈天一在西安生活了20年，早就为西安花样翻新的面食所征服，但一次偶然的济南之行让他认识了黄焖鸡米饭。
2: 12年时间，我去济南看我的儿子，在街上转的时间，走到了一个小吃店门前，吃饭的人挺多。到过去一看，是黄焖鸡米饭。进去吃时间，吃了味道非常好，和老板商量了，把他带到西安。2012年6月份，在那个高新区开了第一家店，店一开起来，生意非常火爆。到现在干10年了，黄焖鸡，170-180家店。
0: 随着陈天意的第一家黄焖鸡店在西安开业，这道风味独特的鲁菜快餐在古城西安迅速站住了脚。

时光在无声流逝。在祖孙俩看来，这里面有多少鲁菜的味道，就有多少人生的味道。做了一辈子鲁菜的姥姥，如今怎么也没想到，开埠区的老味道再次传遍了中国，传出了国门。

0: 我们循着鲁菜的熟悉味道，走过大街小巷、都市山村、高山海岛。我们循着鲁菜的悠久历史，穿越时空隧道，探秘古往今来。我们结识无数可敬的鲁菜人，走进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的感悟。我们记录鲁菜的昨日与今天，也推想着鲁菜的未来。一位叫做华赛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山东，在和中国学者做文化交流时，偶然提出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民以天为食？仔细想来，这理解其实颇有深意。以天为食，即一饮一食，都离不开一定地域的气候、地理、物产等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历史、人文、风俗习惯等文化环境。
1: 哎呦，你看老板，
2: 四十多年了，这第六次了。
0: 鲁菜生于齐鲁大地，香飘中国，走向世界。它是极尽精致的，也是质朴家常的。它是渊源悠远的，也是不断前行的。它可以陈之庙堂，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礼制文化的载体，也是市井人间、平凡岁月中的家常烟火。鲁菜的滋味充盈在齿颊间，跳跃在灶火上，也安顿在苦辣酸甜、人生百味的交替轮转之中。鲁菜深厚的文化滋味，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精力、更深的敬意去细细的品尝。

0: 我要减肥减肥减肥肥。
1: 十天之内他进了两次急诊，就是因为减肥，然后没减明白。
2: 隔壁有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大鼾，就需要减重了。
3: 肉是烤熟了，但是菜是生的。儿童感染之后呢，它和成人呢还不太一样，可能症状不典型啊，像这个病例当中提到的，他是皮肤有点瘀斑，然后查血才发现异常。
4: 年龄渐长，您是否开始频繁起夜、尿急、尿不尽，甚至排尿困难？
5: 非常影响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4: 出行受限，社交尴尬，
5: 还会导致呢我们双侧肾脏的积水。
4: 中药熏蒸、微波治疗、针灸，帮助你有效缓解前列腺增生的困扰。
6: 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
4: 告别排尿困难。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

0: 西的片场。
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3: 三亿人参与，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敬之以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1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人多话，石老爷子把手机给报的警了。他觉着的还是好人，您还是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正是报警了。
2: 走吧，回家吧。
3: 来，啊，穿上鞋。
2: 身上没哪儿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3: 有吗？
2: 没有就起来啊。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一家银行的员工报警说，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转账，可就是说不清转账钱的用途，怀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一家银行员工的预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进行转账，但是说不清楚用途，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6: 我们接到银行的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银行。我们见到老人之后呢，老人一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显得有点慌张，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这个取钱的用途。
7: 咱派出所的，什么情况呀？说取钱是吧？给谁转呀？
8: 给人吧。老伴儿是吧？
7: 老伴儿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8: 没有。
7: 在哪儿啊？
8: 什么
7: 时候？在黑龙江呢是吧？您听我说，咱们派出所的，现在这个诈骗形势比较严峻，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啊，你给你老伴儿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看。怎么在黑龙江，在东北呢是吧？
5: 今年60多岁的李大爷面对民警的询问显得十分抵触，满脸的不耐烦。李大爷始终坚称，此次转账是特意为远在东北的老伴筹措购房资金，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6: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然后就是说可能是你有遭受到电信诈骗了。
7: 你不能给他转账，你给他转账对方你认识吗？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见过面没有？
6: 根据工作要求都要进行电话核实，询问他这个跟这个老人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对方说的也是含糊不清。
5: 原来李大爷遭遇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诈骗分子深谙老年人择偶交友心理，摒弃花哨虚假的人设，快速获取信任，编造买房买车急需用钱等理由，利用老年人善良心软的特点博取同情，骗取钱款。
7: 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人转出去，想再追回来就难了，
9: 钱一转直接给你微信删了。那就
5: 由于银行的及时预警加上民警反诈劝阻，最终将李大爷20000元的积蓄全部保住。民警介绍，此类网恋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诈骗分子惯用温情套路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一旦骗取钱款便会立刻拉黑失联。
6: 这个有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网上网友要求转这个汇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不明确情况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4: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发生在顺义。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
10: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11: 快80了，戴着小夹克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10: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12: 一会儿从这跟我穿过去，
11: 穿到桥那边，
12: 穿到桥这边，
13: 这片树林子连着
11: 吗？连着。
12: 如果说这要是直直走，
11: 那边有一铁门，
12: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铁门。
5: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10: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啊，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11: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
13: 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5: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10: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2: 走吧，回家吧。来，穿上鞋。身上没哪儿疼的吧？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12: 有吗？
2: 没有就起来，哎。
10: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右行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5: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10: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4: 老年人要防骗，出门在外更要注意安全。前不久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5: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十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4: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5: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0: 到底黑车白车啊？
1: 不是黑车，黑车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0: 不是哪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去？是啊，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1: 黑车从这儿过来拐这个来的。黑车
0: 哪摔坏了？哪撞坏了？
1: 那我叫后警人，后背有点疼。
5: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0: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1: 他报案，他们4个人呢，
0: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俺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1: 调完了，哦。
0: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1: 没有啊。
5: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1: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让手机嘛。
0: 他说不是他撞的，
1: 他不是他撞的啊、嗯，他们下四个俩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都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5: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0: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拿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是报警了。
14: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了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5: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14: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5: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15: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16: 我局严格遵照警察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身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5: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1: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撞的，我当时是昏迷醒，不清楚的。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14: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17: 下车了，
14: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7: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18: 并且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是轻微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的。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19: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17: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5: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14: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

0: 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逃逸。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2: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3: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6月4日至10日，北京警方启动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并携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实现证件一对一24小时内速递直达。期间，邮政专门工作人员驻守市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考生居民身份证制作完成后，直接从总队出发，加急直达，受理、质证、投递、送达。一张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仅用6小时便送到了考生手中。在此，警方提示，高考期间考生如发现身份证丢失损坏，还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现场办理临时身份证，当场可取。如考生在考场外发现身份证丢失或损坏，还可在考场外的派出所服务点位，由本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证信息后，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自4月部署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北京警方依法严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联合清整排查隐患，整体巡控，深入宣防，切实净化首都社会治安环境。截止目前，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9.9%，全市两抢、入户盗窃及盗窃地下室案件保持100%侦破，打掉电信诈骗取现车队14个，拦截现金2300余万元，黄金6.2公斤，破获环石药领域案件120余起，查扣假酒1900余箱，整治社里乱象，查获扰序人员240余名。加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保障95项、386场次大型活动安全有序。近日，一段公交民警在四环路上救助受伤女孩的视频被多家媒体转发，收到大量点赞。来回顾下这暖心的一幕：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四环辅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倒地无法动弹，倒地的位置在行车道上十分危险。上班路过的公交总队民警张山立即用身体为女孩挡住车流，一边安抚情绪，一边查看伤情，拨打120。女子因担心费用不想叫救护车。别怕，我是警察，你相信我，钱我垫。张山这句硬核又温柔的话消除了女孩顾虑。救护车赶到，张山又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送上车，及时送往医院就医。一句暖心承诺一次挺身而出，公交民警用行动诠释了藏蓝警服的责任与初心。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西城公安分局啊专门制作了以你的世界由我守护为主题的动画视频，针对往年容易发生的身份证遗失啊、过期啊、考点混淆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提示。咱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4: 各位考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程。高考就要到了，程程也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有才的我还编了个顺口溜，方便考生记忆。身份证件确认好，有效期限莫忘掉。部分考点易混淆，提前踏勘更把牢。如选考点周边住，食宿安全最重要。赶考路上遇突发，求助民警有依靠。如果考生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或者发现有效期到了，也不用慌张，我们开辟了专门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派出所加急办理。 有些考点校名只有一字之。

0: 差，考生容易混淆。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提前踏勘确认，规划好行车路线。走错考点也不用慌张，可现场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会马上启动紧急救助机制，保证以最快速度把你送进考场，请广大高考考生放心，你的世界由我守护。西城分局3600名民警在全程为你们护航。在此，程程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自觉降噪，减少喧嚣，齐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最后，程程祝大家马到功成，乘风起航。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这是发生在河南新乡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一名男子啊，坐了54公里，这票价总共也就6块钱，可他却只肯出4块钱。被司机拒绝之后，这名男子是破口大骂。就在这时，车上一位大三学生郑同学看不下去了，他义正言辞地和对方理论，即便被对方威胁他也不怕。我想对这位郑同学说，好样的，你挺身而出的样子那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同时呢，也想对那位闹事乘客说，6块钱买不来富有，但却让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公德心。出门在外，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两名司机顶牛斗气儿，硬生生让整条路堵了10分钟。事发在长沙这个路口，这两辆车就这么头对头停在路中间，谁也不让谁，你开远光晃我，我也开远光晃你，整整僵持了10分钟。最后民警来了，两名司机因为实施了驾车时有危害其他安全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处罚。10分钟赌气换来3分100元的教训，要我说这算轻的，开斗气车这不是和别人赌气，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他人的家庭幸福赌气。开车上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聪明要不得，海关查验现场总有一些人想耍打引号的小聪明。这事儿发生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呢在入境大厅发现这名男子啊走绿色通道，但是呢神情非常不自然，而且呢裤兜口袋啊鼓鼓囊囊，明显不正常。一查，这两个裤兜里竟然装了15只活乌龟，其中3种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的附录。用袜子装着活龟塞进口袋，既不人道也违法，为了一点私利破坏生态安全，挑战法律底线，这样的小聪明最终让自己吃大亏。

0: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路上遇到这样一辆小货车，这车厢啊，扇盖的扇布把后车牌照得严严实实。那么，这究竟是一时大意还是故意为之呢？
1: 还在布底呢？
2: 肯定的，前面肯定也挡着呢。预判。
0: 后车牌被扇布罩着，前车牌被带子套着，两个车牌全副武装。见到民警敖翔，司机下车赶紧扯下了前车牌上的带子，
2: 接受现实吧，咱们撞见了，带儿不能往这上搁呀，啊，你后边还有带子呢，车号多少来着？
0: 司机弄了好一会儿，后车牌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司机为了闯禁行，又怕被处罚，于是升级违法，遮挡后牌。
2: 这个东西，该搁哪儿搁哪儿，但是唯独不能搁牌子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有呢，5环以内这个时间段咱们货车不能走，违反禁止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工作很辛苦，生活很不易，但是说咱们守法出行。你遮挡号牌的同时，会伴随着很多别的违法行为出现。今天罚了10分，还有最后这1分。这几天呢，你试试学法减分，看能减回多少来。
0: 随后，在北五环来广营桥匝道上，一辆面包车突然停了下来，民警敖翔走了过去。
2: 你刚下车嘛来了？
1: 上厕所嘛，你来了。
2: 有事儿，踏实过来就行了。你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
1: 明白明白。
2: 这个道上也不是给你停车室的，真有紧急情况，跟我们言一声，我们看情况还能给你提供帮助呢。
1: 明白明白。
0: 其实啊，远远的司机和妻子就一眼认出了民警敖翔。因为违法载货，一时慌乱踩了刹车，商量起对策。
3: 哎呀，你老激动了！
2: 你激动你过来呀！你说让我们还得走这么老远，
3: 能不能
2: 都不容易，两口子挣点钱，该挣钱挣钱的道行，挣钱挣钱的规矩。开车呢，这车呢该拉什么拉什么，而且呢，就咱们来说，超过车窗框子，超过咱们车窗，就属于。可是我被拉货了，
4: 这要上电视了是吧？
2: 那抖音也有，你自己给自己凑财了是吧？
3: 看到我自己
2: 上厕所前面能上，那个收费站边上那儿就能上，但是我估摸着你现在不怎么想上厕所。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物的，就客车违规拉货，啊，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随后，民警敖翔在红军营南路跟北苑路交叉口，发现有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小客车违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2: 这个车在路口的非机动车道停放，严重影响了咱们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非机动车只能借道行驶，跟机动车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位驾驶员将被处以4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下面呢，我们将把他推到指定停车场，等待驾驶员到执法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带7岁的孩子去看新能源汽车，在与销售人员沟通时，孩子坐进了驾驶车位，我认为展示的车辆无法启动，所以没阻止，销售也没阻止，没想到孩子竟然启动了车辆，还撞到了对面的墙，请问这个责任在谁呢？
6: 孩子的父母与汽车销售公司都有责任。首先，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备了专属展车模式，该功能可以锁定车辆的动力系统，从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被启动。而本案中，展厅的工作人员没有开启展车的安全模式，缺失核心技术防护，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的工作人员明知未成年人进入汽车的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没有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张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子女，放任孩子触碰危险设备，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 孩子的父母与销售公司应该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0: 观众郑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上周啊，他下车后由于没有做好制动，被自己的车把自己给撞伤了。交警大队呢，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先生负全责。郑先生任职的运输公司啊，为这辆车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车也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保险会赔偿他自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可以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公司对涉案车辆有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并且该车辆具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是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郑先生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其因操作不当导致所使用的车辆撞向已经下车的自己，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我要减肥减肺减肥肥，
7: 10天之内他进了2次急诊，就是因为减肥，然后没减明白。
8: 隔壁有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大鼾，就需要减重了。
9: 肉是烤熟了，但是菜是生的。儿童感染之后呢，它和成人呢还不太一样，可能症状不典型啊，像这个病例当中提到的，他是皮肤有点瘀斑，然后查血才发现异常。
10: 年龄渐长，您是否开始频繁起夜、尿急、尿不尽，甚至排尿困难？
11: 非常影响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0: 出行受限，社交尴尬，
11: 还会导致呢我们双侧肾脏的积水。
10: 中药熏蒸、微波治疗、针灸，帮助你有效缓解前列腺增生的困扰。
12: 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
10: 告别排尿困难。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3: 吉祥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3: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2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4: 千元靠你们俩。
2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儿子离婚后，前儿媳还向婆婆伸手借钱，前丈母娘更是出房做担保。
1: 她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1: 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又来打那什么敲门，
0: 巨额债务尚未还清，房产抵押混乱不堪。法律能否成为卢阿姨的救命稻草，帮她摆脱这无尽的黑暗？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正在播出。咨询人卢阿姨的生活原本平静祥和，然而命运的转轮却突然转动，将她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借贷纠纷之中。
1: 我就现在觉得吧，特别无助。因为吧，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就带着七八个壮汉纹着身到派出所。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楼道上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是怕他们来。又来咱们了。
0: 那么卢阿姨究竟是什么原因遭遇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呢？这一切还要从前儿媳的怀孕开始说起。
1: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0: 2014年，怀着对新生命的期待，卢阿姨心甘情愿地将城里的房子出租，以每月3500元租下了亲家母的房子。本以为这是家庭和睦的新起点，却未料到竟是踏入深渊的第一步。
1: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这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2: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1: 没有，
2: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1: 对，
2: 房租来进行抵押。
1: 对，
0: 卢阿姨说，儿媳第一次借钱，儿子儿媳还没有离婚。当时卢阿姨将自家的房产抵押给前儿媳借出了200万，用于她公司的资金周转。前儿媳是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并承诺有钱之后将欠款还清。卢阿姨一家再搬出亲家母的房子，卢还不上就一直居住在此。卢阿姨心底善良，毫无杂念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却未曾想到这竟成为他深陷困境的伏笔。
1: 2021年，那个就是前儿媳呢，因为资金要断裂，又跟我借了一个40万，后来遇着疫情他没还不上了。
0: 2021年，儿子儿媳已经离婚，之前的200万欠款还有110万未还清，前儿媳再次向卢阿姨借款。为了缓解亲儿媳的困难，让自己的亲孙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卢阿姨再次伸出援手，并与亲儿媳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
1: 他母亲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要是他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2023年的2月份，有2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厅，法院出的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他就做撤诉了。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人。9月11号，带着7、8个壮汉， 拿着那个撬棍、充气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就来要撬门。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因为12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七八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回家，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打的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0: 在这无尽的折磨和压力之下，罗阿姨的老伴儿身心憔悴，竟被查出重病。这个家庭犹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迷茫又绝望的罗阿姨试图通过法律为自己寻得一丝希望，却不小心走入了误区。
1: 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2: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担保协议的效力？
1: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右来打那什么敲门，老伴儿。
0: 面对接二连三的纠纷，卢阿姨已经混乱不已，于是提起了一个确认担保协议效力的诉讼。但是这一举动在刘素英律师看来却是费时费力又无效的行为。
2: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
1: 有我亲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他那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在这个暗设房子这个地方买了两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2: 就是说这两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1: 有手续。
2: 是什么房子？产权？小产权吗？
1: 小产权房。
2: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1: 当地的村民买的。
2: 我首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诉求？
1: 我的诉求就是这个，到2025年，我儿子的前岳母，这不是他名下的房子吗？而且呢，他有担保协议，担保那个到2025年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因为这小产权产生这么多矛盾，那个我老伴也在这，因为这件事情也去世了，我想呢，到时候呢，住到2025，我起码的就是保证我住到2025年，他还我钱，他要还不了我的钱的话，就让他把他这房子，就是变现，
2: 这是您的诉求是吧？
1: 对，
2: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到民间借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以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以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律来说还是能支持的。
0: 刘素英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的问题。如今面临他人要求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合议之后，律师将会给出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刘律师您看哈，就是说今天这套房子，有关于这套房子有很多的信息点，这套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属性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前亲家可以说我许给谁就许给谁呢？
2: 嗯，是这样，通过刚才给当事人的陈述呢，看他的那个证据，他这个房子呢，他居住这个房子是一个小产权房，就是说从法律来说他是没有什么那个法律保护的一个产权房，就是相当于他是村集体盖的，然后只有正常来说是只有本村的村民才能去买这个房子，或者说回迁然后才能买这个房子的。
0: 嗯，
2: 是这样，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小产权房是不受保护的，但是从私下来说有很多这种买卖的形式，
0: 嗯，
2: 变更给谁，到物业呢去变更一下登记，然后就可以了，以后就有谁来经营，实际上它都是一个使用权，但是并不属于产权，所以它这也是案件的关键点，就是说因为它大家都属于小产权房，所以因为小产权房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它属于集体建房，集体建房就是你只有本村的村民才享有这个权。
0: 对对，
2: 如果是外村的村民，就像那个宅基地变更一样，因为房地一体啊，对吧？这个房子如果是给你，就是说是归你的话，那它这个对应的宅基地也是使用权也是归你的，对吧？所以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它后期的所有的变更都属于无效的，都可以确认为无效的啊、嗯。所以它这也是它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
16: 嗯，反正听懂您这个话呢，就是这个房的属性啊，终归它是小产权，那它不受法律保护。
2: 对，
16: 它是在本村集资盖的这个房。
2: 对，
16: 那么有好多条例来管着这个呢。一方面本村村民，
2: 嗯，
16: 一方面呢，这个如果小产权房，您说在私下，如果你许给谁，
2: 对，
16: 给谁，那么呢，它你产生的一些这个债务，像这个钱款问题和一切就是涉及到法律。都无极给你保护，发生问题了那你会还回归原来，那小产权嘛，你也不能随便买卖呀、啊、那么你就都等于就是一切都无效，
0: 嗯，
16: 是这样。
0: 那我能不能理解刘律师，就是说这个房子它原本还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2: 产权是属于人家，
0: 对吧？
2: 嗯，大的产权，它只是没有
0: 亲家，他大笔一挥说我给他，其实也是说把这个使用权给别人。
2: 对，其实就是一个使用权的问题。
0: 嗯，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咨询人如果赢了这场官司或拿到了最后的一个胜利的话他就可以变更了，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2: 他现在目前来说他是达不到变更的目的，但是呢从他所述的来说他可以争取，就是说我享有使用的目的，就是我这个使用的这个权益是可以维持的，可以保护的，这也是他的一个诉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也建议他，其实他有两个方式来就维护他的权益嘛。一是这个我继续去要求，然后维护我这个诉求，我要求继续使用。 二一个是

0: 我要确认这个我这个这个债民间借贷的一个关系，哎，因为民间借贷里面他们有约定，就说你享有什么时候抵扣完了，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说返还了，对吧？返还，那我就要求确认，我就享有永久这个，啥时候抵扣完啥时候享有，就不我就不要求去变更了，因为你本身那个担保就是变更那个，如果对方不履行，那个是无效的，
1: 明白。
0: 哎。
1: 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原本是两个小家庭哈，就是夫妻小夫妻二人的事情。那最大可能也就是两个大家庭，比如说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家庭，包括他的亲家。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咨询人他是一个人对垒一个陌生人，包括我们的咨询人讲哈，就是当对方强行要入住让他腾房的时候，采用极端暴力的方式。应该说，让我们咨询人留下了很重的一个阴影。那么，是怎么从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债务走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的？我不知道刘律师您怎么看？
0: 从这个当事人陈述中来看，在这里面就当事人，咱们这个当事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有问题，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权利没有及时去行使这个权利，包括他这个就说这个房子抵债呀，那你就可以，你就应该当时就应该去变更过户呀。他是等到他们有一个约定的时间，2025年的某月某日，他就想着等到那一时候。但是在这期间，因为这个，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叫小产权房的人嘛，对吧？他的前亲家，那他可能又欠了别人的债，那别人可能不会等呀。人家房子，人家的债权，假设说那中间那个人的债权是真实的，那可能我肯定要先拿到这个房子为首啊。那当别人拿走了以后，那你想再去要的话，那就不好要了呀。如果说是产权房，那你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就是因为他这是小产权房，可能对使用权来说还稍微好一些，就是说因为他那种变更呀，从法律上来说都是无效的，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还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点。
1: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哈，事已至此。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要首先用法律的武器，然后另外鼓足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可能迎接的这个诉讼哈。那么接下来他该怎么做呢？
0: 接下来是这样，他就是要把我刚才就是在咨询的时候跟他说的，就是一些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合法使用人的这个证据，来那个提交上去，来证明就是说合同是无效的话，那就应该恢复到原始状态。首先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有利的一点。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对他有利的就是民间借贷这一个，他应该该确认的也要确认，确认我对这个协议我享有这个房子的这个居住的使用的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他确认的目的呢，一是保证他这个，如果说假设说这个房子使用权到某一个节点截止了，那对方就应该偿还剩下的债务，对吧？有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书，确认借贷的这个效力。然后呢，以后你在申请执行的时候，不管什么情况，或者是说法院判决，如果真的能按照协议来进行履行，对吧？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协议履行，就是说你就是可以依房租来进行抵债，抵到你抵完为止。那就相当于就是对外有一个公示的利益，就是说，因为你本身你们内部签的这种协议，还有你们这种担保也好，它都没有对外的一个效力，就是说不能抵抗第三人嘛，对吧？因为他不能做抵押，所以就没法对抗第三人啊，所以这样呢也是保护他这个公信力的问题。哎，如果这样的话，对他这个案子来说是更好的一个保护。
1: 有没有一些接下来要做的证据，包括需要做的那些准备？
0: 这个当时我在那个什么也给对方说了，就是包括他原来使用权的合法使用权的一个证据啊，平常在这居住的一个证据啊，水费啊、电费啊、燃气费啊，你在这居住，你肯定是要交这个费用的嘛，对吗？
1: 好，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合议呢，对这个案件有个大致的了解，可能对我们咨询人来讲，接下来上诉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0: 对，
1: 是吧？那么接下来请刘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0: 好嘞。
2: 经过合议，刘素英律师认为，因为涉案房屋为小产权房，反而给卢阿姨的胜算带来了可能。因为小产权房只有使用权，不能抵押，也无法买卖，所以房屋被多次转让其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房屋归属应该恢复原状，然后再说卢阿姨和前儿媳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卢阿姨要面临诉讼环节，她该如何具体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0: 卢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我们合议结果，现在我跟您说一下合议结果。通过我们进行分析，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你虽然写的对方担保，虽然写的2025年，但是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侵犯你利益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不必要等到2025年，你现在就可以要求对方偿还你这个欠款。因为你想要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小产权房，他这个小产权房已经变更到别人名下了。如果说刚才您怀疑、质疑，都是认为他们可能是恶意的，对吧？你认为如果是对方是恶意的，我认为他们这个合同无效。现在目前从现有的证据来说，就是恶意。

0: 议并不一定能成立，但是呢，就不影响你的权益。所以他判无效的理由是因为你没有产权，本身你这个所有的都没有产权，
1: 嗯，
0: 对不对？那既然对方也没有产权，所以在这个点上，

0: 而且你那样确认的话，只能确认你的协议，确认不了那个产权归你，明白了吗？因为这个它不可能产权归你，因为它已经出现了问题，已经现在是别人名下了，就涉及到第三人了。你应该是起诉对方，起诉你的前亲家和你的儿媳，要求共同偿还这个欠款。这样的话才是，因为什么能起诉你前亲家呀？就是因为他提供了担保，他承担了担保责任，所以你才有权利起诉人家。要不然本来都是你儿媳的事情，对吧？你跟他都扯不上关系的。所以为啥我刚才问你，你前亲家是不是名下还有财产？如果有的话，那你那个可能执行就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就说你的法律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你现在你应该回过头来找你最根本的点。你最根本的点就是民间借贷，啊，他只是提供了担保，这个担保物现在不存在了，所以那我就要求你赶紧还我钱，对吧？你还我钱，然后我去执行的问题，只是说你们没有提前去保证你这个担保权，而且人家像你前儿媳做那录音，只是证明人家只是提前做了这个，把这个担保物权实现了，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那个锦囊，就对您这个案件有帮助的几条建议。您呢，可以回去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如果不明白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好，谢谢您。
0: 行，那咱们今天的录制就结束了。
1: 好的。
2: 好，阿姨，刚才您跟我们的刘松勇律师大概讲了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确实对于咱们家来讲，就一步步的进入这个圈套，让咱们处在这个被动的局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确实是非常难受、不可接受的。所以今天在律师的帮助之下，也希望，您按照律师的这个说法，一点点去找证据，然后包括看有没有任何的转机的机会。不管怎么样，现场说法都是您的后盾，我们给您提供法律支持，
3: 谢谢，
2: 好不好？
3: 谢谢您的，
2: 好，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3: 谢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6: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了。
5: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6: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5: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6: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5: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7: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6: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7: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6: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48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7: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5: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48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6: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5: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48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6: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7: 48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